0: 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也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我们今天打开地图啊，会发现整体的通行情况啊，还真的是不错。虽然已经到了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刻之一了吧，但目前来看呢，也只有几条主干道的高架出现了红色的通行缓慢。具体情况，我们首先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六大队的乔东方警官。乔警官，早上好，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
5: 你好，主持人。目前来看，我们辖区的陇海高架，主要集中在中州大段，中州大道段，然后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密集、比较集中。在这一段的话，车流量会比较缓慢，所以说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在行驶到这路段的时候要提前减速缓行。另外呢，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西向东方向车尾呢，在一段红灯之后可能会比较长，但是绿灯通行过后通过量还是比较可以，所以说提醒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有序等待，不要频繁的随意变道，以免呢会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天气会比较炎热，持续的高温预警，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再次检查车内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比如说这种罐装的防晒喷雾等等，这种易燃易爆的物品一定要拿下车去。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乔警官的提醒。确实是这样啊，天气热，夏天的时候咱们的车内安全值得我们多多关注啊。好多朋友也都知道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更关注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可以买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能保障住啊。其实在买车险的时候啊，容易遇到一些这个困惑，比如说有一些车辆统筹它冒充保险，虽然你买的时候呢确实是便宜，但是出了事儿你找不到人，这个就是这非常的着急了，对吧？再一个呢，是销售员告诉你说给你上的是全险，啥都赔，反正多说多了你也不是太懂。但实际上全险它不是一个官方说法，它就是一个行业俗称，里面会塞一堆你就用不上的险种啊，这个会多花冤枉钱。第三个呢，就是到最后了，到续保该续了，你说我等等再说吧，一拖两拖，中间一忙把这事儿忘了，价格没优势不说，中间断了档，万一出事故那可都得咱自己扛。所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咱们就坚持一件事儿，就让大家这个买车险买的明白，花的值当。车险肯定少不了，但咱们的坐席团队呢是只服务听我们交通广播节目的各位朋友的，社会咨询咱都不接受。然后咱凭的呢是多年服务河南车友的专业经验，把你车的情况说得明明白白的，你是停地库还是停路边，跑高速多不多，平时什么情况下用车，一条一条的由咱们的真人坐席帮你给理清楚了，理明白了。记得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好，我们转过头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情况怎么样，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4: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状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说这个暑期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在小区里面，就是那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骑着那个小车来回跑，大家注意安全。再一个说在路上也会遇到一些孩子骑着自行车单独出行的，我就说一方面咱做家长的要注意，孩子12岁以下是不可以单独骑自行车出门的。危险，他反应不过来。再一个呢，就是即使他过了12岁，也要多跟他叮嘱叮嘱，遵守交通法规，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Like 就说，你看今天早上你们就说这个事儿，我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拍出来了一段视频啊，就是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应该也不到12岁吧，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结果骑着骑着骑着，自己没有在没有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啊，可能是刹车刹猛了还是怎么回事，直接那个后轮就翘起来了，孩子就摔倒了。还好这朋友因为他注意到了这个前面骑车的小孩，他整个的车速不算快，不然的话你说万一你车速快，他前面这个毫无征兆的突然摔倒了，那再引发其他的事故，这个就后果真的不敢想象了啊。所以你看到暑期了，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事儿。苏小喵也很有意思，是苏小喵发了一条消息，他说你们知道吗，刚刚你们在讲那个夏令营，说我孩子就正在参加咱陆军特色的夏令营，昨天晚上是教官给大家上了一堂叫感恩教育课，我知道那个课，当时就是也会录视频嘛，就给家长们看，说那个视频啊，我们家孩子哭的呀，嗷嗷的，我就没见过他在挨打之外的时间哭得这么伤心过，确实是这样。我现在和你好有共鸣啊，就是去过的孩子，去过我们夏令营的家长都知道苏小喵讲的这堂课啊，确实是这样。然后就那个孩子里面哭的呀，哎呀，那脸上啊全是眼泪鼻涕啊。苏小喵说当然也不全是哭啊，下午还给我发来了视频，我看到了有泡泡大作战、彩虹大作战，说笑得相当灿烂，感觉就是白天哭的有多开心，这晚上感恩课上哭的就有多伤心。哎，其实他不是伤心，就是他是从这个讲的这堂课里面突然感受到爸爸妈妈很不容易，他们除了要工作还要照顾我们，他们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就是孩子他平时已经习惯了你们对他付出的爱，没有其他的人再去告诉他说你跳出来你自己的角色，你回头看一看爸爸妈妈的付出，但是在我们这儿全都是小朋友的环境下，大家一起感受到那个父母这份沉甸甸的爱的时候，就有点绷不住啊。所以其实你看完之后你也会很感慨，说孩子学会了感恩。这就是我们的我师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也欢迎大家像苏小喵一样把自己孩子的一些情况发过来啊，跟我们聊聊。其实这个夏令营已经有10年了，有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变成了非常自律的孩子。你说他暑假在家干什么呢？他就是看看电视，玩玩手机，玩玩 pad， 对视力也不好，是吧？不如来参加咱的夏令营。有3条线路，一条呢是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线路的是在湖北，你自己选择就行。除了这个感恩课之外，还有很多小孩喜欢的，就刚才那个苏小喵不是讲了吗？彩虹大作战、泡泡大作战，还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什么赶海、模拟风洞跳伞、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有补贴，你像陆军特色的项目最低我们那个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补贴完呢就不到3000块，就这些项目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也是送给孩子的一份暑期礼物。记得啊，发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名额不多，这个优惠的名额应该说它不多了，而且可选的团期也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点时间早点报名，咱们不是也早点享受轻松吗？轻松一周是一周啊。好，接下来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这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暑热难消，高温持续，其中西南部

0: 西北部和东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各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15号到16号受到降水的影响，我省北部西部的高温会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然被酷热笼罩，最高气温持续维持在37到39度。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我省的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或者是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多云。首和郑州多云天，傍晚到夜里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温度27到37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海南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台风巴威北上，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全国夏粮总产量首破3000亿斤。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等地降水偏多。昨天，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倡议书，呼吁广大退役军人在即将迎来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积极融入防汛体系，勇挑防汛重担。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昨天，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2026年河南省绿色制造应用技术职业技能大赛启动，9月21号到23号在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开赛，9月5号截止报名。赛事免费参赛，优胜者可晋升技师、高级工技能等级。河南8项行动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护航，全年开发人工智能相关岗位6万个以上，延续实施国有企业一次性增人增资政策至年底。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就发现啊，跟孩子相关的活动就特别受大家欢迎。一个是咱们的那个特种兵，你看这会儿很多人在发哈。还有呢，就是想去那个可乐工厂去探寻一下不一样的工业奥秘的这些朋友也很多，大家发工厂啊，就发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到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看一看，飞速运转的那个灌装的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课本里的一些机械知识就变成实景了。所以假期的时候有时间了，带着小朋友可以去转一转，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着百年品牌故事，还有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的专属的那个特调可乐，很有科普和乐趣性啊。发工厂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带孩子开启这场奇妙的探索之旅了。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此时呢，也有不少人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就有人说到了那个打电话这件事儿，每个人的感触呢都不太一样，我们来分享分享啊。首先是徐佳说，老板不轻易联系你，哪天你突然看到老板的来电，你的大脑就会快速播放跟他有关联的事儿，然后呢你就得快速接起电话，接完电话你又要思考，我刚才回答没有问题吧，所以这一连串做起来，你说能不紧张吗？那确实紧张啊。就我们在探讨一个话题，就为啥大家都不乐意接电话了。乐意里说，之前在工地有一个项目，我干了3年，最后要就是最后工程结束的时间，也不知道是耳鸣了幻听了，反正边上稍微有点声音，我就感觉呀，我手机铃又响了，快快接电话接电话，出现幻觉了是吧。还有脂肪战士说，自从有了孩子，我手机就调成免打扰的模式了，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除了我那个收藏夹里面的电话，其他电话打的次数少了，它都不提示啊，根本就不提示，所以关注不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影响不到你了，你就关注不到他们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啊，免打扰模式。学习了学习了，今天真的跟大家还学习了不少呢。所以关于接电话这事儿，各位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聊聊看。有一位这个我们请来的大咖现在已经接到电话了，这是我们给人家打过去的电话，是谁呢？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一位嘉宾啊，是来自河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二病区主任、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周进学周主任。我们先来欢迎周主任。早上好，周主任。
3: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2: 咱们俗话说肝胆相照啊，肝和胆它不仅是身体里的好兄弟，其实也是咱们最沉默最能扛的两个器官，很多时候它早期是不疼也不痒的，真正等你说我有感觉了，往往呢就晚了。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周主任来帮大家把肝和胆的事儿呢都来讲一讲啊。那很多人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就先发现一个问题，说我这个肝脏上有一个什么小东西，长了个这个小东西，那是不是发现这个情况就要早发现早切除呢？周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肝脏长一个东西，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这个肿块的一个性质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话，譬如说血管瘤啊，一些就是肝脏的中枢性病变啊，包括有些脑脓啊等等，这些问题是可以进行密切的随访观察的。但是这些可疑性的这种恶性肿瘤来说，我们也要高度警惕，一定要尽早明确这个肿瘤的性质，然后一旦确定或者或疑是这个恶性的情况下，一定要早期的进行治疗。治疗的话，就是对于早期的病变恶性肿瘤来说，毫无疑问它的原则是根治性治疗。根治性治疗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有三大方面，三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常规的肝脏切除，第二的话就是肿瘤比较小，原理这个重要管道 或者位于肝脂内部的这一类小于3公分以内的这个肿瘤，其实也可以做消融。当然了，就是肝脏移植对于肝脏功能不好的这一类患者，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嗯，
3: 那不管如何，目前的话就切除依然是患者恶性肝癌、恶性肿瘤或者长期生存的最常见的手段之一。
2: 嗯，明白了。那说到这个治疗方案啊，有一些患者和家属也比较困惑，为什么是同样可能检查出来都是一个恶性的这个结果啊？但是有的人就是感觉做了个手术好了，有的人却要长期的吃药打针，那这个区别的依据它到底是什么呢？
3: 现在依据我们这个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要根据各个方面的维度来进行考量。首先刚才讲的是肿瘤性质问题，第二的话要考虑患者的肝脏功能基础状态以及合并症，包括它的凝血功能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进行判断。但是它如果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毫无疑问是要采取这刚才讲的这些根型治疗手段。但是譬如说刚才讲了，如果一个患者他的肝脏功能非常不好，甚至B级和C级肝功，那么这个时候他耐受不了这种大的手术的切除，那我们要考虑到就是是否可以做消融啊这种手段，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把这个肿瘤原位进行回损，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就是剩余肝脏功能和体积的一个损伤，最大程度的保护肝功能，同时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根型治疗的一个目的。
2: 嗯，明白了。那有一些朋友呢，他也会有点困惑和问题啊，说那可能本身存在着乙肝呢、脂肪肝啊、肝硬化呀、这些情况，就是肝上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再治疗起来就更加的麻烦，或者说患者也会有点缺乏信心？
3: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肝癌的发病背景和欧美国家存在着巨大的一个差异。那么欧美国家绝大部分是在就是脂肪肝或酒精肝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肝癌，那我们国家其实不是如此。我们国家绝大部分应该说在85%以上是在乙肝或者丙肝的基础上导致的肝硬化，从而就是发生的肝癌。说这两个和西方国家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3: 因此的话就是对于合并上述这个基础背景的这一类患者，我们是临床是非常高度重视的，尤其是大于这个患者到年龄大约45岁以后的这类患者，一定要建议进行密切的一个随访，包括就是常规的超声检查啊，以及这个肝功能的检查啊，包括一些就是那个肿瘤标记物 ALP 啊等等这些指标的检查，要尽量发现一些就可疑的肿瘤，及时采取进行处理，这样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长期生存的这种机会。
2: 嗯嗯，那我们就把这个肝的问题先暂时讲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再说说他的好兄弟胆，很多人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出现什么胆管结石、胆囊结石，但是呢这个平时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也不痒，所以我们就困惑了，说我体检出来这个情况，我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啊？
3: 这个胆结石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像你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关注是胆囊结石的问题。
2: 嗯，
3: 因为确实我们在临床会发现很多的这种无痛性胆囊结石的患者，并且肿瘤比较小，肝脏这个胆囊的这个功能啊，包括就是质地啊，包括胆囊的表面的平滑度啊，也没有炎性的这种改变。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我们认为也是可以考虑定期复查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存在一些症状，比如疼痛啊，然后上腹部闷胀不适啊等等，夜深的一些就是合并消化功能障碍的这些问题啊，以及这个肝功能出现异常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进行重视，要随时进行观察，必要的时候要采取这个手术治疗。当然手术我们有很多那个指征，包括就是这个刚才讲的症状的反复发作，包括就是炎症存在明显，以及胆囊壁增厚，甚至出现这个磁化的表现等等这些问题，是建议要进行手术的，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更为高度要重视一点，对于女性患者，尤其是年龄大约45岁到50岁以后的这类患者，如果说胆囊结石比较大，但是有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又存在这个胆囊慢性的表现的这类患者，一定要高度的重视。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要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胆囊癌的问题。
2: 哦，
3: 因为胆囊癌患者的绝大部分患者是6到7个女性患者才有一个男性患者，这是一点。第二点，它呢就发病的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慢性的、长期的一个胆囊炎、胆囊结石的一个慢性刺激，最终就是出现一个就是胆囊癌。所以说，对于刚才我讲的这些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这女性患者来说，一定要就是高度的重视，尤其存在这个胆囊壁明显增厚、磁化表现、胆囊萎缩的这种表现，虽然没有症状，也是建议 尽早的进行手术治疗的。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但是还存在一个情况是，好多人特别害怕切胆囊，所以就很纠结，说我这个胆囊能不能保住啊，是不是有那种所谓的保胆取石这么一种方法，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3: 保胆取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找到吸引力的一个话题吧。
2: 是是，
3: 很多的患者，就是尤其是很多患者，他戴了戒指之后，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无痛迎接时，又没有任何症状。
2: 嗯，
3: 你往我切我的胆囊，我肯定不愿意啊，或者不高兴啊，毕竟是我正常的一个脏器。
2: 对，
3: 切了之后好像就损失了很多东西。
2: 是，
3: 所以说有时有的医院，就是更多的一些就医院会这个宣传，就是要做保胆取石。
2: 嗯，
3: 但保胆取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学术界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从目前看的话，就是绝大部分这个专家其实不主张进行盲目的保胆取石。
2: 嗯，
3: 因为这个保胆取石之后，它这个形成结石的这种病理生理因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其实非常容易再发，这是一点。第二点，保胆取石本身把胆囊切开之后，又是一个创伤性的手术，所以说保胆取石的话，就是基于这些问题的话，就是会这个反复复发，同时不能解决病理原因的情况下，这保胆取石我们一定要进行就严格的就是控制。那么这是一些少数的一些患者，包括这个年轻的患者，单方的小结石啊，或者说就从未没有症状的这类患者，那我经过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估和筛选之后，
2: 嗯，
3: 才可能进行保胆取石。
2: 哦，
3: 那么其他患者呢，我们不太建议进行这个保胆取石。
2: 啊，明白了。嗯，那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了，也是很多人特别关心的，就是肝病或者是胆道疾病治疗之后稳定了，我就能正常的上班啊、吃饭啊、运动啊什么的吗？我在日常养护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3: 这个取决于这个患者一般情况，比如胆道疾病和肝脏疾病，我们要区分开来。如果存在上述基础肝病的这些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恢复完之后啊，过度的这个劳累、熬夜等等这些问题，包括饮酒的这些问题是绝对禁止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存在刚才讲的乙肝、丙肝的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即便你这个常规的这个治疗恢复之后，这些抗病毒的药，我们也建议长期的进行服用，这是第二点。再一点的话，就是刚才的胆道疾病，其实我们胆道疾病恢复康复之后，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后续的一个治疗，建议还是保持一个密切的规律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运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就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关注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就是还是要，尤其这个胆囊这个结石这类患者，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这个尽量的就是避免这个暴饮暴食，包括就是大量的去饮酒这些情况。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对于肝胆疾病，无论是手诊之后或者经过治疗之后，这个规律性的随访，包括就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良好的一个心情，

0: 都是我们保持长期生活、长期生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因素。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啊，请到的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二病区的主任医师周进学周主任，跟大家讲了很多有关肝和胆的知识。我无论您是关心这个肝方面的一些健康，还是说被胆结石困扰，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早发现、规范治、定期查，肝胆问题就不可怕了。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随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各路的专家来在不同的领域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知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2: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嘛，就是要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那身体健康是怎么保持的呢？肯定是也要吃好、喝好、运动好，对吧？这个吃吃喝喝的事儿是每天都离不了的。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好吃的、健康的。平时你点外卖是不是觉得油大、盐重，或者说糖也重，感觉不健康？那在家呢，怎么去做饭吧，又觉得厨房太热了，夏天要是站那儿半天确实受不了。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潮汕牛肉丸、鱼丸。首先是食材鲜，牛肉丸精选的是牛腿肉，肉紧实不肥腻。墨鱼丸选的是那个内海墨鱼，夜间深海捕捞，直接送工厂，鲜味不流失。而且他们为啥好吃呢？3公斤铁锤锤打成浆，再手工捏成挤成那个丸子，一口咬下去，那个鱼丸的鲜嫩呢、啊、那个牛丸的 Q 弹啊，那个汁水在嘴里面啪就爆开的感觉，越嚼越香。因为我们开了个选品会，大家也现场尝了尝那个牛丸和鱼丸啊，非常的好吃。你煮汤吧，开胃营养，丸子对半切，然后你再那个撒点什么孜然、辣椒面之类的，放到空气炸锅里也可以。墨鱼丸切片，跟那个西芹呢什么的炒一炒，鲜甜可口。或者你下挂面的时候，你扔里几颗丸子，都会好吃的多啊！来，直接说价格吧，给大家选的这个正宗的潮汕牛肉丸。牛筋丸价格呢也是车友的专享价啊，买2斤送2斤，4斤只要99，1斤才20出头啊，1斤才20出头，可以选的这个纯牛肉或者是纯牛筋的，整整8包，全家人能吃好几顿呢啊！来，直接发送团购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墨鱼丸2斤的原价200多，咱们团购价也只要89，您发团购2个字可以去选一选，商城会员下单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呢，真的是相当的划算啊。好了，那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接电话恐惧症，电话一响就总是觉得很紧张，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随时跟我们聊一聊看啊。还有一件事儿也很容易让人紧张，就是装修。你说装修万一什么地方没考虑到，是吧，这儿没弄好，那儿没弄好，后期你想把它拆掉再重新整，那就费大劲了。所以在装修之初呢，咱们就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是你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而且呢，告别增项套路，写明明白白所有费用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大家发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6: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郑州市区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陇海高架，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南三环上了，各位请小心向右边避让行驶。在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

0: 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清查来分析了，说到这个接电话恐惧这件事儿了。他说主要原因是害怕接到不想接的电话，比如说公司的、老板的，下班接到客户的。这意味着啥呢？这就是一个信号，告诉你，加班吧。啊，明白了，主要是一讲到这个后果是吧，整个人就是一个头两个大了。你说现在人到中年啊，你要考虑的事儿真的太多了。你说暑假不是来了吗？这小朋友也回家了，你得拿更多时间陪伴。然后呢，你爸爸妈妈年纪也上来了，可能很多时候你也要去陪着他们，压力倍增。那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咱们也越要对自己好一点，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投几个截止投保了，那时间很快了，今天已经14号了啊，所以大家注意注意，没有买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在于保障很全面，性价比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这个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 CAR T 药品目录，更加的实惠、全面和省心。这也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需要投保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发保险两个字，发保险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进行投保了。所以有时候给自己一份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能够让你这个心里面更加的踏实。好了，再来说说什么事儿呢？这个夏天到了，天一热，大家都喜欢吃个雪糕什么的，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10块钱以上的雪糕就是有点卖不动，怎么回事？说这个有商家就感慨啊，说一冰柜的雪糕和棒冰让人觉得很无奈。7月份这个雪糕批发热闹的时节，应该说最热闹的时节了吧？全国多地的经销商都普遍反映说这生意不好做，雪糕的销售利润呢，都有时候就难以覆盖电费。杭州的有一位店主，他就跟记者说，说比去年同期啊少了15%左右的生意，主要就是差在10块钱以上的这个产品，有一些比较贵的那些都走不动，不知道为什么走不动。根据这个行内人士就分析啊，说核心原因可能是今年上半年气温较往年的同期有点低，再一个呢，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价格越高的产品越难卖，过去就是价格一高，大家觉得我高低得尝尝是吧，这多少钱得多好吃啊，这个冰糕小时候吃的都是棒冰什么的，结果现在呢，大家可能更在乎说它解渴解热，吃着过瘾就行了，所以反而那种价格非常高的有点划不来，大家就不去下单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商场里面会有一些限制的冰激凌品牌，你们最近逛商场发现了吧，我都发现好几个新牌子，有那个就是球球冰激凌球球什么的，还有一些茶饮品牌跨界推出的冰激凌产品，也都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注意。不过呢，现在全国各地的气温普遍要开始升高了，这个棒冰啊、雪糕啊这些生意也会迎来一波销量。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呢，价格和品质还得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那可不是嘛，你说谁是吧，谁都这叫什么呢，叫这个不容易，赚钱不容易，所以咱要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好，那个夏天防晒也少不了，所以呢咱买防晒霜的时候也得关注一下，最好是既能防晒又能给自己调理肤色，后续化妆呢还能让你的步骤简单一点是吧。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SK2 小贝壳防晒，质地就像那种就是很水润的乳液，上脸特别好推开，不油不腻的，这个随手一抹就匀了。关键是他们家专研的那个 Pitara 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养肤， SPF50+ PA4+防晒指数也比较高。 SK2 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00多，那咱们直接谈到什么，单瓶只要259。而且呢，因为你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嘛，也建议大家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给你减5块。啥也不说了，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夏天也要多补水啊，所以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单件呢是24瓶的，然后咱们是49.9元两件送到家，1块多钱吧，还相当的划算啊！您发水，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天然原生水质，口感呢也比较柔和顺口，我都是放冰箱里面，然后想喝的时候，一下班从冰箱里拿出来，哎呀，特别的过瘾。发单字水啊，反正这东西也少不了。装修这事儿不是说像喝水一样那么简单的，它得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我们的记者高明在微信的那一端等待着你。咱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就发家装节，让我们为您的装修全程护航。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二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李鹏。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及货车无法

0: 郑州市区之前呢，在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陇海高架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后方还有几家车辆缓慢行驶，快到南三环上了，大家请保持车距，耐心驾驶通过。李鹏。
1: 感谢磊的提示，我们还看到车有一路防滑提醒，大家在东三环南向北航海路的下桥口这一块拥堵，然后他往前一走发现是有一起事故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高架桥上有事故，而且双方似乎也没有打双闪，也没有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说是在快速路，特别是在快速路和高速路上，还是咱普通道路上，那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一定要打起双闪，为了自己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2: 关注完路况，我们再来看看自己的车险啊，车辆咱们出门之前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啊，买车险的时候其实最害怕踩坑，比如说我现在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经常听到一些车辆统筹冒充保险啊，所以说大家看保单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的投保的是不是保险公司，如果说是统筹车辆统筹的话，它一定不是保险公司。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全险，其实在节目中我们给大家经常推荐咱们节目咱们的车险顾问会给您一些很这个专业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听一下车险客服小雅的建议。
3: 我是交广车险的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 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
1: 在续保期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的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如果说您的车辆价值比较高，还是建议您要把车损险给买上，因为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您有责任，那对于高价值的这个修复的费用肯定是很高的，那您买车损险这个费用一下子就回来了。当然了，如果说您觉得您的车辆啊价值不太高，那为了出行路上多一份保障，那我们建议您是一定要把交强险和三责险给买上，因为在节目中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很多案例，就是咱们车友打个电话说，哎， 对方去4S店修车了，那他为什么不能去这个路边这个维修店啊，去一般的这个修理厂去修，这个因为去4S店价格高嘛，因为他没有我们购买三责险，所以说会一直在斤斤计较去追踪去投诉或者去反映，但是这种情况下其实人家车主自己去4S店进行维修也是正常的权益，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买三责险，那我你就要求车主不去4S店，那这个说实话你得跟车主商量，如果说车主就是要去4S店，那他的 选择也是没有问题。想购买靠谱车险，得到有品质的服务，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业客服啊，咱们的专业车险顾问也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不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

0: 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帮帮郑州的李先生，他的车马上就要逾期未审验了，可是却审不了，我们来听一下怎么回事。
1: 我有一辆那个比亚迪秦那个新能源车，马上该那个申领那个电子标了，现在有一个违章申请不了。6月8号是在那个台徽高速56公里处有个超速20%以上50%以下，打开那个1213上图片上那个车不是我的车，车号也不一样，它是 UAAA， 我的车是 UADA， 对方是一辆那个特斯拉的车。
2: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来解决，您什么时候审车？
1: 哦，就是这一月。
2: 好，我们尽快帮您解决，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
0: 那节目中呢，李先生告诉记者啊，他是在台徽高速被录错了超速的违法。那经过记者多方确认呢，违法是鄱阳高速交警录入的。那确认录入机关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对方。因为事实清楚啊，对方也很快回复记者，李先生反映情况属实。那考虑到当事人马上就要审车，那鄱阳高速交警也承诺会在一周内撤销这起录错的违法信息。那两天之后呢，李先生告诉记者啊，处理的进度呢比预计的还要快。
3: 台徽高速那个超速那个1213的上边已经撤销了，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当天都撤销了，电子标已经申领过了，感谢感谢啊。
0: 那解决完了李先生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在节目中热线接到了郑州古先生的热线。他是今年3月份呢，在南三环的锦荣青纺城附近被抓拍了压线违法，但是他提出啊，路边有一个货车违法占道才导致了他违法。
4: 3月27号在那个南三环那个锦荣青纺城，他那个当时那天下午是他们那个青纺城里面的那个举行，好像是那个庙会类似，车非常多，我的前面有一个那个卖水果，应该是那个平板车，他站在那个行驶道上了，我为了躲开他这个车，我绕道绕了一下压的线的给拍上了，发了有那个图片，他是有一个类似这个应该是卖水果的，
0: 固定在那儿没有走是吗？
4: 对对对对，
0: 是被拍了这个压线违法吗？
4: 对对对，当时他给我发了个短信我没注意，前两天我去销售违章了，当时我一看我才看见这个图片，我一看这不对劲了，因为他这个车占道而导致我这个借道行驶给拍上了。
0: 那按照古先生的说法，他是为了绕行卖水果的平板车，因为对方在那儿支着摊儿啊不走，所以导致了违章。那按照古先生的说法，这起违法可以申请撤销。但是呢，出现了一些意外，大家此刻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0714啊，您可以先看看古先生的违法图片，看完之后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大家此刻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714啊，0714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看完图片之后。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5: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暑假大家给家里的孩子有哪些安排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那十年来呢，我们已经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身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那今年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项目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那里边有非常丰富的项目，比如说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还有特色的爆屏机，包括泡沫派对啊，还有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啊，应有尽有。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啊，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啊做的这种微信的推送，能直接看到每一个特夏令营的详细的内容，包括排期啊，你也可以根据排期来安排孩子的时间。目前呢仍然还有最低的特价名额，就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的补贴完不到3000，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了解详情。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 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刚刚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714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看一看古先生的压线违法。那已经有不少车友在发来了留言，比如说祥和，他说最后一张图片看不见卖瓜的车。是的啊，最后一张图片它是对于这个车辆放就是车牌的抓拍，就是特写的抓拍，所以说它基本上主要是抓拍车的，它确实一般不会显示周边的东西。还有这个罗斯他说水果车确实没有动啊，我们看到随风啊就有不同的意见，他说这个撤不了吧，图片上能看出来是有位移的。包括我们之前也看到这个江涛他说这处于超车压线嘛，看着水果车是正常行驶。大家通过这个违法图片啊，0714违法图片可以看一看。其实，因为地面的这个标线啊是固定的，大家看一下标线这种情况，其实，这种车辆啊，水果这种平板车，它是在缓慢的移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应该依次通过。那如果说对方确实没有动，那这个违法肯定是能撤销。但是，那对方只是说在缓慢移动，并没有说就是停在那儿。如果说停在那儿，我们帮助古先生进行撤销没有问题，但是对方是有缓慢移动，所以说这起违法应该是撤不了的。这个星夜空中最亮星他说这种情况正中还是比较多的，自己在路口违停卖东西导致别人违法，应当对违停的车重罚。这种情况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对方确实违停了，那大家因为违停的车辆就是被迫违法，那当然可以申请违法撤销。但是啊，刚刚我们也明确说了啊，就是古先生前方的这个卖水果的板车啊，它是在缓慢的移动啊，所以说这个违法是撤销不掉的。还有，南方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热线号码，支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14: 就是我现在就是需要学法减分了，就是我去车管所以后，我说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就好奇这是啥时候上的，我也没上过。
0: 那您这个之前有农用车吗？
14: 之前好像有是有，但是我之前我是2004年好像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
0: 然后这台车呢？
14: 这台车我是2004年买的，2004、2005，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的时候，当时那个牌照都没有牌照了，那个牌照就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
0: 作废了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农机公司散了嘛，就是农机公司，我当时买的是农用车嘛，那个当时还有农机公司呢，他说农用车属于农机公司管，当时报的是农机公司的车牌，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就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
1: 取的就是就您说的取过了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那个我卖车的就把车卖了，那个车牌那个直接我那个注销了嘛，就那个当时那个牌车牌农机公司散了嘛，他当时一散以后。就是说这个车牌已经没用了。
1: 我知道，就是您说您注销了，您是在哪儿办了什么注销手续呢？
0: 他没注销，那注销的意思就是这个农机公司他就当时的时候我买车的时候他有，后来以后他没有了，那个公司已经没有了，等于说这个车牌自动作废了。
1: 自动作废？
0: 对对对。
1: 您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自动作废呢？
0: 我到农机公司，我问了，当时我问的时候，我说这个公司，这个农机公司没有了，就是这车牌咋弄的？他车牌都废铁了，没用。
1: 嗯，然后当时那个车牌，您现在是已经就遗弃了，还是说还能找到吗？
0: 那个车牌找不到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就是说我这个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交通就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
1: 嗯。因为据我们了解，就因为这是很多年前之前的事儿了。当时应该是统一有一个就是农机车牌统一转成这种咱们的交通车牌，应该是有这个就是国家层面有一个这个动作。但是您说，您当时已经注销了，那这个说实话不太好核实。但是您也提到说啊，这个车牌不是你办的，你是哪的车牌呀？
0: 71508。
1: 我说您是哪里的车？
0: 河南焦作温县的。
1: 温县的车是吧？
0: 对。
1: 去过温县车管所或者焦作车管所吗？
0: 我去了好几次，去了人家也不对接，人家也不处理。
1: 不是，您去了哪儿吗？您我问了您是去了温县还是焦作车管所？
0: 温县就那个车管所。
1: 嗯，然后对方怎么说？怎么回复您？
0: 对方说人家这个车，他说肯定是你的，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但是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当时不是我挂的那个车牌。
1: 嗯，
0: 他说嘞，他说那个啥，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
1: 那首先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需要去查一下原始档案呀，就是您说这个车牌不是您上的，您得去看一下档案呀，对不对？那档案是在温县还是在焦作？您哪有档案去哪看吧，对不对？就是您问过温县车管所这个档案在哪儿吗？
0: 这个到哪里查那个档案？时间长了。
1: 那不管时间长短，它正常情况下，只要是个车辆是有车牌，理论上这个档案都是有的。那就是看当时你比如说这个农机公司当时转的时候是转在了就是在温县办的，还是在焦作车管所统一办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您得先看档案。您说您没有办，那这个车牌跑到我的名下，那您先看看档案，对不对？然后再说。所以说您等着跑了几趟，没有这个找到关键的问题啊。您既然说这个车牌不是你办的，那咱先看看档案。看完档案之后，比如说当时是统一办的，那你说我不知道，那这种事儿该怎么解决？那我们针对这个看完档案之后，然后再说怎么办。所以说，节目之后我们先联系一下焦作车管所吧。目前的车牌号有是吧？
0: 目前车牌号一直在我名下，但是这个车是肯定报废了。
1: 然后交管1123是什么状态？您能看到吗？
0: 就是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就是现在雪法减封它有影响。
1: 我知道呀，就是您既然名下有车，肯定在交管1123上是能看到这台车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这台车现在是一个强制注销吗？还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强制报废。
1: 强制报废状态是吧？
0: 对。
1: 节目之后您把您的交管1123的截图提供一下。然后我们拿着截图联系一下焦作车管所，首先看一看车的档案，就是您提到当时您没有去办，看当时的政策是怎么回事。另外就是针对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想申请注销是怎么办，比如说是通过无车报废，还是要出具相应的证明，怎么处理，那我们到时候给您一个答复，好吧？
0: 行行行。
1: 好吧，您稍后先把这个截图提供一下，另外把截图上也有车牌号，您提供好之后，节目之后我们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直先生联系一下焦作市车管所，具体核实一下，看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政策，现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那直先生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满足？那针对直先生提出的疑问，第一个是这个当时他没有到现场，这个是什么情况？第二点就是如果说办理无车报废需要。

0: 提供什么资料或者怎么办。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焦作收管所具体了解情况。南方的联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主持人你好，我是在郑州北三环这边住，在港区上班，以前平均这个油耗是10.6，但是用了疫情万能充之后，然后现在确实油耗降低了，平均到8.6。
3: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两次，车本来也没少多少，那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准备再入手3次。
0: 如果说您的车辆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油耗明显的上升，还有这个抖动怠速不稳动力不足的情况，很可能是积碳了。那咱们的油车开的时间久之后一定是会产生积碳，那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说积碳严重，就会带来以上的问题。您想让您的车辆焕发青春，可以试试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如果说公里数不大啊，3到8万公里的车型，您可以选择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199，包含3瓶，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您的3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有车友问，哎，这万通怎么用啊？其实使用方法都一样啊，只是周期不一样。比如说这种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您是在加油前啊先倒一瓶进入咱们的油箱，然后再加油，那通过油箱那能够充分的搅拌之后，咱直接上路行驶。那建议大家加完万能通之后能跑一跑高速，那高转速的情况下对于清理积碳的效果也会更加明显。那对于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是啊，您用完一瓶之后跑个2箱油左右，2到3箱油都可以啊，再用第二瓶，再跑2到3箱油之后再用第三瓶，一个周期下来咱3到8万公里的车型基本上能焕发青春。那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建议您选择咱们的金装礼盒，也是3瓶装，是239啊，三瓶都是一样。那使用周期的话，您用完一瓶之后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三瓶，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咱们的老油车能焕发青春。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也就是咱们通过内窥镜能看到发动机内部在使用万通之前和之后积碳有明显的变化。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4: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7: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8: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

0: 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线上的是段先生，您好。哎，段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哎，段先生。哎，我们让。
3: 哎，你好。
2: 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3: 就是我就是还是那个关于那个名下有那个挪用三轮车那个问题啊。
2: 哎，这我们让导播编辑再调整一下这个热线啊，段先生的接错了啊，刚刚是段先生，不是直先生啊。我们再让这个导播编辑调整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接听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提醒。那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京港高速的应该是永安街一段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有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这会儿我们仍然看到有车友在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啊，0714啊，能看到有车友仍然在评论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还看到咱们有车友在留言，这个是这个方丈，他说仔细看，小货车是在缓慢的移动。对，其实，在节目中，我们在跟交管部门联系之前，我也反复问古先生说，这个车啊，是不是对方就在路边停？他说是的，但是看完违法图片之后啊，特别是在交管部门提供了高清图片之后啊，车确实是在缓慢移动，然后这个违法确实撤销不了。大家想看的话，还可以看一下，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716就可以了。我们再次尝试接听一下，段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有什么能帮到您？
4: 就是我那个有三个闯进行，但是那个时间段是非进行时间段被拍到了。
2: 什么意思呀？您是在哪儿闯进行了？然后您是什么车呀？是怎么回事啊？您这个说的有点笼统呀。
4: 我是一个封闭型的那个货车，然后在非进行，我有通行证，在非进行时间段内被拍到闯进行了。
2: 您有哪儿的通行证呀？
4: 开封市金陵大的河万盛路路口。
2: 然后这个违法的时间分别是什么时间呀？
4: 一个我看一下，一个是6点早，基本我看一下，基本上都是早上6点半左右吧。
2: 6点半左右。
4: 对。
2: 然后在金陵大道。
4: 万盛路路口，还有汉兴路路口。
2: 都是在金陵大道上是吧？
4: 对对对。
2: 然后万盛路。
4: 对，万盛路、汉兴路。
2: 汉兴路。分别是哪一天啊？被拍了三次。
4: 对，被拍了三次。
2: 没有联系交警部门吗？
4: 我申请复议了，因为他这个拍的不对，我申请复议了，但是有一个被驳回了。
2: 有一个被驳回了，那另外两个撤销了吗？
4: 另外两个还在处理中，也没有通过。
2: 那对呀，您正常情况下，首先电子眼抓拍通常啊，咱不能说绝对，通常不会抓错，因为他这个你的这个通行证的系统是跟抓拍系统是要对接的。正常情况下，你办理如果说办理的有效期内通行证，那都是会直接豁免的，是不会抓拍的。但是您说的。您说的在同一个路上被抓拍了三次，那您第一次的时候就应该联系交警部门确认呀。您是这个哪儿的货车呀？
4: 车牌是豫 A 的。
2: 然后这个偶尔去开封送货吗？
4: 不是，车牌是豫 A 的，但是我每天都在豫 B， 每天都在开封。
2: 每天都在开封。
4: 对。
2: 然后第一起违法是在什么时间？
4: 7月4号6点28分。
2: 六点二十八。
4: 第二条是7月6号6点34分。然后第三条是7月8号早上6点34分。
2: 那时间基本上一致。
4: 对，但是我是有通行证的。
2: 就是再次提示您的通行证您仔细看过没有？

0: 看过。因为我在开封跑货运跑几年了，我通用每次都申请。这早上是7:30到9点是进行期的，是进行期，这个时间我是不跑的。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位方的车友留言，他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开封的金明大道是6:30，应该都到这个高峰期了，您知道吗？
0: 这个他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啊。
1: 正常情况下，这种像通行证下面都有备注，所以说我问您为什么说，我说您仔细看看通行证吗？这是我问您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有遇到过每个地方对于这种，比如说高峰，你比如说郑州高峰时段，你是所有的货车都不能通行的，就哪怕你办的通行证也不允许。还有一些沿管路，比如说金水路，是全天是禁止货车通行的，就是这都会在你办理通行证的下方有备注，会上面写的很清楚。不，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我们有遇到过办了有通行证，但是在许昌它有五高峰不允许车辆通行，但是它五高峰跑了。
0: 但是这个通行证上面它只标记了时间，没有标记路段，比如说这个时间段这个区域内是不可以跑的。
1: 就是我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您先是把您的通行证看清楚，就是如果说确实录错了，我们帮您主张这没有问题。但是就类似的情况，说实话，因为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您的这种情况，也是在开封的，然后说这个言之凿凿说，哎，我这个没有，我办的有通行证，然后拍错了，那欲核实，不对，就是人家系统确实没有拍错，所以说我就反复跟您确认，如果说您说啊真的他拍错了，那我们帮您联系，这没有问题，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你主张对主张是正确的话，那你在1123上申请复核，他是会批准的。你明白意思吧？他不会给你驳回的。
0: 我看了这个是这个开封市这个进行是只规定了区域，就是说这个区域内这个时间段是进行的。
1: 他
0: 并没有说规定哪条路是全在进行，没有开封是没有的。
1: 我觉得您可能看的不全面。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您的通行证啊，通行证的区域、线路，包括备注，因为通行证还有很多是下面是有备注的，然后您都看一看。我们看到这个烟在留言，他说金明大道全天南北进行，这是咱们听众的留言啊。就因为说实话，我对开封的路不是特别熟悉，都是咱们听众在陆陆续续听到热线之后直接留言，所以说您说您办的通行证没有备注，那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您把您的通行证先截个图，节目之后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也看一看您的通行证的上面的内容，同时的话我们也跟开封交警具体核实一下，那看看是不是确实拍错了。因为有听众比如刚刚说啊，这个有说这个早上6:30已经到了早高峰，还有的说是金明大道全天南北进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再核实一下吧，如果说您坚持的话好吧。
0: 那行的，感谢。
1: 您稍后把这个具体的您的截图包括通行证的详细的内容，不是说、哦、我就截个通行证的这个时间，是通行证的线路时间备注都要截取一下，我们先看一眼通行证的详细的内容，然后再根据您的违法我们比对一下，然后再看一看开封市关于货车通行的相关规定，最后啊都确认啊这个路错了，那我们帮您联系开封市交管支队没有问题。但是联系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如果说搞不清楚的话，那我们会联系开封交警解释清楚。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咱们绝大多数或者说咱们的货车驾驶员，不要这个说哎那之前没有拍现在拍了，那这个是不是就不对，咱们就需要看相应的政策还有相应的标志标线。包括咱们有车友已经在留言，他说金明大道全天南北进行，那具体情况我们线下会安排记者落实，然后给段先生一个明确的回复。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说起装修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超预算，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有一个衔接不上就可能拖延工期。最重要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隐蔽的工程、防水的高度啊、强度够不够呀？弱件交叉有没有？比如说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韩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可以直接发送。

省钱两个字到海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是盛大开启啊，大牌设计师团队的是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送省钱，发送省钱到海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防晒一年四季都不能偷懒，尤其是夏季，但是有的防晒霜比如说要么是太油闷痘，要么是太容易干容易卡粉，还有是假白，还有就是防晒不持久。那今天给您报告上给您带来的是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想要护肤防晒坚固的朋友，那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次多支，那精简护肤化妆的步骤，方便快捷好用。那不同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问题，比如说暖调的肤色选自然色，那冷白皮呢可以选玫瑰色啊，不知道怎么选直接选透明色啊，不挑人。 SK2 的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爆款商城单瓶只需要259。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完夏天防晒也不能松，所以说建议大家趁这波优惠可以多囤两支，因为入手两瓶的话再减30元，两瓶到手只需要488。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那这会儿目前全省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啊，在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宝泉街啊，宝泉街这一段啊，即使宝泉街到航海路这一段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不太好走的。我们同时有关注到，在这个陇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方向这一段也是流量有点大。如果说大家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给比如说父母或者自己购买一份咱们的信义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是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没有买的朋友您抓紧时间了，现在买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优势在于它的保障比较全面啊，性价比也很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那家庭朋友组合付款，那最低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那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CAR-T 的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啊。它主要是一个咱们对于咱们这种医保，比如说只有这种新农合呀，或者说只有城镇居民这种保险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您可以直接发送保险两个字，发送保险两个字，这也是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而且全河南省都可以买啊，这个并没有限制。您直接发送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这些电话号码，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何先生，你好。哎，何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何先生，哎，这个电话这次今天是怎么回事？这个电话又没有接通。我们让这个值班总监再看一看咱们的热线啊。这个稍后到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的监督记者也是成立的记者监督团啊，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而且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程九十天，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也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服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那发生纠纷之后，只要是装修公司的责任，那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赔付给您。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那咱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先先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何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有什么能帮到您？
2: 我是啥情况？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咱们河南省这个出租车全部没有，不再以资质发票了，开成电子发票了。
1: 然后呢？
2: 然后现在他给这个支付宝，这税务局给他支付宝对接。

0: 他是死点了嘛，刚开始有几个人死点出来以后不行。
1: 但是我们了解到，就是因为昨天的话，我们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个许昌的出租车司机啊，投诉滴滴平台的一个问题，然后他投诉的也是发票的问题，但是呢，在因为他投诉的是这个平台，就是平台开不了发票，乘客投诉他了，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但是呢，在同时的话，他也提到，就是他们现在也是用的纸，有用的电子版发票，但是他们扫码之后，就他跟我讲啊，是可以填写，比如说个人信息，或者说单位的，就是抬头有发票抬头啊，您说您没有，所以说，您现在扫码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你比如说你是乘客，扫码以后，在用支付宝啊，原来是微信，我们找第三方用是微信，现在用是支付宝，所以我就给支付宝联系的。你刷到支付宝码以后，填了这个车费的金额以后，也可以填，你比如你是广播电台的，你也可以单位名称、什么邮箱，还有什么水号，填了以后，你不能填，我是王某某，几月几号从哪到哪，这个乘车了。因为这个电子发票上都有这个出境人信息，这个烂这一烂，我也不会，回头我给你发点图片，我们用纸质版的打出来了。
1: 这样吧，就是因为这个，我听您的描述，就是说，有其他地方可以正常开呢，所以说您说您不行，有没有跟税务部门联系啊？
0: 税务部门给我回复的河南省全部都是这。
1: 对呀，因为这个现在比如说税务系统它应该是统一的，它不可能说你这个许昌可以，你三门峡不行。但是我们就是之前有这个许昌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问到这个事儿，说人家正常可以开，比如说发票抬头填公司填个人都可以。所以说你说你不行，那具体的话您节目之后把相应的这个内容，您这个比如说我了解的是应该是扫码之后填写信息，对吧？
0: 我跟你说啊，这两个有两个问题。原来我们用微信开电子发票就是，你比如你是乘客，你是叫网上的滴滴开的发票，出行人信息、身份证号码、出行日期、出发地、起车点都可以在你的手机页面上填。但是你要是叫车叫住出租车了，那么开的发票就这里边他就不能填。我们也给滴滴公司反映过，你滴滴公司派我接了你的单。
1: 是这样的，何先生，就是这是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滴滴平台不能开出租车发票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咱先不说，您现在不是关于扫码开电子发票的问题吗？
0: 这今年六月份又变成支付宝了嘛，原来是微信。
1: 我知道呀，就现在就是您的意思是，您现在扫码乘客开不了这个电子发票，或者他开了之后，那你其他都开不了吗？
0: 开了以后能开电子发票，开了以后不能填出行人信息，这个出行日期、出发地、到达地不能填这个。
1: 那他有这个选项吗？就有选项填不了，还是说就没有选项？
0: 手机页面是乘客的手机页面上都没有这个栏目。
1: 这样吧，您稍后节目之后，您把您的比如说这种您打印出来的这个发票的信息提供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在跟这个就是许昌的出车司机聊的时候，人家说有这个选填项，有这个发票抬头，所以说这个双方说法不一样。理论上你这个三门峡还有这个许昌包括郑州，因为郑州目前应该还没有实行，就是还没有正式推广，我了解到的就是应该是全省都一样的，就是他不可能说你这个三门峡一个系统，你这个郑州你个许昌一个系统，郑州一个系统，不是的，肯定是全省统一的。所以说具体的我们看一看您提供的界面是不是比如说操作有问题啊，或者什么情况，那我们也跟税务部门或者说跟支付宝这种承办方联系一下，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儿。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具体我们先看一看您的相应的界面，然后您这个扫码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好不好？
0: 我给你一个三门峡税务局。
1: 您稍后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您扫码，咱们先弄清楚问题，再跟税务部门联系，好不好？这个不是说我上来就要问税务部门，我们得先弄清楚是哪儿不行，是就没有这个界面，因为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跟我说，他扫支付宝或者扫微信都可以开，然后扫出来之后也是可以填抬头的，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何先生说填不了，那具体情况，那节目之后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因为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

0: 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出租车的电子发票问题，我们看到这会儿有好几位咱们的应该是出租车驾驶员在留言，比如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他说这个东西不要去税务局，是公司直接办理，直接办理的，去公司打电话就行了。许昌就是公司啊，直接给手机弄好了，在公司办的啊，他说公司会有一整套的相应的这个办理的规定，或者说这种操作。他说还发来了一个截图，因为我通过截图可以看到，比如说发票类型上面有个人或者单位，然后个人的话您可以填名字，然后这个同时的话有您的身份证件啊等相应的信息，那还有这个填写信息之后就可以开具了。所以说我们也会线下先提供，先给何先生进行提示，然后具体的情况那我们再看。还有我姓永恒，他说是目前郑州也开始试点了，也开始运行了，也是扫码之后填信息就可以开具了。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河南和河南全省是统一的，不会说你在许昌啊可以正常的开出租车发票，我到这个三门峡开不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操作方法有哪些不对啊，所以说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跟何先生具体沟通联系一下。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联系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哎，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1: 那谁啊？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0: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1: 哪三步？
0: 第一，取得信任。
2: 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
0: 第二，亮明身份。
2: 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0: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开始前头的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6: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这时刻河南省内的高速公路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限行是2和7，我们也提醒了所有的朋友，在出行之前哈，您先了解限行限号通行规则，对应的关键词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回复一下子苗的信息，孩子如果想要报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我们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特种兵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主要针对的孩子的这个年龄呢是5到15岁之间的，如果说您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这个夏令营呢主要是能够磨练孩子的意志哈，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来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毕竟咱们是用的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有24小时的安全巡视的，而且咱的专业的教官和我们的主持人带队都是和孩子们同吃同住，这点。

家长也可以放心，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生活老师贴心陪护，以及心理辅导老师负责疏导情绪，安全感给大家拉满。大家需要注意的哈，就是如果你觉得孩子在家里面，比如说他会老是想玩手机，或者是他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总是有点这个驼背，没有办法来保证我们这个身姿的挺拔，或者说你想让孩子变得更加坚毅，都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希望咱们通过共同的努力，能够让孩子从以前他们说，哎呀，你看这温室养的小花朵，其实孩子们是有机会哈，可以蜕变为钢铁战士的。我们相信孩子一定能够从小马虎成长为一个更自律的人，所以家长需要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一定记好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是有三条线路的，就方便大家来选择。首先我们的陆军线呢是在郑州，海军线咱们是在青岛，空军呢是在我们的湖北项目基地，真正是海陆空三大主题的一个夏令营，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包括咱们一起去潜海桨板冲浪、去赶海、去登上军舰，还有跳伞，就是模拟的那个跳伞的风洞体验哈，这个就是你在很多地方很难找得到，还有飞机防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等等，包括高空滑索。所以跟孩子充分沟通之后哈，你也可以发完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有历届就是特种兵的一些音视频，你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然后来选择到底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孩子报哪个他更喜欢。另外就是大家咨询到比较多的关于价格的问题，每一条线路河南交通广播都会给补贴，陆军特色我们补贴完之后呢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之后呢是不到3000，大家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咱们在任何和车消费的相关啊，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所谓的这个对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高频使用到的，当然这个前提是咱们一定得知道哈，就是咱们自己需要是什么，哪一个产品最终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包括我们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可能性。你看一般来说哈，就是我们会把每年就是六月份会作为一个上半年收官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也拿到一个数据，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国内轿车零售榜的这个榜单到底表现怎么样。当然通过这个榜单我们会发现啊，你像前十席的这个位置呢，已经被这个新能源车牢牢占据了，传统的燃油合资轿车呢只有少量的这个余位在守着这个基本盘。而且我们专门还查询了成联会的这个零售的数据，也发现呢像本月这个轿车市场呢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层，比如说哈，就是六到十万的这种代步的纯电车型，15到25万的这种家用的混动车型，以及20万以上的高端的纯电，这三条赛道哈，当他们同步爆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同的车型可能也展现出来不同的这种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解读一下，作为咱们家庭来用车的话，不管是在哪一个价位段，有哪些车型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首先咱们说哈，2026年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油价的这个价格相对高一些，那么新能源车它在这个用车的成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用电这个成本就更低呢？其实现在哈，就选车跟以前不一样，可能以前大家去会就觉得说，我就是选择一辆我喜欢的，就这个主观占比可能会更大。但是现在大家在买车的过程中呢，应该说是越来越理性了。那么这个理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我们选车参照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哈？叫做全周期经济性。什么叫做全周期经济性？也就是说咱们从买车开始，对吧，你锁定了这个车，如果可以讲价格的时候我们讲价格，保证我们拿到这个实惠。那么另外呢，从买完车之后紧随其后的买保险，车辆后续的这种养护，包括我们做二手车买卖交易的时候，这个车辆的一个保值率到底怎么样，这一系列涉及到汽车消费的，它都叫做全周期的一个经济性考量。我们本着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底层逻辑，不同的预算区间的消费者，只要我们能够围绕就是这个成本哈去找，一定能够找到咱们适配的车型。价格其实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门槛，而是我们得通过一个全生命周期去考量它。你比如说有的车型可能它前期给你的这个价格下探会比较多，也就是说更便宜，可是你会发现后续它的保值率不高，也就是说它你当时买车的时候便宜了10000块钱，可是你同样的车型你在卖的时候呢，你比别人少卖了20000块钱。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咱买哪一个更合适，对吧？只是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肯定想的说我就把这个喜欢的买回家，很少会考虑到说多少年之后还有一个二手车出售保值率的问题。但现在哈，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会把整个一开始我买这个车的用车权益，包括我的维护成本以及后期的保值率的综合考量，作为一个统一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全周期经济性的一个标尺来衡量这个车我值不值得买。咱们先跟大家来分别说哈，按照这个就是我们拿到的数据的价位段，咱们来看一下。首先在6到10万这个入门代步这个赛道当中，像吉利银河的星越、比亚迪的海豚，它依然是在榜单的前列的。这两个车型它瞄准的就是城市单人通勤，或者是宝妈接娃刚需，它基本上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群体。那么这一类群体买车有一个什么需求啊？第一，我会卡我的预算，对吧？我就是如果说你超过我的预算，我可能我就不考虑了。它是属于说我的用车目的非常明确的，那我需要就是你的这个购车的门槛低一些，而且你日常开起来顺手一些。再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一定得好停车。当你把控住这三个就是核心的买车诉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吉利星越包括比亚迪的海豚它能够在榜单的前位，是因为它确实做到了，就是在这个消费群体当中大家需要的它能够给得到。另外哈，你像就我们在讲的，大家会担心那低价的车型的配置是不是会缩水呢？我们也仔细看了，像吉利的那个星越，它把后驱四轮独立悬架、热泵空调，包括 L2 级别的这种驾驶辅助纳入到了标配。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也会发现就现在我们去买这种小车的时候，它也比就是之前我们去买车 给的确实多一些。那再把这个预算呢往上提，提到十几万的这个价位段，就二十万以内吧。像这个比亚迪的秦 Plus DM-i， 对吧？它也算是就是销量的常青树，它基本上一直的销量还是比较稳当的。这个价位呢，是它是针对于什么哈？就是三口之家，或者是就是我工薪家庭，我有这个车辆置换的需求。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如果是纯电的话，这个补能的这个焦虑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燃油车油耗过高的问题怎么办？插混哈，就插混的时候呢，它可油可电的这个特性，其实就完美的平衡了你的这种两种焦虑。那日常市区通勤的话，我们就用电，百公里用电不足五块钱，对吧？如果是周末长途出游的话，就直接加油，也不用纠结说，哎呀，这个充电的条件能不能够满足我呀？还有就是刀片电池 DM-i 的混动系统，它经过了就是有一些年头的累积了，而且它相对来讲维护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整体来讲在三年以内的车辆的保值率在混动车型里面哈排名都还是不错的。那么对比于就是同价位的燃油车，它呢就是兼顾了通勤、家用、长途，它是一个全场景的。你看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也会跟大家讲，买车你要考虑就是全周期的一个经济性，而买车我们要同步考虑我们全场景用车的这个实际条件。什么叫做全场景用车呢？就是我日常市区上下班通勤，对吧？或者就是我周末家庭小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偶尔有长途需求的时候，这个叫做全场景用车，它都可以满足。那么再往二十万以上哈，我们去看有哪些车型。二十万以上，在高端的这个纯电轿车赛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谁？像特斯拉的 Model 3、小米的苏七，他们也在前十的这个排序当中。它主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年轻白领、年轻的这种家庭有置换需求的朋友，这部分呢可能预算就会给的适当的足一些。那么对于用车成本，其实同样是很敏感的，就我们一定要去核算哈，这个车它的保值率到底咋样，补能的这个体系是不是够完善，如果是长期能耗的话，电池亏损怎么样。像我们讲到了就是 Model 3这个车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原来我们请到我们节目嘉宾刘建刘老师做客节目也会讲说它的保值率相对也是比较高的。而小鹏的苏七呢，是因为它本身有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快充续航各方面，大家再去比对的时候觉得在同级别当中表现还不错，它可以进行整车 OTA 的一个持续的迭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需要去频繁的更换车，只需要做这个迭代升级就可以。那对于就是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选择车型，如果说有一个特点的变化哈，我们不再会为了买车而去买车了。你像2026年，本身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预告，就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2026年这个智能的配置会全面的普及，像 L2 级别的这种辅助驾驶，包括大尺寸的车机、快充的技术，对吧？它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说只有高端车型上才能专属的。其实你会现在发现这些呢，它都在下探，它下探为的是能够真正的实现，就是消费者在需要去体验你的时候，你能够给得到，你不要拉到就是50万的车型上我才能够去体验。它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种草的一个过程，对吧？当你在我20万的车型上你都可以感受到我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如果我们本品牌我再敢推出一个30万加的这个车型，我告诉大家说我的这个智能配置会再升级，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点点心动，对吧？其实就是真的是应该让这些东西再下探一些，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来体验到。那智能化这个层面，其实它也是在去泡沫化的哈。就以前大家可能讲的那些营销的热点，你会发现它慢慢的都会转化为是我们的刚性的需求。我们刚性需求哪些呢？比如说我需要它更加流畅的语音的交互，我需要它的这个手机互联，我需要它远程控车，能够覆盖我日常通勤的全部场景，特别是在夏天它一定得有，就是我可以远程先把我车内的空调打开，对吧？如果说它全系能够再标配类似于全速域的一个磁性巡航、360度的全景影像，它可以解决的是当我们在市区拥堵的路段下窄路停车的时候的那些难题。那还有就是产品的均衡性哈，也是我们大家要考虑的。什么叫做均衡性？以前我们会追求比如说它的及时的这个操控感，后来我们发现不行，就是我希望它还是能够给我更多的这个舒适性。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小海豚，就比亚迪的海豚这个车，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代步车，后排的空间包括那个储物的能力，它都是为了满足这个不仅仅是你的一个市区，我需要就是咱不说长途，哪怕我就是跨个市，对吧？我去 开封吃个夜市，对吧？我去许昌新乡逛个那个超市，它都可以满足我的一个日常的需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大家消费者才会更多的去关注到你的这个车。咱们再回来看，你像这几个车，它为什么能够出现在整体的这个轿车哈，就是这个榜单的前十位？我们会发现，像秦 DM-i， 它是有大空间、低油耗，相对就是比较平均的一个驾乘体验，因为老人和小孩坐车的话就不太容易晕，就车是比较稳当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Model 3也好，小米苏西也好，你得把这个操控和家用的舒适性你也得协调起来，包括像后排的这个头部，包括腿部的空间，你得能满足家人，就是日常我们需要满载出行的一个需求，而不仅仅是只给我们提供这种运动的性能，不能以牺牲家用的属性为前提仅提供运动性能，这也是相当一部分用户对于他们这个车型的一个期待。那整体来讲的话哈，大家在车辆的购买过程中要考虑哪些因素？价格，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预算的这个成本，另外实用性重点哈，现在讲的就是它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然后就是我们均衡的去考量这个产品带给我们的一系列油电分化哈，它目前确实是朋友们在选择这个车型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人比较纠结的。如果是单纯依靠低价或者单纯的这个性能作为一个宣传噱头，它很难打动大家，所以不管是从车企造车来讲，还是咱们消费者来选车，大家都记好哈，我们当下需要考量的是全周期的一个用车成本，落地而且实用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抓住这些哈，可能不管是就是他造车也好，还是咱们买车也好，他也是在买卖之间打造了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在讲，当你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车型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留言，大家一起来互动，您告诉我们您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我们去帮大家在市场当中找到能够匹配您需求的那款产品，这样的话哈，它是整个一个就是车辆优选的一个过程。大家好，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先回复一下小朋友贝师您的这个信息的咨询，如果是有这个家庭需求的哈，家装需求的，你也可以想领到我们的这个家装补贴的，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个省钱两个字，小朋友贝师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点击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家庭的一个装修的补贴，同时添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就行，在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我们的记者呢都会随时给您提供帮助。领取家庭装修的这个就是补贴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0: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3: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全力风级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是36到38度，最低气温我省的西部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明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北部和中东部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天气。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是短时的强降水。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有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最低温度是27到28度。提醒大家啊，咱们讲的上一次可能因为下雨呢，您把雨伞带回了家，这一次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把雨伞呢收好之后呢，放在我们的车内您触手可及的位置。出行之前需要查询高速路况，也有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来发送高速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防晒的事情哈，也得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防晒呢，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能够偷懒的，尤其是在夏天，它不仅仅哈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烈日当头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做防晒，而是一个需要一年四季持续坚持的事情。但是呢，有的防晒霜可能大家之所以有点排斥哈，是因为它过于油，它会闷痘，要么呢就是特别干，就会卡粉，会假白，还有就是可能它这个防晒的效果呢并不持久。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也是从很多这个品类当中挑到了一款 SK2 的小贝壳的防晒。那这个呢就是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想要就是护肤防晒，而且就是两者能够兼顾的保湿啊、提亮啊、防晒或者是遮瑕，能够起到一支多效作用的当然更好，为了是精简我们整个的化妆步骤。因为能理解哈，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挺慌张的，我们都希望很方便的使用，很快捷的能够给我们提供到就日常生活当中，哎，我们确实对这个妆面的一个期待。它的这个质地使用起来呢是那种像涂了很水润的乳液的感觉，上脸之后非常好推开，它不油也不闷，就随手一抹呢就可以涂均匀了，属于那种快速搞定防晒的。而且 SK2 加专研的这个就是 Pitara 的这个养肤成分，边晒就是一边防晒，它还可以一边养肤。不同色号呢可以去选择，就是你不同的肤色哈，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色号。像暖调肤色的朋友们，咱们可以选择那个自然色，如果是冷白皮的朋友，我们去选择那个玫瑰色。如果是您不知道应该咋选，咱们可以去选有一个叫做透明色，这个是不挑人的。本身 SK2 呢也是一个知名的品牌，30克的小贝壳和 CC 霜专柜的价格是540块，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完之后的这个价格福利，单瓶的价格是259。另外哈，就是过完夏天防晒也不能松懈，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考虑，如果你对于这个防晒有认知和了解的话，你可以去趁着现在这个优惠入手两瓶，因为两瓶的话会再减30块钱，等于说两瓶到手的价格是488。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你自己如果觉得两瓶用你有压力的话，其实是可以跟朋友一起来拼单，对吧？当然这个还是一个就是生活里面的小窍门，悄悄的告诉大家。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来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SPF50 加还有 PA4 个加，它的防晒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朋友们去海边去爬山都不用担心哈。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再提醒一下，如果说是已经是商城会员的话，您去下单单单都会再减5块钱，那如果说不是这个商城会员的话，也有一个诀窍，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给大家的提醒哈，都已经说过了，您只需要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再来回复一下这个阿燕，车险我们看到了哈，这样跟大家说，车险不管大家是想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买车险，还是说您这个车现在有这个车险续险的需求，在车险的险种选择上你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人工坐席哈，三位人工坐席是我们官方认证的，他们的联系方式呢您通过发送车险就可以查收到。当然您填写完信息，我们的坐席会随时把电话就给大家做好这个回复哈，主要是怕大家的这个时间看个人吧，有的是喜欢主动打电话，有的是觉得等着这个电话来就行，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丹丹，也问到了关于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万能通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建议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特别是十几万公里靠上的，我看您发这个信息里程数应该是比较大的哈，如果说是超过8万了，都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套盒，它里面是有三瓶，在使用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记得单次咱加一瓶就可以来清除积碳了。然后如果说你是十几万公里里程数比较大的，你一次三箱油，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关键词记好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按照您的这个实际的车辆的行驶里程的需求来选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是针对于车辆产生积碳清除积碳的，清完积碳之后你会发现车子这个动力哈，就你踩油门你可能会没有那么费力了，它的动力会提升，油耗会下降。那主要呢就是八万公里以下的朋友哈，大家去考虑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一套只要199块钱，里面是有三瓶的，我们分三步哈，先去清除积碳，同时也要再做养护。第一瓶是清除积碳的，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油门变得轻，怠速的时候，就什么是怠速哈，就是你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你的车没有那种抖动的感觉。那第二瓶呢，它是来提升动力的，通过改善空燃比提升动力，会加速

0: 那种迟滞感的消失，可能一箱油咱们用下来会多跑个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呢，主要是针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做清洗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子有异味，对吧，或者说你的车辆有这个故障灯的这个报警，都可以通过清除积碳的方式来尝试改善这个车况。它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哈，跟那个机油是一样的，它都是周期性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的车它烧汽油就会产生这个积碳。对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也看到了，再来跟大家说哈，我们刚刚分享到了我们这个防晒，对应的关键词不是发防晒哈，是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我们刚说的是原价是540块，但是我们今天单机的价格是259，如果您是两瓶买的话是488，如果还是会员的话就会单单再减上5块钱。所以哈，这个信息我们提供给大家，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求求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在节目当中啊，随时回答大家对于这个车辆信息在选择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问。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梦玲发来的信息，领跑的 B10 和吉利银河的 E5 这两个车能不能够分析一下？可以哈，就是我们在分析这个车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您可以再补充一个信息，比如说您自己看车的这个需求，对吧？是家庭的首购车型，还是说有这个家庭增换购的一些需求？你比较在意这个车的一些什么？你也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咱们先说哈，如果说看这两款车型，我们感觉到您应该是，比如说想买一个那个纯电的 SUV， 对吧？基本上就价格控制在10到15万这个价位段之内。这两个车呢，确实就如果你再看这个价位段的车型，这两个车很容易会出现在你的备选清单里面。一个哈，就是有人形容说它是算是新势力阵营里面一个配置卷王，就挺卷的。它会把比如说像更高级别或者更高预算当中我们才能够够得到的激光雷达高阶智驾塞到10万出头的一个车型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确实在就是出厂的时候就给予了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它用那种越级的乘坐体验和比较扎实的这种续航，希望能够锁定的是家庭，就是用户为家庭来买车的朋友来看这个车。那这两个车呢，确实你看它的定位本身比较接近，价格有重叠的部分，其实仔细 细看哈，你会发现它选择的还是两条这种产品的路线，一个是主打智能的，一个是主打空间的。其中主打智能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领跑的B10。那么银河的E5呢，它可能给的

更多的是在空间的表现方面。其实这两个车我们可以先看标零，它基本上就是99,800到129,800，应该在这个价位段。那银河的 E5 呢，它也是，就是两个车啊，它都是有五个配置的。银河 E5 的话，它的起步价格要从109,800开始，也就是说比领跑的 B10 贵了10,000块钱。那么贵了这10,000块钱，它贵在了哪儿，对吧？我们得先把这个账给算一下。领跑 B10 的入门版呢，它是用99,800给到你的，有什么哈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包括全速域的一个自适应巡航和车道的保持都已经配齐了。那这在同价位里面确实比较少见。那银河 E5 呢，它的入门版就只有一个定速巡航，但是它都给了20公里的一个续航和对外放电，包括前后排的一个头部气囊、哨兵模式、主动的电动调节以及后排的出风口。就说白了，就是领跑的这个钱是把它放在了智能上，那银河是把这个成本呢堆到了实用的配置上。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哈，乍一看你觉得两个车价格也接近，长得这个样子也像，定位也比较雷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会觉得不知道怎么选。其实你仔细的去看它那个配置表，你还是能够给它规划出来就两个车的这个设计的方向的差异。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入门级别哈，如果说我们再往上升到这个中高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差异就更明显一些了。像领跑的 B10 600的一个激光雷达智驾版，对吧？它是129,800，它配的是激光雷达和高通8650的一个芯片芯片哈，这个8650就是这个，就是它这个数越大，它的这个运算力呢就会更高一些。它可以支持的是高速和城区的这种领航辅助。同价位的银河 E5 是610公里的这个远航版本，是125,800，错了4,000块钱，续航就更长。但是它这个智驾呢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水平上，所以还是咱们说的哈，如果说你把智驾当成驾驶的刚需，那么你就去看这个领跑；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去看这个银河的 E5。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预算卡得紧，我们对于这个智驾是有这个期待的，领跑 B10 的这入门版呢，我们可以把它说为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类别当中。那如果说你更加在意这个配置它的全面性或者是长续航的话，那银河 E5 多花了10,000块钱，你换来的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您来说就是比较值当的设计。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观的部分交给您自己，就是您看您更喜欢哪一个。但是呢还有一点哈，就是领跑的 B10 它是属于极简的科技线路，然后那个银河 E5 呢，它是属于走的是东方美学，就一个银河 E5 可能就更圆润和饱满，对吧？那领跑的 B10 它的线条是更硬朗一些，就是它属于很干净很利落的那个走线，是属于B10 哈，是属于比较标准的就是紧凑级别的一个 SUV。 从尺寸上来讲呢，确实是银河 E5 就更大一些，不然的话它也没有办法提供这种更大的内部空间，对吧？所以说这个哈还是提供给您，您去考虑。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空间到底就是能够搓多少。银河 E5 的话，一辆车的这个内部空间哈，真是能够决定这个内部空间大小的是它的轴距。我们看车的大小主要是看一个是，当然你就车长它不一定好，对吧？就是你停车或者是掉头比较麻烦，还是要参照一个相对核心的就是轴距这个数据。银河 E5 是2.750米，那领跑的 B10 它是多少？它是2.735米。整体来讲的话，就如果说咱们按照类似于这个得房率你去算，你就会发现每个车它的这个实际使用的这种价值差异在哪儿呢？差异在你坐到这个车里面之后你的体感。像银河 E5 哈，这个它后排腿部空间比很多级别要宽一些，因为它本身那个坐垫的长度呢也长一点，它对于大腿的这个支撑性给的是相对比较好的。另外它用的是那种纯平地台的一个设计，它对于后排中间乘客就比较友好，就是你坐三个人，你中间那个人不会觉得这个腿没地儿放，对吧？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就是 B10 的话，就整体它那个地台也几乎是接近于全屏的。基本上当时我看那个图示，它用的是一个1.8米的一个乘客，就是坐在这个后排。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空间两个车型都不会差很多。那如果说你是要全家出行的话，你得考虑后排坐三个人，这三个人坐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后备箱想要再塞点这个露营装备之类的，包括行李箱，因为有时候一个 SUV 车型的拓展性
体现在哪儿哈？因为 SUV 的这个后备箱也不能说它小，它比那个轿车还是要可观很多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进行拓展的话，它就得牺牲到第二排。你比如说你把第二排这个座椅四六折叠一下，它有更好的这个空间拓展性。但是如果是家庭满载五个人一起出行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当这个后备箱的空间不具备拓展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才真正拼的是到底谁更大。大体现在哪儿？后排你得更充裕，而且你的后备箱得更能装一些东西。这个哈是作为家庭首选，对于空间有需求的朋友要首选，要首要考虑的一个是后排的宽裕度，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哈后备箱的这个装载的这个能力。如果说您是两人世界或者三口之家，偶尔会在车里面休息，对吧？那可能领跑的这个空间更灵巧一些，但是尺寸上确实没有那个E5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哈，就是两个车。那看看您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个用车需求，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还可以再跟大家来进行这个分析。还是咱们说的哈，看您选择智能化的话，您就看 B10， 要需要更大的空间就去选择银河 E5， 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观点，供您来参考。大家好，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我找一下哈，阿贤问到的一个信息，车险怎么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没有人回复。您是这样的哈，就是一定要注意对应的关键词，首先咱们要回复对了，这次我相信您应该回对了，因为你的这个语言描述当中有车险两个字，就会自动触发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大家记好哈，很多朋友可能发保险之后发现跟车险它不是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车险相关的问题是发车险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关于车险我们也再跟大家强调，像交通安全服务啊，交通安全统筹啊，或者是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等等哈，它看起来类似像车险的一些保障服务，但是它都不是正规的这个车险，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哈。因为车险呢它主要是考虑到交强险和商业险，那么交强险呢肯定是需要去购买的，不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开车在路上行驶，商业险是自愿的，但是商业险呢这个是给我们在日常用车生活当中提供极大帮助的。那商业险在选择时候的原则是什么？一定要去挑那些实用的，就别被人家一说哈就呼呼腾腾的买了一堆，其实它没什么大用。在这儿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得就是买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刚需的你给他买足了，不需要的就 你要说哎呀就反正也不错多少钱你买一个吧，如果你是这种心理的话那你可以买，但是大概率的情况下哈，我们只需要去选择刚需的就行了。说到这儿呢，干脆就把这个车险的一些相关我们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哈。我看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确实对于这个车险呢还是有一些咨询的这个点，能理解哈，大家可能觉得说困难的那个难点在哪儿？其实你说花多少钱买这个车险对吧，这个问题好解决，因为现在价格相对都比较透明，大家可能更加犹豫和纠结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应该选择哪一个。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交强险刚刚咱们说了对吧，它的作用呢是赔偿事故当中对方的这个伤亡和财产损失，它相对的这个保额低一些，但这个呢是大家必须要去买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就是商业险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推荐大家或者说朋友们选择比较多的是哪些。第一个呢就是第三者的责任险，就是我们讲的三者险，这个是属于重中之重。简单的说呢，它是交强险的一个，简单来说哈，它算是交强险的一个加强版。如果是你在这个就是事故的赔偿当中，像对方的这个损失它就是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三者险对我们的帮助就会大一些。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看大家的这个需求，你比如说按照这个保额来讲的话，可能你从就是那个300万到200万，他们两个中间这个差价也就是100块钱，但是你赔付的这个保额的这个差距就是100万到200万之间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能去选择300万的选择300万的保额，不行的话就是咱们200万的保额哈，就是尽量的这个可以适当的高一些。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车辆的损失险，就是我们讲的叫车损险。车损险尤其针对就是朋友们的这个新车刚买回来，或者是车的单价比较高的，这个是赔咱们自己的这个维修费用的哈。特别强调一点，你像2020年车险有一个改革，那么改革之后呢，车损险它已经包含了像玻璃险、划痕险、自燃险、涉水险、盗抢险这七种附加险。就如果说哎是哪天啊，有一个那个听众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咨询的，就是买了
车损险，还有人跟他建议说，夏天了，你要不要考虑自然险和涉水险？这明显就是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生活里面或者我们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就是政策性的变化，会做解读的。大家听到之后一定要留心，像车险改革之后，我们。

0: 刚讲到的那些，它都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面了，不需要哈，大家记好了，不需要你额外再去买，这不就重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点哈一定要记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在平时这个生活使用的过程当中去选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如果您听节目的话，会发现我最近确实一直在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建议，因为它可以就是对于我们自费的这个项目做更多的这种赔付会好一些。大家就是关于车险的相关吧，因为车险这个事呢，就一说起来它会范围特别大，但是核心有两点哈，大家如果说不知道车险应该怎么选择的，咱们一定记好了，它其实无外乎也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标，一个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车是吧，就是你当下的一个实际的价值，比如说你的这个车你就只能卖10万块钱了，你不需要就是照着15万去给它投保，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我们平时用车的这个环境，咱是自己开在市区开，还是说我们有这个满载的需求，拉着家人在高速公路上用的比较多，都需要去考虑哈。另外车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去续保，给自己留多一点时间，不要到临了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对吧？这是谁呀？我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就是，这是小琴，小琴的信息哈，大家记好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的咨询，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哈，因为我们的车险跟保险对应回复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需要买车险的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我们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呢，我看这个时候朋友在发团购了，发团购的各位，夏天如果说你不想满头大汗去做饭，又不想点外卖，你又担心外卖油大盐大不健康，你又希望很快速的能够喂饱自己的胃，应该怎么办哈？我们今天有一个潮汕的牛肉丸和鱼丸的一个组合，大家可以来关注。它的食材是比较鲜的，因为牛肉丸呢都是甄选的新鲜的牛腿肉，肉很紧实不肥腻。墨鱼丸呢是精选的内海墨鱼，夜间深海捕捞之后呢直接送工厂，鲜味不流失。这款潮汕牛肉丸还有鱼丸为什么好吃，是因为它都是这个靠时间的一个淬炼，3公斤的铁锤锤打成浆，然后再用手工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哈，那个鱼丸很嫩，牛丸就很弹，那个汁水呢在嘴里有那种就是爆开的感觉，越嚼越香。你可以煮汤开胃有营养，然后丸子你对半切之后呢，撒一点那个孜然胡椒面，你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面静待美食出锅就行了。那个墨鱼丸呢，你可以切片跟西芹或者是荷兰豆直接炒，也是属于鲜甜可口的。即可丸子一把挂面，5分钟一碗豪华牛肉丸的这个汤面是不是就出锅了？最简单的我们就拿去涮火锅，对吧？牛肉丸你扔进去浮起来之后就能吃，一口爆汁香味十足。潮汕牛肉丸鱼丸很多，那么爆款商城的选品小伙伴们哈，是给大家甄选的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和牛筋丸，价格呢也是给大家一个专属价格，买2斤送2斤，4斤只要99.9元，1斤等于说多少钱，20出头吧，就可以选到纯牛肉或者是牛筋丸，整整一共是8包哈，够全家人吃上几顿了。墨鱼丸2斤的原价呢是219，今天的团购价格是89，我们都是给大家顺丰冷链包邮的，锁鲜发货，最大程度的来保留它的这种就是现做的风味。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好了，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提醒哈，商城如果说您是我们的会员下单的话呢，我们会再减5块钱，想要吃潮汕牛肉丸、牛筋丸、鱼丸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去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哈，也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这个部分咨询，就是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保险两个字哈。我看有朋友在发这个住院的，对应的关键词哈不是住院，是保险两个字哈，因为他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如果说您还没有买的话呢，就是要抓紧时间了，现在买上的话8月份是可以生效的。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是在于说它保得更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还可以享受一个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一个 CAR-T 的一个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之后呢您就可以投保了哈。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再来回复一下，就是刚刚大家在这个咨询还是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哈，万能通它确实是一个系列产品，大家会问他们的这个差异，它主要呢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针对性的来选择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哈，对应选择的是这个就是那个精装礼盒，它也是三屏的。如果是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3-5万的朋友哈，就是您可以3-5万公里的这个车辆行驶里程的朋友先去选择单支就可以了。选择单支您先体验一下感受感受。这个万能通呢它是清除于积碳的。积碳是什么哈，就是积碳呢它是说像那个燃油没有燃烧干净留下的黑疙瘩，它在高温下呢会凝结变硬，然后就会附着在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内部。日常用车里面这个就是不管是您的这个油品的质量问题，还是我们驾驶的习惯，包括我们的车况，它都会推波助澜，就是造成这个积碳的产生。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车辆都在讲就是7分养3分修，有很多车辆的这种养护信息，大家在平时用车的过程中就是你及时去匹配做到就可以了。清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选择需求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盘点过，就是这个6万到10万，10万到20万，2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大家如果说想要看我们盘点的这个就是车型的一些信息的话，你也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行了。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山兰也在发信息，说我们刚刚讲到了 B10 和 E5 这两个车的补能怎么样。其实现在哈，就是如果说您是在问这个新能源车或者是在关注这个新能源车的话，会发现新能源车的这个补能其实现在比起以前哈那是好很多了。它一个是本身它的续航里程不断的在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补能的时间都在缩短。比如说像这个基本上两个车就从30%到80%吧，就是20分钟，但是慢充的话这个时间差距就比较小，像领跑的 B10 可能就是5个多小时，如果是银河 E5 的话可能需要10个小时。但这个哈就是在就是慢充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就是家里面有这种充电桩，主要我们就靠慢充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跟大家说生活里面不建议哈你经常用快充来这个充电，出于电池的这个效能更高的考虑，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怎么着你半个月你还不得用2到3次慢充。而且在整个充电补能的过程中哈，大家不需要就是每一次把它，如果那就是你要远途出行就另说了，如果不是远途出行的话，大家就记好，我们基本上把它补到个80%就够了，就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充到100%，然后下限就注意它不要低于20%，只要是在这个就是能量补给的范围之内哈，它都算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能耗区间。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整个这个车辆，你像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本身那个就是 B10 它 CLTC 那个纯电续航是有510公里的和600公里的两个版本，对吧？你可以来选择。如果说是咱们要看这个银河 E5 的话，它是530公里和610公里的两个版本。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就是给它打个折，它基本上能够保证在420公里靠上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续航表现区间内。所以回复给我们朋友的咨询，可能大家在这个买电车的时候确实比较在意的还是一个是它的续航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它补能咋样啊，对吧？不能就是当我需要的时候我硬等，确实挺麻烦的。但话又说回来，
就是两款车型，确实大家很犹豫纠结，就是因为它本身。

0: 身的各项指标在一起重叠度太高了，确实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那两个车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没有哪个车绝对的好，对吧？只有说我们一定要去选择更适合，就相对更适合我们的。如果你追求那种新鲜的科技感，你喜欢自己掌控方向盘的那种驾乘的感觉的话，那可能那个领跑的B20就更适合。那如果说你想要选择说我就是给家里面来买一个车，给家里买车的意思是我家庭满载的这个概率更高，那你需要看重的是家人整个的乘坐体验，包括就是我们为啥一直强调专门把他们俩的车的这个第二排拿出来做一个比对，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凸起的这个就是平台，都是为了就是帮大家去筛除他在家庭乘坐舒适度上哈，能够给到我们更稳当。所以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咨询哈，可能这两个车确实有一些关注度，大家咨询比较高。那节目之外就是有哪些车型我们今天可能没讲到，也是您正在关注的，您也可以哈继续发送这个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节目内外我们都可以随时在线来进行交流。另外就是回复一下大家吧，关于平时家庭装修的那些疑问哈，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经常会有的这种心理的轨迹的变化是什么？当你准备要装修房子的时候，特别是新房交付的时候，你很兴奋，你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想象，哎，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后来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们虽然说能够大概的想象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就是落实到一张设计图稿上，没有办法让它就是变为现实。所以我经常说你能够满意的家庭装修的第一步一定是从一张好的设计图开始，但是只有一张好的设计图它远远不够，因为大量的工程在后面，选择这个材料，对吧？定这个风格，进入到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一直到后期这个反复的沟通、验房、交付，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真的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的一个过程。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品质家装节，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持续来打造的，能够给到大家的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的话给您赔200，而且发生纠纷之后呢，我们还有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这不是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是有100万的保证金，干嘛用的？就是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直接用这笔钱给大家这个做赔付，保障是挺实在了。另外就是咱们一开始哈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合同里面会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所以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补贴到了这2000块钱的这个家庭装修哈，您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稍后有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8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动态版本的信息文字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我们参考出行。每次事故的发生啊，总是让人心酸心痛的。有人会说啊，我车开得很溜，也没有那么倒霉。首先啊，咱们说为什么买保险，因为就是希望出了险，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保险为我们兜底，降低我们的经济损失，让我们有一定的安全感，不至于因为一趟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那么车损维修，举个例子啊，普通事故维修费用大概是3000到3万，那么重大事故可能是10多万，保险可以覆盖90%以上的成本。第三方的赔偿呢，像交强险提供最高18万元人身的伤亡赔偿，伤者三者险呢可以提升到1000万保额，避免巨额赔偿带给我们的压力。再有就是转移潜在的风险，比如说车损险。2020年之前，那车损险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还只是车辆损失啊、碰撞磨损之类的带来的一些赔付。现在呢，改革之后，车损险覆盖的特别全面，自然灾害像洪水啊、地震啊、意外事故啊、碰撞刮蹭啊、盗抢险、玻璃损坏险等等这些风险啊，全都可以通过附加险来转移。投保车险可以降低事故的纠纷风险，同时提供道路救援啊、代位追偿啊等等这些增值服务。所以说大家在买专业车险

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否则也会有理赔难啊，找不到客服失联，还有这个出险了之后啊赔付没有着落等等很多种的情况。我们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啊，所以给大家提醒到位。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专业的理赔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不浪费时间，不让您花冤枉钱，增值服务还很多。那关键是就是前期咨询的时候我们是真人做一对一的服务，就是根据您的用车环境啊、停车环境啊，包括高速的频次等等哈，给咱们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案，一对一，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不是这种什么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哎，这些您怎么说可能答非所问的这种情况哈。所以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订上来。千万别忘了啊，身边这个非常擅长交通问题处理的朋友，专业的朋友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啊，一定抽时间把咱们的家理理顺畅，让他们回家的之后啊，有一种被包容的感觉。我们在这里补充能量，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那些装修的知识点，当然也会给到各位很多广播渠道专属的收听福利，各位即将有房屋装修需要的，一定会让您听到之后收获满满啊！不仅可以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关键是还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帮咱们去避坑，帮咱们去扫清装修路上的那些障碍。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都是无比激动的，第一时间就是找装修公司赶快开工，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期待。但是大家可能忽视了，毛坯房也是需要验收的。最近呢，我们有听友王先生就向栏目反映说，他家的新房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完美，入户门有一些缝隙啊，屋里边呢很多面墙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缝，他找了设计师，设计师就说啊，在刚交付的时候可以是让开发商去负责维修的。那王先生现在正在和开发商沟通维修的事宜。其实毛坯房的验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利于责任划清，也利于降低我们的经济损失。比如说该属于开发商的责任，裂缝啊、墙体空鼓啊、门窗的一些损坏啊等等哈。您别觉得新房交付怎么会遇到这么多问题，您别忘了啊，每一个房子那么多，它多多少少因为不同的问题哈，比如说只要是手工操作的，它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偏差。有的您可能啊，今天没有问题，明天呢这个玻璃损坏的啊，它也都是有什么一个坠物啊之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和风险呀。那只有我们前期啊验收到位了，那该开发商去负的责任，他要一并负责到位，以免咱们后期自己去装修的时候，让装修公司帮我们去维修去改变的时候，那就需要花钱太多了哈。那装修完了发现有问题，才是让自己白花钱。新房交付的时候究竟有哪些常见病，发现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分清责任，有效维权。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聊一聊，因为她此刻就在去验房的路上。你好夏欣。
7: 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我们整个小分队啊，这个验房的工作排的还是挺满的。在上周的时候呢，我跟记者高明也是去了一位我们即将要开工的业主刘女士家。那在给她家验新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她家比较严重的地方就是墙面的裂缝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空鼓的地方比较多，还有门窗闭合不是特别的严，并且呢玻璃上面是有划痕的。那今天呢，我们马上也要到另外一家业主家去验房哈。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关于验房这个事情已经逐渐的提上日程了。以前他觉得验房特别的麻烦，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经过了就是对于装修之前对于房屋的认识，很多朋友还是现在都特别的想要去在装修之前把这个房子好好验一验。那最普遍的隐患呢，就是来自于墙面的空鼓了。那墙面的空鼓其实在毛坯房验房当中它出现的几率是最高的，有研究表明，有数据显示就超过70%都是房屋空鼓的问题，也是收房的时候我们比较常见的类型，这个肯定是要验的。再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电路问题了，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安全隐患。专业验房人员呢，我们普遍通常使用的叫做相位检测仪，它其实是逐个的去安插在我们的插座上之后，我们会发现 它的灯的闪亮是有不同的方式的。那经常我们在夜访的时候会发现啊，就是存在一些缺地线的情况啊，或者是存在一些就是反正就是要么就是缺零线的情况。那这一类问题，如果说你不验，你在日常用充电器，你插个手机充个电什么，你是感受不到的。但是一旦使用金属外壳的家电，这个外壳带电很有可能就会引发你的触电的风险，其实还是蛮危险的。另外就是排水系统的检查，我们之前在验房的时候啊，我跟高明每一次去验房的时候都会接一大盆水，然后往这个排水管里面去倒，但是这一环呢却经常的被一些业主跳过。那很多业主就说，他们在验房的时候只是拧开水龙头，发现有水，就是拧开是通的，那有水流就离开了。但实际上装修阶段呢，我们在安装洗手台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放水啊，你要通水，你经常会发现，哎，比如说地漏怎么开始往外反水了呢？结果一检查就发现它的管道里面堵的是有水泥块还有砂石的。那你如果说到了这一步你才发现，你就只能拆改部分的预埋的管道，你这是要多花钱的，至少要1000块以上。再一个就是门窗问题了，门窗问题是验房必不可少的部分啊。之前呢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有业主向记者反映，就是入住之后才发现，尤其是到了冬天，发现这个窗户怎么关得严，冬季还会有这种蹭风往外漏风的这种情况，夏天的时候还会少雨。那找开发商维修呢，对方就说你这个已经签过这个验房通知单了，并且已经过了保修期了，那没有办法，你只能自己修了，那这个就还是需要自己去花钱的。另外就是空间尺寸的偏差了，前两天我们去了一家哈，就之前跟雨薇也聊到过，我们有一些房屋它的尺寸标准还都是非常的合理的，都是在这个3公分以内，但是我们上周去了一家就特别的夸张，它房子是严重缩水的，实际的标注的层高是2.9米，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测量呢，发现最短的这个地方只有2.75米，也就是说层高它缩水了大概有10几公分啊，最大的高度差也将近3公分了。所以这就意味着业主你在装修之前你发现了这件事情，你肯定是要去找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然后你要去找开发商去好好的掰扯一下这件事儿，看看怎么样来给大家做赔偿。那还有调查显示呢，愿意花时间去逐项检查的业主其实还不到30%，有一些业主可能随便走马观花看一看，10分钟就完事儿了，不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工序的检查。所以我们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并且我们给到大家一些验收的清单啊。第一个就是地面墙面的检查，那这个就是检查公股了。再一个就是电路的系统的检查，我们要用相密检测仪去插一插插座，看看是否缺地线啊，零火线是否接反了等等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排水，一定要往排水口里面去倒水，去检查一下它的排水速度。再一个就是防水了，卫生间蓄水一定要超过48小时啊，要不然的话你把别人家的房顶给淹了，你这个也是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修的。再一个就是门窗了，检查开关是否顺畅。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开发商的玻璃用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业主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3C 认证，有没有这个标识。最后一点就是尺寸了，测量房屋四角净高以及房屋中间的这个层高，一定要看一看它跟实际标注的有没有误差。最后就是烟道了。

0: 点燃纸张，然后呢你把它放在烟道口的下方，你去观察一下这个烟雾它能不能够被吸走，如果能被吸走，那证明咱们这个烟道是通的，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就证明这个烟道是出问题的，也是要提前排查的。所以你看验房这件事情可能听起来大家会觉得特别的麻烦，甚至没有必要，但有些时候呢开发商他是不会主动去替你操心的，可能物业也不会替你操心，那最后住进去方不方便使用啊，或者会不会让我们的业主多花钱呀、啊？可能都是自己前期的这个验房的工程，看看你做的到不到位了。大概花费的时间就是2到3小时啊，包括我们去验房，可能前前后后也就是2到3个小时。那这点时间，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有必要去花这个时间的。而且我们家装课堂的记者们是免费给大家做这个验房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了。那我了解到的验房的情况就是以上这些了，雨薇。
1: 我个人啊也参与过一次104家装课堂我们的验房，当时呢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业主的家里整个卫生间的墙面几乎出现了 80% 的空鼓，业主都没有想到说如果不是你们来，未来贴完砖之后墙面空鼓造成的一些瓷砖脱落，这个责任我该算到装修公司身上还是算到谁身上呢？说多亏你们替我验出来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怎么空鼓率这么高，那我们也没有想到。所以说啊提前验房别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幸运的人，那有时候按常理说怎么怎么样，往往啊这个惊吓它就是来自于不按常理。每天11点到12点，104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要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所以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特别是来预约我们的家装验房。收到房子的那一刻，毛坯房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无比激动的，千万不要被激动冲昏了头脑，盲目的我们就去收房了啊。当您把这个字一签，这个房子就算您验收通过了，之后的问题啊开发商可能都不再负责任了。所以啊咱们利用这个时间哈、咱们一边和开发商来交涉，一边验收房屋，另外一边呢咱们可以去装修市场上看一看，选一选哈、我们心里有数了，这些事情才可以按部就班做得顺畅无忧。104家装课堂绝对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助力。您联络我们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所以我们一切的服务都是为大家少花冤枉钱来提供服务的，所以记好我们的初心就是省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

0: 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南省气象台刚刚11点钟的时候呢，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钟到明天的14点钟，黄河以北及三峡、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平顶山东部、许昌西部、周口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将会有30到6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60到90毫米。安阳西部、濮阳南部、新乡西部、焦作、三峡、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将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0到12级和局地冰雹的情况，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关注此情况。那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的天气情况。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炎炎夏日，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呢，咱们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此外呢，爱车不是储藏室，不要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眼镜等等这些物品，谨防车厢变烤箱。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发之前，特别是跑长途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怎么样，包括胎压在内有些朋友呢，想趁着暑假带着孩子来一趟自驾游，那咱们提前给爱车加点除碳养护剂，会让咱们的爱车达到动力澎湃的效果，还能够节省油耗。你说暑期出去这个过路费还得交，所以油费能省下来一点是一点，是吧？哎，咱们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就能给大家带来这种良好的效果。我特别推荐的是万能通的三兄弟，这万能通三兄弟实际上是三瓶这三瓶产品是一个套盒，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产品呢，从名字大家就知道这是咱们日常车辆保养项目当中必不可少的项目。但是咱们去 4S 店啊、修理厂您去保养的时候，一是费用比较高1000多块钱，另外呢比较浪费时间，半天的功夫您送一趟车啊、取一趟车啊都比较麻烦。咱们万能通套盒呢，这三兄弟一用就是油箱空的时候加一瓶利用油枪的这个冲力让它充分的去混合。那这样的话你跑跑高速，它的效果清除积碳就会更加的明显。油耗降低了，动力澎湃了，怠速也不抖动了，就是油门一踩非常的轻盈丝滑，这些都是我们改变之后的结果咱们下单呢记得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一个套盒100多块钱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还省时省事儿？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夏天呢，做饭是一个特别让人头疼的事儿，厨房就进不去人哈，总是叫外卖啊什么。可是天天吃外卖，特别是人多的情况之下吃外卖也不是个事儿。那怎么节省自己在厨房里的煎熬，不用满头大汗呢？我们准备一些很好烹饪的东西，多种吃法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潮汕的牛肉丸啊、鱼丸啊，哎，它就烹饪起来比较简单，空气炸锅一做，或者说随便一煮，既能开胃，又能给我们带来夏天的营养补充哈，也减少了我们烹饪的时长。那点外卖确实油大呀，严重啊，不健康啊，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不建议吃哈。那想要快速搞定一餐饭，那今天这个潮汕的牛肉丸鱼丸特别推荐给大家，您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就一起团购，既享受比较好的品质，又有比较优惠的价格，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锁鲜发货，最大程度的来保留现做的风味啊，好吃的正宗潮汕爆汁牛肉丸啊、鱼丸啊，价格实惠还好吃。那商城会员下单还会再减5元。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啊。今天给到各位车友的价格是买两斤送两斤，就是四斤啦。四斤只要99块钱，一斤才20出头。全部给大家保证的是纯牛肉或者是纯牛筋哈，有牛筋丸有牛肉丸，整整8包够全家人吃好几顿的了。我们还有墨鱼丸啊、2斤，原价219，今天团购价也只要89块钱。大家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这个牛肉丸啊，我们不是只选了品牌，我们是自己煮了来吃的，在选品会上大家也都是交口称赞哈。新鲜的牛腿肉，肉非常的紧实不肥腻。墨鱼丸呢，精选的是内海的墨鱼，夜间深海捕捞，直接送工厂，鲜味不流失。鱼丸呢也特别好吃，全靠时间的淬炼啊，3公斤的铁锤锤打成浆，再手工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真的是鱼丸嫩牛丸弹啊，汁水在嘴里噗噗的爆汁，越嚼越香。我们在现场啊用的都是比较简单的烹饪方法啊，就是随便水一煮就觉得很好吃。你在家里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啊也可以配火锅啊随便来吃。那个鱼丸真的是清水一煮就很好吃了。你几个丸子啊，你随便再丢点什么挂面呀、面线呀之类的，我都觉得特别配啊。你发送团购两个字，今天啊几十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啊、牛筋丸啊、墨鱼丸啊，大家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4: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0: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9: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6: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一零四一家装课堂节目。那现在装修市场上啊，各种套餐比较多，可是哪个套餐真正适合你呢？有些呢，怎么说呢？可能过程当中会有套路啊，这个套餐听上去是低价啊，感觉很诱人，包得很全，可是呢，等您真正开始装修的时候会发现啊，它包含的项目呢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一旦减项啊，这个费用反倒会增加，说不符合套餐内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些呢，就是过程当中必须得增加一些项目才能够让这些套餐正常的去履行。所以敢把赔付挂在嘴边的，敢让大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的过程当中不再有任何增项增加费用可能，让我们的费用可控的，河南交通广播是可以给您提供思路和策略的。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为你保驾护航吧。河南交通广播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我们不仅关注怎么装修，更关注装修的材料安全、施工安全，特别是咱们的钱款安全。有些业主投诉哈，找了个熟人，即便是认识十年的人，也有把钱款付了百分之多少，或者说付的比较多，因为越是熟人，你越不在乎这个钱的首付比例是多少。可能付款之后啊，几天电话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还是希望咱们在装修的路上啊，多一些留心，少踩到这些坑。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全程媒体监督，给到各位装修路上不踩坑的经验之选。那么微信平台上啊，此刻有朋友问到说，我不想要那种很豪华的装修，我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即便是轻装修，我也不想让它像出租房一样满满的廉价感，这个怎么花小钱还没有廉价感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设计方面的思路和窍门的，雨薇在节目当中可以和你分享一下。不用过多投入的装修，轻装修我们怎么拒绝廉价感呢？其实把握好几个关键点啊，首先严控色彩的饱和度，再有就是呢，死磕收口工艺的细节，不要让这个收口啊细节方面显得粗糙，还有就是要采用分层这些照明的设计。比如说啊，即便是我们光源很少，没有那么多的射灯，那主灯还可以和地面的一些台灯啊、壁灯啊，我们去配合使用，让灯光具有层次感。再有就是坚持少而精的软装克制原则，不要在刚装修的过程当中就买太多廉价的软装品哈，它只会让咱们的家显得杂乱无章啊，特别是那些塑料感很强的东西，反倒会显得廉价了。具体怎么来执行呢？比如说色彩的问题，主色不超过三种，并且必须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奶白、浅灰、米咖，这样比较好搭配。有些朋友呢是比较擅长，或者是喜欢这种多色的彩色的饱和度很高的颜色的这种搭配。如果说您不是一个色彩玩家，不是一个审美能力在设计方面相当专业的人，咱们就不要去轻易尝试了，既容易过时，也容易让咱们的视觉神经紧绷哈，也不太利于后期的各种搭配。前期装修的时候，它可能毛坯房啊，墙面有一点颜色您不觉得，后期呢家具一进场，我们的窗帘啊、软装啊一进场，你就会发现家里的色彩特别多。那即便是没放床上用品的时候，你就觉得颜色还没那么多，可是这个床上用品一铺，这个颜色就更多了。所以咱不如在基础装修不可调节的这些环节，我们把颜色控制的浅一点，低饱和度一点，颜色单一统一一些。那严禁使用大面积的高饱和的亮色，或者是复杂的花纹，我们就利用同色系深浅的变化来营造层次，而不是靠颜色去对齐。工艺方面呢，一定要重视细节的处理和把握。墙面找平， 这是底线，一定要让它平整，杜绝那种波浪纹啊！你用的多贵的漆啊，这个波浪纹一出现，所有就廉价粗糙了。瓷砖呢，柜体呢，它的仰角记得做海棠角的处理，还有极窄的收口哈。你如果说过宽的话，都已经有陈旧感、过时感了。那拒绝粗糙的流缝、踢脚线呀、门套线呀，我们需要和墙面、地面颜色合缝，你做一些收口的处理，美缝胶啊等等啊，处理一下，消除出租屋感的那种粗糙接缝。

0: 灯光方面啊，我们可以选择吸顶灯，但是呢，你也可以配合其他的光源，不要单一的只使用吸顶灯。我们可以采用基础照明，像吸顶灯，它就是作为基础照明的出现的。那我们再配合一点重点照明，比如说在挂画的地方啊，摆件的地方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景观，绿植这些地方，采用一些重点照明哈。你比如说氛围照明也要配合好，比如说这个落地灯等等哈，您。营造出来一个读书角，它就是非常具有层次感。可是呢，全屋的色温也要统一，也要考虑材质。那不同的色温反射在不同的材质上，那呈现出来的光源也是不一样的。温暖一点的色温呢，建议控制在3500K 到 4000K 之间，显色指数呢也要考虑一下，避免刺眼反光啊、昏暗死角啊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材质呢，我们更是要求真，少用那些亮面的塑料感的材料，我们可以选择哑光的、绒面的、原木的、拉丝金属啊、哑光的这一些真实的质感。金属元素呢不要太多啊，要小于10%，仅做点缀，避免全屋镀金式的这种浮夸，也会让你觉得很冰冷哈，没有家的那种松弛感。收纳呢是家里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不让它显得杂乱的关键一环。可是是不是全部都要藏起来呢？收纳的原则啊，建议大家遵从藏八漏二，就是杂物入柜，保持台面空无一物，动线区域呢零堆积，视觉清爽度直接决定了高级感，也避免了我们日后啊在生活当中家务感太强。拒绝装修廉价感、出租屋感，给大家一个避坑的关键清单。咱们首先啊，拒绝网红的那种模板化，不要盲目的去照搬网上的风格。有些呢，它可能只是拍照好看，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好看啊。就是拍出来照片呢，它可能显不出来廉价，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材质就非常明显。另外，网红风可能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避免元素堆砌形成啊这种复制粘贴的效果。那设计是需要贴合我们个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实际生活习惯的，照搬别人的未必适合自己。第二点呢，是警惕各种仿制产品哈，就是避免使用纹理虚假的人造石、亮面的仿皮等等这些廉价的替代品。有时候啊，您想要一个仿大理石的瓷砖，可是真正的大理石它的纹路是不一样的，它看上去是大自然的感觉、真实的感觉。可是呢，有些瓷砖啊，每一块砖仿制的纹理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全屋贴出来之后，那自然这种假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廉价。那么预算有限的时候，我们宁可简化造型，也要保证核心材料的真实感。再有就是五金啊，有时候呢，您觉得面上看得到的地方我可以多花点钱，看不见的地方就少花点钱好了。实际上啊，五金往往也是体现质感的关键环节。就像女性买包，无论它是不是大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五金，如果五金特别有质感的话，即便没那么贵，它也会显得很有品质。如果是五金比较廉价的话，可能您买贵了啊，也是看上去很廉价的。那对于家庭装修来说啊，五金也是同样不能节省的，开关的面板呐、柜门的拉手啊、水龙头啊等等这些高频接触的物件，务必选择哑光质感、分量扎实的这种款式。那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廉价感来源。所以您用一个质感比较好的水龙头，既然是高频使用，那花点钱多投入一些，长久来看它也是节省成本的，因为使用频次高，它也不容易坏，还时时刻刻都能给你带来比较有质感的品质啊，避免这种廉价的龙头每次看都觉得很便宜，用没多久啊又会坏，您再次投入它不也是一种浪费吗？还有 就是窗帘和地毯。窗帘呢，一定要选纯色的棉麻质地啊，或者是雪尼尔等等这些哈，配着极简的轨道啊，罗马杆啊，都可以啊。地毯呢，也要选纯色的那种短纹短绒的，拒绝大花呀，非常复杂的图案啊。你可以统一空间的色调。轻装秀的本质啊，它是轻硬装的造型，重材质的质感和空间的秩序动线。那通过降低视觉的噪点，比如说颜色造型，来提升触觉呀、光影的体验啊、材质和灯光的搭配啊，既可以用有限的预算实现高级感。那这一点是需要大家把握住灵魂的，这样同样可以花小钱达到一种高级的舒适感。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也都可以来咨询。即将装修的朋友啊，更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省钱方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是咱们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不要错过，性价比很高啊！您2秒不到的时间就可以省掉2000块钱，是不是划算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开车出去玩的时候，自驾游的时候，暑期带着孩子们出去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一定要给咱们的车况看看好啊，胎压不要太足了，因为天热啊。再有就是呢，比如说啊，有没有油耗升高，因为开个空调带不动啊，点个油门跑不了啊，方向盘很沉啊，不丝滑不轻盈啊，等等这种感觉，早已经忘了当初刚体会来车的时候那种动力澎湃啊，一点就走的感觉了。所以建议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啊，清除一下积碳，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么除了给爱车做一个养护之外啊，我们人也是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防晒，否则就不只是晒黑的问题了，关键是晒脱皮啊、晒伤啊等等啊。防晒一年四季其实都不能偷懒，尤其是在夏季。如果说您是一个不那么讲究没那么在意的人，如果说那三个季节咱都没有去做防晒的话，夏天建议你还是一定得做起来的。防晒霜呢，可能它的质地不同哈，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闷痘啊、黏腻啊，不想用。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肤感特别好的防晒霜，用上去哎，你觉得不用拒绝，肤感很好。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想要护肤又要兼顾防晒的朋友，保湿、提亮、防晒、遮瑕，可以说一支多效，不用在我们特别热的时候脸上要一层一层的去涂了啊，精简一下护肤的步骤，哎，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方便快捷又好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它的质地呢就像那种水润的乳液一样，所以上脸非常好推开，不油不闷啊，随手一抹就均匀了，快速搞定防晒，真的是有这种养肤的成分在里边呢，是 SK2 家的专研产品，边防晒边养肤。冷白皮呢大家可以选玫瑰色啊，暖调的肤色黄皮呢咱们可以选自然色，就没有那种出跳的感觉了，和肤色特别的吻合。不知道怎么选，你直接选透明色，那就不挑人哈。您看，一款防晒

CC 霜、隔离霜，它都有这么多的选择。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SK 2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啊，专柜是540块钱。那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啊，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单瓶不要540块，单瓶只要259块钱就可以了。您记得是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的。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过完夏天，防晒也是不能松懈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趁着现在有福利，产品又蛮好用，咱们可以直接入手两瓶。如果您直接买两瓶的话，咱们再减30块钱，两瓶只要488块钱。有可能啊，这两瓶488，您平常买一瓶产品都不够啊，买一个单件的产品都不够。但是今天可以买 SK2 的这样一个知名品牌的小贝壳防晒两瓶，488，您发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防晒指数特别高啊，50倍的，海边爬山都不怕，UVB UVA 全波段防护，防护更全面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承重墙啊、柱子啊、墙垛啊无法拆除，那这些我们该怎么在设计当中去进行有效的处理呢？比如说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设计师大赛，其中牵扯到柱子的问题哈，就有强化设计和弱化设计这样一个概念。什么叫弱化设计？比如说啊，这个位置如果合适的话，可以把这个无法拆除的柱子全部用镜面来进行包裹，那这样就是一个弱化的处理，看不到柱子了，又提供了很多空间的通透感啊，照明感，还起到就是各种能够照亮的感觉哈。那么这是弱化的一个设计处理。强化的设计处理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哈，我看到一个户型，它的正中间有一个无法拆走的柱子，那主人呢就给它进行了一个强化设计的处理。它原本是一个弊端，结果利用这个弊端，给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他用所有的废木料啊，一个废的那些树枝啊，干树枝，给他树干啊、树枝啊进行了一个对柱子的包裹，好像一个树干长在了自己家里一样。然后呢，用这个切片的横木板做成了一个搭子啊，就是这样，树干往上绕，这个板子呢做隔板，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放展示物品的地方啊，放书籍的地方啊，旅游回来带的一些小物件放在这些展板上，一些书籍呢坐在展板上去做一个书架，就这就是强化设计。就同样一个问题，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看你需要怎么去解决它。那我们今天雨薇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说的是阳台的这个墙垛啊，墙垛怎么处理？很多是没有办法拆除的。这个垛子，这个墙垛呢，这个垛子呢，就是过短，也没有办法遮挡住洗衣机或者是收纳柜。那如果是直接补墙呢，就会浪费空间；而这个墙垛呢，过长又会影响光线。拆不掉的这个墙垛，它可能有自己的价值用途。比如说啊，它就是一个平衡阳台和客厅、阳台和卧室这个压制的作用，你一旦把这个垛子拆掉了，可能阳台就掉了啊，所以这个是不能轻易拆除的，它是一个结构的支撑，还可以用来，其实用各种设计方案来处理，既能实现空间的分隔，又不失美观性。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些弱化的方案，或者是利用墙垛的方案，实现既实用又美观这样一个效果。
阳台墙垛的处理方法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和空间布局灵活选择，给大家提供几种解决方案。首先是融入

0: 个户型哈。另外一种呢，就是吧台书桌的一个改造，我们就利用这个墙垛延伸出一个吧台，或者说在上边做一个书桌的延伸区域啊，既作为客厅和阳台的一个隔断，哎，又能满足休闲和办公的需求。所以有的是弱化，有的是强化，那像这个就是强化的设计处理了，搭配储物柜呀，或者是书架呀，提升空间的利用率。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地台休闲区，也可以这么处理啊，就是在墙垛的地方设计地台或者是抬高区域，搭配落地窗，营造一个休闲的氛围出来，那适合打造简约风格的阳台来使用它，也可以融入榻榻米啊、坐垫啊、悬浮阳台啊等等啊，这样的空间一个悬浮区啊，增强它的舒适性，都是没错的，挺好的。还有一种是隐藏式的设计啊，如果说这个墙垛位于电视背景墙的旁边，咱们就可以通过满墙电视柜的延伸啊，延伸到阳台，把墙垛隐藏在柜体里边。那如果它是承重墙的话，承重柱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作为电视背景墙来进行使用的。装修啊，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从设计逻辑、材料选择到施工的细节全面去把控。与其盲目追求一些网红的同款，不如咱们深入的去理解设计背后的一些思维逻辑。你只要懂得了这些思维逻辑，就明白自己家实际情况我该怎么办了，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啊。户型没有完美的，装修也没有完美的，但是我们多一些奇思妙想，就可以让家属于有自己的独特气质。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有自己的温度、自己的内涵、自己的气质，符合自己的居住需求，才会觉得它是舒适、合适、幸福的。如果您即将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团队，去帮您做媒体监督。那今年有房子要装，或者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踩坑的，不想走弯路的朋友啊，交通广播都可以为您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炎炎夏日，顶层的屋顶表面温度啊，往往超过65度，远高于中间的楼层。而朝西的房间呢，西晒可能又比朝东的房间再高出1到2度。那这样的自然条件，如果外墙不够厚实，保温材料的绝热性不太好，顶层的房间呢就会特别的闷热难耐。那即使拥有100平的宽敞花园、楼顶花园，可能也难以去抵挡这份酷热。所以顶楼的朋友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更要动用我们的智慧以及在装修方面的专业度。所以独具慧眼买了顶楼的朋友啊，咱们在装修上就下一点功夫吧，隔热呀、防水呀、保温啊等等这三个核心点，我们针对性的去处理一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我们每天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家装节活动，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在家装节的现场，既可以享受现场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还可以去看一看每一道工序是什么，每一道工艺的标准操作是什么。这样的话，避免咱们是装修小白，无论咱选择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只要有这些装修知识的储备啊，就不会被别人轻松拿捏，也让自己有一个鉴别能力。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零增项给到各位啊，绝对是一口价，不会有增项的可能。还有就是零延期，对于急需入住的朋友，我们是按时交付的哈，延期1天赔200，这个赔付标准也比较高。

0: 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好，给大家提示几点顶楼装修的注意事项啊，隔热的处理。顶楼房屋呢长时间受到阳光的直射，这个温度啊特别高。您现在如果正在居住顶楼的话，这种感受就非常明显。为了改善这个状态呢，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以考虑在屋顶加装一个隔热板，或者说增加一些大型的盆栽绿植。那这些绿植不仅可以起到隔热的作用，还能净化空气，实现一举两得的效果，做隔热的措施处理。防水措施啊，也是作为楼顶这一层哈、顶楼需要格外处理的。天花板防水同样不可或缺啊，顶层的房屋这个很重要，别忽视天花板防水啊，长期漏水会导致墙面严重的受损。为了防止这类问题的发生，我们在装修之初就要确保天花板内部的楼板涂抹防水漆，从而有效的去保障家庭安全和舒适。如果您是二手房的话啊，或者说房子时间比较久，在防水的处理上也不用只处理自己家房顶啊，可能漏水是别人家房顶漏的，但依然会渗漏到你家，所以整栋楼的防水楼顶都是要进行处理的。再有就是保温的处理了。顶层住户在装修的时候必须重视屋顶的保温性能啊，因为屋顶长期受到风吹日晒的影响，所以它的保温层可能已经损坏了。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建议大家重新铺设一个保温层来增强顶层的隔热效果啊，来这一步呢是可以使用石膏板这些材料进行隔离的啊，确保居住的舒适度。装修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开动脑筋，找到专业的人，找对人，找对办法，就会解决。希望这些奇思妙想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灵感和实用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天太热啊，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无论在室外还是室内啊，我们喝解渴的水，真正能够降温的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车友定制的专属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您可以试试看。单件24瓶装，两件就是48瓶，咱们现在啊两件包邮到家，多少钱呢？两件48瓶只用花49.9元就可以了，全省包邮。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也来下单，尝一尝这个能让你体会到清冽甘醇口感的好水。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时准点报道，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疯狂张真人之单播主持人珍妮呀。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在中午时分啊，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共同互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之后呢，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发过来，我是都可以看得到的，都可以交流的哦。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怎么回事呢，这档节目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主持人呢，哎，没关系，一会儿等我们慢慢讲来。当然如果你要是等不及的话，你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群里面的朋友们帮你来这个揭晓一下答案啊。前两天有一些朋友啊在这说了，哎呀，怎么张弛不在，感觉是珍妮一个人主持节目也可以挺好，张弛不在我们只会问他去哪儿了，如果要是珍妮不在这个节目上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转台了。于是乎我把这一段呢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面，结果被当事人看到了。我指的当事人啊是发这一段的听众，听众说，你这整的我以后你怎么面对张弛呢，虽然我也不是很在乎。哎呀，真会做人哈，真会做人。好了啊，这个甭管是单播也好双播也好啊，希望给大家送上快乐的同时呢，也能把我们的这些好物，把我们的这些好的这个活动分享给各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

河南交广的靠谱车险，真心的给大家来推荐啊！尤其是现在啊，已经到了一个酷暑难耐的一个季节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像这个暴雨突袭呀、暴晒天气啊，可能都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降临在咱们的这个城市里，或者说是周遭。那么如果说遇到的之后，有可能发生到的这些个事故啊，或者说是情形啊，涉水熄火了，路面爆胎了，刮蹭事故了，这都有可能。那需要更多的朋友都可以重视起来自己靠谱的车险。为什么说是靠谱的车险？因为车险的坑啊，确实也不少啊，不少车主可能为了省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这个保费，觉得啊这个图个便宜，低价就入手了车辆统筹。您在签约的时候，它上面明明白白写的可是统筹啊，可不是车险。之前咱们就有听众就踩过这个坑啊，夏天雨水多，涉水出险了之后，事后打电话，发现呢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员直接就失联了啊。你说你再省，确实啊，把你的这些个修车费呀、这些损失啊，也省得让人家帮你担了，你都自己担着了，对不对？关键是啊，你说我愤愤不平，我要去拿这个去投诉，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类统筹它不属于正规的保险，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买就要买这个正儿八经的靠谱的车险。当然还有一些说告诉你是全包全险的这样的一些话术，说实话这纯忽悠啊，没有所谓的全险啊，只有他们给你捆绑了一系列的你可能永远都用不到的那些个车险，然后让你多花钱。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相信我们河南交广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非常认真兢兢业业的帮大家来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彻底杜绝这些行业的套路。而且我们是一对一精准的匹配您的保障，不参任何的虚假福利，不捆绑任何冗余的这些险种。希望大家信赖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直接这个填写一下简单的您的这个车辆的信息啊，还有您的个人信息，等待着我们专业坐席团队和您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千万千万在今年不要再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趁早在咱们这儿办理正规的车险，才可以稳稳的守住你夏季用车的这个安全，避免出险没有任何保障的这情况发生啊。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刚才还有朋友在看，在为大家这个介绍车险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在这发保险啊，提醒，这个保险呢是触发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这是针对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明天就要全面截止投保了，所以还没有投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保险两个字，现在来投保，8月份直接就可以生效，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还有很多的组合方案，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朋友啊、家庭啊，各种组合都可以付款，最低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增加了 CAR-T 药物目录，更加的实用，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省心，希望大家记好了，回复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来直接投保了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爱好这件事儿。我想问一下，有多少的朋友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比较长期的爱好？可以举个手。好，放下。感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这个长期的爱好是什么，然后你是如何走进到了这个爱好，如何去上的道入的坑啊？也可以说一下啊，是谁带你入的坑，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我。

我的这个长期的爱好，什么叫长期爱好？至少一年，你要坚持到了一年及以上，对不对？而且关键是你可能这个跟他接触的啊，就是从事这个爱好的这个频率，而且不低。我的这个长期爱好呢，就是健身啊。而且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也听说，说珍妮啊，因为健身然后瘦了70斤。我告诉你，这个不是谣言，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我原来呢，这个最怎么说呢，最高的记录啊，体重的最高记录是180斤。如何瘦下来的？真的是因为接触到了健身。而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说，来珍妮，说出你的故事，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你痛定思痛才开始减肥？我说倒是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楼下啊，就是开业这个打折，然后我办了一张健身卡，我觉得不去有点可惜了，就开始了。就这么回事，真的没有可歌可泣的什么这样的一些什么动力了，爱情没有。你要真说有动力的话，可能就是怕亏本吧。真的是这样啊。而且当年啊，就是一开始我是办了一张卡自己在那儿练，但是呢有一些朋友晓得啊，这小白你除了那跑步机啊什么椭圆机啊，其他的器械你压根都不敢上，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应该怎么练。于是乎呢，在这个健身房里面遇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位啊，我的健身教练，在这里办了他的课。当时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办过课，我就觉得说我好害怕，比如说几千块钱交上去了，我万一我坚持不了，或者说是怎么着没有效果，因为就是无从考证嘛。哪怕再多人告诉你健身是可以改变的，你也是觉得只要他们不在我自己身上出现，我也是不太相信。毕竟呢，太好吃了啊，太爱吃了这个事儿。然后，于是乎我就破天荒的跟这个健身教练谈了一笔生意。我说这样啊，你们这儿有没有办月卡的？他说没有，只有次卡。就是多少钱多少次，什么20次、30次，就是50次，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次卡，每一次都是来上一节课。我说能不能这个样子，因为呢那个时候我也是初出茅庐啊。我说反正你们要冲业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办张月卡啊。这个月卡也就是这一个月当中你随便来，对吧，随便上这个课。他说呀，我们没有这种销售的这个模式啊。我说那你要不然申请一下，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算了，因为我确实不太保证，我不太肯定，我觉得我办了50次或者30次我能来完。于是乎他就去询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也好啊，领导也好啊，反正呢他是接受了我这个建议，也就是说30天之内啊，我只要来他就来给我上课。结果啊，结果从那之后，每天早上8点多不到9点，我就背着我的健身包就站在健身房的门口，然后开始敲门，然后发现他不在就开始给他打电话，我说赶紧的，快点，我已经到门口了。人家呢是有这个宿舍就在他们健身房旁边啊，你离得不远，然后把他摇起来给我这个上课。直到最后啊，我的这个一个月的卡上完了之后，他才给我吐露了心声。他说当年不是当年，当时你问我能不能办月卡的时候，我去问了一下我的同事，我的同事说没事，你就给他办吧，基本上他办了月卡能来个10次算不错的了。嗯，没成想你来了28次。有的时候就怕自己吃亏，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动力啊。你该说不说啊。就这么来说就上道了啊。就从那之后呢，一直到现在也是坚持了应该有10年了吧，应该有10年。虽然说是小趴菜一个啊，但是呢目前还是觉得有一个长期的良好的这个这什么兴趣爱好，还是挺能够给人带来正向的一些反馈的。所以也来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长期的正向的这个兴趣爱好，来说一说你是如何入坑的，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而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上这个互动关键词，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入坑的爱好，叫做钓鱼。我想知道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喜欢钓鱼的，来举个手，让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在网上说的这个钓鱼佬们啊，为了钓鱼就是啥事儿都能够搁置，对不对？最近呢有一位钓鱼爱好者，他拍摄自己啊钓鱼的画面，结果竟然拍出了不同，
什么感觉呢？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拍摄的这个画面让人看着啊，他没有用任何的技巧，也没有用任何的 AI， 他就是纯纯的拍了一下，结果拍出的这个角度让人看出了在万米

高空钓鱼的感觉。我一开始啊，我以为是 AI 画面呢，我说怎么有人坐在航母上钓鱼呢？那画风一转才知道，哦，原来是拍摄角度的问题。网友们啊，看完之后纷纷都一边揉眼睛，以为自己是出现了幻觉。还有这个网友说，我真的是不能再熬夜了，我该睡了，我居然看到有人在掉地球。所以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掉地球，让你看一下这个视频。还有网友啊，直接生成了一个这个小漫画啊，让大家看一看他们眼中这一位钓鱼爱好者，他应该是这样的啊，他应该是这样钓的，对吧？回复钓地球三个字让你看一下。有人说了，钓鱼界可能失去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但是摄影界来了一个天才啊，这是。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看看大家留言啊。加菲猫说的，我又来了，珍妮你看我信吗？信什么？信什么？你可以这个把这个承上启下咱们说清楚，你信什么？信他是不是掉地球这个事情吗？你看一下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回复掉地球你就可以看到了啊。冰冰说的，哎呀，珍妮180斤，那你厉害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怎么说呢，跟我认识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有一些呢大概知道我一路走过来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啊。在来到郑州之前基本上啊，在我在新乡播节目的时候，有一些朋友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啊，当时还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启示来着，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对得起我这2000块钱。现在看出来了吧，我就是说到做到。又说到昨天这个话题了，你们听了那么长时间的节目，到底谁啊，这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和到底谁说到做到，你们能不能区分得出来呀？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对了，发送掉地球三个字，来看一看这个视频，打开这个视频感受一下啊，万米高空钓鱼的感觉到底是啥啊。好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啊，看完视频的同时，也可以呢，抽空的来想一想，要不要让孩子来整一个爱好。虽然你有可能现在不太清楚孩子的这个爱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是可以培养，甚至是可以发掘的，对不对？除了爱好之外呢，你也得让他多多的去接触，多多的去体验，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从中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比如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来到这里看看他是喜欢海，咱们就去到这个青岛的海军线路，他要是喜欢啊一些军事啊，或者说是飞行器啊，你就让他去到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他如果啊喜欢真人武装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的话，你就让他在郑州然后报名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反正每一个不同的线路都有不同的主题，还有不同的精彩项目，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让孩子来感受感受，从一个小小低头族变身成小小硬汉，从一个温室的小花朵变身成钢铁战士，从一个马马虎虎的小朋友成长成一个特别自律，时间观念自理能力都全面提升的这个小朋友。真的靠的就是我们官方出品10年口碑的一些专业，比如说专业的教官来进行到训练，专业的医护团队来随队，专业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孩子的情绪，还有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一起陪练，还能够在啊这个一些时候帮助孩子来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呢，好不好？所以呢，这些特色的夏令营大家都可以来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相对应的报名链接，还有相对应的视频推送，看一看自己家孩子对哪一个比较感兴趣，赶快来报名。我们可以承诺的是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陆军特色夏令营补贴之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补贴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钱，这都是我们河南交广给大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到的啊专属的重金补贴。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吧。

0: 哼哼，这是来自于潘帅的一首打呼。说实话，当年听到这个，好了，该醒了啊。感觉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的搞怪，非常的可爱。居然有人会把打呼写成一首歌曲啊，打呼噜这件事情写成一首歌曲。哎呀，但是现在听过来的话，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那么还有创意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这个视频互动关键词，记好回复“掉地球”三个字啊，回复“掉地球”三个字。我怎么看到有朋友在这发高空钓鱼？嗯，他还有万米钓鱼，而且钓鱼的钓居然都写错了。回复钓地球啊，这样吧，朋友们，你们实在如果不知道是哪个钓，不行的话，你们就是这个拼音拼出来钓鱼两个字，再把那个鱼删了，再加上地球两个字试试呢。是不是？另外呢，还有一些用语音输入的朋友们，建议大家直接把那个语音输入之后，它会自带一个句号，你把那个句号给删掉啊，不然的话有可能它是没有办法触发的，只发掉地球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有的时候人特别累的时候，哎，真的会出现到打呼噜的这种情况啊！你以为打呼噜只会出现在床上吗？不，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在地铁呀、公交车呀这些地方啊，确实。也能够理解，哎，有些朋友们的睡眠不足啊，或者上班太早啊，或者真是太过于劳累了，所以呢会在通勤的过程当中稍稍的补补觉。那么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就和通勤有关了。你们知道吗？最近天津推出了网约公交车啊、什么叫做网约公交车啊？就是有市民啊带着家人实地的去打卡体验了一下，用手机下载 APP， 然后直接就可以下单，你不需要去死守一个固定的公交站牌啊，你可以自行设置你的上下车目的地，比如说你家小区门口，比如说到你的单位门口，哎，车辆呢就近接送。那么有网友实拍乘车的过程啊，说这个车子距离上车点还有四分钟左右，基本上你就能够收到提醒了，就是你预约的网约公交车马上就要到站了。那么传统的公交是固定线路、固定站点，但是网约公交它只划定了这一片的运营片区，没有固定的行车路线。那么乘客呢，在 APP 上你自己来输入到终点呀、起点呀，它就可以去自动匹配就近的车辆，规划一个最短的路线去推送虚拟上下车的站点。那么步行很短的距离就可以乘车了。上车之后呢，公交车司机还会询问，你好，请问你的手机尾号。核对一下订单，人家司机都说了，我想不到啊，我想不到有一天居然我也得问手机尾号的这个事儿，真是啊。那有朋友可能好奇啊，那单次的这个公交车到底多少钱呢？啊，据说单次的乘车票价是3块钱，性价比真的远超普通网约车，而且车内空间比较宽敞，新能源的车型高峰时期基本上啊都有座位，括弧那是因为现在是刚刚推出啊。那么手机能够实时的去查看到车辆的位置，预估的到站时间。那么目前呢，天津空港还有这个西青、京南、北辰四大片区已经都开通了，覆盖了大型的社区啊、商场啊、地铁站啊、医院啊，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买菜就医、接驳地铁都是比较方便的。有不少网友就感慨了，大城市的交通太超前了，这种公交特别适合全家出游、朋友聚会，一车能载好多人，而且真的很便宜啊。你想体验一下这个网约公交车吗？是的，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啊，这个便民的这些措施也好啊，会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身边出现，让我们感觉，哎，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真的非常的便利啊。但是我也提醒一下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咱们这个家里的老功臣，咱们老油车，平时还是要开着它上下班，对不对？那么老油车开了时间久了啊，十几万公里、二十来万公里了，是不是要给他也做一次深度的就是谈心呢？ 千万别觉着光把他的外表弄着好像是比较年轻就可以了，其实他的内在啊，该修理的、该疏通的这些个堵塞点，还是要给他疏通疏通。不要仅靠着每这么一两年有一次的大保养、大保修，对不对？实际上呢，平常我们在加油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啊快速起步、快速急刹的过程当中，车子内部都会有一些积碳的产生，久而久之它堆积成了一些可以影响到你开车体验的一些问题点，比如说油耗越开越高，比如说油门越来越重，比如说那个故障灯怎么回事，就是闪烁的这种频次又更久了，或者说是更频繁了。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万能通系列的除碳养护清洁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尤其是老油车度过这个难关。如果说您家的爱车10万公里左右的话，直接入手一套全能这个精装礼盒，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三瓶为一个周期，而一个礼盒呢正好就是三瓶，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守护，早用早省钱，别等着把小事故、小故障啊拖成了大维修。而且你要知道，盛夏高温行车，很多的这个十几万公里的老车越开越难呀，为什么？因为机舱高温，它是加剧了积碳的堆积，导致油门就变沉，加速变得迟钝，超车没有力啊！日常通勤也好，高速出行体验都是比较差的啊。同时油耗节节攀升，你每个月光在油钱上多花的啊，就多出了一大笔。想要恢复新车的动力，记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选择239元一套的精装礼盒啊，有真实车友的反馈，肉眼可见的效果，甚至是有自己拍的这个油表的对比图，大家自己都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评价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正儿八经全部都是和你们一样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实打实用出来的这些效果，全方位的可以帮助您改善老车的行车质感。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夏季用车高频，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赶紧养护起来自己家的爱车。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5: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4: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5: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4: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好的，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珍妮。刚才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只为你失控》。话说回来啊，刚才说到这个为你失控，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他不一定是个人，他有可能是一个兴趣爱好，就像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互动的啊这个话题一样，你有没有长期的那种比较正向的兴趣爱好？现在坚持的怎么样了？如何入的坑都可以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愣先生今天先看到了咱们这个关于钓地球啊钓鱼的这个视频，他说发了一段打油诗：香烟不解人间苦，烈酒难消世间愁，一入红尘万般苦，唯有钓鱼解千愁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一个老钓家啊？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啊这个兴趣爱好，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都这个如何跟我们互动的啊。来，先来看到这位名字是叫做扶苏的朋友说：主持人好，我的长期爱好就是练字儿啊，坚持5年了，每天睡前练20分钟的楷书，就是有心烦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写字儿，特别治愈，整个人都稳下来了，也算是长期沉淀一下我自己了。哦，这个真的很好，这真的很棒。练字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过啊，都想过，甭管是说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写字的功底呀，让它变得更好看呀，因为人家说这字如其人嘛，对不对啊？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用它来磨练磨练自己心性，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坚持，能坚持下来的人真的是要给他点个赞了。另外这一位叫做大萌新啊，他说我坚持了3年慢跑，每周至少4回。一开始只是为了锻炼身体，现在跑完之后，整个人浑身都舒畅，作息都变规律了，而且还认识了一群跑友，算是特别积极的长期爱好吧。这个当然算。我们主持人当中，我们的同行当中也是有就是每天都在坚持慢跑的主持人，我就不告诉大家是谁了啊，大家自己去猜。确实你会经常在他的朋友圈当中看到那种非常正向的啊，非常看上去很阳光的这些个文字也好啊，还有他们的图片也好，就是一群跑友啊，一群跑友晚上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夜跑，然后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晨跑。那当然现在我们的这自律群当中也有坚持晨跑的啊，每次发来了他的这个跑步的路线图啊，或者说是跑步现场照片，我们都会实打实的啊来羡慕一番，说真行，能起那么早。是不是啊？然后还有谁继续来看一下分享啊，这位名字是叫做爱为何是谎言，他说我的长期爱好是烘焙，坚持了2年，周末有空的时候就研究研究做面包做蛋糕，搭配一下食材，然后做完之后给孩子吃，给同事吃，给家人吃，又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还传递了快乐，关键是真的很香，闻到味道的时候心情就很好。哎，这是昨天咱们说的对不对，嗅觉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这是真的啊。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经过蛋糕房或者烘焙坊的时候啊，然后你闻到里面那种浓浓的奶油香，就瞬间哦好香。那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表情一定是愉悦的，因为你闻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心情很好啊。当然啊，就闻闻可以，别多吃啊。我就知道有朋友会喜欢户外啊！你看接下来这一位名字叫小萌萌，小萌萌啊，小萌萌，他说我是喜欢爬山，有2年了，跟着我的大学同学一起学的爬山，然后周末有的时候就会去近郊爬爬山，亲近大自然，释放一下学习还有工作的压力，体能变得越来越好，身材也比较紧致，做事儿的时候感觉比原来更有毅力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我感动，我觉得这不会啊，真的，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走上了这运动这条道路，因为运动它是真的，你只要去付出了，它就可以看到效果，就可以看到成效的这一件事情，久而久之你会觉得你多了一些掌控感，掌控感多的时候你就会更自信，就觉得我只要踏出这一步我就一定能干成。所以说你说做事儿有毅力啊，或者说是做事有自信，这个也是不无道理的啊。他说我现在做事不会轻易半途而废了，我感觉和爬山还是有关系的，非常棒。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正向的
长期爱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转变，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也欢迎大家进群啊，大家群里面聊一聊，可以在群里面交流交流，或者说有的时候啊，在群里面看到一些某一个爱好领域的一些大神啊，你就可以让人家带你入坑，也挺棒的啊。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疯狂真人的游戏23群了。可不是说进群就是玩游戏的啊，不一定，在这里面聊天也是没问题的。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真的是想要运动，想要健身，想要让自己有点意志力，减减肥的话，也可以进群，然后联系我。因为珍妮还有一个自律群来着啊，我们自律群里面那些兄弟姐妹们，真的一个有一个算一个。你在这个群里面，你只要每天在这群里面看看他们在这里打卡呀，他们的饮食啊，你都会觉得说跟着这一群人在一起，我真的变瘦只是迟早的事儿。很优秀，而且又能够坚持啊，这就是团队的力量，这就是氛围啊，给大家的一些推动感，就像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一样一样的啊。为什么很多孩子到这里就可以得到提升？在家里你会觉得这家长你再怎么去教育，再怎么去哄着也好啊，再怎么去假装对他比较严厉也好，他就是不上道，那就是没有人跟他在一起啊。他在这里是一个团队，对吧？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小天地，而且我们官方背书超级靠谱，主持人全程带队，同吃同住啊，而且还陪练。5到15岁的孩子进到咱们这个有着10年官方老牌的营地当中，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迷彩军旅生活，彻底去告别居家的那种惰性啊啊，就是还有那种懒散的感觉。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还有湖北的空军营任选啊，孩子全程参与军事化的训练，集体生活，真的彻底可以摆脱对于电子的依赖症。那么身姿会越来越挺拔，眼神也越来越果敢坚毅，摆脱那一种稚气的感觉，褪去浮躁的感觉，让您觉得哇，只需要一个星期，自己家孩子的蜕变真的是人尽皆知，有口皆碑了啊。那么暑假也是孩子的蜕变黄金窗口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抓住了，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给孩子来抢一个专属的补贴名额，想让孩子彻底的来告别手机成瘾，焕然一新，那么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一下稀缺的名额吧。好了，除了这个名额非常的稀缺之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把咱们这个稀缺的好物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由我们河南交广为大家送上的专属车友定制水给带走。

0: 换吧。
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今天借由着咱们这一个视频，大家可以来发送钓地球三个字，给你看到一位钓鱼爱好者拍摄自己钓鱼的一个画面。他就是正常的拍摄，但是居然拍出了啊，在万米高空钓鱼的感觉，就网友们就开始总结了，简直了啊！居然看到有人在钓地球啊！回复"钓地球"三个字，来看一下这个摄影界来的一个稀缺人才啊，这是怎么拍出来的呢？咱也是不知道啊。但是这个角度的这个问题确实也是挺迷的。从此来衍生出来我们的一个今天的话题，你有没有一个长期的正向的兴趣爱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看看大家的自己给自己培养的兴趣爱好，把自己养得挺好的呢啊。除了兴趣爱好之外呢，当然我们希望各位啊回到家也能够舒舒服服的啊，甭管是作为一个爱人想要在家里遮风挡雨玩游戏啊，或者是追剧，或者说是作为一个艺人啊，家里经常呼朋唤友来家里来玩来吃饭等等等等，但是都希望把家里啊整得舒舒服服，像自己喜欢的这个样子。比如说如果您今年有装修的需求，或者说是老房想翻修的需求的话，找到我们就对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另外还有三大硬核福利，您可以通通带走，工期延期赔付款，甭管是因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出现了延期了，我们每延期一天给大家赔付200块真金白银，说到做到。另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前期没有啊，签署合同之前给您把所有的费用明明白白写清楚列清了，签完字之后啊，落其无悔啊，告别任何增项的套路，一分钱都不会跟您加。另外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如果说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啊，任何的您不满意人家又不给你解决的情况，直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账户上有100万的保证金，直接拿出来给您进行到赔付，好不好？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我们也不是空喊口号，还专门派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来帮助大家从头到尾，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跟进，让大家真正的放心无忧。包括有一些朋友说的，我不太擅长跟别人沟通，我不太好意思，那没问题，你直接来跟记者聊，让记者作为一个传达方帮助您去沟通，帮助您去解决在装修过程当中的啊一些问题。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可以报名。好了，说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除了在这个装修这件事情上我们是认真的啊，那么在车险这个推荐上我们更加认真，毕竟这是我们的对口专业老本行，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啊出游的旺季呀，很多的车主朋友们可能一来二去的就把自己的车险续险这件事情给整忘了啊，有点拖延了啊，总觉得时间还早，但是你要是拖到最后一两天匆忙下单，我告诉你这里面可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有车主真的吃过亏，车险空档期你再遇上了什么暴雨啊，路面湿滑呀，发生到了剐蹭啊，追尾事故，你的车辆脱保没有任何的赔付啊，理赔的保障，几千上万的修

车费用全部由你自己来承担，你说说你亏不亏，得不偿失吧。哎，所以一定要记得啊，黄金续保期就是车险到期之前的30天，这个时候就开始着手去找寻适合您的啊这个下一个车险了。提前办理可以实现到保单无缝衔接，而且零空档的时候您这个价格也是最划算的。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靠谱，性价比也比较高，依托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信力十足，服务专业是有保障的，全程一对一答疑规划，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续保的套路，完美的适配大家想要续保夏季高频用车的这个需求。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简单的您的车辆信息，就可以进行到预约，等待我们专业的人工团队跟您一对一的去对接就可以了。千万别拖延哦，拖延之后的这些风险可都是您自己一个人承担的啊，这太危险了，回复车险。好的，这个小时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为想要出门玩或者说是在这个夏天虽然高温来袭啊，太阳非常的毒辣，但是也不想让自己变黑变出有晒斑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个好物，这就是我们傍晚商城推出的啊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想要护肤和防晒兼顾的朋友们啊，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支多效，精简的护肤啊，这个化妆的步骤啊，让您非常方便非常快捷非常好用啊。它的质地就像是涂了那种很水润的乳液一样，上脸很好推开，它不油不腻啊，随手一涂就非常的均匀了，快速可以搞定咱们这一整天的防晒。关键是 SK2 加专研的 Petara 的这个养肤成分，对吧，边防晒边养肤，不同的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的问题，比如说暖调的肤色你可以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不知道到底怎么选的直接选透明色，这个不挑人啊，因为透明的嘛，这大家都懂的啊。 SK2 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它的专柜价格是540块钱，而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福利，今天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单瓶只需要259，而且入手两瓶更加划算，再减30，两瓶488。值得注意的是，过完夏天防晒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直接入手两瓶，回复大牌两个字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我是珍妮。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进群或者踊跃的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这个视频啊，真的还是看上去真的有种裸眼 3D 的效果啊。回复掉地球三个字啊，回复掉地球三个字，看到一位钓鱼爱好者给自己拍摄的钓鱼画面，人家就是普普通通的记录画面，但是让网友们看出了在万米高空钓鱼的感觉，自己来看一下啊，是不是不敢睁开眼，以为是我的幻觉。网友说了，真的我不能再熬夜了，我居然看到有人在掉地球，我的天哪啊！回复掉地球三个字，看到啊，看看这个摄影界的这个天才是如何运用着他的角度，然后迷惑更多的网友的啊。好的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除了可以回复掉地球看咱们的视频之外呢，啊，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啊好物的推荐啊，好物的分享，以及非常棒的一些活动给大家送上的这一项安心的一些承诺，包括啊有一些限时的优惠政策，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把它领到，比如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2000块钱家装补贴你要不要？啊，举手的说要的啊，赶快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两个字，这是家装课堂节目组为所有在今年有装修翻修需求的朋友们送上的实打实的2000块钱的家装见面礼啊。这个家装补贴可不是说啊，就是这样那样的门槛，而是呢在什么样环节使用，在什么样的时间去使用，包括您已经谈好了最终的这个价格，准备要交钱之前，这2000块钱你可以直接拿它来抵，就是这么方便啊，它是可以累积又可以累加的哦。所以回复我省钱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点击链接填写您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它就直接到账了。想让自己未来的居住空间更加的省心，更加的顺手，除此之外我们也为大家隆重的来推荐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回复家装节

三个字，先找到质量监督记者。哎，找到他的微信扫码，你就跟他说：“珍妮让我来找你了，来跟我说说我家怎么装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去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您就放心吧，他可以全程的帮助您来跟进。甭管你是一个装修小白还是一个装修老手，你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需要如何去沟通，你都可以来跟他讲。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当然除了微信之外，你还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一百万的保证金虽然在我们河南交广的账户上，但是它如何作用在您的装修生活当中，你也可以来看一看，明明白白的。除此之外，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是我们给大家的郑重承诺。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在2026年装修翻修的时候，不要再纠结，不要再担心，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快速报名了哟。

就像有一些网友说的一样啊，不管怎么改，万变不离其宗。那好听的歌曲啊，什么时候你打开它，你都觉得在任何的一种版本下，它都会越

0: 听越有味道，好听的歌依然好听，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原唱是费翔的这一首《读你》。有一位叫某某的朋友说，这个版本很好听，很想设置成微信来电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大家先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可以收集一下大家的这个微信来电的铃声需求，说不定啊，什么时候就给大家来推荐出来这样的铃声库，让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意的更换自己的铃声，然后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味，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就好了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读你啊，对于一个人也好啊，一件事物也好，读它千遍都不厌倦，它真的是非常有内涵。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越来越读不懂了啊。说实话，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越来越不懂现在的女装了啊，各种奇葩的新奇的名字，你一段时间哎，你就能够听出来一个，你觉得它层出不穷。比如说哎，女性朋友们听听看哈，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奶皮裤、面膜裤、斩男裤、弯刀裤、冰皮内衣、粉底液内衣，对吧？穿搭风格也很迷惑，什么纯欲风啊、好嫁风啊、老钱风啊，而且一到各种节假日啊，就开始各种的战衣战袍，什么新年战衣、情人节战袍，我就纳闷了，你要跟谁战呢啊？你怎么买个衣服也整得跟冲锋陷阵似的啊？战到最后胜利品是啥呀？咱也不知道啊。还有不少的带货主播就总爱用一个固定的手势，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把你的这个手五指伸出来，然后呢只留大拇指和食指，哎，有那味儿了吗？然后说着千篇一律的车轱辘的话啊。而且还有什么呢？什么30天起步的预售啊，真假美猴王似的那种 AB 货层出不穷。我希望各位商家们真的能明白啊，不是说现在的女装退货率高，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自己心里没数吗？合身的剪裁、亲肤的面料、百搭耐看的款式，还有耐穿的品质，这远比那些华丽的文字更能让人长久的喜爱，对吧？把瞎起名的那些个精力你用在提升版型还有提升质量上，这才是对于消费者最大的尊重。你把消费者放在心里，消费者才能把你长久的放在我们的购物清单里啊。那听懂掌声了，真是。是不是我们不怕你说我十年如一日的，我就设计一个款式，或者我就深研一个款式，对不对？你把它做好了，我跟你说，这一招先吃遍天的事儿又不是没有，对不对？你把它做好了，然后我们才会有回头客，才会有更多人愿意介绍别人来成为你的顾客。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希望大家以后再也不要去抱怨什么这个退货率高那个退货率高，都是好东西谁想退呀，对不对？就像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些个好物，那拿回去都恨不得说呀，我能不能再下两单，谁给你退呀啊？比如说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啊，夏天不想满头大汗的去做饭，咱也不愿意去点个外卖又重油重盐又不健康的，想要快速搞定一顿饭怎么办？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潮汕牛肉丸还有鱼丸。哎，牛肉丸甄选到的新鲜牛腿肉，肉质非常的紧实不肥腻。那么墨鱼丸精选到的是内海墨鱼，夜间深海捕捞直接送工厂，鲜味不流失，有传承啊。这一款潮汕牛肉丸还有潮汕的这个墨鱼丸鱼丸为啥好吃，全靠着这个时间的淬炼。哎，3公斤的铁锤一遍一遍的锤打成浆，再手工的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这个鱼丸嫩，牛肉丸弹，汁水在嘴巴里边扑的这种爆开，越嚼越香的感觉，这就是，对吧？数十年如一日磨出来的好功夫，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一道好菜，你拿它去煮汤啊，又开胃又营养，而且你把丸子对半切开，你再撒点孜然啊、辣椒面啊，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对吧？懒人做法，你就静待美食就可以了。还有那墨鱼丸一切片，跟着西芹啊、荷兰豆啊，这一炒，哎，也是很新鲜可口的。就这么几颗丸子啊，一把挂面，5分钟一碗豪华牛肉丸汤面就出锅了啊。或者拿来直接涮火锅啊，牛肉丸直接丢进去啊，等到它煮到浮起来，一口爆汁啊，香味十足。是不是 不是长了你真的知道它好了，哪会有人给你退货呀，那再囤点都来不及啊。潮汕牛肉丸鱼丸有很多，爆款商城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们给大家甄选到的正宗的潮汕牛肉丸还有牛筋丸，这个价格是外边您可能找不到的啊，这是我们的车友专属价格，买两斤送两斤，四斤到手99块，一斤才20出头吧啊，可选的这个纯牛肉丸或者说是纯牛筋丸，整整八包啊，供全家人吃好几顿了。还有喜欢吃墨鱼丸的，再带两斤啊，两斤原价219，今天团购价格89。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记好了，回复团购两个字，顺丰冷链包邮，锁鲜发货，最大程度的保留现做的这个风味，希望大家都可以吃了再回来再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的节目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在这会儿呢，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叫做甜的车友来提供到实时的路况消息，说了紫金山南路过了金深线北向南路，路面上啊洒落了一大片的建筑垃圾，在中间两个车道，请后方车友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再来提醒到是紫金山南路过了金深线北向南的中间两车道啊，地面上有建筑垃圾，我们现在呢提醒各位后方车友减速注意避让一下，我们也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到处理，感谢您哦。

蔡健雅的这首歌曲叫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是从那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成长成为一个可能到现在看起来看透了人间世事，看透了生活还有人性这样一个人，然后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面咽，冷暖自知吧。啊，有的时候呢，可能看似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但是实际上啊，自己内心里面跟眼镜似的啊。但是你也会知道，你得来的这些个经验值，还是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对不对？一次又一次的成长才能够换来的。所以人啊，什么时候能够成长，什么时候能变得这个成熟，什么时候能变得坚毅啊？他真的是要经历过风雨，不经过风雨，怎么能够收获到彩虹呢？就像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要让孩子在这里磨练出自己的意志，收获到自律的好品格。其实每一个小朋友他是都有这样的好品格的，只不过他没有放对地方，或者说是没有经过正确的引导，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家里啊，自己的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非常宠溺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展现出这样的好品格。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经历过了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经历过了专业的教师训练啊，教官训练，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专业的生活老师的贴心陪护，再加上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还有和他同龄的这些5到15岁的孩子们的共同的成长之下，你会发现他确实长大了，确实成熟了，确实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因为普通的夏令营或者普通的暑假生活，你是根本磨练不出来孩子的抗压能力的。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啊，男生啊也好，女生也好，怕运动也怕晒，遇到一点小挫折那就哭鼻子，对不对？现在机会来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甭管男生女生，咱们都可以来报名，从叠豆腐块军备开始啊，这个整理呀，还有这个规整他的这个站姿作息呀，啊，到队列的训练、任务的执行啊，等等等等，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在小朋友啊，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挑战当中突破自我，全方位的锻炼他的自理能力、执行力，还有意志力。拖他的这些个习惯，散漫的这些个坏习惯，通通的给他改掉啊！很多的孩子都从咱们这儿得到了真实的蜕变，家长也看得非常欣喜，所以一年又一年把孩子又再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来，为的就是把他们从一个娇弱的温室的花朵蜕变成一个刚毅的小战士。好，官方品质有保障，主持人亲测了所有的项目，并且全程带队哦。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天让孩子变得更加的独立勇敢，还能收获到不怕困难的底。

气，收获到勇气，收获到协同作战的这些个这个能力，包括再收获到一些让自己放不下、割舍不掉的带引号的军旅之情，好不好？因为有一些他们已经毕业的这个学员，还会自己私底下的啊，让爸爸妈妈给传个局啊，战友们聚一聚的那种感觉，反正绽放一下不一样的飒爽的英姿风采，挺棒的啊！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抢一个我们的补贴名额了啊！特色陆军。的这个夏令营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海军空军补贴完的这个价格最低不到3000块钱，具体是如何补贴，那么大家自己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个名来看一看。

0: 在夏天，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可以好好的补水，补好水啊，不要忘记了河南交广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非常的棒啊，这个清爽又止渴，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所以日常饮用也好，车载出行也好，或者说是居家待客啊，拿它煮个粥煲个汤都非常的合适和方便啊。尤其是现在出行在路上的时间变长了，然后大家出门去旅游啊，放在车上这个一次一瓶拿着也方便，所以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整件是24瓶，这次给到大家全省2件包邮的这个机制，49.9元直接2件包邮送到您的家门口，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直接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世天下将尽矣。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5: 如今这天下大势，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
6: 要自责。《
1: 三国》三部曲讲述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终于赤壁一战，天下三分。
7: 老将军。
6: 久违了。
1: 本片作为三国三部曲首作，拉开了乱世序幕，
8: 召唤四方英雄之
1: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大幕未起，黄巾军起，外戚弄权，宦官乱政，
9: 天下将因你而乱。
1: 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乱世洪流中，各路群雄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十字路口。
10: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11: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12: 活着生，你活着死。
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0: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想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的最新河南省内的气象信息。那么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啊，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对强对流蓝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从今天的下午14时到明天下午14时，黄河以北及三门峡、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平顶山东部、许昌西部、周口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将有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60到90毫米。安阳西部、濮阳南部、新乡西部、焦作、三门峡、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和北部部分的县市区将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局地的冰雹天气，请大家注意规范，注意防范。那么接下来也为大家更新一下，截止到。

前为止的高速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宁洛高速商水段482公里南半幅东向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已经占用到了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目前是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的，路政还有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上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记好了是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这首歌的名字叫《还是会寂寞》啊，寂寞的时候啊，听听歌，听听节目也挺好。打开我们的收音机，调到 FM104.1， 你会发现啊，随时随地都有人陪着你。死根儿，那一不小心还双压上了呢。好的，当然你也可以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在群里面啊说句话，说不定呢啊就会引起大家的一番讨论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在一个群体里面需要有人先来做一下示范啊，当有人做出来示范来挑个头了啊，可能其他的朋友们都能够顺势的跟上了啊。但是平常的时候，哎，现在大家也都碍于面子也好，或者说是性格比较偏I人也好，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只要你想问，只要你想聊，你在群里面这个一发声相信。

0: 总会有朋友呢来跟你进行到呼应的哦。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接好了是回复游戏两个字，另外还有两个字接好了，这就是保险两个字。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咱们的这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就要截止投保了，明天就是7月15号啊，明天7月15号截止投保，没买的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的回复保险两个字，现在就给自己给家人来投保上，8月份就可以来生效了。而且这次有多款的组合方案可以选，家庭朋友可以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升级之后还新增加了 CAR-T 药物目录，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省心，还更加的实惠，性价比很高，保障也更全了。这是咱们自己咱们河南人自己的啊住院补充医疗保险，有需要投保的朋友们赶快回复保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除了这一份住院补充保险之外呢，啊，你回复车险两个字，对吧？人咱们给保上了，车当然也要保上了啊！也是知道有蛮多的朋友啊，夏天日常通行的时候，或者说周末短途自驾的时候，这个出行的频次在增加，因为夏天了嘛，对吧？大家都愿意出门多走走看看。但是绝大多数的车主啊，买车险都在默默的多花一些冤枉钱。很多车主不懂车险的门道，人家销售的嘴里面说的全险的这种套路，实际上来跟您普及一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官方的定义的全险，只是行业营销的一个噱头。所以有车主向我们反映过啊，说每年跟风买的所谓的全险保费花了不少，里面含了一堆根本用不上的冷门的险种。你比如说我就是天天市区带个步，而且我停车还有车库，你给我买什么越野的偏远路况的专属的这种保障，这干什么呢？一年白白浪费了这个成百上千块钱的这个保费，对不对？不懂按需搭配险种的车主朋友们吃大亏了。该省的钱还是要省，找到我们河南交广，我们深耕了河南本地的车险服务啊，核心优势就是在于专业，我们就是专业，而且我们实在，还能够帮助大家实打实的啊，该买的买，不该买的咱一分钱不多花，让您省钱，贴合咱们本地的用车市场以及您的用车需求。所以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和我们特别专业的车险服务的团队客服来一对一的聊一聊，沟通沟通，跟人家说一说您的这个停车情况呀，您的行驶情况呀，您的上高速的频率啊等等，咱们专业的坐席团队就会帮您逐一的来核实，帮您逐一的去梳理和筛选适合您的车险。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填写您简单的啊这个用车的就是信息，车辆信息，等待着我们和您的联系就可以了啊。回复车险，一个是保险，一个是车险，大家不要搞串了啊，不要搞串了。因为有一些朋友想买车险的，在这发了保险两个字，说怎么没有看到下单呢？发错了啊，和车子有关的回车险啊，和人有关的回保险啊。那么和今天这个钓鱼相关的，你回钓地球。今天这个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位钓鱼爱好者用自己拍摄的钓鱼的画面放到了网上之后，结果所有的网友都看出了 3D 立体的效果。有网友说的啊，以为出现了幻觉，怎么看出了有人在掉地球，万米高空掉地球的感觉呢？哎，回复掉地球三个字看一看这个视频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Mr. 博问说，这是周杰伦的哪一首歌啊？我怎么没听过？别慌别慌，这不是周杰伦，这是陈墨之。在网络上呢，有一堆啊以模仿周杰伦而著名的这些个网红，其中陈墨之当属啊排位第一，因为他真的太像了。用网友的话来说，不是哥们儿，你一顿几个周杰伦呢？怎么那么像啊？真的，周杰伦自己过来听了之后，他自己都分不清，太像了啊。啊，包括除了他的这个发音啊，啊，这个演唱技巧比较像之外，其实跟他来进行合作的一个这个词曲人，也是把周杰伦真的是给参透了。所以刚才听到这首歌曲不是翻唱啊，是人家自己的原创啊，叫做《不认了》啊。这首歌确实也是由他们两个人联手送出来的周氏情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啊，陈墨之以及他的这个搭档，应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做江离啊，应该是叫江离，还是蛮会研究周氏情歌的。好的，那么说到不认了啊，有的时候在感情里面，你说好的啊，结果最后没做到啊，你让他认他也。

我是让你满意的，让你开心的，这钱花的你觉得就觉得值啊。但是如果你钱也花了，结果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且还有一系列的窟窿需要你来补的话，你就觉得非常的吃了哑巴亏，我真的钱都花了我买罪受啊。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对比对比，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联合到华埠装饰共同来为大家推出这个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业主朋友们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让大家省一点再省一点。除此之外，让您把心放回肚子里。为什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享受到我们三大硬核福利：工期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您不满意，人家又不给你整改的，直接找到我们，启动这100万的保证金来给您进行到赔付。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签合同之前咱们把所有的费用都列清楚，签完合同之后一分钱都不会跟你加。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是首套房啊，我是一个装修小白，确实对这个不是太懂，觉得心里没底儿，没关系，我们还专门派出了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帮助您来跟进。您懂的，您不懂的啊，您想要规避的，然后您担心的，您没有办法沟通的，或者不好意思沟通的，都来找到我们，帮大家来解决。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扫码添加他的微信，就可以直接跟他来一对一的沟通一下啊。有记者的全程护航，希望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大家维护合法的装修权益，让您在2026年的装修生活里面体验体验什么叫做真正的高效啊、省心又安心的装修体验。

好的，13:52，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大家的文明出行来助力了，专门为大家送上了河南交通广播100天零违法挑战赛。现在回复一吨油三个字，回复一吨油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吨油的大奖，等到100天之后揭晓了之后，您可以来共同瓜分啊！回复一吨油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个链接，点击链接来进入报名就可以了。当然有些朋友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哪里领油券呀，如何去核销啊等等，您回复一吨油，点击链接，在这个链接的页面上我们写的是比较清楚的，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啊。如果看完之后对哪一个还有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或者说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仔细的再次询问啊，就记好了，是回复一吨油就可以了。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阿妹张惠妹的声音《哭砂》啊，我是珍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通行起来没有压力，一路畅通。高速方面呢，截止目前呢，高速公路也是通行顺畅，但是路上特别的热哈，包括是我们在走高速路段的时候呢，有一些高速路段路面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注意检查一下车辆的轮胎。那么这两天呢，天气也是多变哈，您要是出长途的话呢，要注意把车上的一些雨刷器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必备的物品啊，准备充足了。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我们的车辆呢，还是要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大家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哈。那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主要是在您理赔的时候呢，让大家感觉到有一份安心。假使说你要是出长途了，自驾游了，车呢是在郊区啊，在国道省道上发生交通事故，那你这个时候就会很着急处理事故的一个进度。如果说你找到的一个车险公司是比较小的，不是主流的车险公司，它的网点是比较少的，可能您处理这个事故都得半天的时间哈。即便这个事故的标的额不是特别的大，您也会很麻烦。如果说您要是找一个大型的车险公司哈，它的网点比较多，在查勘理赔出现场方面，您是可以做到放心无忧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最重要的是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护航您的车险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属坐席为您服务。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以上平台观看节目的直播画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暑假高发骗局集中拆解，这些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千万别信。那么您是符合条件的育儿补贴的申领人，请尽快办理。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您会相信吗？还有二手交易平台上收到陌生的二维码，好奇扫一下，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军官每天嘘寒问暖，说要带您投资赚大钱，您会心动吗？有人接到冒充卫健委的电话，被引导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20000多块钱没有了。还有人呢，在交易平台，二手的交易平台下载一些交友软件，被任重任务骗走6.7万。还有人呢，在短视频平台结识所谓的军官，其实是假军官，轻信大米期货内幕

0: 4.7万打了水漂。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袁振邦，逐一拆解这些骗局背后的逻辑，教大家守住钱袋子。袁警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袁警官做客我们法治60分的直播间哈。我们通过几起真实的案例呢，请警官呢给大家拆解这些诈骗的套路，也希望能够守住大家的钱袋子啊。我们先看这么一个案例啊，老张他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呢冒充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老张说你是可以申领育儿补贴，还引导老张通过平台办理领取手续。沟通当中呢，对方就谎称说老张的支付账户存在异常，要求登录指定的网页下载专用的应用的 APP。 那老张呢就轻信了啊，安装了这个 APP 的软件之后呢，对方就指使老张呢开启屏幕共享，并且呢是以解除账户限制为由哈，让老张扫码核验。那么老张完成扫码操作之后，他账户内的资金随即被转出，当即他察觉到不对，认为自己遭遇诈骗了，一共是被骗了20844元。那么类似的骗局呢，其实在全国多地都是有发生的。根据央视的报道，2026年育儿补贴申领工作启动之后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就是利用我们家长们期盼领补贴的心理，设置申领补贴的陷阱。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制作高仿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者地方卫健委的网站，设置育儿补贴申领的飘窗，要求受害人输入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码等信息。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袁警官呢给我们先拆解一下这类骗局啊。那袁警官，骗子为什么能够精准锁定家有新生儿的人群呢？
1: 这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有很多看似不经意的一些行为都容易造成我们的个人信息的泄露。就比如说刚刚案例中我们提到的新生儿父母，在日常逛街或者是购物的过程中，有可能都会碰到让你填写一个会员信息啊，享折扣，或者让你扫码进群领一个福利的这种情况。这些行为呢，在当时看似我们是享受了优惠，但其实背后都蕴含着非常大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一旦商家的这些群聊信息或者是内部的会员信息外泄的话，就会导致相关的诈骗分子能够精准的锁定我们家有新生儿的这种人群，从而实行这种精准的诈骗。还有比如有一些这个宝爸宝妈可能会在自己的这种社交平台上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的发帖的过程中呢，可能也会提到一部分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是家中有新生儿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精准的将相关的信息进行串联啊，收集进行倒卖，从而方便这个便于诈骗分子进行精准的诈骗。
0: 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哈，我的手机短信经常会收到所谓补习班给我发来的一些补习的信息，甚至还会有一些补习机构的老师给我打电话，甚至他都知道这个我们家孩子上几年级哈，可能就是我的这些个人信息无形当中就泄露了。通过一个机构留了信息之后呢，那这个信息有可能呢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倒卖了，也有可能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他的这个机构的信息无意中泄露，被一些不法分子呢窃取了。那么我们的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呢，被这些诈骗分子给利用了。所以我们平时要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哈，当然这也要求有一些机构哈要有法律底线哈，不能去随意的倒卖窃取个人信息。这个案例当中，诈骗分子呢是要求张某登录指定的一个网页下载专用的应用，那张某呢也就信了。我想张某如果之前呢听到过我们交通广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或者是关注过咱们的反诈民警的宣传的话，他听到过类似的套路，他可能就不会随随便便去下载那个网页版的 APP 了。我们经常会和咱们的群众们说网页版的 APP 哈，只要是链接类的你不要去点击，很有可能这里面就是暗含诈骗信息的。那么下载网页版本的 APP 和直接去我们的这个应用市场里面下载，它有什么不一样哈？那么诈骗分子他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其实骗子要求受害人登录所谓的这种指定网页，这些指定网页呢，其实都是。

0: 他们提前制作好的高仿的啊，打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啊，或者是地方卫健委网站的这种官方抬头的这个网站，
1: 嗯，
0: 通过设置育儿补贴的飘窗等等的一些行为，来利用我们群众对于官方网站的抬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信任感，
1: 嗯，
0: 来便于其后续实施的具体的诈骗步骤。
1: 嗯，那骗子他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按照骗子的指示哈，张某一步一步的都去操作了。最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一步叫屏幕共享。这个屏幕共享呢，挺可怕的哈。我们都说，一旦是开启屏幕共享呢，你手机里面所有的页面、你的聊天信息，骗子都是可以在后台看得到的。那么这个钱在屏幕共享开启之后，为什么扫码核验会成为资金被转走的最后一步呢？
0: 当我们手机开启屏幕共享以后呢，骗子可以远程的来看到我们受害人自己手机上的所有的操作，
1: 嗯，
0: 包括手机内的网络银行 APP 的信息，
1: 嗯，
0: 或者是短信验证码、账户余额等等。而扫码核验正是骗子在前期工作屏幕共享中远程获取了我们不同受害人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余额信息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以后，根据每一个群众不同的情况，来精准的制作的发送的这个精准转账的二维码，
1: 哦，
0: 一旦按照这个骗子的要求扫码操作以后呢，账户中的资金往往就会被直接转走了。
1: 我打一个比方，可能他这个余额呢是20000多块钱，那骗子呢就会设置一个二维码，可能不会高于这个20000块钱，以便于他能够把里面的余额给扫出来。
0: 是的，
1: 如果他的余额呢是不够的啊，他这个二维码上让扫30000，可能就扫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就会延误扫出资金的一个时机。那么诈骗分子呢是根据他的余额给他量身定制的一个余额转出的二维码啊，所以他的这个资金呢瞬间就被转出了。这个骗子的话术通常会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咱们作为家长的，尤其是有一些宝爸宝妈，他们听到哪些话要直接挂断呢？
0: 在这类案件中呢，骗子往往会自称是国家卫健委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国家育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等等，先是以给你介绍这个育儿补贴项目为幌子，随后呢在引导这个领钱的过程中呢，再告知群众你的账户存在异常需要修复等等，再吸引群众到其指定的这个平台下载专用的 APP， 然后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等等。咱们家长朋友在电话中一旦听到，比如说对方说你的账户异常，或者是说你需要下载专用的 APP， 打开屏幕共享等等这些关键词以后，就应该明确意识到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涉诈风险，及时的将电话进行挂断。
1: 对呀，你想，你领育儿补贴目的是什么？是国家给你发一笔钱，他不需要你去做任何操作的啊。那么真正他要给你发育儿补贴哈，就直接发到你的账户上就行了，你无非就是发起一个领的一个动作而已。那么真正的育儿补贴我们该如何去申领？如果接到类似的电话，我们最安全的核验方式是什么呢？
0: 目前的育儿补贴呢，我们主要有三类的申请渠道，分别是首先第一个是线上的申请渠道，我们可以通过育事办 APP， 也是我们河南省的官方的政务平台，
1: 嗯，
0: 在下载完成实名和人脸识别以后呢，在这个 APP 的首页可以进入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通过填写相关的信息以后直接提交申请就可以了。第二个线上渠道呢，我们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申请的小程序，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定位河南省以后呢，完成实名登录，按照相关的指引进行信息的填报就可以了。第三个也就是线下渠道，我们可以通过线下的窗口进行办理，可以由这个新生儿的家长携带申领补贴所需要的相关材料，到咱们这个婴幼儿的户籍地街道办或者是乡镇的服务大厅窗口进行办理。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接到类似的电话以后呢，如果觉得比较疑惑，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各个地市的卫健委部门进行一个核实和求证。
1: 记住哈，刚刚呢咱们做客法治60分警官反诈课堂的嘉宾哈袁振邦警官呢讲到的三种的领取育儿补贴的方式，两种线上的，一种线下的。如果你要是脱离这些官方平台去轻信对方给你发放育儿补贴的承诺，很可能您离诈骗就不远了。育儿补贴诈骗的核心呢，它是利用家长对补贴的期待和对官方机构的信任。我们要记住哈， 所有主动来电帮你领补贴，并且要求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全部都是骗子。不光是育儿补贴让你开启屏幕共享啊，就是其他所有的电话都说，比如退机票呀什么退费之类的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不要开。育儿补贴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政务平台自行申领的，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今天法治六十分警官反诈课堂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那么袁警官呢，拆解一些暑假高发的骗局啊，有一些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千万别信，它可能不是馅饼，而是陷阱。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观看我们的法治六十分警官反诈课堂。在微信平台上暗示这位朋友啊，他说小佩，我听说你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怎么加入呢？那您直接发送六就可以进群了。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一些电话你拿不准的，打个比方，就像是领育儿补贴这样的电话你拿不准的，可以在群里面直接提问啊。这个群里面呢有一些群众啊，他本身就是反诈宣传员，还有我们的反诈民警也在这个群里面，您拿不准的或者是赶紧拨打110来进行核实哈。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多打一个问号，多问一句话，多打一个电话，你这钱袋子就保住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其实每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万能通呢，有一些朋友是观望，他觉得自己的爱车呢问题不大，也有一些朋友因为用过哈，对这款产品已经相当的了解。如果你用过之后呢，相信大家还会有第二次的回购。如果你没有用过，但你的车呢的确是出现了这些情况，比如发动机的动力下降，油耗呢莫名其妙的上升，在路上开的时候呢，这个车好像疲软无力，加速的时候呢跑不快，很可能就是积碳堵了。积碳呢就是燃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一些焦灼的物质哈，就像是我们去烧一堆垃圾一样，然后它燃烧不充分，它就会留下一些杂质，那么烧不充分，它这些附着物呢附着到燃油系统上，就会导致发动机进气不畅，燃烧不充分，当然就会造成这个发动机的负荷上升，油耗上升，动力呢下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万能通。万能通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它就是除碳氧护剂。怎么用？加油之前空油箱的时候倒到您的油箱，然后再把油加满，利用油枪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活塞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里面加了除碳氧护剂的油呢，就可以附着，把附着在喷油嘴呀、节气 气门呐、啊，还有这个活塞顶部的一些积碳给清除掉了啊，就是这么的有用。因为它这里面呢是 PEA 原液，是一种聚醚胺的成分，它的化学名字叫聚醚胺的成分，只有它对积碳清除才有作用，就是一种表面活性剂啊。这位是反转地球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小佩你好，我的车开了10万公里了，积碳的确是很严重，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油门反应灵敏，冷启动抖动也轻了，油耗从9.2升降到8.4升。修理厂师傅之前都说我车积碳太严重了，我现在用。”

0: 完你们的万能通哈，他检查完之后说没有之前那么严重，还要继续来除积碳。看来万能通积碳还是选对的。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哈，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主要是针对燃油车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来下单。夏天你用防晒霜吗？我是觉得男女老少都要用防晒霜啊，这个皮肤呢现在注意防晒的话还真的是能够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因为防晒霜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贵，而现在我们要是偷懒的话，这个皮肤就会比较老化的快一些。夏季呢有一些防晒霜呢是又闷又黏腻啊，还有一些容易干、卡粉、假白。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非常适合想要护肤防晒兼顾的朋友。你比如打算出去玩，去海边去这个登山呐、那你这个防晒工作千万不要偷懒。如果你防晒不当，容易晒出来斑，容易把皮肤晒出来细纹，那这个防晒霜呢，它上脸之后后很好推开，不油不闷，随手一抹就均匀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它是 SPF50+ PA4+防晒指数高，海边爬山都不怕，而且是 UVB UVA 全波段防晒。你知道多少钱吗？因为它30毫升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是540，30毫升的，30毫升按说不多对吧。那今天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的价格是单瓶259。另外要注意的是哈，过完夏天防晒也不能松懈，所以趁这一波优惠，您是可以买2瓶再减30，2瓶到手488。上节目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买了4瓶，他说送给妈妈2瓶，自己留2瓶啊，因为30毫升不算量很大的那种。您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价格呢这一次只售100单，是限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6: 燕之屋。
7: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8: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一路畅通，高速方面也是畅通的，但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啊，河南天气迎来大反转，暴雨和大暴雨要来了。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河南会先后迎来两轮的强降水，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迎来转折。那么14号夜里到17号呢，我省是有两轮较强降水过程，北部、中西部、东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另外受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北大部有阵雨雷阵雨，沿黄及其以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16号夜里到17号呢，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东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啊。那么个别站点呢会达到150毫米，其他县市区5到20毫米，最大小时的降水量60到80毫米。我们大家要注意防范哈。那么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呢，有望自北向南逐渐的收缩，暑热感呢是有所消退，但是在路上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那么此轮降水过程是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缓解高温干旱对作物的不利影响，但是对交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您要是开车出远门的，走高速公路的，提前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注意车内呢放一些雨具，包括有一些应急的一些物资啊，都要带好。您在微信平台上呢也可以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呢了解一下限行的措施，另外呢回复天气两个字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法治六十分警官反诈课堂，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警官拆解暑假高发骗局，这些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千万别信。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区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刚刚说到的一种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呢，是有人呢给宝爸宝妈打个电话说让领育儿补贴，结果呢一步步在对方的指引下被骗了20000多。那如果说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收到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你会扫码吗？那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些警惕的意识，但是你看到了对方发来的这个陌生人是让你交友约会的，你会扫吗？李某呢，他浏览某二手交易平台的时候呢，就收到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他就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对方呢就发送了见面的地址和美女的照片，跟李某说你只要完成任务啊，你就可以线下跟美女约会见面了。李某呢先后是完成了2笔小额转账认证，平台呢均足额返还本金与小额返利去博取李某的信任。第三次他转账1000多元之后，对方就谎称说李某的账户异常，没有办法给李某返现了，就诱导李某持续转账，说你这样持续转账可以激活账户，而且呢之前的钱呢还可以给你退回来。李某呢就轻信他多次充值之后，对方仍然不断的要求追加资金，他察觉到资金没有办法返还，意识到遭遇诈骗报警。李某啊就因为扫码啊，就因为想跟美女约会线下见面，一共是被骗了67000多元。那么这类交友引流加刷单返利的复合型诈骗呢，目前全国也是高发啊。袁警官，骗子为什么选择在二手平台去引流？二维码扫码下载 APP 的方式，它比直接发链接更危险在哪儿呢？
2: 在二手平台引流的这种方式，其实是便于骗子来精准的筛选诈骗目标。
0: 嗯，
2: 首先呢，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这种二手交易平台的，往往都是年轻的一些群体。同时呢，骗子也可以利用这个用户在二手平台内日常发布的这个个人求购信息啊，或者是交易记录等等的这样一些用户的画像数据，来精准的锁定有经济能力的、单身的、有异性交友兴趣的这种用户，从而进行精准的引流诈骗。而相较于就是直接发送这个下载链接，因为二维码它发送的时候是一个图片的形式，发送二维码下载 APP 的这种方式呢，更容易避开相关平台的一个自有的安全监管， 从而更容易使群众接触到下载涉诈 APP 的这种渠道。
0: 嗯，李某呢，他心里有一种执念哈、啊。

0: 是想通过一个交友平台线下约会美女，其实这也是一种贪念啊。他认为自己可能会有一段艳遇，到最终呢去下载了一个涉诈的 APP。 这种扫码去下载 APP 的方式不可取哈，以后不管是谁给您发二维码让你下载 APP， 你都不要下载。前两笔小额转账呢是让他返本返利了，但是第三笔开始就账户异常了。因为对方跟他讲说，你想跟美女约会，前期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任务，哎，任务成功了你就可以和美女约会了，其实根本就没有美女啊，目的是看上的李某银行卡里的6万多块钱。那么这种先给甜头再下狠手的节奏在心理学上叫什么？为什么受害人会在已经投入的情况下继续追加呢？
1: 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呢被称为诱饵效应和沉没成本谬误。骗子呢会通过前期的小额返利给这个受害人制造一个在这上面赚钱很容易的一个假象，来先诱使受害人上钩。当受害人上钩以后呢，骗子开始切换策略制造这个所谓的账户异常激活失败等等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一些虚假问题要求我们受害人继续加大投入，从而骗取更多的这个资金。而受害人在被骗的过程中呢，往往容易陷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沉没成本谬误的这个心理中，会存在着一种我前期已经投入了那么多钱了我不能放弃这样的一个心理误区，就不断的追加自己的投资，试图在骗子这个已经设计好的骗局面前挽回一局。来挽回损失，但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
0: 是不可能的。哎，你说到就是这个叫沉没成本心理效应，就是沉没成本谬误心理。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些诈骗的典型案例我就发现这些受害人呢，往往会轻信对方跟他说，你再投入几笔或者你再投入一笔，你这个账户呢就可以解冻，然后你前期给你锁的那些钱呢，就是冻结的那些钱呢，我们都会返还给你。这个时候很难有人很清醒地认识到对方是一个诈骗分子，他就会轻信对方的话，说哎，那我不就是再投一笔试一试吗？我投一笔很可能我前面那个钱就回来了。也有一种赌的心理，为什么受害人他会觉得我再转一笔就能拿回所有钱？为什么那一刻他想不到对方可能是在骗他呢？
1: 我们从骗子的视角上来看，其实所谓的这个账户异常也好，激活账户也好，都是骗子提前这个制造障碍的一个话术。目的呢，就是为了我们给受害人制造一种其实是系统出了问题，平台的技术故障，或者是你的账户被冻结了这么一个假象。来使这个受害人相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骗子身上，而是出现在所谓的系统平台上。而再转一笔就能拿回所有的钱，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沉没成本谬误效应的这个心理操控。我们这个受害人往往会觉得，我只需要再做一步，我就能拿到我之前所有的钱了。这种假象让受害人觉得我前期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只差这最后一步我就能回本了，我只要回本了我就不弄了可能系统真的是卡了一下，我再操作一下可能就好了，从而掉入骗子事先就安排好的这个虚假剧本中，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损失。
0: 你刚说到骗子实际上他是在操控受害人的心理，就是这类骗局为什么高发，他利用人性的哪些弱点呢？
1: 这类刷单交友类的骗局高发呢，是因为他精准利用了人性中的猎奇心理感情空缺或者是侥幸心理和沉没成本等等的一些弱点。他通过感情操纵和话术设计，一步步的来诱导受害人上钩在受害人不知不觉中掉入到骗子事先制作好的圈套中，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受害人既被骗了感情，又造成了自身的财产损失。
0: 是的，这些诈骗手段、诈骗的话术，它是直击我们人性的一些弱点啊。那像李某一样，他可能看到了对方说可以和美女交友，这也是利用了他人性当中的一种猎奇的心理。另外呢，就是后面呢，他想把这个钱呢再一步一步的赚回来，也是利用了他的一种侥幸心理，还有沉没成本心理效应，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被诈骗分子利用了。如果大家多去了解一些这些诈骗的案例，多去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套路的话，你遇到的时候你分分钟就把它给拆破了哈，就戳穿了对方的一种套路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每周二呢去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警官反诈课堂，还有我们法治六十分的这个视频号哈。我们这个警官哈，经常呢会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去解析一些诈骗的套路。

0: 怕多停留十几秒，你多看一个案例，你下一次遇到类似的剧本的时候，你就可以划走啊，跟你就无关了。如果说我们在网上看到这类广告，或者是收到陌生的二维码，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咱们的受害人不慎已经下载了，应该怎么办呢？
1: 针对这类广告或者是推广的二维码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陌生的二维码。因为这些广告链接或者是陌生的二维码很有可能直接跳转的就是涉诈的网站或者是涉诈的 APP、嗯、如果我们已经不慎扫码下载了相关软件，首先一定要停止使用这类软件，不要按照软件内的要求参加这个进行所谓的认证任务、
0: 嗯、
1: 更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密码这些敏感信息、同时呢要核实自己有没有资金损失，如果已经按照对方的要求开始转账了，那我们要尽快的拨打110或者就近前往这个就近的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处理，如果暂时没有资金损失的情况下呢，要尽快的将相关软件进行卸载，在卸载以后呢，可以使用手机中的杀毒软件进行扫描杀毒，也同时也可以利用我们公安机关前期一直大力推广的我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PP 自检功能，对于手机中的剩余软件进行二次核验，确保我们常用设备的一个安全。
0: 嗯，这个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哈，你看看你手机下载没有，尤其是咱们家的这个学生群体呀、老年人呐、宝妈呀，就这些容易上当的群体哈，您回家呢把他手机里面下载一个官方的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一定要在应用市场里面下载。还有啊，现在咱们这个预警呀、劝阻呀，这些都是快骗子一步的，就是骗子打算骗你的时候呢，咱反诈中心反诈民警那儿实际上都已经能够监测到这个诈骗分子下一步要干嘛，那这个时候一旦是有真警察跟我们联系的时候，要听真警察的话，不要想着自己的那个什么沉没成本啊，你再转一笔你这钱就回来了，是不可能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劝阻机制还有预警机制哈、也非常的重要，也在时刻保护咱们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要记住交友诈骗的核心啊，它是利用受害人的猎奇心理和做任务返利的套路。你要记住，所有啊，你在网上有人跟你承诺可以约会的，说可以先转账做任务的，全是诈骗。前两笔返利是真的，但是是为了钓你更大的鱼。不要扫一些陌生的二维码，不要下载不明的 APP， 不要轻信美女约见的承诺。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微信好友速配程度哈，他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我身边好几个朋友看我在群里发的孩子参加夏令营的变化，当场就问我报名链接，这种能够让孩子真成长、家长真放心的夏令营呢，必须要给身边的家长都安利一遍。他说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大家想报名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呢？因为夏季的暑假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它有5天4晚的，也有10天9晚的啊。这个季节呢，让孩子出来锻炼锻炼啊。除了有利于他的心理健康之外呢，还有利于他的身体健康。让孩子多出来跑一跑，不然老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的话啊，吃的又多，孩子一个暑假胖个10斤20斤都是有可能的啊。您在这个时候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核心就是让孩子通过沉浸式的军事化体验去弥补我们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对蜕变。还有这位是改变自己的朋友，他也说在结营仪式上，我们家孩子抱着教官都不肯撒手，说这是他长这么大最难忘的暑假。他还说明年要主动的把他的弟弟也一起送来，要当弟弟的特战启蒙班长。看来很多家长对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口碑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去通过 DeepSeek 豆包啊，或者是各种 AI 的网站，你搜一搜哈、你说河南本地最知名或者是比较好的特种兵夏令营是哪一个，你看他给你回复是什么。我可能是在网上去搜集一些信息，我突然我一发现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也挺惊奇的哈，看来大家有这么多的一些评价口碑哈，都被这个 AI 软件给搜集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报名，5天4晚、10天9晚的都有，根据孩子的时间来选择一个，基本上是每5天一个团期，一直持续到8月底哈都有。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1800块钱左右，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将近3000块钱。还有这个空军特色夏令营是在武汉，也是2000多块钱啊。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我们通过适度的体能训练、野外拓展，让孩子跳出舒适圈，改掉那种怕苦怕累的习惯，磨练出坚毅的抗挫能力，建立自信心，敢于挑战之前不敢尝试的事儿。我打一个比方啊，就是这孩子，你什么时候你觉得最寒心，就是你发现你给了他好多好多的爱，好多好多的好东西，你把这个家庭能给的都给了他之后，他不知道感恩。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孩子的这个父母给他感恩的这一刻没有给他上好，就即便这孩子的成绩可能也不错，你依然觉得孩子在做人的这一课上是有缺失的。孩子的感恩教育哈，也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必修课。在这个营地里面呢，他们会有办那个感恩教育的一些活动。那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个感恩教育哈，回到家就要跟爸爸妈妈说啊，平时你照顾我太累了，那今天这个事儿我来做，甚至主动的帮爸妈来做一些事情哈，就是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这样才可以言传身教，才可以传承。就是将来呢，他才知道哈，他有他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呢，他也会懂得感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往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图片资料、视频资料啊。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夏令营10年的市场积累，口碑呢也都是大家来进行的一个口碑的反馈哈。我们交通广播觉得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也真是把一颗心都给了孩子，希望孩子在这个夏令营里面有所收获。装修房子，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咱们的一些优惠。这个优惠呢，第一是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第二是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优惠券，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事后装完房子送给咱们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都是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免费送给您的，发省钱两个字。如果您要是和华普装饰签订装修合同，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由他们来介入，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找有河南交通广播监督的家装公司华普装饰装房子。如果您要是给自己的车买车险的话呢，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买车险是一门学问哈，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成统筹险了。统筹险它是一种服务，它不是车险，它是不受法律的监管的啊，它不受这个保险法的一些监管的，它只能是事后有一些纠纷和扯皮现象发生的时候，您只能够走这个诉讼的途径，而且呢是很麻烦的。要买就买正规的主流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赔付的时候呢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有我们要是给自己买这个人身险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保险两个字哈。买车险是回复车险，买保险是买这个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要截止投保，没有买的朋友呢现在买上8月份就可以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于它保障很全面，性价比高，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的药品目录，实惠全面省心。您的单位的这个医保啊，或者是您的居民医保报销完剩余部分呢，这个补充的医疗保险就可以全覆盖了，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回复保险两个字。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就是 身体可真完美，
4: 死透。

0: 是木盒的力量。
1: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3: 紧急情况确认，
1: 快出去！
3: 将你勇敢的启动，
1: 哎、
3: 请佩戴舰长
1: 帽，
3: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2: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3: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大家都在问我说怎么样去报名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营地的安全保障啊，您是可以放心的。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魏晨，他就说哈，我们家孩子呢在这个营地里面呢，咱们的工作人员把我拉到群里面，一天到晚呢都给我同步孩子的一些情况，24小时都是有安保和医护人员在岗啊，说伙食真的是荤素搭配很用心，我们家孩子平时挑饭菜挑到离谱，回来还跟我说营地每一顿能吃两大碗，跟战友抢着吃饭，香的不行，之前都不爱碰的青菜都主动吃光了。还有这位是有你的快乐，说我看到孩子啊在站军姿，当时孩子一动不动的，看到都出汗了，我又心疼又骄傲，感谢所有的教官的耐心引导，把我们家的小宝贝教成了有担当的小战士啊、因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那个视频哈、教官都会发一些行进感的视频，就今天孩子都干嘛干嘛啊，都是在群里进行直播的，所以你把孩子放到这个营地是放心的，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如果你想让孩子啊去一个地方探索工业奥秘呢，您可以回复工厂两个字，这是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带孩子看看他喜欢喝的可乐是如何制造的，整个流水线是没有一个工人的，全部都是机器人。下午的时候呢，让孩子去自制特调的可乐，他喜欢喝的味道自己来做。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中午是免费管一顿饭的哈，中午是有一顿饭，回复工厂两个字。这位是不知不觉问我车险怎么下单，回复车险两个字啊。还有这位是明明白白，他说我车已经开了13万公里了，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动力衔接很顺畅，开起来舒服多了，要坚持用哈、偶尔用一次不行，我现在是每5000公里就用一次，开了13万公里，现在可以用那个万能通的精装版的239元，一年用2个套盒足够了。
5: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6: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的时间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袁警官在节目当中拆解暑假高发的骗局，这些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千万别信。我们法治六十分节目有一个粉丝群哈，大家可以把家里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些群体拉到这个群里，就是我把我们家孩子的微信都拉进来了，就是担心他上当受骗哈，虽然你看我做反诈宣传的节目，但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孩子拿那个手机到底在干嘛呀，他要是了解一些诈骗的案例，多看两眼，很可能他就不会上当受骗啊。您回复6就可以进群了。我们来看另外一种虚假

0: 被骗。王某一共是被骗了24万7139元。其实这是一种杀猪盘的骗局，就是网络交友。有些人他可能情感空虚，在网络上有一个人虚设一个身份啊，他就真信了。骗子呢会伪造一些公检法人员呀，或者是伪造这个军人的身份哈。那袁警官哈，就是骗子他为什么要虚构军人这个身份？他利用了我们对哪些职业的天然信任感呢？
1: 其实军人这个身份呢，在大众的认知里面，一直有着这个纪律严明、正直可靠、保家卫国的这个正面形象。
0: 嗯，
1: 人们在日常交往的过程中呢，如果知道对方是个军人的身份时，也会自带一种天然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
1: 同时降低自己的一个防备心理。而且同时呢，军人的身份也有着不方便公开隐私，或者是需要随时出任务、不方便视频通话的这些理由的一个天然的合理性。
0: 嗯
1: 啊，骗子就可以利用这些理由来推脱我们受害人要求的线下见面呀，或者是露脸视频的一些要求，方便其长期的这个进行伪装而不暴露。
0: 嗯
1: 在这个杀猪盘骗局里面，骗子伪造军人身份主要是利用了这个人们对于军人啊、警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一些这类职业的天然信任感。
0: 嗯
1: 啊，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己的防备心理。但是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呢，这类职业的人一定不可能通过网络来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项目，更不会要求让你往他对应的这个平台里面充值来赚钱。
0: 对，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你在平台上看到有人跟你私聊说他是军人，你可以把他拉黑了，你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他就是一个骗子。因为就是真正的军人哈，他不可能在这个社交的软件上去跟你这样去聊天的。之前我们也看过有一些短视频的宣传哈，就是你不要去相信你觉得自己好像是遇到了你心目当中的一个良人，很可能呢这个良人呢他看上的是你银行卡里的余额。另外就是在网上，不管你是对方是说他是军人还是说他是这个公检法人员哈，你都不要相信啊。因为你现实一点，就是你如果很现实的话呢，你不会轻而易举的把你这几十万块钱都投到这个平台上。你想哈，你这个通过线下投资还不一定能赚钱呢，你通过一个网络的虚假平台，你这个钱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就是要给诈骗分子把这个钱给送过去吗？你看王某他不就是吗？他一开始是看到对方的账面盈利，你说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让你把账户，他的个人账户让你去帮他打理呢？就凭什么呢？就是他跟你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这个信任呢？你多想几个理由，多想几个原因，你就不会去代为去叫什么管他的这个账户哈，去带他去管理这个账户。这种代为操作的环节在骗局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就为什么看到别人赚钱他比自己被劝说更容易让人信服呢？
1: 这其实也是骗子在实施诈骗的过程中呢，利用我们群众的一个从众心理。
0: 嗯，
1: 当受害者在代为操作的过程中啊，看到骗子在平台上所谓的显示的这个盈利数字，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在真实操作的一个真的能赚钱的项目，他会觉得别人都能在这上面赚到钱，那么我肯定也可以。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不需要骗子去过多的主动推广介绍，很多受害人会主动的向骗子进行询问相关平台的具体情况呀，或者投资的一些方式啊，从而按照骗子的套路来逐步开始使用自己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0: 嗯，其实呢，这个杀猪盘和虚假投资诈骗呢，又骗感情又骗钱啊！记住，网上认识的军官、公职人员带你投资的全部都是骗子。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给我们去讲解这些诈骗的套路。主动来电的官方也要警惕，像有人去冒充卫健委呀、社保局呀、公安局呀等等哈，真正的卫健委、社保局、公安局不可能要求你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还有陌生的二维码不要扫，无论对方承诺什么，不扫、不下载、不转账。网上交友不谈钱啊，你跟他聊聊天啊，比如说聊一聊你们的兴趣爱好可以，但是一旦是要跟你说带你做投资的，你就可以把他拉黑了。不见面的军官呀、公职人员呀，带你投资的全部都是骗子，贷款先交钱的全是诈骗啊！

0: 还有放款前收认证金解冻费的立即拉黑。也再次感谢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好多朋友问我怎么样去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进群。我的同事陆飞啊，他是和孩子们同吃同住的营地哈、啊，他一直都会在那儿，就整个夏令营期间呢，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找陆飞的。这些教官哈、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您是可以放心的，这些教官都是退役军人，他们都是持证上岗的，还有一些心理专家，营地是非常安全的。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要买万能通回复888就可以了。想报名那个可口可乐的活动哈、啊，是回复工厂两个字。装修房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华普装饰的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您花的每一分钱都要有看得见的效果。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爱不离手这位朋友他说哈，万能通用了还真的是比不用要强，油耗从 10.9 降到 10.1， 看来我车还是有积碳的，有积碳除一除哈，车辆的发动机更健康，回复888就可以下单。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讯。行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9: 燕之屋。
1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路况。那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也是一路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河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在今天这个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4号的下午2点，也就今天下午2点呢到明天下午的2点，我省的黄河以北以及三门峡、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还有这个平顶山的东部以及许昌西部、周口南部、驻马店的北部部分县市区呢，会有30到60毫米短时的强降水，个别站点可能达到60到90毫米的降水量。安阳的西部、濮阳南部、新乡西部、焦作、三门峡、洛阳南部、郑州西部，还有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站点雷暴大风可能达到10到12级，还有局地的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进行这个关注。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您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说到这新能源车啊，回想起来呢，似乎呢也就这几年刚刚发展起来，对吧？刚刚才有这个印象啊，觉得咱们这个社会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现在这个不经意间啊，你会走到街头巷尾，发现这个绿色的牌照是真的越来越多了。那据媒体报道的，海南省啊，将成为我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啊。近日呢，海南就发布了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啊，规划当中就提出了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23年禁售燃油车，也就是到2023年啊，海南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的新增和

0: 更换车辆啊，除非是特殊用途的啊，除非是特殊用途的啊，这个清洁能源车的占比啊，包括私人用车领域，咱说到这个私家车的新增啊，更换车辆的新能源占比达到100%啊，也就是全都是新能源车，车装比呢，保持在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这个量化目标啊，预计呢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15末的啊45%，也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海南呢就禁售燃油车了。实际上啊，早在这个2019年3月正式发布的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当中，就已经提出了到2023年全域啊禁止销售这个燃油汽车。2022年8月，海南省发布的相关的这个方案当中也提到啊，到2023年，这个海南全岛会全面禁售燃油车啊，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新能源车的比例达到100%。啊，这个确实啊，现在新能源车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这个更换过新能源车了啊？上半年呢，我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产销量啊，也双超700万辆。啊，据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啊，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的新能源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和744.6万辆啊，同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呢，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67%左右啊，也就是新能源车今年上半年，产700多万辆，卖了700多万辆。啊，当中当然有油电混合的啊，纯电动车占这个67%左右，一大半都是纯电动的。就是六月份的时候，上个月啊，新能源车的这个产销分别是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超20%。新能源车的这个新车的销量啊，占汽车销量这个总比例啊，进一步提升，已经达到58.5%了。就是在上个月啊。每卖出大概10辆车就有5.8辆吧，就是不到6辆啊，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啊。上半年的时候，我国汽车累计出口是509.6万辆，其中这个新能源车的出口也达到了235.5万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看看开心火，开心火说：“海洋老师啊，是到2030年啊，不是2023年，我是不是念错了啊？”海南2030年啊，就达到这个100%的更换这个新能源车啊啊！也谢谢开心火啊。还有平台上有朋友问怎么能找到节目组啊？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也行啊，也可以这个。拨打海洋热线156这个9087-1041啊，都是可以找到节目组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喝水要解渴，悠选好水源啊！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啊！一件是24瓶的，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啊！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啊！如果想在这个会议室啊，或者咱们单位的办公室来接待客户啊，印上咱们企业的 logo 啊，都是可以啊！支持这个企业定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啊！富含天然的这个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所以这瓶水喝起来啊柔和顺口，您可以来试一试啊。说到装修啊，这个装修业主们的这个心理啊，一般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嘛，住新家谁不期待呢？但是担心啊，也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活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啊，一个装修的时间长，环节多，用的材料啊，成百上千种材料啊，反正啊，容易出问题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有些业主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啊，这个隐蔽工程啊，这个发现不了，因为它装好了之后里边到底怎么样也发现不了啊，工期呢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顾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啊，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啊。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接下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全省多云到阴天，焦作济源、黄淮之间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驻马店北部还有东部以及周口的南部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里的时候啊，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南阳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再来看一下明天啊，全省阴天，淮河以北会有阵雨、雷阵雨，北部和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16号的时候，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雷阵雨，西部、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又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17号的夜里啊，东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未来几天这个雨水会比较多啊。最后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的时候多云，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傍晚到夜里的时候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啊。 最高温度是37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

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16号，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17号，阴天有中雨，夜里阵雨停止转多云啊，未来雨水比较多啊，相信也能给最近持续的高温呢来降降温了。

0: 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进入雨季啊，咱们这个爱车啊，也一定要有一份这个好的保险来作为这个坚强的后盾啊。有一些朋友呢，经常喜欢就买一个交强险啊去上路，但是呢，这确实保障不够啊。也提醒大家，咱们这个夏季的时候啊，一是要注意好检查车辆的电路、油路啊，防止这个车辆的自燃；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有不明路况的时候，不要轻易去涉水啊，涉水行驶的话啊，很容易导致这个进水，车辆进水。尤其有一些这个车主呢，就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好像它的涉水能力比较强啊，就会就觉得这个你们都过不去，我一定能过去，但不一定啊。还是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过啊，因为在网上我发现有很多这种评论啊，就是说啊，那个电车怎么回事啊，那防水等级你懂吗？啊，对吧？其实防水等级这个事情啊，不同的车也有不同的这个情况，有一些确实这个电池包的防水能力比较强，有一些就不行。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是接到过不少类似投诉啊，就是电池包出问题了，到4S店拆开之后，发现它电池盒子里边就是打开之后嘛，有那个水渍，就是进过水，然后双方发生纠纷了，一个说那你进水造成的，一个说那你车辆出故障了。但是如果里边确实看到有水渍了，那你就是进水了。那一个电池包好贵的啊，好几万的啊，所以这个不要轻易去涉水，不管你是油车还是电车啊，它的涉水能力是不一样的，你包括油车也是。有几个品牌，有几个车型啊，比如说宝马的车是容易进水的，尤其马上到雨季啊，大家这个注意啊，你不信你到那个4S店你看看，每次下完大暴雨之后，你到宝马4S店去看看啊，里边都是车啊，一辆一辆的接着往里边开啊，问题都不是很大，有一些可能进水没有进那么深啊，把那个就是空气滤芯啊什么的打湿了，而且呢，你会观察到那个车型大部分是，比如说这个 SUV 车型 X3 啊 X5 比较多啊，就是因为车主更加放松顶替了啊，觉得自己的车 SUV 嘛通过能力更好一点，所以包括你像别克的 GL8 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车型是比较容易进水的，就是同样的车型，也就是同样都是轿车，不同品牌它那个进气口那个位置也不一样，同样电车也是啊，人家的电车能过，你的电车就不一定能过啊，它那个电池的密封等级它不一定是一样的啊。当然了，如果您这个还没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啊，抓紧时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买车险。我昨天又接到了咱们一个车主的求助也好，投诉也好啊，买到了汽车服务公司的保险，而且呢，据他给我提供的这家公司的名字啊，居然他前面居然是念下来那六个字，就是保险公司的那六个字，我都不知道这等同于诈骗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防这种汽车统筹公司、汽车这个服务公司啊卖的这个保险，他是怎么发现的？他说前两天他需要理赔了，他才发现，他买了之后有好长时间就不知道。结果打的时候打不通啊，所以大家如果这个买保险啊，正规渠道啊，如果您这个省心点儿，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由河南交通广播为您甄选这个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并且有专属的客服团队给您提供一对一的真人服务，险种怎么选啊，怎么搭配啊，怎么保障更全更省钱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你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交广专属坐席给您服务。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我们有请王先生这个上线。喂，你好。
5: 哎，你好，海洋老师。
1: 哎，王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
5: 我是那个一个出租车司机。
1: 嗯。
5: 然后6月28号的时候，用了一个巨迪的那个平台嘛，他说是换人或换车，给我账号永久封闭了。然后我上传了一系列证据，就是证明这个车是我的，人是我的。然后当时，同时间段我也在车上开着车，
1: 嗯，
5: 然后他就是说我换人换车给我封了，就这个问题。
1: 换人换车把账号给你封了？
5: 啊，巨迪的那个出租。
1: 巨迪的平台是吧？
5: 对。
1: 你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呀？
5: 出租车。
1: 那你到底有没有换呢？
5: 没有换呢，我上传那个视频都给他上传过去了。
1: 上传的视频？
5: 啊，就是车内的视频嘛，人车视频，同时间段的。就是传给他那个邮箱里面的，具体客服的邮箱。
1: 同时间段的啊、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
5: 啊、就是那个时间段，他是判定我这个换人了或者换车了吗？
1: 就是他说，比如说6月30号下午2点、下午3点听海洋节目在车上的不是这个王师傅，是李师傅。
5: 哎，对对，就是这个理，就是这个道理。
1: 嗯，你确定人家就怀疑你那一次吗？
5: 就这一次直接给我封了。然后他说的是后台客服人员监听到什么车内信息，说有换人换车的这个现象。
1: 不是，你们这个安的有那个就是摄像头吗？
5: 有啊，就是我把那个车内的视频嘛，我到那个客管处调出来，然后发给他邮箱里面。我人在里面，在这个车里面嘛。
1: 他说你是几点几分几月几号？
5: 6月20，下班的时间是6月29号，但是那个时间段是6月28号4点02分，凌晨的4点02。
1: 他们说你在6月29号凌晨的4点。
5: 6月28号4点02，然后6月29号他审核的是说换人换车。
1: 6月28号凌晨4点几分呢？
5: 4点02
1: 这个单子不是你在开车，是另外有人在开，是吧？
5: 对，他是这样怀疑的，但是我上传了这个时间段的视频嘛。
1: 你把6月28号4点钟前后十几分钟前后的这个整个过程，
5: 就是4点以后的视频我都上传过去了。
1: 4点以后的，人家不是说4点02分监控到了吗？就是4点之前的你没上传吗？
5: 上传了，就是四点到那个。
1: 怎么叫四点啊？你不是4点02分，你三点五十的有吗？
5: 不是，他说的是4点02分以后这个单子。
1: 4点02分以后这个单子，我怀疑不是这个吧？啊、我建议你是这样啊，你最好是把3点50之前的也调出来，因为他平台给了你这么一个处罚，对吧？或者是一个评价。那么他这个评价4点02分产生的，但并不见得说的是4点02分。
5: 不是4点02分产生的，他识别的是这一个单子。
1: 对呀、啊，
5: 就是识别这个时间段4点02以后的这个单子。
1: 对呀、啊，4点02分的以这个单子接着这个单子嘛，对吧？
5: 对。
1: 那么你3点50分以前，就是你哪怕是提前10分钟的，你3点50到4点的，你为什么不截出来？
5: 那个是客管处也调了，他已经覆盖了，然后就调到4点以后的。
1: 就把那10分钟给覆盖了。
5: 啊，就前面覆盖了，再晚一天，那个时间段都没有了。
1: 啊，就那么巧啊！你正好只有人家怀疑你是4点02那个单子，你只有4点钟的这个视频，你再往前10分钟都没了。
5: 对，4点开始的，那调取的就是4点开始的那个视频嘛，他给我调出来了，然后车外的已经覆盖了，车内的有。
1: 王师傅啊，
5: 哎，
1: 他的 APP 或者叫他的后台识别出来是4点02分， 这是它这个机器生成的一个时间点，它之所以生成的时间点是4:02，它不一定。

0: 是4.02分。
1: 生成的是4.02分，他生他那个识别的是，下发的通知是6月29号的，就是识别这个单这单我换人了。
0: 咱不打岔好不好？咱不打岔啊。识别到了4.02分，你接着那个单子有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好吧。
1: 嗯。
0: 他的机器是那样判定的，他判定你4.02分有问题的时候。有可能提前10分钟、20分钟就已经监控到了，经过大数据的核算，4.02分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东西，能听明白吗？那机器不是计时的，不是及时的，它是有一定判断，就是人还需要判断一下呢，机器也需要判断一下，所以我建议你这个事情再往前提10分钟，去找一下。
1: 就上一单的我也传过去了。
0: 那我刚才问你，你说没有啊？你说你
1: 是
0: 有四点，
1: 就是，我给他传的是两个视频，就是上一单的视频跟这一单的视频，我都给他传过去的。
0: 上一单的视频是几点到几点的？
1: 上一单的视频是就是4点开始的嘛，那个人是4:04下的，他这个单子是连派的嘛，4:02派给我的，然后那个人上车的是4:06上的车。
0: 你还在给我那个什么岔开话题啊？3:50到底谁在开的车？
1: 我在开的车。
0: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视频找出来呢？
1: 客管处。但是没有调这个视频，就调了。他说这个单子就是这个单子有问题，让我调这个时间段的单子。
0: 我建议你调一下，好不好？因为这种事情啊，我不能听一方说的，而且这个东西的产生啊，它4:02它断定这个时间点产生的，它之前就已经开始判断了，你能明白吗？任何东西它都有一个反应过程，电脑也一样，它反应过来这个人换人了，它是需要反应的，反应到那儿的时候，它认为这个点已经不对了，它记录了一个点。
1: 不是，老师，你听我说，它这个是人工核实的，就是6月29号。
0: 人工核实之前一定是电脑先预警，全国那么多出租车司机，他认识谁是谁啊？他知道哪个张师傅、李师傅、王师傅在车上啊？那是电脑先预的警。
1: 是的。
0: 随后他才去判断，这光中间这个时间差是时间是很长的，所以4:02他预警到了，至少提前10分钟、半个小时，他就已经在一直在判断了，在研判了，最后给出了一个这个结果，是在4:02给出的结果。
1: 不是，他给的结果是6月29号给的结果。
0: 你是故意听不明白，给我那个什么打岔呢？你还是真不理解我说的话呀？
1: 我明白，他下发那个时间嘛，他说下发时间是6月29号的。
0: 人家总不能深更半夜去找你吧？也得上了班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说的，你的违规的时间，你得往前凑。你不能往后逼，对吧？你往后倒逼，逼到最后他已经判断的时候，那说不定你那时候人已经换过来了，就他一定有滞后性的，他的判断，不管是人的判断还是机器的判断，一定会有滞后性的，所以你要往前提供，从前面提前10分钟、20分钟就开始提供，哪怕几个片段的。对吧？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也不可能跟跳大神一样，一会儿蹦过来一个司机，一会儿蹦过来司机。他要开，他基本上你比如说你调了，3:55的一段，3:05的一个照片，对吧？你就完全就可以了，你甚至都不需要拿那么多的这个整段的这个监控给他，因为还是我说，你在车上你开车谁也不能做到1分钟换一个人，对吧？
1: 啊，对。
0: 如果是3:50是这个人开的。3:55还是这个人开的，那就一定中间没有再换了，他不可能3:48再换一个，对吧？
1: 对。
0: 所以就两张照片就足够了，两个时间点，你往前提一提，好不好？对吧？
1: 我当时打那个客服电话了，客服电话讲的就是说让我把这个时间段的视频传给他，然后我就单独就传了这个时间段的一个视频。就是4点以后，
0: 找找吧，找找你自己的事儿，你找找吧。另外，你那GD平台，你那个聚合平台那上面的平台多了，你不会再注册一个号啊？
1: 是的，我那就是解不开这口气嘛。本来是车是我的名字，人也是我的名字，
0: 车是你的名字，人是你的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在于中间你不能让我开，不能让海洋开，能明白吗？
1: 是的， 对，没有，当时就是我一个人在开的嘛，所以说我、就是、
0: 因为什么，就是一般。

0: 情况下啊，这个平台它原则上它不会就是这样监控到的，因为我来判断啊，这种都是这个面部识别去监控的，因为他也不可能派
1: 没有，我们这个是出租车，然后他的平台只能监听到声音，
0: 只能监听到声音，监听不到画面是吧？
1: 对，看不到人。然后他讲的就是说，在车内听到有换人换车这种现象，他说的是。
0: 人家等于说有录音啊，说比如说海洋你开一会儿，我这晚上回家睡觉了，大概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录音，他监控到了。
1: 对，他监控，但是我全程是一句话没有讲的。
0: 你这样吧，你这样，我给你联系一下这滴滴平台，让他们调调这个录音，不行调调他们录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好好，先这么说啊，哎，这事儿真是闹的。哎，那滴滴平台的客服也在线上啊，来，我们请上来。
2: 你的话呢，司机师傅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一下吗？
0: 啊，可以提供。哎，一会儿这个王师傅联系方式提供给你们啊，你们看看，就是再调一下，看看是不是冤枉人家的，好不好？
2: 联系方式是多少呢？可以告知一下吗？我这边
0: 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我先留给你，好不好？
2: 可以的。
0: 156。
2: 156-9087。好的，
0: 1041。
2: 好的
0: 啊，然后这个王师傅电话一会儿我们导播老师告诉您，好吧？
2: 这问题的话呢，客服给您反馈，然后工作人员24小时之内给您回电，帮您处理个问题。
0: 好的，您帮忙查一查啊，就是你们如果是当时通过这个通话录音啊，就是这个王师傅，比如和另外一个人说啊，我就回家了啊，你开车吧。如果你们因为你们是通过这种录音来判断的嘛，你们有的话，你们也可以给王先生听一听，或者给媒体听一听啊，我觉得也无伤大雅，好不好？咱们如果确实冤枉人家了，哎，确实说冤枉人家了，那就把人家账号抓紧，给人家这个打开，好吧？
2: 我明白您的诉求，客服也会给您反馈，让高级专员24小时之内给您回电，帮他处理这个问题。
0: 好，谢谢啊，谢谢，不要挂电话啊，相关资料咱们互相留一下。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这位于啊，这位于先生啊，那个请问海洋热线电话啊，您就在留言这个地方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156-9087-1041，加微信发短信啊，节目期间我没法接电话。或者呢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办法啊，就是您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一下海洋热线啊。但是我还要提醒这位于先生啊，那个海洋节目热线那个阳啊，它不是太阳的阳啊，它不是太阳的阳，那个海洋它是这个海洋的阳啊，这三点水一个阳。其实我也很奇怪啊，好多朋友打过来那个字都打海洋的阳，就不是都打太阳的阳啊啊，要不你这样搜的话，你抖音上你搜你也搜不着啊。咱们海洋是那个海洋的阳，不是那太阳的阳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的全省高速公路截止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高架桥和各条主干道啊，截止目前通行也是比较顺畅啊，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暑假啊已经是来了啊，孩子们在家看电视玩手机，也不能老看电视玩手机啊，不如让他换上这个迷彩服，戴上这个迷彩帽啊，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这个5到15岁的孩子啊量身打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10年口碑官方出品啊，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呢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呢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多种项目，丰富而有趣。今年3条这个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呢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的主题夏令营呢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主题的夏令营在这个湖北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炮评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潜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降。你看这么多丰富的项目啊，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这个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的这个主题啊夏令营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啊这个特色的主题夏令营呢，最低不到3000块钱，啊，这也是咱们家长啊，在这个暑期送给孩子一个超级难忘的一份礼物啊。当然了，我们这个重金补贴，这个补贴的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来抢占优惠名额啊，这个特价名额满了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林先生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0: 林先生，什么事情请讲？
2: 就是说我在这个闲鱼平台购买一个小天才手表，然后收到货之后，它不能正常使用，具体原因是。他这个每平均3至5分钟重启一次，然后这其他功能就是不能连接 WiFi 或者不能加好友，这些其他的功能都受限，然后与这个平台和这个商家沟通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就是联系咱这直播间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
0: 7月12号收到的货，发现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不能正常使用，3到5分钟会重启一次，有些功能也不能用，是吧？
2: 对。
0: 那你联系这个商家，商家怎么说呀？

0: 因为中间不是在7，这6月20号左右，然后7月12号收到后，中间不是相隔了20多天，中间可能也是我的原因，可能地址写错了，然后他确定自动收货之后再联系商家，商家这权限已经解除了，因为账户这个钱财已经到商家了，然后联系商家，商家这些功能 它部分功能，比如说收这个在墨讯，然后这个WiFi 都已经在这个说明中告知了，然后是找的这个平台上一个检验货包检验，然后也就是说能正常使用，就是说有间歇性重启功能，但是如果要是真的能使用的话，也就不会发生下边事了，收到之后 就是这些，就是亲自上手操作了之后才发现更多的问题，然后给商家联系之后，商家就是说已经交易成功了，有啥事找平台吧，然后给平台沟通的时候，平台就是平台客服找了人工客服之后，他就是一直让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然后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说，然后最后他说走这个啥维权程序，
1: 然后有维权的样子之后都没有解决问题，他走的可能就是官方这个标准程序，但是这些程序一直没有用，所以说才联系咱们。这些程序一直没有用啊，你就说这个没有给你解决掉，不是对吧？是这个意思是吧？你是6月20号下单，7月12号才收到货，你说是你自己把地址给写错了？
0: 这地址不是，就是说，这是小孩操作的，自己家小孩操作的，然后就是发现这个那个之后，仔细看了一下地址，那地址是几年前用地址，然后一个代收地址，然后就是中间物流可能到货之后没有联系这个联系不上之后，他没有那个之后就把这个货又退到这个验货，因为闲鱼上有个验货包， 然后就退到那了，中间就经历了80多天的程序，然后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能就是后来又联系验货包客服的时候，他说那上边一个告密了，你在规定时间内这交易成功了，就没有其他的啥服务了，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些服务都可以，如果要是收到之后能正常使用，我也就默认了，
1: 但是收到之后一直没有。不是你在闲鱼上买这小天才这个儿童手表，它是个二手的是吗？
0: 啊，对，二手的。
1: 多少钱买的呀？500多元吧。500多块钱，这也不便宜，你为什么要买个二手的呢？那不是真人操作的，就是说是小孩大概就是10岁吧，我家里小孩操作的。
0: 他现在商家等于说意思就是反正你收到货已经超过这个20天了，然后呢我们售后也没了，然后我们这个钱这个平台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不管了，就这个意思。对，商家是这样说的。
1: 那他等于说他这东西根本就没售后，因为他二手的他就不提供售后是吧？
0: 他售后的时间大概就是在验货包验货成功之后，
1: 验货成功 验货成功之后10天之内管用，是这个意思吗？
0: 我问他好像不是10天吧，好像是5天吧。
1: 就5天，就是验货之后5天，你如果还不反映问题，这个就没有售后了。因为我没在闲鱼上买过东西啊，这个等于说它其实就没售后，那其实5天根本就不需要有售后，因为国家的这个从来没有哪一个这个售后标准，这个短至5天的， 对吧？人家是按二手的东西来交易的，所以根本就不给你提供这个所谓的正常的售后啊，只不过发给你之后，你几天时间不反映问题，这个东西咱们就各自这个好合好散了啊，互相谁也没有谁的这个事儿了，对吧？谁也别找谁事儿。
0: 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哎，这个店家他卖的都是二手的这个儿童手表还是什么都卖，还是说他只是一个个人卖了就走？
0: 可能是个人的吧，他专门这个卖这个二手的。
1: 他那网店，你现在还能打开吗？
0: 可以打开，但是他的名字已经隐藏了，然后电话号码可能也没有。
1: 他现在卖的还有东西吗？
0: 有啊。

0: 花了500来块钱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买回去这个表是不能正常使用的，3到5分钟它就会自动重启一次，而且其他的功能，比如添加好友也不能用。现在林先生反映的情况是，跟你们平台给店家都说了，平台方的意思大概就是我们有一个验货的这样一个机构，我们验完货这个东西没有问题，那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但问题在于，你们为什么验过货的这个手表它是个不能用的手表，我这个比较好奇。虽然它可能因为写错这个地址啊，就是林先生他自己写错地址，他收到货的时候已经超过了这个5天的所谓的一个售后，但问题在于，就是我不太清楚，咱们既然平台方提供有专业第三方的一个验货的这样一个中心也好，或者这样一个机构也好啊，验完货按理说这个手表应该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它3到5分钟重启一次。那我不知道这个验货它是怎么验的，是开了机之后他看看巴拉巴拉这个手表都能亮，然后他就关机就弄回来。但是我要分析的话，因为比如说我是一个验表师是吧，然后呢我在验这个表的时候，我肯定打开到关机绝对用不了3分钟，他可能就看看这个屏幕一不拉啊，他是可以正常开关机的，然后这个屏幕什么的都能按，然后呢他就算过关了。但是呢这个林先生反映的是这个手表3到5分钟就会自动重启一次，我估计验的时候就没验出来，你们看看平台方能不能再帮忙联系一下这个闲鱼的这个店家。林先生啊，你查到名字没有？
1: 嗯，听到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查到名字了。
0: 叫什么？
1: 就是一个昵称，好像是小天才闲置物，然后他那个会员名开头一个六，然后后边全部是省略号一个六，可能就是隐藏了。
0: 小天才闲置物是吧？
1: 对。
0: 来，客服人员，您能记一下吗？
2: 那个可以让先生提供一下他的一个闲鱼账户吗？
0: 行，那这样吧，他的这个订单编号啊，闲鱼账户啊，您不要挂电话，双方都不要挂电话，待会儿我们这个导播跟你们交接一下，麻烦平台的这个客服啊追踪跟踪一下这个事情，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如果那个店家他就是在卖这些故障的这个手表啊，你们也要平台方也要注意好管理他们的，好不好？
2: 嗯，这位请您放心，我们这边也是会立刻详细记录反馈给到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去进行处理的。
0: 好的，谢谢两位啊，都不要挂电话。来，我们导播老师呢给双方的交接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你就发送投诉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有朋友就说了，说，海洋老师啊，在这个闲鱼上买东西还得慎重购买，500多块钱都可以买个新的儿童手表了，加上国补要不了500块的，因为这个是孩子操作的，10岁的孩子操作的成年人的手机啊。又提到这个事情了啊，各位，这虽然不是游戏充值，但跟那个差不多。你怎么让10岁的孩子知道你的账号，还知道你的支付密码呢？你下一次如果充的游戏充的值呢？现在是暑期啊，我敢打保票，各位。2个月后9月份开学之后，很多家长又会来投诉了，发现自己的孩子充值了，各位长点心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

0: 燕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罗流、天外来客等等啊，这个咱们今天时间这个不多了啊，就不再说了。总之提醒大家吧，这个闲鱼这是二手交易平台啊，这个还是要慎重。如果车故障灯亮了，该除积碳了怎么办啊？不用跑汽修厂，不用跑四 S 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啊，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非常的好用，一瓶只要99块钱，搞定除积碳，而且不用专门这个浪费时间跑汽修厂四 S 店啊。热销的两款这个爆款啊，一个是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除积碳。调整空燃比，清理三元催化，还有一套是金装礼盒的这个除碳养护剂，里边有三瓶金装除碳养护剂啊，适合这个老油车。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潮汕牛肉丸、鱼丸想吃吗？这个真的非常好吃啊。食材很新鲜，牛肉丸甄选这个新鲜的牛腿肉，肉质紧实不肥腻啊，这是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潮汕牛肉丸、鱼丸啊，我们都已经吃过了啊，都已经品尝过了，因为我们要开这个选品会，它到东西到底好不好，推荐给大家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我那天对这个牛肉丸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啊。这个有传承这款潮汕牛肉丸鱼丸为什么好吃呢？它全靠这个时间的淬炼了啊，3公斤的铁锤锤打成浆啊，然后再手工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你尝一尝啊，那个鱼丸很嫩，牛丸很弹啊，汁水啊在这个嘴里啊扑的爆开，越嚼越香，而且用料很扎实，您也吃就知道了。那个丸子那个东西，虽然你看不见它原来那个肉质，但是你真的你吃好东西好丸子能吃出来啊。潮汕牛肉丸鱼丸啊，爆款商城小伙伴甄选正宗的这个潮汕牛肉丸鱼丸啊，咱们这个包括还有那个牛筋丸啊，价格呢是买2斤送2斤，4斤99，1斤才20出头啊，可以选这个纯牛肉的或者纯牛筋的都可以，整整8包啊，够全家吃好几顿了。墨鱼丸呢是2斤，原价219，今天团购只要89啊。墨鱼丸2斤，原价219，今天团购啊，发团购两个字来抢购啊，只要89。牛肉丸、牛筋丸啊，买2斤。送2斤，4斤只要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5: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主干道通行状况都还不错啊，包括以往车流量较大的京广快速路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顺畅的。在人民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路段都不错。大家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13: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最近这个老油车呀，如果是故障灯动不动就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了，是不是走

都忘了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啊，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你像那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已经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消失了，然而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 啊，非常好用。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想给自己的老油车清理积碳，想让动力提升油耗降低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发888过来吧。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先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郑州那些适合一个人吃的餐厅。
1: 嗯，
0: 主要是源于一则新闻，我们稍后再说。
1: 哦，那这会儿先
0: 说
1: 啥？
0: 洋洋这位朋友。
1: 哦，
0: 刚刚我了一下，就是因为他把我思路给打断了。
1: 啊，
0: 他先是问说今天去哪个地方吃很期待，后来又问我们说这个冷泡茶是直接把茶叶倒到瓶装水里面，然后放到冰箱的保鲜层吗？
1: 这个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0: 非常准确。
1: 是。其实冷泡茶呢应该是这个你还得倒腾一下这个器具什么的，但是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这个最方便，而且呢只要水选的好，然后茶叶直接放到这个瓶子里边，它慢慢的你再一个就是得把这个瓶盖倒过来，瓶子倒过来让它盖朝底下，这样它整个这个茶多酚呢就能够更好的释放。
0: 不是倒腾啥器具啊，不都是标准做法是我们这样的吗？
1: 啊，也有用那种
0: 还有复杂的做法。
1: 有，你比如说那个他得先用那个水把这个茶给完全冲泡一下之后呢，倒腾到这个，对，然后倒腾到这个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里边，然后再把这个玻璃杯给拧上，然后再慢慢泡。麻烦，其实我觉得
0: 太麻烦了。
1: 对，反正我在家我就是用咱那个小分子水，然后呢拧开盖之后
0: 直接把茶叶倒进去，
1: 抓一撮那个绿茶，记得啊，一定是绿茶或者茉莉花茶这种清香的茶。
0: 我一般都泡毛尖儿，
1: 哎，然后放到这个瓶子里边，让它慢慢的，再把这个瓶子倒过来，那个盖子朝下，然后呢，把这个茶叶呢充分给它泡匀实之后，哇，这个茶多酚激发出来特别好啊。但是这个首先得选好水。要么用纯净水，要么呢就是奢侈一点用那个小分子水，但是咱这个小分子水也奢侈不到哪儿去啊，
0: 找我们就不奢侈了。
1: 对，一般的这个小分子水啊可能得8到12块钱一瓶，在咱这儿呢49.9块两件48瓶，还包邮到家给您送上楼，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的福利价。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想在家体验冷泡茶，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一说郑州那些适合一个人吃的餐厅。原因是啥呢？就是众所周知，大家到城

0: 是肯定要去吃火锅的，吃火锅。然后这个邓女士呢，她途经成都天府机场转机的时候呢，她就想去吃个火锅，但她只有自己一个人。
1: 那就是秃头呗。
0: 没有，他还是坚决不是天府机场、
1: 哦、
0: 不是双流机场。在这给大家说个冷知识啊、
1: 嗯、
0: 就如果你到成都去的话，你一定要看好你到的是哪个机场、
1: 嗯、
0: 因为天府机场跟双流机场中间的车程要隔一个多小时。天府机场在
1: 偏市区是吧？
0: 不是，它在周边的一个县叫什么，
1: 郫县、
0: 不是郫县、就是绵，类似于绵阳之类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它很远很远，就是类似于、比开封还远的地方。
1: 哎呦，
0: 就是你要就是到成都去、一般都是到双流机场啊，不要选天府机场，天府机场真的很远。你到成都选天府机场、那就绕大路了。
1: 那是、
0: 好，我们再说一下天府机场附近是没有秃头的。
1: 哦，
0: 让他自己去吃火锅、之前曾经就有一个孤独的等级
1: 啊，
0: 自己一个人去吃火锅基本上已经到了就是最孤独的第二名了。
1: 哎呀，
0: 第一名是自己去做手术。
1: 哎呦、
0: 真的很孤独了，
1: 太吓人了。
0: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去吃火锅呢、那店员看到他就感受到了他的孤独、担心说呀、这位女士是不是有心事啊、然后就邀请他一起加入员工餐、这个邓女士当场就感动落泪了、然后说哇，这突如其来，就是成都人民这么善良吗、我下次来成都、我再跟你们一起吃火锅、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是怎么劝这位网友的，劝邓女士的，
1: 我们来听听怎么劝。
0: 他说别哭了，鸭肠要老了。
1: 嘿，这是劝吗？这替他馋了，这是。
0: 你看看，咱们郑州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0: 你去吃喝个胡辣汤，那不需要俩人分。
1: 对，
0: 你去吃烩面，你只要不要超大分量，要个小份儿，
1: 一个人也能吃。
0: 对，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吃。那郑州其实适合一人食的餐厅非常非常之多。
1: 没错。
0: 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在郑州你会去吃哪家呢？
1: 对，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到郑州吃啥特色的美食，说说吧。
0: 我自己一个人的话，对，在简阳
1: 啊，你
0: 葫芦侠客说了，
1: 感谢您啊。
0: 简阳的羊肉汤非常好喝，对，我就记得是个什么羊，但是我记不清了。简阳羊肉汤，尤其你到冬至的时候，咱们北方不都是吃什么饺子呀？
1: 啊、
0: 有时候下汤圆啊啥的。
1: 那在简阳呢？
0: 简阳必要喝羊肉汤，吃羊肉汤火锅。就是它的羊肉汤火锅是里面含的有肉的、就类似于咱这儿鱼火锅那种类型，就是它有汤有肉、你吃完之后还可以再涮菜。哇，我人生当中吃火锅，吃羊肉火锅吃到爽就是在简阳、所以如果你真的走错了，到天府机场了、你可以到简阳去吃它的羊肉汤火锅。
1: 汪汪老师就是渊博，
0: 就是主要是也确实走错过。
1: 得嘞。然后这个微不足道李说了，木哥是用这个把茶叶放到这个杯子里倒上热水之后再放到冰箱里，还是直接用那个平常的水？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是这个
0: 不要热的放冰箱。
1: 对，追求这个最佳的这种原始效果，就是别让那个茶发涩的话，我觉得就是用冷水就可以。
0: 对，
1: 凉水，
0: 冷泡茶嘛，就是用凉水泡的茶。
1: 对，
0: 有很多茶是可以把茶多酚泡出来的。而且你泡一晚上，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准备睡觉、刷牙洗漱结束了，你就去厨房、把我们这个小分子水拧开，
1: 是
0: 捏一撮茶叶放进去之后、拧上、倒着倒扣着、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早上、你喝一口，你感受一下。
1: 对。
0: 非常爽，
1: 很得劲，而且非常解乏。再一个呢，就是你平时偶尔，比如说用某牛啊、某牛去提神醒脑啊，或者用咖啡提神醒脑，都不如这个冷泡茶。关键是冷泡茶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冷泡茶你不是有时候上午你不要大口喝啊，大口喝容易拉肚子。
0: 对，
1: 小
0: 口嘬，
1: 小口嘬品茶一样，嘬到中午前后，你如果中午再吃个这个面条啊，或者其他什么这种烤肉啊，得配头蒜呢、或者配个皮牙子，有口气了，这个时候冷泡茶就派上大用场了。你把这个水一口给它闷了，然后剩下这个茶叶
0: 搅
1: 一搅，整个这个口气就完全清新了。
0: 听起来很冷门，但茶叶确实是可以吃的。
1: 对。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前一天吃的特别油，或者你跟朋友喝酒了
1: 啊，
0: 你第二天早上喝这个冷泡茶，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一样食物它把你拯救了的感觉。
1: 是，
0: 我尤其前一天如果吃那种吃火锅
1: 啊，火锅
0: 肚子里全是油，
1: 刮一刮怎么办呢？
0: 哇，喝一口那个冷泡茶，
1: 哎呀，
0: 超级舒服，真的。你们可以就是提前给自己先泡上，
1: 发水到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2: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财经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南阳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我省的北部、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我省的西部、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和东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呢，我省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这个今天晚上啊，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6到37度，最低温度28到29度。明天呢，我省是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的，16号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17号呢也是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而在17号的晚上，夜里的阵雨会逐渐停止，转多云。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4: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14: 为什么？为什么？
13: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4: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个人的话你在郑州会去吃哪家呢？
1: 对呀，
0: 洋洋，他说的这个必须得用河南话念。

0: 你来念吧。
1: 越人是吧？越人吃串儿香，加一盆加一瓶烩面。
0: 对，要皮儿。
1: 加一瓶烩面，然后20块钱标准，多带劲，万美。
0: 主要是那个皮儿。
1: 加一瓶烩面，这一皮儿。
0: 各个外地人他都看不懂。到底说了是啥？
1: 一瓶不够，得两
0: 瓶。
1: 一瓶
0: 烩面是2两吧？
1: 一两
0: 啊！一瓶才1两啊！
1: 哦，那也有2两。
0: 那我在烩面店吃4两的，岂不是给我4个？
1: 看大小皮儿，你比如说去菜市场有很多那种，那是小皮儿的，可能就是1两多点儿。
0: 啊。
1: 然后你像那个张老枪他们家，那一瓶2两多。
0: 那就不能跟烩面店比，烩面店一下下一碗呢。
1: 是啊，
0: 那一般都是吃4两的。
1: 嗯，
0: 那你这吃的不太好在一家店实现。
1: 是，
0: 因为咱们郑州，你说凉菜啊啥的还比较常见一点，串儿香挺少的。
1: 串儿香多，晚上好多那种小摊串儿香。
0: 哦，不好意思。
1: 啊，你以为哪种串儿香？
0: 对，我想是成都那个冷锅串，我到现在还在天府机场想
1: 你
0: 待着呢。
1: 你赶紧上飞机回郑州吧。
0: 我想是那个冷锅串，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在成都的时候，到夏天晚上都没啥胃口的时候，就会去吃那个冷锅串，叫钵钵鸡。
1: 哎呦，
0: 上面撒满了白芝麻，2毛钱一串那个时候，哇，那一份下来也就10几块钱，超级爽。
1: 是，现在在郑州吃串儿香或者麻辣烫，也就是基本上人均消费20块钱左右，差不多了。
0: 20块钱能吃得非常非常好了，
1: 很丰盛了。
0: 微不足道里他说，如果一个人去吃自助小火锅的话，一个人的话去吃自助小火锅，自助小火锅其实也是，但是自助小火锅有一点不好，就是它的肉品，不是特别好，尤其这种旋转的，
1: 对。
0: 然后它的那个丸子类的都是冻品，
1: 冻品，而且基本上都是淀粉含量比较足的那种。
0: 对，它不太会用我比较喜欢吃的那几个牌子。
1: 我一般吃自助小火锅，我会选择吃什么呢？就是看它那种有没有类似鸡肝啊，或者羊肺啊这种天然的动物的这个内脏。它虽然也很便宜，但起码它是天然东西。
0: 对。
1: 然后再配上一些这种青菜啊，或者点来点面啊什么的，吃的尽可能这个种类别那么多，但是挑着这个好东西，相对好东西，吃点，
0: 可以多吃点，
1: 就
0: 是尤其是它那个肉，你把它夹起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断了，就分层，在分层的地方断了，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一些肉揉到一起给你再切的，
1: 是，包括那个鹌鹑蛋，很多自助小火锅里有鹌鹑蛋，我觉得我光吃鹌鹑蛋能吃回本，
0: 那你很厉害了，俺们老师的饭量在人尽皆知，属于是，
1: 哎呦，谢谢了啊，
0: 他说他那个冷泡茶要用热水泡，因为碧螺春得用80度左右的热水冲泡，
1: 也不见得，就是你只要泡用冷水泡，泡的时间够长，依然能够泡开。
0: 对，而且你用小分子水是能够把那个茶叶泡到微微绿色，就那个水是微微绿色的那种状态，
1: 比你用热水泡到那个茶汤的颜色会更漂亮，更板正。
0: 热水泡出来的感觉跟冷水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有差别。就是它用冷水泡，我发现就是它这个茶的回甘会更加突出一些，
0: 它会清冽一点。
1: 对，再一个就是那个茶的涩感就会大大降低，
0: 对，比较爽口一点。如果热水泡一喝就是热水泡那种，有一点半熟的感觉。
1: 你像泡茶，很多好朋友说用热水，包括这个喝豆浆，也早餐店基本上卖的也都是热豆浆。但是我上次去那个济源，那个早餐那个冰豆浆真的是让我记忆犹新。虽然我那天没喝酒，但是呢，有很多好朋友喝完酒之后啊，跟我一块去的那几个人都喝酒了，我是司机嘛。然后他们喝完酒之后说，来一杯冰豆浆，哇，那整个就是比喝羊肉汤和胡辣汤还要治愈。然后我也试了一下，就是头天我是没喝酒，但是吃了很
0: 多
1: 烧烤，然后觉得整个这个就是火辣辣的整个肠道。然后呢，一杯冰豆浆下肚，我直接又要了一杯，也是特别有这种治愈感。
0: 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尤其天热的时候，咱喝这种凉的东西，慢点喝，
1: 慢慢喝是吧？
0: 蓝东坡说，一人食只能是早餐。热干面、盒饭、山西面馆，最重要是兰吉拉面、
1: 兰州拉面
0: 、一般会去吃
1: 油泼面、
0: 炒刀小、
1: 炒辣条，
0: 还有拌面、拌面、
1: 都是来自西北的。
0: 对，就是往西边走一点的，就都是那种面比较宽一点的。然后说到面比较宽，我们最前段时间不是给大家昨天说的，就是那个椒麻鸡店嘛。然后我们都是下烩面，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是那种皮带面，就一定要特别特别厚，然后薄厚不均，很宽，这个皮带面涮到大盘鸡的汤里。

0: 或者是涮到刚刚说那个椒麻鸡里头，
1: 哎呦，
0: 都非常好吃。
1: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那天你打包回去那个米线，你怎么处理了？
0: 穿烫一下就吃了
1: 啊，直接吃，有没有配点什么汤什么的？
0: 没有，我把它放到，不是打包了，还有一个酸汤肘子吗？
1: 哦，
0: 啊，就是把、那个、
1: 放那里煮了，
0: 没有煮，就是我用开水把它烫了一下，
1: 哎，
0: 直接捞到酸汤肘子里，
1: 加热好的这个酸汤肘子，
0: 不用加热，
1: 不用加热，冷的，
0: 因为天太热了，
1: 哦，
0: 我那个拿回去都还有37-38度呢，
1: 哎呀，那是跟室温差不多了，
0: 稍微一泡就很好吃了，你也不需要等，因为这种东西一旦加热，它就面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1: 啥呀？
0: 它
1: 咸了是吧？
0: 对，口感会发生变化，另外还得、还得洗锅，
1: 哎呀。就主要不想洗锅呗，
0: 就直接把那个倒进去之后，就着它原来的那个打包盒就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哇，那个口感更加成，就是它那个酸汤肘子本身那个肘子已经很入味了，
1: 对呀，
0: 而且很软趴了。
1: 嗯，
0: 你再跟那个爽滑的米线放到一起，
1: 香到一张，
0: 吸溜进去，
1: 嗯，
0: 然后那个肘子的油脂，它会在你的嘴巴里面慢慢的散开，把这个米线包裹一下，
1: 嘿，
0: 然后你再稍微嚼一嚼米线那种滑溜溜的感觉，放到一起，然后再来一口酸汤，
1: 哎呀，
0: 往下一冲，
1: 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一人餐了，
0: 太好吃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
1: 主要它那个米线也好，它是直接从那个云南蒙自发过来这个。这个算是云南米线的一个发源地了，蒙自过桥米线嘛，
0: 是的，
1: 比较有名。
0: 而且云南还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米线，
1: 对，
0: 大家如果到云南去的话，也可以来品尝一下。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郑州那些适合一人食的餐厅，然后怎么回事呢？没有人提我已经准备好的这家
1: 啊，
0: 菜记蒸饺。
1: 哎呀。主要很多好朋友一个人可能不会选择去，一般去菜记蒸饺呢，除了蒸饺之外，蒸饺我们首先都会点两笼，除了蒸饺之外呢，我们还起码得再点个馄饨吧，
0: 红豆粥
1: 红豆粥，然后这一个人肯定吃不完呢，想多尝几样。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可以只点一碗馄饨呢？
1: 那不够吃啊。
0: 或者只点一份蒸饺呢？
1: 哦，
0: 只点一份蒸饺应该是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够你吃半饱。
1: 菜记我不知道现在啥价格，应该是19块钱左右一笼啊。然后
0: 我上次
1: 一个里边应该是8到10个吧，
0: 30多，
1: 这么贵了吗？你去的是松针菜记？
0: 不是
1: 啊，
0: 就是老菜记，
1: 老菜记
0: 旁边那个。我要一袋虾仁的。
1: 哦，虾仁的贵。我说的那个传统的。猪肉传统蒸饺，
0: 不记得了。
1: 嗯，
0: 我对他家印象不太好，是因为阿姨就是老是需要我夸他，他才给我好好弄，
1: 得给他情绪价值。
0: 对，我一直在旁边说太厉害了吧，哎呀，这都能装了进去，
1: 哎呀，
0: 他才高兴。
1: 一般我去菜记呢，对于现在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菜记原来是觉得香，现在呢肚子里不缺油水了，就觉得它过香了。那怎么吃呢？先把它的这个汤完全倒出来，刚好是它那个汤勺的一勺，然后呢把汤滋妞给它喝进去品汤，然后这里边不是空了吗？当然还有肉馅，然后炖把这个醋倒进去，就倒那么一勺进去，然后连醋带馅带皮儿一块囫囵个的填到嘴里边，你吃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的。
0: 不是，不缺油水，我以为那汤倒了是要就是倒掉的，原来是这个油水还在进肚里，
1: 那不是有醋解腻了吗？
0: 要好一点，
1: 是是是，
0: 它这个油水还是不能浪费的，
1: 那是一丢都不能浪费，这是精华。
0: 他家那个红豆沙其实挺适合夏天的时候搭配一下的，而且价格不贵，好像9块钱吧，整体喝起来还是就是老店的那种感觉。
1: 那他家9块，那人家那个葛基门饼才5-6块钱。
0: 那葛记不是离了远吗？
1: 那倒也是。
0: 而且我真的觉得葛记焖饼挺好吃的，但不知道为啥大家都嫌它油，它没有那么油
1: 啊，
0: 就是它只是看起来很油亮，可是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种油会溢出来
1: 是
0: 的感觉，
1: 而且你吃到碗底它没有油的留存，这就证明人家还是有自己的两把刷子的，
0: 因为它那个死面是不吸油的，它就好像我们炒青菜一样，
1: 是
0: 你稍微放点油看起来都很油，我个人是很喜欢吃的，虽然说他家每次人都很多，乱糟糟的，服务态度也就那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味道是不错的，
1: 客半蒜
0: 啊，另外就是那个三鲜伊面，
1: 伊府面，
0: 对，伊府面在刚刚说到的，
1: 葛记有
0: 啊，
1: 菜记有，
0: 对，
1: 合记没有。但是烤鸭店有，
0: 烤鸭店
1: 都可以
0: 吃得到，但是他对
1: 我最喜欢的还是烤鸭店的做法，
0: 它有啥不一样啊？
1: 就是烤鸭店好像是那个保留了传统的这种工艺，包括那个汤底的厚度是 OK 的。
0: 因为我觉得它太过于软了，就是我想等到我没牙的时候再吃，所以到现在
1: 衣服面软
0: 啊。
1: 你吃盗版的吧？
0: 你去吃葛记的。
1: 那是你泡时间长了，衣服面刚上桌的时候是非常 Q 弹的
0: 啊，那没有吃
1: 啊，因为它是这个方便面的鼻祖嘛。
0: 对，但是我每次看的都是老太太在吃嘛，所以我在想，我等我老了我也这样吃，
1: 很弹牙的。
0: 所以我到现在
1: 就是刚上桌的时候，但是刚上桌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先不要吃面
0: 啊，
1: 就先喝汤，
0: 把面泡发
1: 啊，泡软和了，
0: 泡软和了，等没牙的时候再吃。
1: 哎，这个好吃，我能嚼动。
0: 其实它还是挺有郑州特色的，
1: 是，
0: 就是外地人根本都不会懂，而且你就问一个新郑州人，可能也不太清楚的一道。
1: 你包括咱河南的另一大名吃萧记三鲜烩面，那就是脱胎于伊府面嘛。
0: 另外一套名吃，萧记三鲜烩面，要不要听听你说是啥？行，接着说。
1: 就是他最早的那个老萧，不就是在那个？人家这个国营店里边去做伊府面，后来呢把这个汤底的这种制作工艺然后搬到这个烩面上，然后用这个三鲜汤去做这个烩面，然后才火了嘛。
0: 我觉得他家因为他家历史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家烩面是好吃的。
1: 哎，对，
0: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像我吃合记我觉得就那样吧，但是萧记是能给我惊喜的。
1: 哎，
0: 而且萧记的老玉菜做的也不错。
1: 再问去萧记啊，我最近我发现去他京三路那家店呢，不要吃传统的，要吃那个上合烩面。
0: 上合烩面是什么烩面？
1: 上就是之前有一次上合会议那个同款烩面
0: 啊，
1: 它就是料更多，然后味道呢更加醇厚香浓一些，那个汤底会比你普通这个烩面的汤底啊会更棒。
0: 它多少钱？
1: 大概28块钱，
0: 就贵个
1: 啊，贵个十几块钱，十来块钱吧，
0: 10块钱左右吧。
1: 对啊，我觉得这10块钱是花的值的。
0: 啊
1: 啊！再一个，他们家还有那个羊肉的灌汤包，也还可以。
0: 他家烧鸡也不错，他烧鸡是现做的，
1: 是，哎，扒羊肉就不用说了，扒羊肉他们家做的倍儿地道。
0: 对，就是他的各个预菜，我觉得就是很有水平。如果你很长时间没吃了，你再去吃一次，你仍然会有惊喜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但说实在，他家烩面我只吃最便宜的档，虽然说他离我奶奶家很近，但是我还只吃最便宜的。欢就说阿木木哥
1: 啊，
0: 老吃家。
1: 哎呦，
0: 那你说木哥肚子里油水哪来的？那不都是吃出来的？
1: 你以为这张大脸是咋来的？
0: 还有微不足道里说到这个陕西的美食，
1: 陕西
0: 还是蛮适合一个人吃的。
1: biang biang面、
0: 羊肉泡馍、
1: 肉夹馍、
0: 油泼面、
1: biang
0: biang面
1: 啊、
0: 肉夹馍，
1: 哦，是这个口音，
0: 我不知道，你先胡说了。
1: 对对对，
0: 他说最爱吃的是洋芋擦擦，洋芋擦擦怎么又往西南去了呢？裤带面还有烩麻食
1: 啊，
0: 用陕西话来说就是美的很。
1: 哎，这个洋芋擦擦和你理解的那个。就是洋芋饭什么的还真不一样，它就是西北的一道特色美食。
0: 是陕西的是吗？
1: 陕北
0: 记不清到底啥样了，
1: 非常得劲。之前那个舌尖上中国曾经拍过，就是比较有当地的一个代表性，而且呢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它整个这个你发现没，陕北人好像比河南的这个胖子来说还是要少一些的。
0: 对，但他们又非常爱吃面食。
1: 为啥呢？
0: 是因为他吃的是粗粮吗？
1: 哦，有可能。
0: 洋芋擦擦是像胡萝卜一样这个东西吗？
1: 啊，对，有点这意思。
0: 那我知道了，那不就是蒸菜吗？
1: 蒸菜，
0: 蒸洋芋吗？蒸菜，
1: 有点那意思。
0: 对，有点这种感觉。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土豆啊，就是你刚说这个洋芋，配很多东西都能配，但是配对于我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说，配可乐那绝对是一个标配。
0: 可乐啥都能配，真的。
1: 嗯，
0: 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咱的制冰机坏了
1: 啊，
0: 我那个可乐没有放冰，我真的就是比失恋还伤心。
1: 哎，你知道最冰的最佳饮用口感的这个可乐是多少度吗？
0: 多少度？
1: 7度。
0: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就是。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人去测试，然后用这个不同的温度让同一个人去喝，然后喝出来这个最佳温度是7度，
0: 大家评比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7度呢在刚刚灌装好之后流出来，这个温度刚好就是7度，你回头去工厂可以去感受一下。 各位如果也想有不一样这个暑期回忆啊，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这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这个机械知识呢能够变成实景，

0: 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京广快速路到金水路这一点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稍微有点大，但是不影响啊，大家从这儿经过小心注意安全就可以了。还有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呢，也是车速比较慢的一个状态。在人民路的双向还有花园路东风路附近呢，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其他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可以放心行驶。
0: 大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的那个车险啊。买车险真的是一门学问呢。首先就是买车险呢有三大坑，这是常见的，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个热线节目呢经常会接到的投诉。你比如说有用车辆统筹去冒充保险的，便宜但是理赔的时候找不到人。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全险呢只是销售话术，真到理赔的时候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第三就是拖到最后才续保，就是断了保呢全得自己扛。那怎么办呢？想要避坑，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其实这么多年就坚持一件事，让您买的明白，花的值当。咱们做戏团队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的车主啊，而且呢凭的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这个专业经验。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啊还是停路边多，包括跑高速多不多，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楚，再给您合理配置您最需要的这个险种。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早办早踏实。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安罗高速中牟段35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上登高速的睢县段46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
0: 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个高速尤其热闹起来了？好像自从进入这个暑期之后啊，很多家长由于感受到这个神兽回家之后啊，也经常会增加这个出门了啊。那如果是您也需要拿出更多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常常会感叹，真是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压力倍增。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越要对自己好一点，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保护家人。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朋友们没买的话抓紧时间现在买上，8月份就可以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优势就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还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还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增加了这个 CAR-T 的一个药品目录啊，更实惠更全面，而且呢更省心。这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一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需要投保的朋友呢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保险，发保险两个字到官方微信，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农历6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6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

0: 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一起来说一说郑州那些适合一个人去吃的餐厅都有哪家呢？
2: 对头
1: 啊，刚说完了那个旋转小火锅呀、串串香呀、烩面呀什么的啊，少不了的还有一样，那就是郑州街边的老式麻酱米线。
2: 你说到这个，其实麻酱米线很多好朋友会误以为这是不是来自南阳的呀？确实南阳很多人去吃这个麻酱米线，包括这个平顶山，之前我们某位这个前任同事，
1: 什么叫某位前搭档现同事
2: 啊？前搭档，
1: 真不要过河拆桥，搞得太明显了，继续说。
2: 他不是也说这个从小就吃这个麻酱米线嘛？然后麻酱米线呢，其实在我们老家也吃，后来不知道我为什么就突然又变成郑州特色了，这点我就有点费解。
1: 咱都是一个锅里的，你不要蒸
2: 哦，
1: 都是，好不好？又是平顶山，又是卫视，又是郑州，咱
2: 又是南阳，
1: 对，又是南阳，这没啥可蒸了，因为郑州那个确实是，能够吃到麻酱米线的，你但凡发现了，肯定就要就是奔走相告的，
2: 是，
1: 因为一般都是老式那种麻辣烫米线，
2: 对，
1: 或者是麻辣烫砂锅土豆粉啊等等之类的，
2: 或者鸡丁米线，
1: 对对对，那之后带点麻酱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它那个汤也可以喝了，那整体汤入口的那种感受就非常非常之美好。
2: 是，
1: 虽然说这天太热了，并不适合吃那种砂锅米线
2: 啊，
1: 烧嘴，你等一下午还是烫的。
2: 它是边吃边吹，然后吹着还吸溜着，这个过程就特别棒。
1: 而且
2: 烤箱锻炼了肺活量。
1: 大家精选的那些店，一般情况下选的米线都还挺不错的。很少会有
2: 不含胶，
1: 对，很少有那种含胶的呀，各种乱七八糟的，吃起来那种 Q 弹软滑。而且像这种，一般咱都会配一点别的吃，比如说来个馍呀，
2: 肉夹馍。
1: 来个凉菜啊，搭
2: 配卤味啊，
1: 对，来
2: 鸡爪子啊，
1: 哎呀，越来越贵了，
2: 鸡腿啊，鸡翅根啊，
1: 对，
2: 卤蛋呢、包括这个卤豆干啊什么的。
1: 大家吃这个麻酱米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说的，我一般情况下都会说多要辣，多给我放点花生碎。
2: 哎呦，
1: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花生碎炸得特别好，就是
2: 不哈了。
1: 对，第一个是不哈辣，第二个是它有点重，有点重，但是不苦。
2: 哎呦，
1: 哎，就是这种感觉，
2: 这就可带劲了。
1: 对，非常美好。但凡有一家他做米线的店，他就有哈辣味儿，他的米线肯定做不久。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上次吃到有一家麻酱米线啊，它更讲究的，它不是放花生碎，它放的芝麻盐。哇，这个细腻程度啊，包括这个香度啊，就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对，它的香型是不一样的。芝麻给人的感受，它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热量。
2: 对。
1: 而事实上呢，咱就不说了。
2: 你就不能安慰一下我？
1: 也好吃，好吃就行了，管它那么多。减肥的第一要义和宗旨，就是一定要吃饱了再去减肥。
2: 就像你吃那个涮羊肉，老是骗自己，你看这个汤底有油吗？没有吧？
1: 没有，清水吗？
2: 然后这个肉肥吗？有肥的，但是大多是瘦的呀。
1: 对呀，肥的都涮到汤里了吗？
2: 对呀，然后整个这个涮完之后，它的热量是不是很低？
1: 是啊。
2: 但是你蘸不蘸芝麻酱啊？而且大多还用的不是芝麻酱，用的还都是二八酱。
1: 我再跟你说一个冷知识，我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热的啊，就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摄入过多的一些芝麻的话，人体是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所以你不用过于担心说芝麻酱吃太多。
2: 对，一顿吃个一两吨没事啊，你吸收不了那么多。
1: 对，就是它有恒定的量，
2: 是
1: 最多只能吸收这么多，剩的全都排出去了。你既然都说到老北京美食，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代表。
2: 啥呀？
1: 香河肉饼。
2: 哎呀，
1: 太香了，
2: 可得
1: 啊！而且我在郑州，我只发现了一家做香河肉饼的。
2: 哪儿呀？
1: 在中原万达的金街上。就是我们经常去喝精酿那家店。
2: 哦，
1: 对面。
2: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京酱店里卖这个香河肉饼。
1: 那一般都不会做得太好，他要做就肯定是专门店，而且那个店又小又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桌子还摆的还挺多，做的特别特别慢，但是很多人都愿意在那排队等。他家那个肉饼，那个皮儿超级薄，而且韧。那个皮儿都能有点油透底的感觉，
2: 哇哦，
1: 然后里头那个馅儿就是，薄厚馅儿的薄厚是均匀的，然后一兜子馅儿，哇，吃起来超级爽，而且还有小茴香口味的，
2: 哎呀，
1: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同的味
2: 馅儿什么的，
1: 对，它一般就只卖香河肉饼和饺子、馄饨啊什么的，别的都不卖，
2: 就是带馅儿的东西它都卖，
1: 对对对，然后店里还有一些免费的粥啊啥的，我从来不喝，
2: 哎，
1: 占位，它那个层层起酥，咬饱满多汁肉质紧实的感觉，非常美好。就是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吃过香河肉饼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
2: 另外说到这个肉饼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门钉肉饼
1: 啊，门钉
2: 啊，
1: 但郑州卖的也比较少。
2: 我上次不是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时候，当时还没改版之前，然后去吃的那家。那个叫卤煮火烧，官记卤煮火烧，它是在商鼎路和中州大道交汇处。然后呢，老北京卤煮火烧做的非常一般，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无论是芥末墩儿啊，包括这个烫的那个叫什么爆肚，就是老北京那种麻酱爆肚
1: 啊，
2: 就是有各种各样这个不同的部位的，
1: 带粉丝不带
2: 啊、不带，
1: 好
2: 啊，还有就是个也不带这个辣椒，它就是这个你用这个涮火锅的涮羊肉的这个汤料。去蘸着吃的这个爆肚
1: 啊，那叫正宗。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家这个门钉肉饼做的，我觉得应该是郑州数一数二的了。
1: 它叫门钉肉饼，是因为它很像以前那个大门上面的门钉，
2: 城门楼子。
1: 对，可大，然后很厚嘛。
2: 对，圆圆的。
1: 然后所以吃起来就一口全是肉
2: 啊，也不全是肉，还有就是汤汁
1: 啊，
2: 哇，一咬一滋水，哎呀，当时把我烫的呀。满嘴泡，
1: 它是现做的吗？
2: 可好吃了啊，现做的，
1: 在店里自己
2: 做，就是你点上之后，可能就是门钉肉饼。我建议大家到那儿之后先点上，起码得25分钟以上，你才能吃到嘴里。而且呢，
1: 厚嘛，不好熟，
2: 一定要在3分钟之内吃完
1: 啊！
2: 3分钟内吃不完的话，它整个这个汤汁就少了很多。
1: 那就先把它开窗之后把汤喝了
2: 啊，对，然后也是跟那个吃灌汤包差不多，但是它比灌汤包的汤还要多。
1: 肯定
2: 你想吃灌汤包，它那么一小点
1: 门钉那么大的灌汤包，
2: 啊、对呀、啊，可带劲啊！而且它是说是门钉肉饼，其实我觉得更像一个煎包子，它其实就是拿煎包子那个状态去把那个小笼大笼包，然后捏的不几乎没有褶子，但是呢封口的地方还是能看到这个你手工的这个痕迹的。然后呢，它把它给它煎焦了之后，煎成平的了。另外一面呢，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个平面。然后整个煎出来之后啊，我觉得更像油炸的，因为油挺多的。
1: 反正饭量小的，可能一个都给你干饱了。
2: 你说油透底儿，那不存在油
1: 透
2: 底儿，因为
1: 全是油。
2: 对，全是油，它基本上就是你看不到这个面的本色了。
1: 那得多香啊！
2: 啊，特别香。
1: 但我到北京倒真没有去专门吃过门钉肉饼。在郑州倒是吃过，可是比较少，比较少能够遇得到。
2: 而且门钉肉饼在河南就存活不了。因为门钉肉饼的这个精髓呢，其实不在肉。

0: 馅儿，也不在皮儿，而在于它的这个汤汁儿。但是在河南，很多像这种类似包子啊或者肉饼啊，我们河南人喜欢往里边放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呢，它就几乎没汤汁了，都被那玩意儿给吸了。
1: 放一个
0: 粉条。你想咱的那个肉盒，不夸张的说啊，如果你把粉条去掉，如果用纯肉的话，我估计也会变成灌汤肉盒，它的肉汁应该也不少。
1: 那你如果是灌汤肉盒的话，我都不敢想肉盒应该咋吃。把它烙出来之后，我先在旁边开个口，就像开饮料那个水龙头一样，然后我先把那个汤给它喝了。喝了之后，那个肉盒它就瘪下去了。然后我们再切，那不就是香盒肉饼吗？
0: 我跟你说，你要是真是拿一个这个不带这个粉条的这个肉盒当早餐的话，一口咬开，你明年家里都不用浇地。
1: 到现在家里还在漏水。家里漏水不要急，只要你参加是我们的家装节，当管售后，
0: 好好的装一装啊。如果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省钱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发省钱领2000。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木。
0: 哎，洋洋大米米哥说今天很开心，因为乘客认可了他的服务，给他送了一个甜瓜。
1: 哎呦，
0: 哎，说心里边甜丝丝的，我爱工作，工作是我快乐。
1: 嘿，
0: 我们
1: 致敬啊！
0: 前两天领西瓜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说的
1: 啊。
0: 太好吃了。海阔天空说京港澳南向北方向707公里，在路中间有一个大型的障碍物，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抓紧把这个情况给高速方面来反馈一下，也提醒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啊。
0: 洋洋说麻酱米线带劲了很
1: 啊，还有个可带劲的豆卷子，
0: 现在也是到了吃豆橛子的时候了，很多朋友已经吃许辣。
1: 我爱大凉门。
0: 他说老人家刚刚带来的豆角可多了，豆角要不要？就是上次是谁呀？一上节目就说蒜苔要不要？
1: 哎呦，
0: 现在到了豆角要不要的时候了。
1: 哎，
0: 豆角炒肉炒鸡蛋还能炒啥？
1: 啊，
0: 还能做焖面呀？
1: 对。今天中午我就吃了一个带豆角的焖面，
0: 而且还能蒸豆角，就是你把它做成蒸菜那种样式。
1: 另外就是不止焖面，你包括这个做捞面条也可以豆角加豆角，但是它得切成丁，配上那个肉臊子一块去炒，然后再和上那个甜面酱一炒，炒成那个酱去拌这个面，格外香。
0: 炒的稍微咸一点更好吃。
1: 对，
0: 还有就是你把它蒸一蒸，用蒜汁拌一下，也不错，而且它是减脂餐，
1: 或者拿水去焯一下也可以。
0: 哎，对，一定要焯熟啊，豆角焯不熟可能会肚子不舒服。
1: 对，当然说到这个我爱大凉门啊，他之前不是还评论过吗？说这个万能通，他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特别有劲儿，脚一点油门呢，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估计也是我们万能通的这个忠实用户。各位如果也想体验万能通出单养护剂啊，可以发888的官方微信。
0: 蓝农博还给我推荐，因为我说我周末可能要出去嘛，然后他就推荐我去松县吃鱼汤，喝库去羊汤。
1: 哦，
0: 我不去松县，我只去洛阳。
1: 哦哟，松县那个水库倒是挺大的。
0: 对
1: 啊，被称为这个中原洱海嘛。
0: 我的鱼竿还没到，所以我不去。
1: 嘿，
0: 但是我的防晒已经到了，所以我可以去洛阳。

0: 有
1: 是的，这一款就是防晒隔离 CC 霜里面也有皮塔尔成分，还防晒加养肤，就是一次性一步到位了，属于是。
0: 哇，厉害了！
1: 建议大家选白一点的色号，夏天嘛，谁不想白一点呢？
0: 是，
1: 没关系，不用害怕有色差，一般看不出来。
0: 我们涂到脖子呢，
1: 你就选最白的就行了，然后手上剩的一点往脖子上一抹，就 OK 了。
0: 是
1: 啊 ，SK two 三十克小贝壳 CC 霜，专柜是540块钱。今天给到大家单瓶只要259，
0: 但是夏天其实防晒应该也挺费的。
1: 对，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大家可以买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到手只要488，依旧不到一瓶的价格。
0: 哇哦，那还等啥？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了，
1: 而且它这个SPF 是50+哦，就是你去海边暴晒，去骑什么香蕉艇、什么滑翔伞都没有问题的。PA+4+，防晒指数非常高，海边爬山都没在怕的。UVA、UVB 全波段的一个防护更加的全面，关键它还能给你矫正肤色，还给你养肤。记得添加一下商城会员，每单都能再减5块钱。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把两瓶 SK2 拿回家了。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4: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3: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4: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3: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11: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金水路之后啊，车流量呢比较大，这一小段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另外呢，紫荆山路东大街北向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还有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政变路这个路口啊，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高速方面，安罗高速的中牟段在3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因为之前的一起单方事故啊，占据着左侧的车道。另外呢，商登高速的睢县段46公里西向东，也是因为有事故占据着左边的两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1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各位如果说想孩子呀有不一样的这个假期暑期回忆啊，这个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的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的珍藏的藏品诉说着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还有现场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呀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长大了以后发现成年人的世界啊没有那么的有趣啊，然后呢小孩子的世界往往是充满了乐趣，
3: 对，天真和好奇。
2: 但是你知道当我脑子里出现了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每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辗转反侧，我在探寻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的我那么容易快乐，而现在的我虽然得到了很多，甚至呢可以去付费获取很多，但依旧不快乐呢？
3: 为什么？为什么呢？
2: 昨天晚上我终于想通了，
3: 才想通，
2: 小时候的我出门不需要付钱，知道吧？再快乐你都得自己买单，小时候花的不是你的钱，你知道吗？
3: 我明白了，师哥
2: 啊，
3: 我悟了，
2: 这精髓的底层逻辑被我找到了，
3: 这就是你为什么上交工资的主要原因。
2: 为什么？因为我
3: 不用你付钱了以后快乐不就又回来了吗？
2: 我连这点底层都想不通是吧？那不是还是我的钱吗？四舍五入就啊，
3: 把钱上交了，
2: 这
3: 又可以拥有更多了。
2: 哎，说是羊毛出在狗身上，那真的是，那是因为狗先咬了羊一口，把这个羊毛啊先咬到了自己嘴里边，然后慢慢往外吐。
3: 咱吃了不一样，格局打开。
2: 那个媳妇儿不是说你是狗，只是一个形象的寓言故事，一个比喻，
3: 非常不恰当。
2: 说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其实按我的理解，那就是狗咬了一嘴羊，把它羊毛先薅了下来，然后呢，它自己再慢慢吐。
3: 哎、接着圆，接着圆。照片已经下架了，朋友们。
2: 照片已经下架了，那你跟大家说什么？
3: 都存了哈。
2: 这个一个辛辣的反讽的寓言小故事在开场的时候送给大家，
3: 非常刺耳啊！
2: 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小孩池。
3: 大家好，我是成长瘦。
2: 哎呀，希望大家不管是永远是小孩，还是像瘦瘦一样，每天都有所成长。希望大家都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如孩童一般的开心，好吗？
3: 你说很串了
2: 啊！
3: 我昨天刚跟一个两岁的小孩置气，结果我赢了，朋友们。我赢了，我让他跟我说对不起。
2: 得亏没输，这不然的话，
3: 要不然我今天都没心情上节目，你知道吗？
2: 哎呦，这事儿啊！
3: 我战斗到底，
2: 我都没有捧哏说哦，愿闻其详。为什么呢？听着题目就很丢人。
3: 而且我今天一上班，我就跟我池哥讲了一下前因后果。
2: 对，那是因为他跟自己两岁的闺女啊，我们老话讲叫隔气呢，
3: 置气呢，
2: 啊。
3: 然后结果我恼了
2: 啊！你都别说了，哎。
3: 都是小孩事儿
2: 。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我看你偶像也就是哪吒、葫芦娃、阿童木之类的。
3: 谁说的？
2: 啊？
3: 还有杨戬。
2: 还有杨戬。
3: 嗯。
2: 为什么？
3: 朝廷三大反骨仔。
2: 我说的这些都是小孩。
3: 下一个，我们来说一说大人的事儿啊。
2: 第一个。
3: 第一个事儿。湖北的事儿
2: 啊。
3: 有一个驾校教练啊，为了强化学员有那种方向盘的手感，灵机一动，大家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这个视频哈，他就把四块的榴莲壳绑到了那个方向盘上面。
2: 你现在说话还能中间插播一条信息是吧？
3: 边说边给大家就是引导一下。
2: 一个驾校教练为了强化学员手感，灵机一动，然后仿佛按下暂停键。大家现在回复聊天可以看一下啊，灵机一动，姜四块，谁教你这么说？

0: 话的，
1: 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0: 好好好，
1: 对不对？
0: 大家能听懂就行啊。
1: 而且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看他这个留言壳是怎么绑到那个方向盘上的，
0: 不然的话不好形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它有四小块、然后而且呢还给方向盘预留了四小块，就是方便你下手。
0: 明白，就是上下左右都绑上一块留言壳，然后剩下的方向盘呢留了四个区域。
1: 对，
0: 教练就为了告诉你，你啊手就握住这四个区域，别捏歪了。
1: 而且你一般不是方便你打个半圈，打个一整圈、
0: 啊、
1: 是不是？
0: 怎么你握住哪一打，它是标准的半圈。
1: 是的
0: 啊，培养手感嘛。
1: 嗯嗯嗯，就这种疼痛教学法也是引发了各位网友的这个热议。
0: 没见过，
1: 没见过，真没见过
0: 啊，新鲜。
1: 硬核训练方向盘的这种方式
0: 啊，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打错方向啊，那直接就是扎手
0: 啊，
1: 看完瞬间我就是想要紧握一下那个方向盘。
0: 车子没启动我就已经双手离开方向盘了啊。
1: 哦，飞飞飞飞飞飞，扎住了。
0: 学员真实这个训练的这个珍贵视频。
1: 嗯嗯
0: 啊，哎，不过这个这么说来啊，你感觉这个驾校教练的这个思维啊很活跃，
1: 哎，
0: 想出来这么一个奇招，对不对？
1: 嗯，
0: 等以后这些学员啊考上驾照上路了以后，
1: 哎
0: 啊，这个上车之前等等啊，我先买一个榴莲，不然说啊今天打方向没手感。
1: 呵，
0: 是不是
1: 上一次路买一个榴莲？
0: 嗯，
1: 我的评价，
0: 这要是媳妇儿喜欢吃榴莲这得多高兴啊。
1: 对呀，多开心啊。
0: 哎呀，
1: 我对于这件事情我有个人评价，只有四个字啊，朋友们。
0: 哦，
1: 扎实过硬。
0: 扎实的车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过硬的心理心态，是吧？
1: 硬核方向盘吗？
0: 哎，不过这个呀也是这个告诉大家另外一个道理。
1: 哦
0: 啊，就属于是人教人呐、教不会。
1: 哎，
0: 榴莲教人一次就好。是吧？
1: 有时候啊，有时候啊，想要选择榴莲他不放手啊。
0: 是，他扎得慌啊。
1: 这不能不放手。说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啊，在湖北孝感有一名这个8岁的小女孩，她呢将自己家的清洗晾晒的那个纱窗穿到了身上。
0: 哦，
1: 但是真不一样，朋友们，瞬间就穿出了那种高定的感觉，
0: 还穿出名堂来了。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依然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的啊。
0: 嗯，
1: 就是她直接就用那个纱窗往身上一缠一缠，
0: 哎，
1: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连衣裙一样。
0: 哦，
1: 网友还说了，说最美的裙子啊不一定是在橱窗里，也可能啊就是在孩子的那种奇思妙想当中，
0: 特别有创造力，
1: 非常好看啊。
0: 这个大家回复
1: 聊天两个字
0: 能看到这个视频，
1: 对，
0: 是吧？
1: 刚刚也跟各位介绍了
0: 啊，等于说这两个视频大家都可以回复聊天。
1: 对对，一下都看了啊，朋友们，
0: 榴莲小女孩都能看得见。
1: 是的
0: 啊，其实你看家里边洗一个什么窗纱呀，哎，甚至放个什么小被子呀，小孩有的时候就喜欢这个披在身上
1: 啊。对，
0: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就披出了一些名堂，就把这些窗纱呀，这个通过这种折叠呀，然后一些这个简单的缝制啊，粘连啊，真的有一种高定的这种感觉啊，就很有气质。你真不仔细看啊，你看不出来这是窗纱
1: 啊。是，
0: 那简直就是天选设计师灵根呐，对不对？
1: 有天赋的呀，
0: 必须的。你可别让那些什么巴黎世家呀什么大牌看见了啊。
1: 嗯，
0: 要不你这玩意儿至少你卖起码上万不止，我觉得是啊。
1: 你这样一说啊，
0: 又给他们灵感了，
1: 想到咱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咱当年的那些装扮
0: 啊。哦，
1: 我是拿块布就直接披到我的背后当什么大侠女侠客。
0: 哎呦，
1: 非常简单。
0: 我跟你说，那直接我跟你说，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别让我看见那个夏凉被，
1: 是吧？
0: 床单，
1: 对
0: 吧？还有以前那个沙发上边那种沙发罩，
1: 沙发巾，
0: 哎，沙发巾，
1: 还有那个冬天的那种大厚被子。
0: 哦，大厚被子也能玩。
1: 我直接裹成了一个大长虫。
0: 大，
1: 然后还让其他小伙伴们说，像我白娘子。
0: 唰唰，千年等一回。
1: 然后 夏天的时候在对着自己家的那个电风扇吹起来，我那个飘逸的那个纱巾，
0: 哎是，
1: 哎就是仿佛自己是腾云驾雾一般，
0: 而且经常就是你一个不注意啊。

0: 家里边那个卷纸啊就已经被撕成一绺一绺的了，
1: 还要
0: 都必须得有点装饰，
1: 拿个筷子插到我头上，那个一绺一绺的弄到两侧，我是姑姑小龙女
0: 哦，还真的是特别的会玩。我们当时是特别喜欢，就是以前的那种，不管是凉席啊还是什么的，竹席，它是能侧着就是立起来的。
1: Okay.
0: 立起来以后呢，你在沙发靠两边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上边蒙一层被子，你就搭出了一个小通道或者说小窝，然后大家就喜欢钻在那种小房间里面，就是自制的那种小帐篷吧，也觉得这个乐趣十足啊，里边再运点自己的这个小零食啊什么的，哎呦美滋滋，
1: 跟那个老鼠钻风箱一样
0: 差不多吧，
1: 就是这个原理
0: 差不多啊。所以说这个小时候啊经常塌房，我跟你说。
1: 哎呀一说两桌，我跟你说都眨不住，全都是童年的回忆了。
0: 那真的小的时候啊，你但凡有点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你就能啊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这个小天地，就能玩起来。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发现啊，长大了以后啊，人真的是越来越没意思了。
1: 就跟你一上来就说到了，
0: 对，我就把话放这儿，人真的是大人越来越无趣了，各位朋友们，咱小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富裕啊，家里边基本上都是这个工薪阶层的时候，没有趁说多少多少钱，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就那么快乐呢？
1: 那么开心呢？
0: 现在当然不否认也有快乐的方式，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单调了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晚上一约都是去哪喝呀？三缺一啊，洗脚啊，按摩呀，
1: 已经很多了，
0: 已经很多，
1: 已经很多。
0: 但是就咱说的这几十样没了，这之后没了，没有说两个人说，哎，咱俩坐一块抠会儿手吧，有意思。那小时候光玩手都能玩半天啊，
1: 确实是。然后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啊，是吗？
1: 因为现在啊，咱俩这个社交的渠道也比较少了，
0: 哎，是。
1: 还有你这边十一点是有门禁，你能干啥呀？
0: 你能不能？
1: 不能以己夺人，
0: 不要发散那么多，
1: 对不对？不能以己夺人。
0: 哦，合着就是你想说的是，迟啊。你不要试图去想象我们听众的快乐。
1: 对呀，
0: 听众的快乐十一点以后你想象，
1: 你想象不到。
0: 光十一点，我人还在家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1: 你都不知道那法国有多么曼妙。
0: 张弛，你闻过自由的空气是什么味道？
1: 咱迟哥第二天一早上八点钟，
0: 行了，还顺杆子往上爬了，已经跑题了，
1: 已经跑题了。我还想着你像那个孙悟空一样，然后出来，俺老孙出来了，嘿嘿，我自由了。早上八点钟，
0: 行，要不是唐僧看不下去，也不能迅速的给这个孙猴子做一个虎皮裙儿，你知道？你稍微打一打，你别那么，对不对？你马上就
1: 进化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回到主题上。
1: 收。
0: 咱今天啊，咱不聊成年人的世界，
1: 没意思。
0: 咱就说，哎，你看你这会儿又说成年人没意思，刚才你不是说还挺丰富的
1: 啊？你说，
0: 咱回来啊。
1: 哎，
0: 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
1: 哎，
0: 小孩该玩的东西，你现在还记得多少？
1: 还记得吗，朋友们？
0: 咱就不说现在让你去田间地头玩泥吧，再去研究什么四驱车贴画啊什么的，你记得都行。各位朋友们，当年那些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多少呢？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
1: 是的，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你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
1: 因为很多朋友呢一提到这个装修啊，家里面这个大事，第一反应就是感觉繁琐疲惫，哎呀，就小的时候咱玩过家家的时候盖个房子也没这费劲啊，是不是？
0: 小时候可能对这些事儿啊乐此不疲，但真要来了，那我们得扎扎实实的弄好，
1: 对，咱得提前做规划。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的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
0: 是，
1: 也让咱的这个省钱啊变成一个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0: 一说到这个小时候啊，大家就跟这个打开话匣子了一样啊。包括我们说小时候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啊。这位方框方框，老虎方框方框的朋友，
1: 他说小的时候啊，无忧无虑的快乐是真的。
0: 嗯，
1: 现在呢是有忧有虑的快乐，不专心快乐了。
0: 哎。你这句话特别的准，就小时候你是怎么快乐怎么来，
1: 怎么嗨怎么来，
0: 心无旁骛，你甚至都不需要考虑你玩贪玩玩到很晚以后你怎么吃饭的问题。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形容的这么准确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有的时候玩的过程当中我都不专心，我还在想，咦，我今天这个视频剪了没，一下期我节目要怎么说，就感觉自己哇。
0: 领导听见了吧？对节目操心，是不是？想说的重点是这个。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就是他把工作呀放在了心里，而且放在了这个
1: 玩的时候都在想
0: 快乐的前面。对对对。玩的时候就不专心，就是小的时候，哎，就是确实是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这个人啊。
1: 哎，怪我太认真
0: 了。好了好了，
1: 过了是吧？过了。
0: 接下来该说你小时候了，瘦瘦。你小时候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在操心，哎呀。
1: 我以后去哪儿工作呀？
0: 英语五单元都还没有预习，现在才写，才教到第一单元，我五单元还没有预习。
1: 池哥，池哥
0: 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太 boring 了，
0: 就未雨绸缪到这种地步，最后就考了个河大。
1: 这是
0: 当然也很优秀了，
1: 这是我拼尽全力的、
0: 拼尽全力。那好好好，明白了。就是所以说大家干什么呢，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还是得一心一意，不然呢玩也玩不好，
1: 学也没学好。默契，这个默契
0: 都这么说的。
1: 来下一位啊，
0: 我就确实有忧有虑，现在咱得考虑碎银几两，考虑一日三餐，考虑水费电费，哎，考虑这个收拾家务，考虑工作学习，提升啊，考虑亲戚长辈，考虑，行，我脑子已经炸了，不考虑了啊。回头吧，
1: 思虑的东西比较多。哎，
0: 元阳大米来了，
1: 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家男孩女孩都有
0: 哦。
1: 女孩玩的跳绳、跳皮筋、橡皮泥、白雪公主的裙子和那种音乐盒
0: 啊。
1: 男孩玩的就是手枪啊、桃木剑啊、陀螺、积木、魔方、卡片，太多了，
0: 完全不一样。
1: 这些都能锻炼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和智力问题。
0: 就是从小到大，女孩跟男孩喜欢的东西那都不一样，
1: 喜好是直接就区分开了。
0: 从小小孩就是那个女孩就喜欢这个洋娃娃、漂亮衣服、不灵不灵的东西，那男孩就喜欢咻咻哈哈嘿嘿，
1: 还有那种大块头的车，
0: 最近那个什么啊，对，各种的这个汽车的这种模型，
1: 是
0: 啊，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特别搞笑，说当我这个假期回家，看到路边的那种野菜呀、野草啊，都长着鲜嫩的尖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届小孩不行，武林失去了他的盟主。
1: 现在都爱护花花草草的嘛，对不对？不一样了，
0: 哪怕是野花野草，这个保护意识都很强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人家都说小时候我要是找个稍微直一点光溜的那个棍儿，那十米之内寸草不生。
1: 对，我开心坏了，
0: 就各种削。贾继东说了自己
1: 说，小的时候啊，在这个老家村上啊，晚上11点以后就开始玩躲猫猫。
0: 重点是这个11点以后是吧？
1: 你小的时候11点以后还能出来玩，继东啊，你这个权限也太大了吧？咋了？
0: 你有点过分了，瘦瘦。
1: 我没过分啊，我小的时候7、8点我都睡了。
0: 你容我解释一下行不行
1: 啊？你说，
0: 我小的时候11点以后也可以在外面玩。
1: 哎，你小时候也可以、啊。
0: 我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不是从来如此，甚至在婚后好几年也是没有11点门禁这个说法的，这是一个新兴事物。
1: 那这样子，
0: 新兴事物，
1: 我这样子宽慰一下你，你会不会心里会高兴一点？
0: 不会，你说吧。
1: 能量是守恒的
0: 啊，
1: 你小的时候玩的太开了
0: 哦，
1: 现在啊，就把小时候当时
0: 你这并安慰不到我，
1: 为什么？
0: 你说的能量守恒，我宁愿说。迟啊，再过几年，你就可以要求你媳妇儿11点。
1: 不好说呀，真不好说呀，风 水轮流转嘛。
0: 关键最难过的是什么呢？各位，我射手座，我向往自由。我媳妇儿现在不用规定，她11点前肯定在家。
1: 哎呀，不要，
0: 咱是不是又跑题了？
1: 不要被这些标签所束缚，
0: 咱不要受贾继东的挑拨，好不好？咱回到小时候的这个小孩该玩的东西这个主题上来，行不行？
1: 哎，
0: 为什么每一次？三句两句都聊到我家门禁的事
1: 儿，你敏感了？
0: 这不是敏感，这就是典型的炒冷饭。
1: 人家提你门禁的事儿了吗？只是提到晚上11点以后出去玩躲猫猫，
0: 这还不明显吗？
1: 没有啊，是不是激动？点他的意思了吗？他敏感了。
0: 杨洋说了，
1: 杨洋说今天这个话题啊，我非常想说。至今我对夏天的那个摸知了猴都不能戒断。
0: 哦，你这个至今给他强调一下，
1: 至今，
0: 对，直到现在。
1: 哎，我对夏天摸知了猴都不能戒断。
0: 嗯，
1: 还有40分钟下班、我手机的这个电量已经充满电了。
0: 他手电已经充满了
1: 啊，今天晚上继续摸，祝我今天晚上爆屏。
0: 今天晚上啊，说不定还真能爆屏。
1: 哦。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大家如果说关注天气预报的话，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大家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变化。很有可能今天晚上会有雨，所以说有雨的前夕呢，地面非常的闷热，缺氧，
1: 燥的慌。
0: 哎，所以说知了呢很有可能会爬在树上。不过杨洋说的重点是，至今啊，我对夏天摸知了猴这件事啊，还是饶有兴致，不能戒断。
1: 那挺好的呀，最起码还保留了自己的这个童年的一份本真。
0: 没错，就喜欢干这个事
1: 儿。我还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就是爸爸带着自己的闺女，夏天了，
0: 摸知了猴，
1: 摸知了猴
0: 啊。
1: 然后爸爸还说：“你行不行啊，小孩？我这边都是从小摸到大，我有技巧的。”
0: 一般这种 flag 就是
1: 打脸，
0: 等着最后打脸。
1: 从那个瓶子里面掏出来了7只知了猴，
0: 哦，7只不少了。
1: 哎，然后小姑娘直接从她的兜里哗啦啦啦啦一堆，
0: 那
1: 爸爸气死了。
0: 那散落一地的那是知了猴吗？那是爸爸的尊严和颜面呐。
1: 然后第二天又出来，
0: 回家以后啊，回家以后他闺女就应该说了，说爸爸，你发现没有？今天咱家屋里的地板特别干净，是你用颜面扫的地是吧？
1: 颜面。第二天又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1: 但是女孩也已经察觉到，就是爸爸可能有点不高兴嘛。
0: 哦。
1: 然后这个爸爸当时是拿了一整瓶的知了猴，要跟他来那个比一比，
0: 卯足了劲儿，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
1: 小女孩还说：“我今天没有昨天弄得多，但是也是半袋，哗啦啦啦，
0: 又花了，又花了。”来，音乐停一下，师傅
1: 停一下，
0: 好好，
1: 第三天
0: 音乐停，音效老师克制一下啊，还不到最巅峰的时候。
1: 第三天，爸爸弄了半袋来了，
0: 爸爸又超越了自己。
1: 小女孩这次只拿了一只，
0: 只拿了一只，
1: 一只。爸爸说：“哎，你今天不行啊。”然后小女孩说：“对，我今天这个收获确实不好，爸爸。”然后爸爸又去那个小女孩的背部一看，有个筐，那个筐装满了。爸爸气的直接把筐踢了。
0: 爸爸拿着知了猴对着自己啊，就像这个倒一盆水一样，从自己的头上哗啦。
1: 没天赋。
0: 你要让我去续写这个故事呢，就是第四天他们又去捉知了猴。
1: 第四天不玩了，已经不玩了，
0: 已经断绝父女关系了。如果让我续写的话啊，第四天他们又去了。
1: 哎，
0: 然后呢，爸爸可能就是拼尽全力，甚至呢开始上了一些作弊手段。
1: 哎，这次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
0: 找了几个自己的发小童年的帮手，说今天我必须得在我女儿面前找回面子。
1: 哎，
0: 你们替我抓，最后
1: 都给我
0: 搜罗到我这儿啊。然后呢，你们要是抓不住啊，你们就当场买，对不对？咱成年人运用一些超能力，好吧？哎，然后呢，这个
1: 运作一下，
0: 对，然后呢，几个人然后窜了一大筐，然后爸爸想这一大筐
1: 这肯定能赢吧，
0: 肯定能赢。然后小女孩这次呢一只蝉都没有拿回来，
1: 一个都没有，
0: 空手而归。爸爸说：哼，今天怎么回事，发挥也忒失常了吧。
1: 就是啊。
0: 然后小闺女说：哦，爸爸是因为刚才有几个叔叔啊想收我捉到的知了，你看这3万块钱，
1: 我变现了吧？
0: 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来说说啊，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有多少呢？
2: 暴雨来临前。

0: 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呢，外面啊天气炎热，不过看到呀即将要下雨，那各位也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5:30钟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那更多的路面上的信息，我们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5: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永安街到陇海路车流量比较大，京广快速路南向北过了黄河路之后也有一小段的不太好走。还有紫金山路西大街的北向南，金水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和南向北，可能需要各位呢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高速方面呢，汉罗高速在中牟段35公里处南向北方向的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左侧的车道。另外呢，商登高速的睢县段46公里西向东，也是由于单方事故的原因两条行车道都被占据，只有应急车道可以临时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也请后方的车友呢耐心通过。张弛。
4: 好的，感谢丁师的梳理。那最近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啊！再次跟各位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专属于咱车友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的山泉水。这个水源地呢，来自于咱焦作的云台山的一个水源地啊，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矿物元素，顺口柔和。不管是日常饮用、车载出行，还是居家待客，泡个茶呀，冲个饮料、咖啡呀，都非常合适。现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元2件给您送到家，
6: 是
4: 全省包邮，您可以让师傅啊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啊。
6: 您回复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得到链接了。
4: 并且我们也是支持大家的这个企业定制啊，比较有质感，把您的 logo 也可以打在上面，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收收。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今天都在聊些什么啊？
3: 先话题啊，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有多少呢？
2: 哎呦，今天一说这个儿时的这种该玩的东西啊，大家算是打开话匣子了，好多啊都这个刷不过来了。杨洋还问呢，
3: 说我很好奇啊，你们每天的话题都是怎么搞出来的呀？太费脑子了吧？
2: 我们话题都是 AI 生成的。
3: 你也试试杨洋。
2: 信吧杨洋。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每天做节目，每天跟大家待在一起，知道大家就是下班的这个时间啊，想聊一些哪些轻松的这个话题。所以每天基本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每个节目它成败的一个关键点呢，可能也就是能不能这个话题让大家这个有这种想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这么一个想法。
3: 对，而且我们在设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问一问周围的人，这个话题你想不想聊。
2: 对，就是这个话题可以说啊，就是整个节目的一个点睛之笔和关键的要害。所以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每天话题其实是我想的。
3: 哦，对对对
2: 对对，
3: 我吃个
2: 完全是我定的。对啊，是就是每次啊，就是
3: 他成败与否啊，都是张弛个人就行了。
2: 对啊，就是属于是谦虚一点说吧，扶大厦之将倾吧，挽什么一计倒的那个。
3: 力挽之狂澜。
2: 力挽之狂澜。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一起讨论出来的啊，无他唯手熟耳啊。杨洋，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聊里面。
3: 对呀，
2: 每天
3: 帮我们想想话题啊。
2: 其实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经常会建议我们聊什么话题
3: 啊。有的，有，
2: 没问题。只要是大家愿意聊的，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比如说修改一下。比如说明天说我就想玩童年时候玩的那些游戏，那可能到我们这儿，我们就只是说改成，这才是小孩该玩的游戏，就标题党一点。
3: 你换一种说法。
2: 对对，
3: 其实就感觉不一样。
2: 内核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多数时候啊，都是听众给我们的灵感啊，你们就是我们的根呐啊。把根留住啊。拉货小刘说了，
3: 拉货小刘说，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啊，我给你算一算啊，
2: 盘一点，
3: 摸树猴，摘马蜂窝。还有就是小的时候那种喜欢摘人家个瓜啊啥的，
2: 街坊邻里的瓜。
3: 反正我们家村里面家家都有牛，把那个牛往山上一赶，打开双
2: 扑克。
3: 我还以为打开双闪了，吓我一跳。
2: 打开双放牛，开车放的，油钱够不够啊？
3: 是打双生啊。然后跑了十几公里看电影，11:30才能回来。那个时候啊，月亮真亮啊。11:30，池哥，咱池哥没有见过11:30以后的月亮。
2: 刘啊，我一直以为你是浓眉大眼、堂堂正正的那种。
3: 咋了？我小刘现在一表
2: 属于是不可能跟那群人玩在一起的那种。
3: 哪群人？
2: 我以外的那一群人。
3: 你以外以后没人了，池哥。你搞清楚状况。
2: 我们家打开窗户也是可以看到11:30的月亮。好吧。
3: 对，咱池哥需要透透气的时候也会打开窗户。
2: 对，我11:30啊，各位朋友们，
3: 他一般也不
2: 是，我11:30要想下楼扔个垃圾什么的，我是不用报备的，好吧。我真是不想再强调我的这种自由度了，但是你们非得
3: 问是不是。
2: 快迅速的这个
3: 下一个话
2: 过去啊，
3: 下一个话题啊。
2: 哎，好，这个鸳鸯大米说、我小时候玩的玩具也很多。
3: 对，小时候也是自制的，像那种就是小男孩特别喜欢的
2: 仿真的这种这个弹弓啊什么的
3: 对，
2: 还有面包，
3: 面包是不是就是拍面包，然后
2: 四角的那种面包，
3: 赢对方的小面包
2: 啊？对，就是用纸叠出来的那种面包。
3: 然后我当时呢还是孩子们的这个队长，
2: 孩子王。
3: 哎，对，孩子王。嗯，然后组织玩捉迷藏。嗯，等他们藏好以后呢，我就回家睡觉了。哦，结果第二天他们也没有找到我，真刀啊，米哥。小时候最怕你这种不守规则的小孩，
2: 我说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捉迷藏，那边倒计时，然后你就跑回家吃饭的那种，
3: 你就睡觉了。你心真大，我就是那种傻乎老实巴交的能找一晚上的那种小女孩。
2: 哎，就是和这个正好形成对立面的是什么呢？啊，就是那个负责逮人的那个，嗯，谁九八，然后你这边藏好了，他数完他回家睡觉了，
3: 他不去找你。
2: 然后你像瘦瘦这种心眼比较小的，嗯，他藏在里边，他特别带劲，哦，来了没有？
3: 来了，
2: 好紧张，哦哦，紧张了四个多小时了，
3: 我真能紧张四个小时？
2: 对啊，
3: 我腿都蹲麻了，
2: 天都快黑了，
3: 我腿上咬的都是蚊子包。
2: 第二天你发现他从来都没有找过你，
3: 米哥，得亏咱俩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啊，
2: 你俩能玩到一块儿去？
3: 玩不到一块儿，容易绝交，我拿小本本记上。
2: 哎，对，你说。如果说一个这个一个米哥玩到一块去，嗯，这边是我开始藏了啊，然后回家吃饭了，哎，那边说十九八七六倒计时完了回家吃饭了，
3: 哎，这样能玩一块，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最后吧，孩子准时回家吃饭真好。
3: 就是做这种想闹事的时候啊，一般都是特别的起劲儿。
2: 来吧朋友们，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啊你晚回家吃饭，嗯，但是妈妈呢并没有特别的抱怨你吗？因为你但凡啊准点回家，妈妈下班晚，其实她也没来得及做好饭，
3: 还没有准备好，
2: 她不好意思，
3: 妈妈，我要吃鱼丸出面，没有出面。
2: 现在想想啊，嗯，现在真是不一样了，你现在要是下班有点来不及，直接外卖软件一打开，嗯，到家就有现成的饭。以前为什么说叫下馆子，那出去外边吃顿饭那是十里半亩，
3: 那可不，
2: 对，那就
3: 有个由头才能下馆子。
2: 是的，不像咱天天现在啊，想出去就出去了，比在家这个方便多了。嗯，所以以前啊，想弄顿饭真的挺费功夫的。所以说，如果说各位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不想满头大汗的在厨房里做饭，嗯，也不愿意点外卖，油大严重不健康，快速搞定一顿饭怎么办？今天爆款商城潮汕牛肉丸鱼丸，抓紧时间来看一看。
3: 是，一提到鱼丸，我满脑子想的全都是那个麦兜去面去点那种鱼丸粗面的那种经典。
2: 鱼丸粗面
3: 没有鱼丸啊？
2: 那哦，算了，那我换一家。
3: 鱼丸河粉没有鱼丸。
2: 就是那什么粗面呢？没有粗面
3: 啊！对对对对啊，都是咱小时候看到的那个动画片。
2: 是这个，这款这个牛肉丸鱼丸呢，我们
3: 试吃过了。
2: 当时这个选品会上啊，大家一言不发，嗯，都在吃。就是有时候我们选品会上其他东西啊，你还问一问啊，价格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哎，就这个拿出来以后，而且因为我们这儿条件有限啊，各位。白水煮出来的这个牛肉丸
3: 啊，而且没有就是各种汤汁的调料啊，因为咱以前吃鱼丸不都是下到火锅里面吗？
2: 然后
3: 火锅底料是什么味儿，鱼丸就是什么味儿。
2: 它健康，而且呢偏这种轻食，就是再加上高蛋白，其实健身人士、减肥人士也都可以吃的。
3: 我们那天下午吃完饭以后，不是吃完这个鱼丸以后，
2: 试完品以后，
3: 晚上都不带吃饭了，朋友们。
2: 嗯嗯，这个
3: 太好吃了，一样接一样，每一种都想尝一尝。
2: 这款潮汕的牛肉丸鱼丸为什么好吃呢？全靠时间的淬炼。嗯，3公斤的铁锤锤打成浆，然后呢手工挤成丸子。哎，一口下去，鱼丸嫩，牛丸弹，汁水在嘴里就噗的一声就爆开了，越嚼越香。您不管是煮汤，开胃又营养，丸子对半切，撒点孜然辣椒面，空气炸锅里边5分钟，直接啊静待美食。嗯，墨鱼丸切片，跟这个西芹呢、荷兰豆一炒，鲜甜可口。几颗丸子，一把挂面，豪华牛肉丸汤面就成了啊！涮火锅就更不用提了，各位，食材是真的很好啊。这款呢，爆款商城选品团队也给大家这个甄选了正宗的潮汕牛肉丸。 牛筋丸，价格呢也是车友专属，买两斤赠两斤，四斤到手99块钱，
3: 相当于是一斤也就20多块钱出头了。
2: 去外面吃估计能给你摆个八九盘吧，以外面六个算一盘，八个算一盘量。您可以选纯牛肉或者说纯牛筋，反正整整八包够全家人啊吃好几顿了。墨鱼丸呢两斤，原价呢是219，今天团购价只要89元。
3: 是您自己自由来选择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吃到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和鱼丸了啊。
2: 是，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现在还是有好多朋友啊，在这个挂念着小时候的事儿。苗这就说了，
3: 苗这说逮蝎子怎么样？好久没有逮了。现在涨价了。3-400块钱一斤都不舍得吃了。
2: 是，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叫野味儿啊，然后野外逮的这些，不管知了猴啊啥的，就已经越卖越贵了。就不像以前自己逮一逮，然后自己尝个鲜儿，是吧？
3: 不是，关键是他说这个。

0: 啊，所以他那边那个小河沟啊，然后小山坳啊就比较多，他没事现在还是就是玩玩这种带蝎子呀什么
1: 的，然后练练蛤蟆功什么的，
0: 对，大家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0: 蛤蟆功想法，蛤蟆功想法，
1: 我光想的都是那个什么，
0: 就是反正都是
1: 武侠里面的
0: 五毒吧，
1: 对对，五毒里面的、
0: 啊、都算在五毒之内
1: 啊。当然开这样的玩笑，主要是和崔鸿飞崔总关系比较近，
0: 跟他的外形也没有关系，
1: 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刘希欣说了，
1: 小的时候在大上海玩呀，
0: 嗯，
1: 刚毕业啊，那是真的很自由
0: 哦。
1: 第一场、
0: 哎、一说刚毕业那会儿，我都觉得很爽，
1: 是吧？
0: 啊，
1: 第一场7点开始
0: 啊，
1: 第二场10点。第三场12点
0: 哦，他只说了场，
1: 嗯，
0: 他都没有说这一场主要是干啥，
1: 对，
0: 可能就是吃饭，然后娱乐，就是第一波，
1: 嗯，
0: 朋友是吧？
1: 咱们都讲究二场吗、
0: 嗯？
1: 人家3场，
0: 3场，
1: 天亮就回家了，12点以后 KTV 可便宜了
0: 哦。
1: 你想大上海那块吃喝玩乐都集合了嘛？
0: 一应俱全、
1: 嗯，
0: 当时也是非常之繁华，对面就是那个老光彩市场嘛，
1: 对。
0: 现在其实那边也挺繁华的，只不过是不是商业繁华，
1: 嗯，
0: 啊，是一些这个 cosplay 呀、啊、二次元呐、啊，有一些人在那儿、
1: 哎、啊，也是有的。
0: 这个益达说的是，
1: 小的时候晚上就在这个学校的沙坑里面分班玩摔跤，
0: 嗯、就说玩摔跤这个事儿啊，它强身健体。
1: 嗯，我当时玩的是那个斗鸡。
0: 斗鸡，对，就是把一条腿抬到膝盖以上，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
0: 就相互之间斗啊，
1: 看谁更勇敢，看谁的平衡力更好。嗯、
0: 对，就是晚上，就是我
1: 来，
0: 比如说车险这个事儿，
1: 嗯，
0: 河南交通广播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那我们买车险啊，不谦虚的讲，非常专业，嗯、非常专业，
1: 非常明白这里面的道道了，已经。
0: 没错，你像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概念模糊不清的啊，比如说外面的业务说您买一个那个车辆统筹吧，便宜，
1: 嗯、
0: 但其实车辆统筹这个说法啊，就不是保险的一个说法，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还有就是新车，那有一些销售啊，直接说给您上个全险。你一听说全险就感觉很有保障
1: 啊，对，
0: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打包塞了一堆您可能根本用不上的一些险种，多花冤枉钱。
1: 咱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
0: 对，你适合自己的买全了，那才叫真正的全险。
1: 嗯，
0: 而不是说
1: 没有用的也都添加了。
0: 对，像泼一盆水一样，有用没用的我全部都买了才叫全险，多花了冤枉钱。还有就是续保一定要早，有的时候呢，这个销售啊不提前通知您，他错过了您续保的黄金期，其实车险到期前1个月就是黄金续保期了。
1: 是，而且咱也不用拖，拖到最后的时候，很有可能忙其他事儿又忘了。
0: 拖到最后了，可能那个保险销售说：“哎呀，来不及了，你赶紧续吧。
1: 嗯”
0: 他就是想让您在短期内啊迅速的做决定啊，这样的话呢，他怕你把他问着了。
1: 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各位朋友们，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首先我们专业的。专属的坐席团队，人工一对一为您服务。
1: 嗯，
0: 您留下电话，我们人给您打过去，然后呢，记录您的用车环境啊，开车习惯呐、啊，平时跑高速多不多呀？上一年的出险情况啊，一目了然，给您推荐啊，适合您的保险套餐。
1: 是的。
0: 其次呢，就是专属的坐席团队呢，随时在线，不管是出险呢，还是平时有一些问题啊，解答呀，更方便，服务更好。第三点呢，就是出险啊，响应会比较快一些。
1: 是。
0: 因为毕竟除了保险公司，咱还有交通广播。
1: 嗯，
0: 这交通广播这个专业的这个节目也很多，南方谈交通啊，啊买车找飞扬啊、
1: 嗯、
0: 有事您说话呀，
1: 是呀，
0: 对不对？你啥时候有任何的问题，您及时的联系我们，也都可以让事情啊得以推动。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6点钟，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的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石。
6: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黄河南路、金水路的东西双向啊，现在呢通行压力呢都是稍稍有些大，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此刻的队尾呢到了金水立交，还有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宝泉街到龙海路，那现在呢也是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再来看高速方面啊，台辉高速的濮阳段在33公里东向西的方向，这个地方呢由于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应急车道，两条行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交警和消防呢正在赶往现场。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5: 好的，感谢丁弛。那暑假到了，很多家长呢也是感到压力，因为神兽归笼啊，这个刚想拿到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感叹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保护好自己。那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也就是说明天就要截止了。没买的朋友啊，现在抓紧时间买上，8月份呢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在于保障全面、性价比高，多种的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以后呢，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想要一份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您就发送保险两个字，发保险，点开链接就可以投保了。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到暑假了啊，这一到暑假，其实家长会选择带孩子出来玩，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3: 当然可以理解了。
2: 嗯，
3: 平时上学的时候还没这么多空余时间呢。
2: 对对对，咱池哥呢，最近也是计划着，趁着暑假好好的想带着这个闺女出来玩一玩，
3: 规划规划，
2: 规划规划。
3: 嗯，
2: 前两天呢，这个张植物啊，也是找到了这个领导去
3: 生活的时候不称职务啊，
2: 不称职务，找到李植物说
3: 啊。

0: 那啥，我想
1: 听劝了没有？你刚才还找到李植物，
0: 找到李现，找到李现，
1: 张植物、李植物，大家比较熟悉嘛。
0: 张弛找到李现说：“我想请一天假。”
1: 哦，请一天假，
0: 请一天假，带孩子好好的玩一玩嘛，
1: 陪伴嘛，
0: 对吧？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
0: 然后李现就问了，说理由，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最近的这个事项啊什么的有点多，一天有点难办，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就是？
0: 你得给个理由嘛，
1: 需要一个，甚至是需要一个比较
0: 具体的、
1: 充分、正当的理由。
0: 你有没有这一天计划去哪玩呀、啊、什么的？这个攻略啊什么，你有没有做呀？是不是？你得分享一下呀。
1: 哦、其实他说到这儿都已经偏向于想批我这个假了。
0: 然后张弛说
1: 啊。
0: 那我请七天
1: 啊，
0: 我要请七天的假。
1: 我突然怎么加码了还？
0: 李现就说，哎，不对啊，哥们儿，不是这样的这个流程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这个理由。然后张弛说，七天无理由。七天无理由的风还是吹到了上班，
1: 吹到了职场，
0: 合理吧？
1: 非常合理。今天下班我就这么用啊，各位明天等我的好消息啊。好了，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清凉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什么不够清凉？我这儿还有一个冷笑话。
0: 冷冷场子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天太热了。
1: 对对对对对，什么冷冷场子这个描述实在是太准确了，
0: 非常贴切。
1: 我甚至已经想到了我职业生涯当中我现在最满意的那个梗，我忍不住要往事重提。
0: 往事不要再提。
1: 就是当时在介绍我们的那个年货节的时候、
0: 哦、
1: 说大家买年货、
0: 嗯、
1: 不需要去其他的这种商城去看了，就去来我们这个商城、
0: 哎、
1: 因为我们这个商城的售卖呢好有一笔，叫小猪坐公交没座位、
0: 嗯、
1: 一站式配齐。这是我，各位，这是我纵观我整个职业生涯我最满意的一个梗，好吧，千万不要说他烂。我最满意的那个。
0: 还有一个呀，池哥。
1: 还有一个什么？
0: 奴隶不煎蛋。
1: 对。哎，这个
0: 他又来了，他又来了。
1: 这个凭良心说啊，
0: 这个
1: 奴隶不煎蛋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梗。
0: 哦。
1: 但是呢，因为这个梗呢是我从网上看来的。我只能说这个我个人最喜欢，
0: 不是原创。
1: 哎，对，但是我原创最满意的一个梗，那一定是小猪坐公交没座位，破折号，一站式配齐。好，温度已经到达冰点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0: 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朋友们，谁有大衣给我一件？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当然这个要再多说两句的话，瘦瘦的这个代表作还是非常多的，
0: 那就不用再提了，
1: 味精填海呀、
0: 啊，不用再提了，
1: 变形钢筋呐、啊，
0: 十年了，
1: 煎饼大孔啊，
0: 十年了，
1: 对，请大家换成其他。
0: 那是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
1: 那都是年轻时候的灵气乍现啊、嗯、啊。一定要把它收集起来，
0: 别了
1: 好不好，
0: 别了，不是你脱口秀上面的素材吗、
1: 对对对，真的别的不说啊、嗯、就是我跟瘦瘦搭档期间他创造的这些梗啊、
0: 嗯、
1: 都还扶持了我半个脱口秀的职业生涯。真的，哪一天如果说瘦瘦上台去开始讲脱口秀了
0: 啊，
1: 我都得失去一半的稿子。
0: 确实我生活当中有点像段子，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剖析了一下、
1: 嗯、
0: 就发生那些事儿啊，就是可笑。
1: 对，就是天生的，就是什么吸梗体质，
0: 就很奇怪。
1: 嗯，笑料体质，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跟大家说的少、嗯、你知道那瘦瘦生活的丰富多彩程度，我跟你说，从他的第六任前任开始讲起，我跟你说越来越有意思了，
0: 可笑人了、啊、我生孩子那段也可笑。
1: 随便拎出来一段都可笑。
0: 算了，不提了、
1: 啊、
0: 不提了，都是段子，都是
1: 有空哎十一点前找我们一块儿喝茶聊天吧。
0: 哎，
1: 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0: 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有多少呢？
1: 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您还记得多少？啊，我们接下来来刷新一点新闻。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说点孩子的事儿啊。
1: 好，
0: 贵州。儿子呢是第一次邀请同学到家里面做客，
1: 嗯，
0: 那当妈妈的肯定得好好的招呼一下嘛，
1: 那、啊、肯定了呀。
0: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家竟然来了27个人，
1: 啊，等于说一开始 孩子也没有说要请多少人。
0: 对
1: 啊，
0: 妈妈说你就是邀请几个班里好的朋友一块来家。

0: 里热闹热闹，
1: 想叫就叫，
0: 对，
1: 反正爸爸妈妈招待你们的小朋友一次。
0: 结果开门以后，呜啦啦的27个人，然后就是每一个人的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声一片。视频当中啊，27个这个比较偏大的孩子啊，看样子应该是上初中
1: 啊，差不多初一二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挤在客厅里面啊，也是有说有笑的。然后茶几上面是堆的满满当当的，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子。
1: 这场面，
0: 孩子妈妈也表示说了，说确实本来想让这个喊几个好朋友来玩嘛，但是没成想直接凑了27位同学。他呢提前是囤了满满几大袋的这个零食和饮料，还备了2个大西瓜。孩子们呢是从进门开始就开始炫零食，没一会儿就把肚子都填了大半了。
1: 那是，
0: 然后也怕这个大鱼大肉大家吃的没胃口，又临时调整了一些菜单，做了13道的菜啊，还有加上汤。
1: 这当妈的真行，
0: 真行，
1: 真可以。
0: 之所以选择在家里吃啊，也是希望这个孩子说了，说想要把大家最后的这种欢乐定格在自己家里面。
1: 哦，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妈妈能够支持孩子呀，邀请自己的朋友到家里面这个做客，都说家宴嘛，最高礼仪嘛，
0: 是
1: 孩子那在朋友当中的这个口碑呀，是吧，这个地位呀，啊，在家里风评啊，那就好的都没边儿了。
0: 是，回到家孩子都给
1: 对
0: 人家爸妈说，你看人家爸妈，
1: 我真的特别支持身边的这个家长们，是吧，就是允许孩子邀请自己的小朋友来家里来玩儿，尤其是现在其实家里面除了就是熟悉的这种朋友，我们很少去家里面去带所谓的这个客人了
0: 啊。对，咱有的时候这个客厅啊，像张弛他们家客厅都已经变成卧室了。
1: 对，都已经放上床垫了，各位朋友们。家里边多了一个大床垫，我们就直接撂到客厅，然后搞了一个这个蚊帐和帐篷，就变成孩子的这个乐园了。
0: 对，咱池哥甚至没有自己的床，
1: 哎，
0: 都睡沙发。
1: 当然了，这个把床垫扔到客厅啊，也是有一部分我自己的考虑，是吧？偶尔进不去主卧的时候，咱起码能有一个可允许你翻几个身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啊，当然这个都不是重点了，我想表达的就是说，现在好多家里面的客厅啊，客套的事儿不在那儿进行了，
0: 哎，
1: 反倒是一家人在这个区域啊舒服，是第一位的。
0: 是
1: 啊。你给我家装节广告干什么？
0: 家里面装的舒服不舒服，这个也很重要嘛。
1: 那各位朋友们啊，回复家装节3个字，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这个家里面的房子啊旧貌换新颜，
0: 哎，
1: 或者说新家呀必须按照我的这个想法来，今天各位，我张弛个人支持你的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房子您不管是3000一平还是30000一平，是不是用咱自己家里面的钱买的，咱不买面子，咱就买自己居住在这个家里面的温馨舒服踏实自在。
0: 您回复家装节3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1: 对，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强调这个家装节我们能给到大家的一些承诺，质量，然后材料的可靠，隐蔽工程的这个竣工品质，还有这个交付的这个售后。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我们服务了至少也上万名这个车主了，业主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过很多把我们都启发的这种设计，
0: 因为这些业主也是我们的听友嘛。
1: 对，
0: 嗯，
1: 弧形的转弯的墙，
0: 那个叫什么侘寂风。
1: 对，孩子的卧室整个刷成粉色，是不是？
0: 粉红墙上画凤凰，
1: 也有画凤凰，对吧？
0: 对吧？
1: 这个浴室，我就放个浴缸，你别管说，哎呀，经验之谈，那都是放脏衣服的什么的，这是谁的房子，谁当家，我就放个浴缸，我就喜欢。
0: 我的地盘，我做主，
1: 对不对？我们非常支持大家装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毕竟可能我们不会轻易的换房子，是吧？所以说，如果想让装修质量到位，设计过关，全程呢还有我们质量监督记者来帮您这个分担操心的话， 您就来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
1: 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由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啊随时跟进这个装修质量和交付的效果，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嗯，
1: 有问题您不但可以跟家装公司反映，也可以跟我们质量监督记者说。我就这样说，我们请的是华普装饰给我们做施工服务啊，如果说你对华普装饰有意见，每个月这个吐槽大会您把这个意见说出来，有利于提高施工质量的，华普的这个董事长啊还会奖励您这个红包。
0: 是的，
1: 然后呢华普装饰还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
0: 嗯，
1: 这装修过程当中如果有纠纷，我们有权利先动用这笔钱保障您的这个装修事宜，赔偿给您。
0: 这样的话咱听友也是占了一定的主动权。
1: 行，这个不多说了，您回复家装节放心报名。
0: 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
1: 咱刚才这个新闻没说完是吧？
0: 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发现就是这位妈妈我挺佩服的。
1: 嗯，
0: 因为啥？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就是突然来这么多人，你能做出13道菜加上汤，很了不起。
1: 就这
0: 要是换我完了，我立马我不行啊，我不中呀孩儿。
1: 那个老公给我下去再去一下那个什么丹什么尼斯是吧？啊，什么超市再囤点零食吧，要不今天咱就省略过饭吧。
0: 对啊，哪有人？
1: 其实有孩子以后啊，你得掌握一套经验。
0: 哦，你有办法？
1: 你看，男人有男人的漂亮饭
0: 啊，
1: 女人有女人的漂亮饭，
0: 是
1: 小孩有小孩的漂亮饭。
0: 小孩漂亮饭？
1: 那不就是M 开头 K 打头是不是
0: M 开头 K 打头，我们女生的包包
1: B 打头，
0: 女生的包包，
1: 27个小孩，阿姨没什么送你们的啊，一人一个这个哭泣 Prada，
0: 那有点太破费了。
1: 某当劳，某德基，
0: 哎，
1: 某克氏，某圣克，
0: 咱就炫吧，
1: 直接点一桌，
0: 嗯，
1: 什么披萨汉堡薯条可乐炸鸡腿回去赶，有一个不夸你的算我输。
0: 爱了爱了，我跟你说
1: 还用自己做吗？
0: 而且我发现这些孩子们特别好你知道吗？
1: 啊啊，
0: 我看视频一个都不空手来，
1: 又有礼貌还又懂礼数，
0: 哦，好懂人情世故，
1: 嗯，
0: 说明咱家自己的孩子人缘也好，很会交友。
1: 对，提着西瓜的拿着礼物的，我看真是不老少。
0: 所以说现在 也就是咱作为大人就会发现，等他们长大以后会明白这一天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1: 是的，其实我都特别想念小时候的有好几个夏天，就是有一些孩子家长当时拿着那个小霸王游戏机，他们就不但给孩子买，而且还非常欢迎这个小伙伴们过去陪他的孩子一块玩。
0: 对对对，我小时候就是在发小家玩的这个游戏机，
1: 就是但凡谁家里面有这么一套，而且家长比较支持，就是说你们作业尽早写完，就可以拿这个放松放松，我们都会觉得他有这么一个家长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啊，
0: 很羡慕。
1: 对，我当然我的爸妈给我的也是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工作忙一般很晚才回来，
0: 所以咱池哥的宽松度在那个时候是极大的，
1: 所以说
0: 和现在的如今的自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1: 真的说说，所以说你刚才那句话啊，我表面上装作不以为然，其实他精准的击中了我的眉心。
0: 就
1: 这个世界就是守恒的，
0: 是吧？
1: 就是守恒。
0: 你看你小时候玩得开
1: 啊，
0: 是不是？
1: 我小时候真的，
0: 你长大的时候紧一紧怎么了？
1: 我小时候真的是太自由了。
0: 我小的时候玩没玩好，吃吃又没吃。
1: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就是别哭。全是因为你的性格问题。
0: 而且小时候我特别羡慕周围的小朋友有那个参加夏令营的机会。
1: 哦，
0: 我从小都没有参加过。
1: 是，
0: 嗯，
1: 这个家长关怀。
0: 好想去啊，
1: 就是家长关怀的多孩子觉得束缚，家长关怀的少长大了以后说你们当年都没有好好陪我，所以啊，不近不远的这个距离怎么把握呢？把孩子送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好不好，
0: 锻炼一下。
1: 既是这个这个家长啊给孩子暑期的一个礼物，又是呢让孩子啊在同龄人当中，在他们的集体生活当中学会自律呀，然后有计划呀，这样的一些好的意志品质，在不伤这个亲子感情的情况下，让孩子呢变成一个小大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0: 是啊，而且我们这边也是为孩子啊，专门为孩子，然后选择了海陆空三条线路。 路的。
1: 没错，各位，就是我不夸张的说，我孩子现在在家，积累了那么多年的亲情，三天都快燃尽了。
0: 就这个假期，
1: 对，
0: 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可以过来看一看。
1: 这笔营费花的值。孩子在我们这儿，不管是五天四晚呢，七天六晚呢，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告别手机沉迷，挺拔身姿。
0: 哎，
1: 从温室花朵变成钢铁战士，作息的规律，行事如风，还学会了团结。
0: 嗯，
1: 从小马虎到自律者，有时间观念，自理能力还有所提升。闭营的时候，家长都感叹孩子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而且他们几个人，也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嘛。
1: 洒泪分别呀。
0: 嗯。
1: 这个闭营两三天，立马就是再约着在一块见见面，吃顿饭。哎呦，这个见到以后啊，这个直接就是相拥啊，就是当时那个场面还特别的，就是感动。
0: 哎，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给孩子就是拍到的一些这个参完训练营的一个这个感受啊。
1: 往期的一些训练营，
0: 是的，
1: 我们做成了一个视频，有一些孩子在中间也讲了自己的感受啊，
0: 嗯，
1: 还有一些项目的介绍，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看一看。如果想报名，我们建议您尽早，一个呢，暑假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习惯，
0: 是
1: 他会整个暑假都受益。另外一个呢，好的团期啊，需要您提前定，别等到这个营期报满了，您可能就只剩下后面的才能选择了，时间就不自由了。回复特种兵可以看，也可以报名。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9: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10: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2: 大家好，我是硕硕。
11: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今天聊话题的各位朋友啊。
12: 来说说啊，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有多少呢？
11: 哎，以前我们总是说，哎，这才是大人玩的东西。
12: 嗯，
11: 后来我们终于成了大人，我好想玩点小孩玩的东西。
12: 可是迟哥，我现在玩不进了。
11: 什么叫玩不进了？
12: 就是投入不进去了。
11: 哦，玩不进去了。
12: 哦，
11: 我还以为说玩不完了，玩不进了
12: 啊。没有，前两天我去到一个商场，正好看到了一个地面上画的一个跳房子
11: 啊，
12: 我好想去试一下。
11: 嗯，
12: 但我的腰已经受不了了
11: 啊。你这也太
12: 就嘎嘣嘎嘣的响了，我们你敢信？
11: 其实现在就是什么呢，你就算是腰受得了，你过去跳一两下，你会觉得没感觉了，怎么就啊，就不是小时候那种开心了，就没有开心了。
12: 所有人都期待着你压线啊什么的，就跳出格子外面。
11: 哎，
12: 没有观众了。
11: 我最近一次就是找到小时候游戏的那种感觉，还真是带孩子出去玩。
12: 嗯，
11: 教他老鹰抓小鸡。
12: 哦，
11: 然后呢这个媳妇儿扮演那个老母鸡，我扮演老鹰。
12: 嗯，
11: 然后孩子就是
12: 在妈妈的后面，
11: 在后面当小鸡，这整个身份啊，就全部就合上了，
12: 嗯，
11: 合理了。然后那会儿跟孩子玩的时候，因为我们仨很投入，
12: 哎，
11: 就真的找到了一些儿时玩游戏的那种快乐，
12: 嗯，
11: 也找到了一个就是温馨的亲子时光。后来画风突变，
12: 哎，
11: 画风突变是什么呢？让妈妈当老鹰，
12: 嗯，
11: 我当小鸡，
12: 那
11: 让孩子当那个老母鸡，
12: 嗯，
11: 你知道吗？
12: 嗯嗯。
11: 最后我为了不被妈妈抓到，
12: 哎，
11: 我拎着孩子就跑。你知道吗？
12: 作弊。
11: 孩子已经不受控了，我属于是把孩子举起来当盾牌，然后对着那个我媳妇儿，哎，抓不着，抓不着。
12: 这叫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嘿。
11: 太准确了。这个 菲欧娜说了，
12: 菲欧娜说，弹弓用那种Y字形的树杈，然后还有皮筋、皮革或者是布自制成的。
11: 各位，天然的树杈，它就是弹弓的模样。
12: 然后捡一个小石头子儿、用石头子儿或者是那个杏核，你这个什么，应该就是抛抓、
11: 接连贯动作，
12: 还有翻花绳。弄根绳，两只手来回的、
11: 他说的这个捡石子儿跟弹弓没关系，就是抓子儿
12: 啊，抓子儿
11: 啊、
12: 然后那个翻花绳就是弄根绳、两个手来回的翻出花样来。
11: 对，
12: 还有玻璃球、男孩子玩的。
11: 哎，各位，翻花绳在你们那儿叫什么呀？我们那儿老话叫抄胶。
12: 抄胶、
11: 是不是？
12: 是的。
11: 会抄胶不会？玻璃球。
12: 玻璃球。
11: 各位，玻璃球在你们那儿叫什么呀？
12: 我们那儿叫弹溜溜蛋。
11: 溜溜蛋。
12: 哎呀，
11: 我们那儿叫琉璃蛋。
12: 琉璃蛋。
11: 哎，琉璃蛋。
12: 然后就是男孩喜欢在地上砸一个洞什么的，往里面投嘛。
11: 是的，是的、
12: 还有跳房子，就刚说到了嘛，跳皮筋儿、丢沙包，还有那个捉迷藏。捉迷藏我们那儿俗称是藏老闷。
11: 对，这个跟我们那儿叫法也一样。
12: 哎，对。
11: 藏老闷，各位，捉迷藏在你们那儿
12: 叫什么呀？叫法还都不一样吗？
11: 蓝东坡说的是，
12: 说八零后其实小的时候啊，玩的真不多。跳皮筋儿、跳房子、丢沙包、推铁环，然后链子枪、打面包，然后跳冰棍儿。但是啊，有一样，
11: 你一天是36个小时，这叫玩的不多呀，这叫啊，
12: 不多。但是有一样，至今我还在玩。
11: 哦，至今还有兴趣啊？
12: 那就是在夜里11点以后啊。
11: 咱换个话题吧，好吧。
12: 小时候11点之后啊，就开始抓爬叉、逮蝎子，冬天烤红薯、土豆。现在啊，11点之后啊，可以吃个串串、喝个小酒、吹着风都是自由自在的。哎呀呀！瘦哥啊，这最后这一段啊，掐了别播，池妹子，括弧我不是针对你啊，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就是风太自由了。
11: 我看你念的也怪起劲儿啊，是不是？
12: 我得读出咱听友的那个心声嘛。
11: 你确实已经读出来了啊。东坡，那个今天没啥事儿啊，以后的节目啊，记得及时听，好吧？
12: 想和你一起吹吹风，自由自在。11点的风你吹过吗？
11: 没吹过，因为我有家庭。没吹过，没办法，被媳妇儿管着。
12: 你又玩离婚梗？
11: 被媳妇儿，媳一媳，夫五夫。
12: 他急了吗？
11: 媳妇，
12: 他恼了。
11: 哎，各位朋友们，媳妇儿在你们家怎么称呼啊？
12: 坦克、
11: 叫亲爱的。是吧？
12: 搭理
11: 叫搭理，叫
12: 小甜心。
11: 当然见内不行。
12: 小甜甜。
11: 对对对，反正肯定不能叫前啊。
12: 冒犯了啊。
11: 对吧？
12: 嗯。
11: 虔诚的主啊。
12: 行。那接下来啊，咱说一说老车。我们也想有一个开车的新感觉。
11: 是，
12: 那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1: 因为俗话说得好嘛，老婆和车都是旧的好。
12: 我都不想救他，他老说旧的
11: 这个。
12: 来说一说咱的爱车啊。爱车其实说实话这几年挣钱还挺难的。
11: 哎，是。
12: 不如让我们的这个老车多陪伴我们几年，省一省大钱。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给咱的这个老车啊除一除发动机内部的这个积碳的问题。
11: 是的。
12: 哎，你看这个，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三瓶不一样，然后199包含了3个养护的这个步骤啊。
11: 没错。
12: 第一瓶，除一除积碳，油门轻了，到时候我们开车体验感也会更好了呀。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积碳问题一清除，到时候咱这个动力啊也能跟得上。还有啊，就是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呢啊。
11: 没错。
12: 第三瓶，洗一洗三元，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到时候也能够一把过。
11: 其实你要是细算的话，你不管是199还是230多，买一套我们这个万能通啊， 每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很快这个成本就收回来了。
12: 哎，是的，
11: 再加上您发动机干净了，真的能帮您省钱。而且呢，有很多女性车主啊，也会问我们这个怎么加呀？我买回去，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就是为了让各位朋友们都能够简单的这个使用，
12: 对，
11: 加注到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这个万能通的这个用法，三兄弟咋加呀？其实就是第一箱油、第三箱油、第五箱油分别加入我们的第一瓶、第二瓶和第三瓶，
12: 对，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这边说明书也是写的明明白白的，你可以放心的使用啊。
11: 是的，
12: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这里是
1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的路面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16: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农业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京三路之后，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啊，所以说呢后方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有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另外呢，紫金山路东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路口啊，也请大家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紫金山立交啊，由北向南的方向，那现在呢排队基本上是到了这个纬三路这一长段呢也不好走。花园路纬五路啊，花园路红砖路的南向北，此刻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还有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宝泉街一直到康复后街，那走走停停的状态也是在持续当中。再来看省内的高速啊，台辉高速的濮阳段33公里通向西，这个地方呢，由于一起单方事故，还是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最左边的车道才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啊，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1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购买车险的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跟您确认完前期的这个方案和套餐以后呢，会很快能给您啊续上车险。咱这个东西啊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断保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104.1家装课堂的雨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说我们能帮到您的。你好，雨薇姐。
1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我觉得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可能对很多朋友都比较适用。他说啊，我不想在装修上投入太多的钱，不想装得太豪华，但是呢我也不想让它有出租屋的廉价感。有些装修啊确实钱花的不少，但怎么就看着高级不起来呢？怎么就看着有点廉价呢？其实啊，这是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咱们需要把握一下。首先就是房间里的颜色不要太多，都是以浅色为主，不要让高饱和度的颜色出现过多。因为高饱和度的颜色，丰富的色彩，它是需要色彩非常敏感的人，审美非常高级的人，才能把混搭呀这种高饱和度的颜色呀给它运用得好，一般人我们是操作不来的。第二点呢就是灯光的运用。比如说啊，我们室内的灯光一般就是3500K 到4000K 之间，它会出来比较温馨的感觉。但是呢，色温的灯光你也要考虑什么样的食材反射光带出来的效果。有些光呢，它反射在不同的食材上、不同的材料上，它出来的质感就不一样。比如说哑光材质，它出来的质感呢一般都比较高级哈，亮面的哎，这种金属过多的它就会出现一种冰冷感和廉价感。好，这是灯光方面。那再有就是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一些仿制品上，哎，就是原本这个比如说我想用木地板啊，但是呢我又觉得木地板不好打理呀，实木的又太贵呀，那我可能就会买那种仿木纹的地砖去做。可是呢真正天然的木纹它是纹理不一样的，没有每一块砖的每一块木头的这个纹理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这种可能性哈。但是哎，这种廉价的仿的这些食材呢，它往往是同一块就一个纹样，就照着这个纹样打板出来，所有的 砖都是一个纹样，没有那种天然的感觉，这就是非常非常廉价了啊。所以就是举个例子，就这样，大概呢会有几步，那详细情况啊，时间关系就不在这儿一一跟大家解释了。更多的呢，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记者呢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装修当中的避坑指南啊。总之每一个内容的分享都会对咱们的装修有实际的帮助意义和效果。
11: 嗯，
17: 那还有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也是咱们广播渠道的一个专属福利哈。今天听到都不要错过，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1: 哎，好的，感谢雨薇的一个分享啊。其实时间关系只能讲一个侧重点，其实在装修方面呢有很多的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啊避坑的一些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在私下里面找我们的这个家装顾问好好的咨询和这个研究一下。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那我跟听众的这个隔空喊话呀还在进行当中。让我来念啊，让我来念。
3: 你来说，你来说。
2: 蓝东坡又来留言了。你看看瘦哥，我都说掐了别播了，就怕那个池妹子应激。
3: 你看看。
2: 池妹子，啥是媳妇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把你工资没收，买烟需要申请，晚上还设个门禁的那个人？
3: 你好懂啊。
2: 那这俗话说，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不公平的门禁我不如推了它。哎呀呀，瘦哥，应该自己看不出来，还是我自己啊给我自己找补吧。另外池哥呀，十一点之后的串串香啊确实更入味儿。是出摊时间越晚，时间越久，它越入味儿，
3: 香啊！
2: 而且十一点以后，人基本上睡前特别容易饿，你知道吗？然后吃串串香又香，是吧？又长肉，
3: 还在攻击？
2: 那咋了？我一点反击不给啊！我就认下来了，我就
3: 认了，又能咋？吃哥，大大方方咋了？
2: 大大方方说自己的不幸福啊？
3: 不是啊，很幸福啊，
2: 对啊，
3: 有人管着嘛，是不是？
2: 对对，就是我就是怕
3: 幸福者退让原则。
2: 对，
3: 懂了吗？
2: 哦，
3: 悟了吗？
2: 悟了。东坡
3: 说你几句又怎样？
2: 东坡，我好伤心啊！
3: 让让池哥吧，好吧，东坡兄。
2: 我觉得这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呀。翻译过来呢，就是那些恶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原则。哎，幸福者凭什么？幸福者就得退让，就得包容那些动不动把什么原生家庭、童年阴影挂在嘴边的那些人呢？
3: 那不然怎样
2: 啊？
3: 不然能怎样？要发生正面冲突吗？
2: 这会儿开始劝我，
3: 以和为贵，以和为贵。
2: 哎，对，不管什么时候呢，先让自己开心起来，
3: 是的，
2: 让自己平和起来，然后呢，这个避免冲突。
3: 陈哥，你知道吗？家和它才能万事兴啊！
2: 行，
3: 对不对？
2: 你这偏
3: 家拉的，我这个和稀泥的这个技巧是不是更高了？
2: 太到位了！
3: 我就适合没事的时候给咱听友刮刮腻子呀，
2: 啊，
3: 刷刷大白啊啥的，咱这个手艺端水大师还是可以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2: 我现在恨得有点牙痒痒，抛开施工质量，我特别希望瘦瘦来给我家装修，因为我知道有多累。
3: 对，咱池哥那边也确实老房子需要缝缝补补，像这个情感啊，或者说内心里边那种小漏洞一样。
2: 哎，你现在这个
3: 不断的修复，
2: 你现在寓言故事讲的这么好吗？你现在
3: 啊，有吗？啊，我只是想说啊，咱这个硬装啊，
2: 啊，
3: 还是得就是扎实一点。
2: 哦，我现在还处在这个硬装阶段。
3: 没有没有。你让不让人说话了？是不是？我说话那是含沙射影吗？是不是？我都是明明白白的，就像我们的合同一样，明明白白的，所有的费用咱得写的清清楚楚，不能有增项的问题，
2: 是
3: 不能有任何的套路。咱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双方的真诚问题吗？对不对？你们之所以能过了这么长久，主要就是一颗相爱的心。
2: 你是怎么把这个就是婚姻的维系和装修这件事儿，一会儿说两句这个，一会儿说两句那个。
3: 因为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个说法，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老房子需要翻新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家里面那个装修风格，你看了好多年了，好多年了，人家就说就像这个夫妻的感情一样
2: 啊，
3: 他得
2: 需要一些升华、增进和变化。
3: 对，你有点小变化不就好了吗？
2: 对，其实一成不变呢，它有可能存在一个隐患，就是说可能在这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呢，总有一个人觉得他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包容， 啊，
3: 或者就是你认了就好。咱这个装修你大动也大动不起来，
2: 是其实就是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毛坯房这个装修，您都可以找到靠谱的施工的这个装企业。我们找到的是这个华普装饰，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当然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这个全程监督，为的就是说咱不能说因为装修这样一件喜事儿，然后中间充满了这种矛盾啊、争吵啊、不如意啊。哎呀，当初你看你找这个施工师傅这手艺，现在你选的这个材料现在装进来，你就听设计师忽悠吧，这一点都不实用什么了。我们都要避免这些问题在源头发生，给您一个满意的房子，说不定呢，是吧？哪一天
3: 越住越舒服？
2: 对对对，哪一天你想摔门的时候说，当初这个门装的其实挺好的，我轻点关它。
3: 没事，咱这边。选的是静音木门，
2: 搞一个磁吸的，
3: 您回复嫁妆节三个字过来看一看，
2: 甚至跟您说一个细节，门选的好啊，夫妻俩在主卧说什么悄悄话啊，是吧，讨论一些这个私密的话题啊，那外面不管是孩子呀、或者说过来的这个父母啊，他听没有那么真着，
3: 都是经验之谈啊，朋友们，
2: 有一些门啊，我感觉啊，里边应该是装了个功放，我在主卧都听不真着的，我爸妈在副卧听得一清二楚。
3: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2: 那跟墙上砸个大窟窿有什么区别？
3: 大家回复嫁妆节三个字啊，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今天

0: 坑就是非常的明显，不管就是你选择站哪一方，他都会得罪另外一方。对于你们二位来说呢，都是
1: 毕竟就是在历史当中，大家觉得诸葛亮还是正面形象的，
0: 是呀，所以说你问谁是正面，谁是反面，这个问话对于我来说有点幼稚。我只希望你们在站城门的那一刻
1: 啊，
0: 涂好防晒，不要太黑了。
1: 秀秀，还是你把这个站位啊往上拔了一把。
0: 现在 SK2 的小贝壳防晒真的磨好吧，朋友们，
1: 磨好了你在旁边看瓜都不怕被晒黑。
0: 那可不，比一比他俩谁更黑
1: 啊。
0: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这个不是段子啊，朋友们，因为尤其到夏天的话，咱真得做好防晒啊，是不是？
1: 是
0: 涂的，尤其是今年感觉这个天气格外的晒。
1: 你说诸葛亮要是不涂防晒，假装空城计在城楼上弹琴，是吧？然后下边小兵，司马大人，你看他印堂发黑，咱进攻他吧，他绝对要倒霉了，
0: 是吧？咱得皮肤白到透亮，说明啥？不为这个事儿发愁，最起码我们的皮肤状态是好的。
1: 这诸葛亮在城楼之上红光满面，司马大人，咱还是赶紧那个撤兵
0: 吧，
1: 退了吧。
0: 你看他这个生活
1: 必定有诈，
0: 有滋有味，
1: 对，太滋润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他们家的小贝壳的防晒隔离啊，是 CC 霜啊，特别适合夏天防护加上防晒这种坚固的朋友，保湿提亮防晒遮瑕，这一支给它全都搞定了啊，
1: 嘿，方便。
0: 就质地呢，就相当于是涂上那种非常水润的那种乳液，你一推就手一抹就匀了，就相当于是自带了一个稍微一级的那种磨皮效果了啊。
1: 是，
0: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 SK2， 首先是大品牌啊，30克的小贝壳的 CC 霜，专柜售价是540块钱，但今天呢，我们这边是新款上新的福利价格，单瓶只需要25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
1: 各位，新款还只要259，
0: 哎，
1: 几乎是一半的价格。
0: 其实更重要的是，就算是过完这个夏天，咱那个防晒工作啊，也不能松懈
1: 啊。确实，
0: 因为平时像雨天啊、阴雨天，其实那个紫外线它还是蛮强的。
1: 咱不是说光看光照，得看这个紫外线系数啊。
0: 是，两瓶入手的话，还会再减30块钱。两瓶只需要488，所以说价格更划算。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咱自由来选择吧。
1: 是的，那今天的这出空城计啊，我们就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8: 你好，吕小萌。这会儿呢，农业高架京三路的东西双向啊，都有这个排队缓行的情况。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啊，现在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黄河路。那需要各位呢格外多，现在心才可以通过。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北向南，此刻呢一直到民航路都是走走停停的。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在紫金山路段，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另外呢，京广快速路从宝泉街一直到康复前街啊，都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台徽高速的濮阳段33公里东向西，还是之前发生的这起单方事故啊，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侧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李小萌，
7: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跟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对话教育呢，最近也收到了不少宝妈的一些微信啊，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可能对于教育

孩子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而且这两天呢，我也在接咱们夏令营的客服微信，我发现啊，真的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情绪啊，大家其实还是蛮包容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很担心，就是孩子如果说比方说比赛输了，跟同学吵架了，或者说考试失利了，会发现孩子有的时候呀，他这个抗压能力比较弱，往往呢就会崩溃大哭，有时候还会自我否定，这就是我们老话常说的啊，这有点玻璃心了。那面对孩子的这种玻璃心，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不少家长就说了，哎，那得哄啊，那得好好捧着呀，然后一味的溺爱，要么呢就说，哎，你这孩子这算啥事啊，那不是个事儿啊，然后有可能会指责孩子的这种承受力太差了。其实两种方法呢我们都不是太建议，但话又说回来，到底应该怎么避免孩子的玻璃心的出现啊，这就要说到我们要培养的一种能力了，它就叫抗挫力。抗挫力对应的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教育方式，叫挫折教育。哎，说到挫折教育啊，很多听众朋友说了，那小时候我们挫折教育老多了啊，而且这个各种挫折教育的方法工具啊也都非常的多。但是小孩，现在的小孩子多娇贵啊，是吧？打不得骂不得，这个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这个挫折教育还应该怎么样去实施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挫折教育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小时候啊都经历过哪些挫折教育，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互动，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呢通过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说到挫折教育呢，真的一定得提一提咱们最近的这场非常火热的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其实这个活动开始以来呢，我们教育工作室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忙，包括小萌在内啊，除了每天要上节目之外呢，也要接不少的这个客服咨询。我就发现了，有的时候啊，可能抗挫折能力差的不是孩子们，作为我们的家长其实是心里放不下，哎，就是孩子其实他是有那个能力，他能接得住的，但是家长会担心。很多家长呢，会咨询我说，哎，小萌呀，这个我们到了夏令营之后，这小朋友会不会太吃苦啊？会不会出太多的汗呀？这个吃的住的都好吗？哎，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啊，虽然说我们不是奔着吃苦去的，但多多少少啊也会让孩子出点汗，磨练一下意志。整个的生活条件其实给的还是蛮不错的，比方说吃的上面啊，每顿饭呢，特别是午饭和晚饭，这是两顿正餐，那肯定是要得有十个菜吧，对吧？一桌的小朋友得让大家吃好喝好，得有肉蛋奶蛋白质，这必须得补充齐全了。那住的方面呢，每个军种不太一样，你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主要就是海陆空三军都有，海军的话呢，它是在海边啊，所以我们住的大部分都是那种两人间或者三人间，而空军呢，比方说它是在湖北荆门的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里的宿舍呢，一般是八人间的宿舍，但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会给大家安排的很满，就每个宿舍啊，我们顶多安排六个人，这样的话呢，还能空下来两个床位，大家放点东西什么的，绝对不会说排的太满，住的呢，也让大家尽量的啊，舒舒服服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在进行招募当中，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来可以参与的，官方出品10年口碑，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手打造啊，经历了10年的时间，也得到了数万家长的这种认可。在这儿呢，我们也发现很多小朋友啊，不仅是得到了身体上的锻炼，关键是他在生活技能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多这个家长接到孩子回家之后呢，都跟我们反馈说，明显的感觉到这孩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啊，知道心疼爸爸妈妈了。关键，哎，就是他这个生活习惯，一些能力提升了。比方说啊，每天呢知道自己叠叠被子啊，甚至有的小朋友这个稍微大一点的，真的是。

能够把自己的被子叠成方块形状，哎呦，让这些老母亲老父亲是一脸的欣慰呀。于是呢，刚刚从陆军营出来，立马转头又报了我们的海军营啊，直接让孩子是连轴转，让这个暑假呢变得是无比的充实。那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特别感兴趣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或者回复夏令营，夏令营这三个字啊，直接发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因为现在呢，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海军、陆军、空军，这都已经是九个营了，都已经差不多进行完毕了。那在本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第四个营的第四期的这个开营，所以您一定要来看一看，就是我们这周末的营期还有没有名额了。据我所知名额是不多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哎，这几个字呢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添加一下咱们客服的微信，详细的了解一下能不能跟孩子在暑假期间的这种各种的课外班啊，能不能把这个时间给卡得上，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因为这个活动真的还蛮便宜的，你像我们陆军啊，在郑州的优惠完的价格，咱们交通广播补贴完的价格也就是不到2000块钱啊，1000多块钱，5天4夜，真的很棒的。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周杰伦的《乔克叔叔》，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参与节目，参与对话教育。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8:1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林小萌。刚才说到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事儿啊，我看到这个路面机械厂家说了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声音是不小，但是呢，我们的平台它目前还没有语音识别的能力，好吧？建议您的是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儿。或者是夏令营这三个字儿，到咱们河南交通网的广播的微信平台，它就会自动的弹给您咱们交通广播这个夏令营的相关的链接啊，直接来了解一下详情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对话教育节目和大家说的是，在小朋友的教育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挫折教育。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了啊，小朋友他是需要有一定的自信的，所以我们不能经常对小孩进行打压，打压完了这小孩呢，他没自信的，将来干什么事儿啊，他就容易没劲头。但有的时候吧，这孩子过于自信了，但一到遇见坎儿，一到遇见挫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受不了这种打击，于是会出现情绪崩溃，会哭啊，会很伤心，甚至在未来遇到一些大事的时候，从此一蹶不振。那这肯定不是我们家长所想看到的，对不对？那么在小的时候，他所出现的情况就是，比方说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没有办好，没有做好，然后孩子呢就会很伤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见到有两种方式，其实都特别不好。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溺爱保护型，有困难家长一手包办，从不让孩子经历失败。那孩子一旦受挫，那是立马崩溃啊！甚至有些家长，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比方说这个小朋友特别小的时候，走路不小心摔倒了，您会怎么办呢？您会怎么做呢？我见过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奶奶啊，或者是姥姥呀，这种老人家哈，会跑过来把孩子搀起来，然后去跺两下那个地板，说：“你看这个地真不好，把我家宝贝孩子给绊倒了。”然后，都是你的错，把这个归因呢归到这个地板上啊。这孩子呢，觉得，对，这是我受伤了，我委屈了。其实这好像一时是止住了孩子的哭泣，但你仔细想想，这好像也不是解决之道，对吗？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不太好的呢，就是再稍微大一点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种孩子一遇事儿就哭啊，一遇事儿就崩溃，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起一种这个非常烦躁的这种心理，特别是家长啊，就觉得啊，你都这么大了啊，遇点这事儿你都能哭唧唧的成这样，你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好吗？啊，然后会用一种相对比较指责的状态去打击孩子，其实这种呢，好像也不太好，对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面对挫折教育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建议大家，只是一个建议啊，关注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这个夏令营呢，有一些家长呢，可能这个小朋友从小也是非常娇宠的长大，在他没有经历过很多挫折的时候，就猛然一下子到我们的夏令营呢，他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的状况，但是我们发现就差不多一天左右的时间，就一天的时间，这小孩的适应能力就立马能够跟得上了。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单独孩子在家的时候，在家一个人的时候，所有人围着他转的那种情况下，他的这种情绪啊，自己给自己的这个阈值啊就会比较高，就会觉得哎呀，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苦，我不能受累，我不能受热。但是呢，当他在一个集体环境当中，当他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营地当中，周围都是跟他大小差不多的这个小朋友啊，甭管是小男生小女生，当他看到别人啊勇往直前，手拿这个 CS 的这个小枪往前冲的时候，
他也能跟得上，就他给自己的这个阈值呢就瞬间就打开了。这对于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教育来说，培养来说，真的还是蛮不错的。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邓仲明夏令营，现在我们三个营期在同步开通当中，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而我们的空军项目呢是在湖北。青岛的话呢就是在海边咯，我们可以赶赶海，甚至可以登上大军舰。空军项目呢是在湖北，湖北呢是一个空军基地啊，小朋友到这个基地当中呢绝对会大开眼界，因为这个满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飞机啊，而且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风洞实验。这个风洞实验如果你单独在外面的这种基地单独去参加一次的话，最少最少大几百块钱，但是这些所有的项目我们都是包含在整个营期当中的，就一次收费，不会二次收费，不会再加钱啊。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特种兵，我是特种兵，现在正在招募当中，本周六周日我们第四批就马上要发营了，也建议大家可以参与一下。玉树没有临风了说挫折教育，哎呦，我小时候只有教育没有挫折，哎呦，您这是给家长特别高的一个评价是吗？挺好的，挺好的啊，认可教育，不认可挫折。其实挫折对于我们人生来说呢，应该说在每个阶段啊，它都有自己的一定意义所在。对，我们就是这打不怕的小强啊，愈战愈勇。如果有这种潜质的话，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对整个人生的经历来说，还会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马上为您送上一首王心凌的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一个挫折教育，就是孩子遇到困难、遇到失败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微信平台上啊，兰兰说了，说小萌，你小时候是怎么办的呢？你看，你看，又八卦了不是？又好奇了不是？我小时候怎么办呢？我小时候好像遇见挫折的时候。一般都是自我教育，好像是这样。对，就是自己安慰自己，没什么大不了吗？不就是考砸了吗？对不对？下一次再来。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爸爸妈妈确实工作也比较忙，好像我身边的那个小朋友，大部分都是类似的情况。但说实话啊，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一样。你看一个孩子周围围了好几个家长，就他从小的这个面对挫折的能力啊，好像跟我们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你就比方说啊，微信上锦溪说了，说我们家这位推倒积木啊，不是，是积木塌了，然后就发脾气，就摔玩具，然后呢我就得陪着他重新搭建。哎呀，真的是费劲呐、啊、哎呀，我觉得您可以参照一下接下来这位啊。接下来思彤说了，说我们家其实也有类似情况，就是小朋友下棋输了，然后呢他就哭啊闹啊，就啊耍赖。这棋品不大行啊，这从小这臭棋篓子呀，这是啊啊所以呢这个思彤说了，说我以前呢就是故意的让他赢，现在

0: 怪我的棋艺大大长高了。不是，您下棋是为了锻炼孩子还是锻炼自己啊？这为了让对方赢，可比就是自己赢难度更高呀。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啊，聊一聊这个小朋友在遇见挫折的时候，您作为家长您是怎么办的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互动，发送微信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30，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沪陕高速溧阳段1440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D2、3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感谢柯婷老师的分享。如果您在出行路上有哪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也欢迎您接着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的19点34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是关于教育当中的挫折应该如何面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挫折教育啊。人的一生没有一帆风顺的，他肯定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有高峰自然就会有低谷。在面对高峰的时候，我们能够如何做到不骄傲啊，这个不得意忘形？但面对低谷的时候，应该让小朋友从小培养起那种跌倒了就爬起来的气质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挫折教育的时候呢，也说了不少关于夏令营的事儿啊。因为说实话，这个夏令营呢，确实有很多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啊。一听说我是个特种兵，您脑海里就开始脑补啊，就是这种军事训练啊，这小孩能吃得了这个苦吗？我们家小孩还挺小的哈、啊，才7、8岁，8、9岁，受得了吗？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与其就比起那种就是到处去旅游打卡式的这种拍照的暑期，能参与一场这样的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整个精气神的提升真的是非常的棒。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挫折教育，在你面对很多身体上的累啊，身体上的这种辛苦的时候，你作为妈妈，我特别能理解啊，就是看到孩子好像是出汗了，累了，但是你一定不能放过他眼睛里散发的那种光芒，就他的那种精气神儿，他心里有根儿了，你明白吗？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特别需要的。好的，您如果对于这个挫折教育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聊一聊您家里面对小朋友这个受到挫折之后您是怎么来教育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芷宁说了，说我是一个80后，我小时候一失败我就被家长指责，所以现在长大之后呢，我是特别害怕挑战，所以现在呢特别不想让孩子复刻这种情况，现在是多肯定努力而非期待结果。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思维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要肯定孩子的这个努力的过程，结果只是一个结果，它只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得到的一个结果，过程体验是最最重要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在夏日期间啊，需要关注的咱们交通广播的一项重大活动。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已经盛大开启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如果您家现在有这个什么老房翻修啊，包括这个新房装修啊，需要装房子的，你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去之后呢，您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而且呢我们会弹给您一个官方的链接，直接点，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对，省钱两个字不是跟您开玩笑的，是真的直接给补贴。而且我们这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是由大牌的设计师团队啊，一对一的服 务，全程是无灯项的，费用可控。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参与活动就可以了。这项活动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咱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呢是全程监督啊，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各种施工隐患。好，说完房子，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哎，我不知道您这个车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故障灯亮了，结果去维修厂一问呢，这报价呀动辄就是大几千块钱，而且呢您会发现这油车呀油耗越开越高，这油门呢是越踩越重，特别是那些

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早就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这个产品呢，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今天重点推出的是两款热门产品，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啊有3瓶，主要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精装礼盒啊，这一套呢是239块钱，贵了那么几十块钱，但这个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老车，如果您的车呀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那用精装礼盒是比较合适的，同样也是3瓶1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这个互动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孙燕姿的歌曲《直来直往》。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啊。微信平台上葫芦娃说了，说铁牛妹妹是去夏令营了吗？好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你这她是女字旁她啊，我盲猜一下，您说的应该是潮汐同学西西妹妹，是这样的吗？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整个教育工作室呢都在为夏令营的事儿在忙碌着。我们的铁牛妹妹啊，我们的西西同学，本周呢也是要努力的带队。是的，整个夏令营呢，除了我们的生活老师，除了我们的这种退伍的一些教官之外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是全程带队啊，跟着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团呢都会在现场，就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呢，咱的主持人也会第一时间去帮助大家进行协商解决的。而且你像西西妹妹她去的话呢，她也是带着任务去的，她需要全程要记录下来咱们夏令营的这些小朋友的一些珍贵的活动影像啊，每天还要在群里和很多的家长进行互动分享。所以如果说想让孩子去参加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小朋友的一个挫折教育的问题，很多家长呢也是发来了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释然说了，说我允许他日常的一些小失败，比方说家务做不好啊，做题出错呀，游戏打输了呀，这种情况呢，我尽可能的就让孩子体验真实的这种失落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收获。微信平台上一位叫紫兰的朋友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语言给他换一换，不要经常跟孩子说你真聪明，建议大家呢在夸奖孩子的时候呢给他换成你坚持了啊，你这个坚持的很棒，尽可能的去建立一种成长型的思维。哇，好厉害呀！哦，真的很想给你鼓掌啊！我以前是这样的，哎呦，我就是话在嘴边，我就会说我们家宝，哎呦，你真棒，你真聪明，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好，可能夸的时间多了，一旦遇到失败的时候呢，他自己真的会接受不了，他会想，哎，我这么聪明，有这么厉害的人，我怎么会失败呢？就这个自尊心就会比较强。自尊心强了的话呢，他也是有两面性。我们中国这个老祖宗说了，这个很多事情呀，你不能太过于极端。就如果说过度自信、自强、自尊心严重的话呢，一旦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呢，他也会出问题。所以坚持的过程，这是值得被夸奖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分享啊。这个乌尔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多跟他分享一些这个名人的书籍，在书籍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名人克服问题的一些小故事，把这些小故事呢分享给孩子们，特别有助于他在面对失败挫折的时候，能够汲取到很多的一些案例和营养。是这样的，其实说实话，在跟孩子进行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还蛮好的。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也有一些需要避免的误区，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在 对孩子可能太过于呵护了，经常呢做什么事儿家长全程包办，尽量避免失败。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失败真的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如果说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锻炼和抗压，这种失败，这种打击，甚至失败了之后不会哭鼻子，我觉得都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从小如果说能在这种失败当中站立起来。

来，这对于孩子来说，那对于他的成长可能会更加的有好处。好的，那关于失败后的这种挫折教育呢，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啊。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吗？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互动。那此时此刻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在举办的一项大型的活动啊，官方品质家装节正在盛大开启当中。这个活动呢，也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的权益的保驾护航。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引入了补贴机制，包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而且我们这个就是零增项、零偷工减料，所有的权益保驾护航呢，绝对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因为我们华普装饰呢，已经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是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是直接赔付给大家的，保障是实实在在的，是有的。而且在合同当中呢，我们也是零增项的合同嘛，告别各种的增项套路，就是一个一口价。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咱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而且还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同事啊，我们的记者高明同事的这个微信。是的，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呢，这次是专门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呀到施工啊，我们是全程跟进的啊，赶快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互动，来报名吧。好的，说完房子的事儿啊，房子需要保护，那对于很多妈妈，对于很多年轻的女性来说啊，甚至包括一些爱美的男性来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也需要加倍的呵护。其实我们到夏天最担心的就是一个防晒的问题。事实哈，防晒这个事情它不光是夏天，一年四季其实都不能偷懒。但说实话，有的防晒霜不那么好用，要么就是太油啊，它闷痘了，要不然就是太干，涂上之后呢，您再涂什么粉底液呀，它容易卡粉，而且还出现假白的这种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就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好东西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您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特别长？是的，它的功能也是相当的强大。首先第一个，保湿提亮防晒遮瑕啊，一枝多效，把这个护肤的过程呀都给它简化了，并且它这个是一个水乳的那种质感，上脸啊是特别好推开的，一点都不油也不闷，就你随手一涂就均匀了，快速的搞定防晒。并且这个 SK2 他们家这款产品呢，是能够做到边防晒边养肤。哎，说完这个好处，咱们再来说说价格的问题啊。你像 SK2 这也是知名品牌了吧，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呢，我看了一下得540块钱。那爆款商城和品牌方呢谈到了这个新款上架福利，我们今天呀单瓶只要259。注意啊，过完夏天我们的防晒也不能松懈啊，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波优惠赶紧入手两瓶。入手两瓶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减30块钱，也就是说啊，你只要488，你就可以拿到两瓶的小贝壳 CC 霜了， SK2 品牌的哦。怎么买呢？建议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其实也是有这个单量限制的，长新价格只有100单，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赶紧啊下牌，赶紧下单，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它也有不同的色号，你比方说如果是暖调的肤色，我建议大家呢直接选那个自然色。如果您本身就比较白，冷白皮儿的，您可以直接选那个玫瑰色。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我也不知道我是这个暖调的肤色还是冷白皮，我怎么选的？哎，你就直接上这个透明色就可以了。这个透明色它也不挑人啊，包括男生女生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可以涂的。SPF50+啊，非常的好，防晒指数也特别好，不管是去海边啊爬山呀，这下全部都不怕了。并且呢，我们的商城会员下单呢，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沪陕高速泌阳段104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最近啊，这个天很热啊，夏天咱们不想满头大汗的做饭，也不愿意点外卖，因为油大严重不健康，对不对？那如果想快速搞定一顿饭呢，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来推荐潮汕的牛肉丸、鱼丸，食材非常的鲜美啊，大家可以先发团购来看啊。这个牛肉丸呢，是甄选新鲜的牛腿肉，肉很紧实不肥腻，墨鱼丸精选了内海墨鱼，夜间深海捕捞，直接送到工厂，鲜味不流失。而且这款潮汕牛肉丸鱼丸为啥好吃呢？因为它是有传承的，全靠时间的淬炼，3公斤铁锤锤打成浆，再手工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这个鱼丸嫩，牛丸弹，汁水在嘴里就是扑的爆开，越嚼越香。咱平时有很多种吃法，煮汤呢开胃又营养，这丸子对半切，撒点孜然辣椒面，放进空气炸锅就可以等待美食了。哎，墨鱼丸也可以切片，跟西芹啊荷兰豆一炒，非常的鲜甜可口啊。几颗丸子，一把挂面，或者是煮一碗粉啊，5分钟一碗豪华的牛肉汤粉，涮火锅也可以，牛肉丸直接扔进去浮起来就可以吃了，一口爆汁儿，香味十足。咱们晚上回家饿了之后呢，怕吃夜宵发胖，也可以煮几个牛丸啊，就当补充蛋白质了，也不会发胖，而且还非常的解馋。像潮汕的牛肉丸、鱼丸有很多，但是咱们呢给大家甄选的是正宗的潮汕啊牛肉丸、牛筋丸，价格也是车友专享价，买2斤送2斤，4斤只要99元，1斤才20出头，就可以选到纯牛肉或者是纯牛筋的整整8包肉丸了，够全家吃好几顿的。哎，这个墨鱼丸呢，2斤原价要200多，今天咱们团购价也只要89元，非常划算，都是顺丰冷链发货的。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八点钟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哎，最近这网上有个热搜啊，说这个演员霍思燕家的鸟又夺冠了。之前是他们家狗狗频繁的在宠物展上夺冠啊，但是这次他本人也辟谣了，说鹦鹉啊不是自己的。只见这个照片里啊，霍思燕身穿旗袍，双臂落着紫蓝金刚鹦鹉，尽显东方气韵。网友随即称霍思燕为玉兽宗宗主啊。随后霍思燕也在微博发文称，看到网友说自己是玉兽宗宗主简直笑死了啊！但是辟谣一下，那个鹦鹉不是自己的，是在泰国宠物展上碰到蹭拍留念，然后被网友发到了网上。那在上个月刚结束的意大利世界杯全展上，霍思燕就携爱犬霍米娜获得了青年冠军的第一名，一度是引发热议。那此前呢，她也是多次因为动物登上热搜，第一次热搜是因为她收养了被遗弃到路边的实验比格犬霍珍珠，第二次呢是去年他的西施犬霍香香参加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际犬展获得全场总冠军。 那在赛场上啊，这个牵犬师通过展示赛犬的完美体态、步态与气质获得行业认可，就有点类似犬界的选美比赛啊。但是这个牵犬师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它是需要持证上岗、逐级来考核的。那霍思燕呢，在23年就拿下了国内牵犬师的认证，24年考取了 FCI， 也就是世界杯犬展国际裁判的助理认证，真的是很优秀、很厉害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4月份，霍思燕带着他的贵宾犬霍米拉在泰国的公主杯上夺冠之后呢，他将赛事获得的15万欧元的冠军奖金全数捐给了中国原生犬的基因库啊，直言要让世界看见中国犬种的优秀。所以说这次这个谣传他的鸟又夺冠了，其实是一个乌龙啊，这个鹦鹉，但是这鹦鹉确实很霸气，紫蓝金刚鹦鹉，大家也可以看发这个动物两个字来看霍思燕合影的这两只大鹦鹉啊，特别的霸气漂亮，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动啊，看这个霍思燕她跟两只非常漂亮的大鹦鹉的合影啊，之前有这谣传说是她家鸟夺冠了，但其实是她在宠物展上碰到蹭拍的。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动物，还有像董峰在发888。如果最近这个爱车啊有这种老化迹象，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故障灯也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啊。如果您出现这些问题呢，可以试一试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出现这些问题其实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价钱啊，咱们 DIY 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3瓶啊，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3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这个加速的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咱们年检就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您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精装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昨天有朋友问我说多少公里用一瓶金装，咱们是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可以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油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来关注啊！不说话的电子宠物竟然卖到了6万元一只。不用铲便便，不用遛弯，不怕掉毛生病啊，甚至难过的时候还能安静的听你吐槽。那今年最火的新型宠物正在各大商场还有线上店铺卖到断货了。那今年的大街小巷啊，随处都能撞见年轻

0: 人的赛博毛孩子啊，就是有人把小圆瓶的电子宠物随身当挂件，有人抱着 AI 的毛绒小猫摸个不停啊，还有人守着 AI 电子蛋啊，督促自己出门散步。那最令人惊叹的是，有一款啥也不会，只会像小狗一样在家陪你跑来跑去的赛博毛孩子，价格一度卖到了60000元啊！啥也不会的哈基米，凭什么俘获年轻人的芳心呢？话说啊，咱们这个80、90后，小时候谁还没有一只电子宠物啊？是不是？啊？尤其96年推出的这个电子宠物是咱们这个童年回忆啊。那05年的时候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 QQ 宠物，这个也是绝大多数90后的第一只虚拟萌宠，打开电脑就能喂食物，还可以给它洗澡看病，啊，让小家伙打工攒元宝，就一整套虚拟生活的玩法，也承包了当年无数人的课余时光。那如今呢 ,AI 的快速落地，电子宠物它也跳出了虚拟的屏幕，有了实打实的身体，而且还搭载了会智能聊天的电子大脑。而且现在这个电子宠物啊也是有段位的啊。比如说最好入手的当属电子巴基捉宠啊，最低10几元，最高要上100元，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这个性价比赛博宠物。就是一块瓷器的小圆瓶，既能当谷子挂在包上，然后轮播自家偶像或者是宠物的图片，又能放在电脑旁作为陪伴的捉宠，可以给它设置一些简易的养成程序。转眼呢，它又会变成会眨眼、会冒泡啊，甚至会打瞌睡的电子宠物了。那稍微升级一点的呢，是可以聊天陪伴的桌面机器人，小小一个也不占地方，就放在桌上，随时可以陪你聊天唱歌，失眠的时候还可以一键哄睡你。不过呀，要说真正收割少女心的，还是属于 AI 的毛绒萌宠。因为前段时间啊，演员孙谦呢晒出了自己的电子猫咪，也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啊，不少人会跟着种草，几百元一个的同款毛绒电子小猫，在线下的商店一度是卖到断货了。那跟过去的电子产品比拼的那种科技的冷感不同啊，如今年轻人就是反向种草，就爱上那种软乎乎毛茸茸的手感的那种电子毛绒宠物。就比如说刚才说的孙谦晒的毛绒猫咪啊，它各类毛球呢就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性格，堪称是 MBTI 小怪兽啊，每一个性格不一样，小金是软萌单纯的，小土爱吃醋，小木呢温柔安静，啊，不仅很有颜值，还很有意思。而且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电子猫咪的养成系，就你刚拆箱的时候呢，它只会发出一些令人听不懂的毛毛语。那当这个猫咪的主人反复的抚摸它，陪它聊天，逐渐就可以解锁一些完整的对话。那随着时间相处越久呢，这个电子猫咪就会逐渐记住你的日常啊，偷偷的还给你写专属的日记，妥妥的养成系啊，真的是踩中了咱们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刚需。而且这个科学研究证明啊，陪伴确实能够让大脑释放内啡肽、催产素这些激素，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缓解焦虑和孤独，让人感到幸福。所以说宠物行业一直在逆势增长，而且这个 AI 的电子宠物啊，它也完美实现了咱们无痛养宠。您想想啊，不用遛弯，不用清理，生病之后一键重启，永远不会指责你，不会闹脾气，而且24小时随时待命。它就属于那种可能没有什么用，但是又有点必要的小东西啊，给咱们年轻人守住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留地。那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是想拥有一只真实的毛孩子呢，还是说想养一只电子宠物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

0: 我比你打得准吧。
1: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2: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3: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2: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6: 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会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去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那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是为了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并且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现在夏天我们还有一个样板间的征集啊，就是大牌设计师团队会一对一的来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也是可控的。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解活动啦。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西高地宠物犬美容的时候呢，被剪伤了耳朵，破了相，狗主人认为啊，宠物贬值，索赔4000元。近日啊，广东深圳的钟先生反映说，自己花了6600买的西高地白梗宠物犬，在接受美容服务的时候，竟然被剪伤了耳朵。他按照市场价向涉事的森林猫馆索赔4000元，那双方多次沟通，暂时也没有能协商一致。钟先生说啊，7月6号的晚上呢，他把狗狗送到了这家宠物门店美容，服务结束之后啊，他觉得小狗有点精神萎靡，仔细的查看之后，发现有一只耳朵有明显的伤口，而且这个伤口附近全是血，有些血色都已经干了，毛发粘连在一起。那宠物店的店长也承认啊，是他们美容操作的时候误伤了小狗，并且向钟先生道歉。那对于如何赔偿呢，双方也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哎，之前门店的负责人也是多次向他道歉，但是只愿意赔500元，但是钟先生觉得这个远远不能覆盖自己的损失啊。而且宠物店还给他免除了340元的美容费啊，承担了小狗在宠物医院的100多元的治疗费。钟先生最初提的是800元赔偿，后来又提要4000元，就是跟宠物店预期的500元赔偿金额差距还是蛮大的。但是钟先生则表示啊，自己也不是漫天要价，一开始呢确实提出了800元索赔，但是对方没同意。后来他查了一些这个耳部受损破相导致宠物犬价值贬值的一些资料和案例，然后了解到啊，就这种情况，宠物狗在交易的时候呢，价格只能达到原来的30%到40%，4000元的索赔要求也是参考了一些宠物商贩和家人的意见。那律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哎，有律师认为啊，这个宠物店在提供宠物美容的时候啊，是有保障宠物安全的。

义务的。如果因为操作不当导致宠物受伤，那店家需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包括合理的赔偿责任。那消费者在主张赔偿的时候呢，也要提供宠物受伤与服务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证据，比如说像消费凭证、医疗的诊断证明、沟通记录等等。那合理的赔偿范围通常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啊这些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果宠物的价值比较高，而且因为受伤造成了价值贬损啊，那是也可以主张相应赔偿的。话说最近这个西高地狗狗也是很流行啊，这两年真是很大一阵风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来看一啊，就是这只西高地白梗犬啊长什么样子，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说防晒这件事啊，其实一年四季都不能够偷懒，尤其是夏天。但是有的防晒霜要么是太油太闷啊，要么太容易卡粉了还假白，要不就是防晒不持久。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它就特别适合那种护肤和防晒要兼顾的朋友，因为呢它是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支多效啊，精简咱们的化妆步骤。质地就是那种很水润的乳液，上脸很好推开，不油不闷，随手一抹就均匀了啊，快速搞定防晒。关键是他家专研的这个 SK2 加的叫这个 Patera 成分啊，就每次我都读不太明白，但是它确实很有名。我在那个某书上经常能听到这个英文单词啊。它不同色号针对不同肤色问题，暖调的肤色您就选自然色，冷白皮呢就选这个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SK2 知名品牌的30克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咱们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单瓶只要259，入手两瓶会再减30元，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此刻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沪陕高速溧阳段104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这夏季的气温是一天高过一天啊，咱们之前科普过说，如果这个铲屎官不在家，怎么帮猫咪来这个消暑降温呢？但其实啊，除了家里的小猫咪，像在我们的小区啊、办公楼啊、园区周围，还是有很多流浪猫的，它们也是受到炎炎烈日的威胁。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举手之劳就可以一定程度帮助户外的猫咪安全的过夏天了。比如说有哪些小的方法我们可以马上学起来的啊，可以延缓这个猫粮变质的速度，像高温直晒呀、阴雨啊、湿度高啊、暴露在空气中，这些都会加速食物的变质。哎，咱们可以自制一个或者是购买一个这个喂食器，就一定程度减少猫粮和空气的接触，减缓食物的氧化腐败。另外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喂食的频率，调整喂食的时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可以早晚两次来放粮。那因为温度升高，日照延长，猫咪的活动时间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白天的高温，它会加速食物的变质。咱们可以适当将这个早饭时间提早，傍晚的时间做一个推迟。另外我们可以选择把食物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最好是离地面有一定高度的，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夏天下雨。因为阳光的直晒啊，它会让食物内部的温度升高，同时加速一些维生素等营养的流失啊。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阴凉的位置，比如说凉亭的凳子上、屋檐下或者台阶上等等。同时呢，夏天还是要增加洗碗频率的，如果有可能咱们可以买一些那种一次性的降解性的碗啊，网上也有很多就很便宜一大包。夏天它这个干粮碎渣会容易吸引一些蚊虫，一个是加速食物的腐坏，另外还会带来寄生虫，这个就需要这个食碗的清洁了。我们可以在这个碗的底部抹一些凡士林啊，或者在猫粮碗的下面垫一个花盆垫，里面接上水，主要是为了防止蚂蚁爬这个碗上，爬到这个碗上。除了吃饭呢，其实有一些饮水的需求啊，也是要满足猫咪的，经常换一换水，每次咱们给它添粮的时候呢，都带上一些干净的饮水。咱们可以选一些浅色的，那个口比较小而且比较深的碗啊，或者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小盆啊来装这个水，避免它这个倾倒啊，把这个水洒了。尽量避免使用那些金属材质的水碗，因为它会加热嘛，啊，水也会加速的蒸发，把这个水放到阴凉处啊，是比较好的。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平时有没有喂一些流浪猫咪的习惯，你有一些什么好的法子啊，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扰，都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 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2: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咨询家装事宜啊，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

0: 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如果延期一天呢，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如果有纠纷咱们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我们聊到啊，说这个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呢，除了要预防自家的小猫中暑，那我们也有一些举手之劳可以帮助流浪猫咪安全度过夏天。好，我们继续来聊几个小技巧啊，比如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在家制冰啊。现在有的冰箱不是可以自带制冰的那个制冰格吗？啊，咱们可以做一些冰镇的饮水，倒到这个纸碗里或者是塑料碗里啊，咱们在家。

0: 冻成冰块之后呢，直接拿去固定的投喂点，把这个冰块放到水里就可以了。夏天猫咪其实是可以喝一点冷水的，而且外面天很热，大概35到40度这个样子，这大冰块一上午就化了，所以它喝到的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水啊。另外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罐头兑水，但是这个前提是比较苛刻的。那如果你投喂的是每天等你下班就定时开饭，而且能在15分钟之内就把饭吃干净的那种干饭王啊，也可以考虑罐头加水，保证猫咪摄入一定量的这个水分。那除了我们可以固定投喂，那可能您说平时我没有喂流浪猫的习惯，但是呢也是可以献一份自己的小爱心的。比如说在咱们汽车发动之前可以做一个检查，尤其像车轮上方的小夹缝啊，它既可以避免阳光的直晒啊，又跟地面有一定的高度，可以隔绝地热。那在酷暑的盛夏呢，也是很多猫咪的避暑圣地啊，最好咱们在车发动之前转一圈啊，踢踢踩踩轮胎呀，既检查了车也救了猫，对不对啊？一举两得。另外夏天一些停车场也是猫咪的避暑圣地，所以说为了咱们这个人车猫都健康，咱们进入停车场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多多的观察。事实上啊，绝大多数的流浪猫它都是很谨慎很怂的啊，很畏怕这个陌生人，所以它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甚至很多本能是见人就跑的。那如果它们寻求食物饮水，或者是小心翼翼的去蹭冷气，那肯定是自己的这个生命已经存在威胁，不得不自救。所以如果您偶遇了这个自救的猫咪，也不要去驱赶或者恐吓它，更不要去伤害它。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想说，条件允许的话啊，就带猫咪去绝育啊，能领养或者是找到合适的领养人就更好了。那您都有哪些帮助流浪猫度过炎炎盛夏的小妙招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身

0: 哎，如果这个暑假想有不一样的回忆呢，可以带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啦。回复工厂。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可以平时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天创问，有没有人要萨摩耶犬？还有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有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问有想领养的没有啊？是田园猫。听众世墨，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小长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呢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需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另外这个暑期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呢，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FM 104.1
8: FM 一零四点一，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时准点报道，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疯狂张真人之单播主持人珍妮呀。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之后呢，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发过来，我是都可以看得到的，都可以交流的哦。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怎么回事呢？这档节目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主持人呢？哎，没关系，一会儿等我们慢慢讲来。当然，如果你要是等不及的话，你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群里面的朋友们帮你揭晓一下答案啊。前两天有一些朋友啊，在这说了，哎呀，张弛不在，我们只会问他他去哪儿了。如果要是珍妮不在这个节目上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转台了。于是乎，我把这一段呢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面。结果被当事人看到了，我指的当事人啊是发这一段的听众。听众说，你这整的，我以后你怎么面对张弛呢？虽然我也不是很在乎。哎呀，真会做人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

0: 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上在你身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爱好这件事儿。我想问一下，有多少的朋友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比较长期的爱好，可以举个手。好，放下。嗯，感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这个长期的爱好是什么，然后你是如何走进到了这个爱好，如何去上的道入的坑啊。也可以说一下啊，是谁带你入的坑，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这个长期的爱好，什么叫长期爱好，至少坚持到了一年及以上，对不对，频率而且不低。我的这个长期爱好呢就是健身，而且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也听说，说珍妮啊因为健身然后瘦了70斤。我告诉你，这个不是谣言，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我原来呢体重的最高记录是180斤。对，如何瘦下来的，真的是因为接触到了健身。而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说，来珍妮，说出你的故事，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你痛定思痛才开始减肥。我说倒是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楼下开业打折办了一张健身卡，我觉得不去有点可惜了，就开始了。就这么回事儿，真的没有可歌可泣的什么这样的一些什么动力了，爱情没有。你要真说有动力的话，可能就是怕亏本吧。真的是这样啊。而且当年啊一开始我是办了一张卡自己在那儿练，但是呢小白，你除了那跑步机啊什么椭圆机啊，其他的器械你压根都不敢上，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应该怎么练。于是乎呢，在这个健身房里面遇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位健身教练，办了他的课。当时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办过课，我就觉得说我好害怕几千块钱交上去了，我万一我坚持不了没有效果。因为哪怕再多人告诉你健身是可以改变的，你也是觉得只要他不在我自己身上出现，我也是不太相信，毕竟呢太好吃了啊，太爱吃了这个事儿。于是乎我就破天荒的跟这个健身教练谈了一笔生意，我说这样啊，你们这儿有没有办月卡的，他说没有，只有次卡，就是20次30次，每一次都是来上一节课。我说能不能这个样子，反正你们要冲业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办张月卡，就是这一个月当中你随便来，对吧，随便上这个课。他说呀，我们没有这种销售的模式啊。我说那你要不然申请一下，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算了，因为我确实我不太肯定，我觉得我办了50次或者30次我能来完。于是乎他就去询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也好啊，领导也好啊，反正呢他是接受了我这个建议，也就是说30天之内啊，我只要来他就来给我上课。结果每天早上8点多不到9点，我就背着我的健身包就站在健身房的门口，然后开始敲门，然后发现他不在就开始给他打电话，我说赶紧的，快点，我已经到门口了。人家呢是有这个宿舍就在他们健身房不远，然后把他摇起来给我这个上课。直到最后一个月的卡上完了之后，他才给我吐露了心声。他说当年不是当年，当时你问我能不能办月卡的时候，我去问了一下我的同事，我的同事说没事你就给他办吧，基本上他办了月卡能来个10次算不错的了。嗯，没成想你来了28次。有的时候就怕自己吃亏，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动力啊。你该说不说的啊。就这么来说就上道了啊。就从那之后呢一直到现在也是坚持了应该有10年了吧，应该有10年。虽然说是小趴菜一个啊，但是呢目前还是觉得有一个长期的良好的兴趣爱好还是

0: 挺能够给人带来正向的一些反馈的，所以也来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长期的正向的兴趣爱好，来说一说你是如何入坑的，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而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上这个互动关键词，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入坑的爱好，叫做钓鱼。我想知道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喜欢钓鱼的，来举个手，为了钓鱼你们啥事儿都能够搁置，对不对？最近呢，有一位钓鱼爱好者，他拍摄自己啊钓鱼的画面，结果竟然拍出了不同。什么感觉呢？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拍摄的这个画面，他没有用任何的技巧，也没有用任何的 AI， 他就是纯纯的拍了一下，结果拍出的这个角度让人看出了在万米高空钓鱼的感觉。我一开始啊，我以为是 AI 画面呢，我说怎么有人坐在航母上钓鱼呢？然后后来那画风一转才知道，哦，原来是拍摄角度的问题。网友们啊，看完之后纷纷都一边揉眼睛，以为自己是出现了幻觉。还有这个网友说，我真的是不能再熬夜了，我该睡了，我居然看到有人在钓地球。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钓地球，让你看一下这个视频。还有网友啊，直接生成了一个小漫画啊，让大家看一看他们眼中这一位钓鱼爱好者，他应该是这样的。回复钓地球三个字，让你看一下。有人说了，钓鱼界可能失去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但是摄影界来了一个天才啊，这是。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看看大家留言啊！加菲猫说的，我又来了，珍妮，你看我信吗？信什么？信什么？您承上启下，咱们说清楚，你信什么？信他是不是掉地球这个事情吗？你看一下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回复掉地球，你就可以看到了啊！冰冰说的，哎呀，珍妮180斤，那你厉害了。那我就是说到做到。也希望大家看完视频的同时，也可以呢想一想，要不要让孩子来整一个爱好。虽然你有可能现在不太清楚孩子的这个爱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是可以培养，甚至是可以发掘的，对不对？除了爱好之外呢，你也得让他多多的去接触，多多的去体验，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从中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比如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来到这里看看他是喜欢海，咱们就去到青岛的海军线路，他要是喜欢军事啊飞行器啊，你就让他去到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他如果啊喜欢真人武装 CS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的话，你就让他在郑州报名这一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反正每一个不同的线路都有不同的主题，还有不同的精彩项目，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让孩子来感受感受，从一个小小低头族变身成小小硬汉，从一个温室的小花朵变身成钢铁战士，从一个马马虎虎的小朋友成长成一个特别自律，时间观念自理能力都全面提升的这个小朋友。真的靠的就是我们官方出品10年口碑的一些专业的教官来进行到训练，专业的医护团队来随队，专业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孩子的情绪，还有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一起陪练，还能够帮助孩子来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呢，好不好？所以呢，这些都可以来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相对应的报名链接，还有相对应的视频推送。我们可以承诺的是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陆军特色夏令营补贴之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补贴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钱，这都是我们河南交广给听众朋友们进行到的啊专属的重金补贴。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吧。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这是来自于潘帅的一首打呼。说实话，当年听到这个，好的，该醒了啊。感觉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的搞怪，非常的可爱。居然有人会把打呼写成一首歌曲啊，打呼噜这件事写成一首歌曲。哎呀，但是现在听过来的话，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你以为打呼噜只会出现在床上吗？不，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在地铁呀、公交车呀。这些地方啊，确实也能够理解。哎，有些朋友们的睡眠不足啊，或者上班太早啊，或者真是太过于劳累了，所以呢，会在通勤的过程当中稍稍的补补觉。那么。

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就和通勤有关了。你们知道吗？最近天津推出了网约公交车。什么叫做网约公交车啊？就是用手机下载 APP 直接就可以下单，你不需要去死守一个固定的公交站牌，你可以自行设置你的上下车目的地，比如说你家小区门口到你的单位门口，哎，车辆呢就近接送。那么有网友实拍乘车的过程啊，说这个车子距离上车点还有4分钟左右，基本上你就能够收到提醒了，就是你预约的网约公交车马上就要到站了。那么传统的公交是固定线路固定站点，但是网约公交它只划定了这一片的运营片区，没有固定的行车路线。那么乘客呢，在 APP 上你自己来输入到终点呀起点呀，它就可以去自动匹配就近的车辆，规划一个最短的路线去推送啊虚拟上下车的站点，那么步行很短的距离就可以乘车了。上车之后呢，公交车司机还会询问你好，请问你的手机尾号，司机都说了，我想不到啊，我想不到有一天居然我也得问手机尾号的，这个事儿真是啊。那有朋友可能好奇啊，那单次的这个公交车到底多少钱呢？据说单次的乘车票价是3块钱，性价比真的远超普通网约车，而且车内空间比较宽敞，新能源的车型高峰时期都有座位，括弧那是因为现在是刚刚推出啊。那么手机能够实时的去查看到车辆的位置，预估的到站时间。那么目前呢，天津空港、西青、京南、北辰四大片区已经都开通了，覆盖了大型的社区啊、商场啊、地铁站啊、医院啊，打通出行的最后1公里。有不少网友就感慨了，这种公交特别适合全家出游、朋友聚会，一车能载好多人，而且真的很便宜。你想体验一下这个网约公交车吗？

0: 好的，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珍妮，刚才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只为你失控》。话说回来啊，刚才说到这个为你失控，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他不一定是个人，它有可能是一个兴趣爱好，就像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互动的啊这个话题一样，你有没有长期的那种比较正向的兴趣爱好？现在坚持的怎么样了？如何入的坑都可以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浪先生今天先看到了咱们这个关于钓地球啊钓鱼的这个视频，发了一段打油诗：香烟不解人间苦，烈酒难消世间愁，一入红尘万般苦，唯有钓鱼解千愁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一个老钓家啊？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看看叫做扶苏的朋友说：主持人好，我的长期爱好就是练字儿，坚持5年了，每天睡前练20分钟的楷书，就是有心烦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写字儿，特别治愈，整个人都稳下来了，也算是长期沉淀一下我自己了。哦，这个真的很好，这真的很棒。练字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过，甭管是说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写字的功底呀，让它变得更好看呀，因为人家说这字如其人嘛，对不对啊？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用它来磨练磨练自己心性，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坚持，能坚持下来的人真的是要给他点个赞了。另外这一位叫做大萌新，他说我坚持了3年慢跑，每周至少4回，一开始只是为了锻炼身体，现在跑完之后整个人浑身都舒畅，作息都变规律了，而且还认识了一群跑友，算是特别积极的长期爱好吧，这个当然算。还有谁，这位名字是叫做爱配合是谎言，他说我的长期爱好是烘焙，坚持了2年，周末有空的时候就研究研究做面包做蛋糕，搭配一下食材，做完之后给孩子吃，给同事吃，给家人吃，又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还传递了快乐，关键是真的很香，闻到味道的时候心情就很好。哎，这是昨天咱们说的对不对，嗅觉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这是真的啊。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经过蛋糕房或者烘焙坊的时候啊，然后你闻到里面那种浓浓的奶油香，就瞬间哦好香，那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表情一定是愉悦的，因为你闻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心情很好啊。当然闻闻可以，别多吃啊。我就知道有朋友会喜欢户外啊！你看接下来这一位名字叫小萌萌，小萌萌啊，小萌萌，他说我是喜欢爬山，有2年了，跟着我的大学同学一起学的爬山，周末有的时候就会去近郊爬爬山，亲近大自然，释放一下学习还有工作的压力，体能变得越来越好，身材也比较紧致，做事儿的时候感觉比原来更有毅力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我感动，我觉得这不会啊，真的，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走上了运动这条道路？因为运动它是真的，你只要去付出了，它就可以看到效果，就可以看到成效的这一件事情，久而久之你会觉得你多了一些掌控感，掌控感多的时候你就会更自信，就觉得我只要踏出这一步我就一定能干成。所以说你说做事有毅力啊，或者说是做事有自信，这个也是不无道理的啊。他说我现在做事不会轻易半途而废了，我感觉和爬山还是有关系的，非常棒，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正向的长期爱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转变，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也欢迎大家进群啊，大家群里边聊一聊，可以在群里边交流交流，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疯狂张真人的游戏23群了，可不是说进群就是玩游戏的啊，不一定，在这里面聊天也是没问题的，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真的是想要运动，想要健身，想要让自己有点意志力减减肥的话，也可以进群联系我，因为珍妮还有一个自律群来着啊，我们自律群里面那些兄弟姐妹们真的有一个算一个，你在这个群里面，你只要每天在这群里面看看他们在这里打卡呀，他们的饮食啊，你都会觉得说跟着这一群人在一起我变瘦只是迟早的事儿。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就像有一些网友说的一样啊，不管怎么改，万变不离其宗。那好听的歌曲啊，什么时候你打开它，你都觉得在任何的一种版本下，它都会越听越有味道。好听的歌依然好听，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原唱是费翔的这一首《读你》。有一位叫某某的朋友说，这个版本很好听，很想设置成微信来电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大家先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可以收集一下大家的这个微信来电的铃声需求，说不定啊什么时候就给大家来推荐出来这样的铃声库，让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意的更换自己的铃声，然后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味，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就好了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读你，对于一个人也好啊，一件事物也好，读它千遍都不厌倦，它真的是非常有内涵。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越来越读不懂了。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越来越不懂现在的女装了，各种奇葩的新奇的名字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奶皮裤、面膜裤、斩男裤、弯刀裤、冰皮内衣、粉底液内衣，穿搭风格也很迷惑，什么纯欲风啊、好嫁风啊、老钱风啊而且一到各种节假日就开始各种的战衣战袍，什么新年战衣、情人节战袍，我就纳闷了，你要跟谁战呢？啊，你怎么买个衣服也整得跟冲锋陷阵似的？啊，战到最后胜利品是啥呀？咱也不知道啊。还有不少的带货主播，就总爱用一个固定的手势，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把你的五指伸出来，然后呢，只留大拇指和食指，哎。然后说着千篇一律的车轱辘的话，而且还有什么呢？什么30天起步的预售啊，真假美猴王似的那种 AB 货层出不穷。我希望各位商家们真的能明白啊，不是说现在的女装退货率高，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自己心里没数吗？合身的剪裁、亲肤的面料、百搭耐看的款式，还有耐穿的品质，这远比那些华丽的文字更能让人长久的喜爱，对吧？把瞎起名的那些个精力你用在提升版型还有提升质量上，这才是对于消费者最大的尊重。你把消费者放在心里，消费者才能把你长久的放在我们的购物清单里啊。听懂掌声了，真是希望大家以后再也不要去抱怨什么这个退货率高那个退货率高，都是好东西，谁想退呀？对不对？就像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些个好物，那拿回去都恨不得说呀，我能不能再下两单，谁给你退呀？比如说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啊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想要护肤和防晒兼顾的朋友们啊，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支多效，精简的护肤让您非常方便非常快捷非常好用。它的质地就像是涂了那种很水润的乳液一样，上脸很好推开，它不油不腻，随手一涂就非常的均匀了，快速可以搞定咱们这一整天的防晒。关键是 SK2 加专研的 Petara 的这个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不同的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的问题，比如说暖调的肤色你可以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不知道到底怎么选的直接选透明色，这个不挑人啊。 SK2 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它的专柜价格是540块钱，而

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福利。今天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单瓶只需要259，而且入手两瓶更加划算，再减30，两瓶488。值得注意的是，过完夏天防晒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直接入手两瓶，回复大牌两个字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在此刻啊不方便拨打热线，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去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

0: 响到我们了。前段时间我们接到的李先生打通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反映的情况，他说啊，想让我们帮他看一看车上有一条违法记录。
1: 我是一名那个专车司机，4月6号有一个违法记录，是不按导向行驶，东明路在商城路的交叉口，就是我在东明路上站着左转道往商城路上左转的同时，前面就是有一辆车坏了，他打着这个双闪，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左转了，所以就给我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违法记录。你看三张图片都过去了，那个面包车还在那儿。当时让我调监控，我们这个监控只有保留3天的时间，所以没有调出来，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节目撤销一下。
0: 因为李先生的车啊是挂靠公司，所以呢他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违法记录，也就没有第一时间呢去调阅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当时啊再去找的时候，视频已经被覆盖了。当天李先生也提供了违法的图片，从这个图片当中啊，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有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停在左转加直行车道上。那同时呢，这辆面包车啊在三张图片的整个被拍照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丝毫的移动。那这个基本已经说明了情况啊，但是呢，由于这个视频拍摄角度的问题，就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呢，这个并没有拍到面包车打双闪。同时啊，因为李先生这个交管12123截图呢，它是公司给提供的，那么这个图片不全，它是一个竖屏截图，我们只能看到这4张图片的核心中间这一部分，并不能完全的看到整个这个照片的过程哈。包括其实李先生他左转过去以后，第三张照片因为他是被切了一半，所以来连李先生的这辆车都没有能够看到。所以在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联系郑州市交管支队进行了核实，相关负责人查询了违法图片之后，又调取了路口的这个视频监控，最终呢确认面包车因为故障确实是停在左转加直行车道上很长时间，所以啊李先生这起违法应该是可以撤销的。为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郑州市交管支队也表示立即可以启动这个相关的撤销程序，一周之内就可以消除这条违法记录。在上周五，李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1: 东明路跟商城路口那个不按导向行驶，前面有个车坏了，就是我变到直行道上了，这个违章撤了，我刚让后台查了一下，非常感谢啊。
0: 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遇到电子眼图片啊，自己可能不记得了、忘记了等等一些情况，建议您呢先调阅电子眼拍照的图片的实际情况啊，先看一看，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确确实实是因为有车辆事故或者故障导致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那如果第一时间您收到了违法信息，最好是把当时的行车记录仪能够调阅出来，这样呢后期在复核的时候能够比较直接和简单的撤销。但是像李先生这种情况，他的行车记录仪确实被覆盖掉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啊，他这个违法图片刚好拍到了这辆面包车没有移动，所以也从侧面进行了印证，这李先生这个违法撤销的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也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遇到这种电子眼拍照的情况，先去核实违法图片，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一定要核实清楚之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处理或者是否要申请复核。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啊，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有些朋友呢，您此刻是听到了哈，但是可能在开车不方便记录热线，您都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热线号码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

0: 修，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韩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就是我7号的时候在我们小区门口停车，然后我就停了有3天，然后7号、8号、9号都是正常扣费的，因为我们小区门口有那好像有正好停的那个停车位，我正常停，但是我可能停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旁边有一个障碍物，然后呢他是斜着停的，于是我也斜着停了，但是呢这3天是正常扣费的，我也没多想什么，但是在9号的时候也是正常扣费的，但是在9号的时候呢27执法局给我开了一个罚单，上面开的呢是执法局的，然后去线下，我说这个车身颜色跟我实际的行驶证上的车身颜色不符，然后线下也不予受理，我就想问一下主持人，
2: 线下不予受理是什么意思？
3: 他的意思说，我说这个行政处罚法就是说只要有一条比如说车身颜色或者车牌号不准确，不是说可以消除吗？但是线下的人不认。
2: 你现在撤销的原因是因为车身颜色不一致是吧？对其他没有争议吗？
3: 就是也有，就是这个正好停这个停车他给我收费了，我确实有停的不规范，因为我们那个是小区门口，如果我当时停的话我肯定停不了，因为我旁边有障碍物，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可能会停双停，然后呢我就停了，但是呢他3天都是扣我费的，我想着没啥了然后就停进去了。
2: 我刚刚看到您在微信平台上发来的这个一个信息哈，就是图片，但是这个上面只能看到6月9号是正常收取停车费用的，前两天收了吗？
3: 前两天也是收的，我再找一下记录，待会儿再说。
2: 那您这个违法是哪天贴的条呢？
3: 是9号的时候，6月9号。
2: 6月9号贴的条。
3: 对。
2: 具体的位置您再给我描述一下吧，好不好？
3: 他这个违停提示单上面写的是绿水路，然后有个括号，望桥路和梁庄路。
2: 绿水路，那就是望桥路到梁庄路之间是吧？
3: 对，就是小区门口，就是金湖村5号院这个北门门口。
2: 金湖村5号院北门门口是吧？
3: 对。
2: 好，就是现在，也就是说是一边收了费，同时另外一边又贴了条是吧？
3: 对，然后他的27执法局给我的违停提示单上面的车身颜色跟我实际的行驶证上的车身颜色也不符。
2: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他给您录成什么颜色了？您这是个什么颜色的车？我看是白色的是吧？
3: 灰色的。
2: 灰，他给您录的是什么颜色？
3: 他录的是白色，是电子单这上面是白色。
2: 你这个确实看着像白色。那这个差别不是很大，因为它不是白的录成黑的了，这个差别比较大，因为你在图片上，从您这个图片来看它确实像个白色，可能是因为反光的原因。没关系，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一下关于这个又收费又贴条这个事儿吧，具体是什么情况好不好？核实完之后给您回复好吧。
3: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那先这样，韩先生。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你好，郭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李老师。
0: 哎，您请讲，郭先生。
1: 就是我在6月12日早上8:43的时候，就是在中都大道与存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等红绿灯，就是我是第一辆车啊，然后就是在绿灯亮起了一秒之后，我开始起步就是直行了，然后直行到路中间的时候，与一辆从东向西方向骑的骑着自行车的这个小伙子给发生碰撞了，他等于是他撞到了我的左前轮方向，然后交警五大队过来给我就是说只看了我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然后就是也没有询问其他的，就是就直接就开具了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我主责，对方次责，然后就是说我对这个判决有一定的异议，当时我就是说想查看路口的监控，看看对方是否是闯红灯，交警说他没有权限，就依然僵持着，然后就是说那先定责吧，就只能我们两个就只能定责了先。
0: 嗯，那您现在的疑问是？
1: 我就是想看看，就是我判我主责有没有，就是说复核申请我是次责的可能。
0: 不太可能。我看了一下您这个视频啊，行车记录仪视频，我刚刚看到了。这里头呢，您看啊，我们先说交通事故的判定，它首先是适用的是过错原则。简单来讲，就是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这个过错的责任大小呢，就跟它这个过错跟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直接与否，或者说它造成的伤害的这个大小与否会产生关系。所以它一边呢是过错原则，一边呢又是因果关系啊。所以在事故判定的时候呢，要看事故双方各自在事故当中的这个违法责任，以及跟后续产生的结果的之间的联系。我看了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录得还挺清楚的，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也是交警当时的一个基本的认可啊，又或者说认定，就是看了您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整个事故呢已经基本清晰了啊，成因已经基本清晰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再去调阅路口监控画面了。如果它是一起比如说亡人事故，或者说是造成很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这个事故，那么可能会再去调阅一下，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调阅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去确定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有没有更详细的原因。但是如果适用简易程序的话，大概率就不用了。这个骑车人是不是受伤也不是很严重？
1: 现在是他住院了，然后当时说的是，当时跟在现场的时候是跟交警说的是，就只有这个左胳膊这个肘，然后这儿有擦伤。但是现在他住院了，住院的时候，我因为当时我问了嘛，我打过110之后，我就询问他，我说是否要需要120，他说不需要。当时到医院之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也他说头有点晕。好像起个包，然后胳膊有擦伤，腿上还有淤青，现在这个住院不知道住了多长时间
0: 啊，
1: 是这种情况
0: 啊。对，我就问您是不是严重，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哈，就是说身上是软组织挫伤啊，是吧？大概就这个，也没有造成骨折，没有造成其他的这个实质性的其他的一些损伤或者一些开放性的损伤，是吧？啊，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刚刚看了您那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呢，简单来讲，其实就是绿灯刚刚起步，跟人家已经在路口当中行驶的一辆这个自行车发生了事故。那么这里有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后进入路口的车辆要让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先行，因为您的是这个车，我刚刚看了，您是刚刚变成绿灯，而且您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州大道陈旭路北向南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对吧？就是最最右边，也就是说自行车他一秒钟从这个地方进入到路口，还要骑到您这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呢，我看您起步非常的猛，就是起步之后立刻就加油就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应当先观察路口当中是否有未通过路口的一些车辆，因为我看了一下，对方骑的是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对不对？

0: 是吧？它不是一个电动车。我们知道共享单车，它就是蹬飞了，它恐怕也不一定能有骑得快的电动车那么快。它如果是个电动车，我们考虑它有可能是有闯红灯的这种可能性哈，因为它跑得非常快嘛，直接窜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共享单车，我们从您视频上来看，这个大概率是他之前已经进入路口了，但是你起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双方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大概率是这样的。包括您刚才也讲了，您说要调一下监控，看一下对方是不是有闯红灯这样的情况，所以实际上您在进入路口的时候是并没有观察到这辆车的，就是你没有注意到这辆车它是不是存在在路口当中。当然这里我也可以理解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啊，可能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因为上面是中州大道对吧，这个桥下面呢，左边就是桥下是比较暗的，而您的右侧呢是比较亮的，所以呢这个车呢从左侧的桥下面窜出来，可能会您没有注意到这辆车，这也可以理解。所以不管是从机动车让行非机动车，还是让进入路口的车辆先行这个角度，那么您这方主要责任的概率都会比较大。
1: 这个我知道了，因为我就是想，就是有没有这个复合的可能，就是想咨询一下。
0: 我个人觉得复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你复合成功的，你可以去复合，但是我觉得复合成功的概率可能不是很大。如果它是一辆电动车，而且窜得很快，明显嗖一下从您前头窜过了，是吧？我觉得你们双方发生了擦碰，这个你去复合可能还有点意义。但是
1: 因为当时啥吧，就是他这个桥墩，我左侧是个桥墩，然后呢他正好是从路中间穿出来了，然后那个桥墩正好是我，因为当时我起步的时候我看了看，我左右晃了一下看了看，没有，然后就起步，电车嘛起步有点快，然后那个正好我坐到路中间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我踩刹车，两车已经发生碰撞了。
0: 确实，
1: 这我只能说是避让不及吧，应该。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它的事故概率相对比较高，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起步快，但是呢刹车的，它刹车虽然快，但是因为它起步比较快，所以我们人反应是有个时间的。当他去刹车的时候，可能这个留给刹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说新能源汽车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您看我们经常说就是在这个叫什么红绿灯都是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最右侧，那么你左侧的车辆还没有动，就是红灯起步它还没有动，那么我们起步的时候就不敢太猛，为啥？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他左侧有人，而这个人恰好是在你的视线盲区内，特别是当你左侧是个公交车这种大型车辆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起步之后立刻超你跟你齐平的车的车头，这种本身就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所以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注意观察导致的，这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所以如果您说确实是在视线盲区，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开车哈，我也能感受到有时候在视线盲区看不见确实很麻烦，但是那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它是一个天生的一个缺点或者一个缺陷。那我一般我转弯的时候，你看我向左转弯的时候，我会伸着头往前看看，往后看看，保证我能把视线全部覆盖到盲区之后，我觉得这地方很危险，我就看一看，那基本上这个才能够避免事故。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开车只是就是注意自己前方的一些内容，可能没有预判到旁边的一些车辆，那确实等到再刹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事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起步没有注意观察，这是个应该说这个原因是占比较大的比重的。
1: 因为当时交警在现场的时候问了他嘛，就是说问了他一句，就是说你进到路口是红灯还是绿灯，他说我进到路口的时候是黄灯，他就是说他黄灯的时候他看见黄灯了，他就急着上班嘛，骑得比较快，然后就是说他进到路口的时候已经是黄灯了，所以说他这点我就哎呀就是啥样，是不是闯黄灯就视同于闯红灯了，
0: 所以给对方判了个次要责任吧。对吧，这里不是说对方无责，
1: 判他次要责任是因为他没有走道路右侧，走在了路中间，他是因为这个给他判了一个次责
0: 这个我觉得就如果是他真的闯红灯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对吧？事故后果可能也不是这样了，包括他事故判

0: 责大概率也不是这样了。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个人觉得，您这边主要责任这个不是有很大的争议。
1: 对，不是有很大争议。
0: 对，
1: 就说假如我这个复议的话，是次责或者同责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可能哈。大概率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复核他主要责任的原因不够充分，我只能说。如果对方是闯红灯而交警没有认定，咱们调了视频之后发现他是闯红灯，我觉得这个他主要责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就对方而言，他自己说自己是闯黄灯，关键是其实还是在于说，就是后方车辆后进入路口，这个车辆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这个路口当中车辆，因为毕竟中州大道比较宽嘛，是吧？所以他在骑车在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行，好，谢谢，
0: 好吧，
1: 谢谢。
0: 不客气。这个我觉得您如果去想，还是想去复核，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我觉得复核成功的可能概率不是很大，对，它不足够典型。
1: 好的，
0: 好，那先这样，郭先生。哎，不客气，也感谢您的信任。有其他问题，您可以再拨打我们热线。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啊，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1: 那个应该是在今年的1月21号吧，应该是周三那天。然后那个早上，我姑娘突发那个肚疼，还伴随呕吐。然后我那天车刚好限号，我的尾号是8嘛，那天刚好限号。然后我开着车拉着我姑娘去那个在那个二七万达对面的儿童医院看病去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嘞，然后被拍了嘛，闯进行了。然后后来就是我申请复议嘛，把那个医院的那个诊断证明啊，包括那个记录啊，包括这个都上传给那个在那个12123去申请复议，复议没有通过。后来我打电话打到咱们教育局咨询这个事儿，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突发疾病是吧？
0: 嗯，
1: 这边这个开车闯进行，这是不得已的，这个事儿能不能复议？咱教育局的意思是，如果说你要着急的话，你可以打120是吧？如果说你要是再着急的话，感觉孩子的病比较重的话，这100块钱我们罚过了，你该出就出了，孩子的病最重要。
0: 嗯。
1: 这是那边给我答复，
0: 嗯，
1: 然后最后诊断上是急性肠胃炎，我啥意思啊？我来电的意思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你看这个事儿，孩子突然有病，我开车闯进去是迫不得已，对不对？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我是打120还是继续闯，还是怎么弄？
0: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我作为孩子家长，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所以说呢，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大家作为家长都非常的着急。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因为我之前到这个儿童医院的时候啊，我也看到，其实孩子无论病严重与否，这个病情的大小，发个烧，咳嗽一下，这个家长都心急如焚，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院里头呢，每天有大量的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就诊的一些情况。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再回到这个违法上啊，我们说这个违法为什么能够撤销？它能够撤销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些迫不得已的、涉及到生命危险，或者是无法正常去解决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违法呢，可以拿着相关的证据去申请复议撤销。那么交警呢有审核的权利，要看这个具体情况是否达到了撤销的需求。那我为什么把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说呢？一个是这个违法什么情况下能够撤销，一个是医院里的实际情况。所以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家长当非常心急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个下意识的选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去，但是也许经过检查之后啊，他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病症，他可能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那家长也就放心了，对吧？但是呢，每个家长可能都存在这样的或多或少啊，或者是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当然无法去判断当时这个孩子究竟是什么病情，所以说你这个事后呢该申请，但交警能不能撤销，主要是看这个疾病呢它是否涉及到生命危险，因为我们家长没有办法判断嘛。所以真的是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是在法律上有个名词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作为家长来说，我着急，孩子生病了，我开车去，大不了我就被罚嘛，对不对？那我为了孩子，我现在我也得开车去，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每一起只要是送孩子去医院的违法都能够撤销，通常呢还是要看最终这个诊断证明当中病情的严重与否。那你想，如果在医院当中那么多的病人，他还不仅是孩子啊，还有老人呢、啊、对不对？还有成年人啊，生病之后大家都说我家人有人生病了，我今天我就得这个闯限号出门。那一方面呢是这个违反了正常的规定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对整个社会起到了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那我们知道我们走在路上，您看您也有时候走在路上会看到，你看这个车他闯限号，交警为啥不罚他呀？交警为啥不处理他呀？他为啥就能出门呢？所以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其他人看到了并不知道我们车里是一个生病的孩子，更不知道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着急的事情，他只看到的是有一辆闯限号的车辆出门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破窗效应，就是我看到他能走，那是不是我也能走？ 所以不管是从违反法律规定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从整个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都不倡导也不建议碰到问题我就闯限号出门。所以交警在审核闯限号的这种复核申请的时候，也会控制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什么严格标准？简单来讲，需要生病的去医院去这个自己开车去的，那么一般情况下要看这个疾病是否涉及到生命危险。就如果换句话来讲，我现在不开车去，那么就会这个影响到生命安全，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一般交警会撤销。但是如果不是涉及到生命危险，是比较常见的病症，比如孩子发烧了，到那儿一看啊，可能是扁桃体发炎了，是吧？这种情况，那这个交警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撤销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讲呢，就是作为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当中，它会有很多很多，这叫我们常说司法实践嘛，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实际情况会发生。那这种情况最终交警会去怎么讲，就是去看这个实际，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是否能够撤销成功。所以再遇到您刚才问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怎么办啊，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第一时间还是打120跟医院先联系，跟因为毕竟120是专业的，对吧？假如真发生了一些急症，我们路上没有办法处理，那120还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就是你确确实实看到我这孩子呀，这疼得不行了，是吧？我这眼瞅着我这个确实很危险，那么第一时间拨打120寻求最专业的帮助，这是第一点。那你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路上也有很多车，那怎么办？第二个，你也可以拨打110啊，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交警来协调，或者说做个备案，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第一个选择最好还是拨打120。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孩子发烧了，我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着急的病，或者我知道这孩子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建议家长去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去，毕竟它是一种违法行为。撤销是一方面，但是呢本身它已经违法了，只不过后期呢可以因为某些原因去撤销这种违法，那么这个数量一定不会特别大。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家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因为每个人呢去应对这件事儿的他的能力经验，包括这个对于突发情况下的反应不一样，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你只要是家里孩子生病了你就可以开车去出门去。包括还有你像您刚才这还只是闯限号对不对，那你像还有一些家长说我孩子生病了我是不是能够闯红灯，对吧，多严重的病能够闯红灯，那么到闯红灯这个地步的时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它不仅刚才说的违法产生波状效应，还有一个就是给自身和他人的行车也会带来新的危险。你甚至遇到这一些情况，就是本来孩子生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结果路上因为闯红灯反倒发生了交通事故更麻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判断他的这个病症究竟是什么状态。那我们没有这种医疗常识怎么办？两个选择，第一那就是拨打120，第二那我闯了就闯了。我们经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为了我孩子的身体健康，我为了这个让他及时的能够到医院去就诊，那我确实违法了我就认罚嘛，
1: 嗯，
0: 对吧，你不然的话你说我又想这个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那同时呢我又觉得那你不能罚，但是我们想每天到医院就诊的人确实有很多呀，是吧，大家你别说去正常就诊了，就是挂急诊的人每天你看看有多少，如果每个人都想我只要是挂急诊了我就可以闯限号我就可以闯红灯，那咱路上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对吧，那其实是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一个安全隐患。
1: 嗯
0: 嗯，所以我们第一个倡导的还是尽量先联系120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知道大概的情况以后，比如说120说啊你这个情况，哎呀我听你这个症状啊应该没有那么着急，你不用慌，是吧，我们马上派120过去，或者说你可以打个车到医院来，这都是一种选择，对吧，
1: 行行行行，好，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一路向阳在问，他说我咨询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发生个事故，我全责，对方有轻微伤，这样会影响我驾照吗？一个是看您全责有没有处罚决定书，您先看一下这个处罚决定书上面有没有记分，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处罚决定书哈？一般先看违法，违法对驾照的影响会更大，事故对驾照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其次呢要看这个事故的轻重，如果您在事故当中，不是您哈，就是假如发生了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呢在事故当中驾驶员承担了同等以上责任，造成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或者是有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况，那么才有可能会影响到驾驶证。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驾驶证啊，因为那种情况下就涉嫌到交通肇事罪了，它才有可能会影响驾驶证，不然的话就不会这样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哈，我爱大凉门，他说无奈啊，闯禁行的确实太多了，说那没有办法全都是作为这个你口述就能够撤销，他说最终啊还是依据医院的诊断证明。他说至于当事人呢，采取措施之前肯定有过考量，也大概会知道是什么结果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如果审核不过的话，那就认罚嘛。他说其实紧急情况下用车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手机叫车呀、叫出租车呀，还有联系120啊等等哈，都是方式很多。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刚刚这位叫做。我看这个名字啊，怎样？这位朋友，听听他的语音信息。
2: 前面那个为孩子这个闯禁行的家长啊，确实是有点矫情了。那你为了孩子的这个生命安全，那路上一路红灯啊，你为啥不闯红灯啊？闯红灯，那为了孩子嘛。
1: 可以理解啊，确实这个咱也不能说，就是因为家长这个心情都能理解啊。有时候，这个因为我们可能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所以在孩子发生疾病的时候，确实手足无措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作为家长来说，这个心情都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反过来想想，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动，在这个社会性的活动当中，大家一定会遵从一些社会性的规则。不然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作为一个特例而独立出来，独立于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社会运行的规则将会被全部打乱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特殊情况，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一定是在整个社会的整体运行规则之下啊，就是大的运行规则之下去考虑一些选择。就是一旦我们突破了，那么这个时候除非有一些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不然的话那这个可能整个运行规则就会被打乱了，对吧？看到彩云也说啊，他说这个违法交罚款就行了啊，如果去撤销了那还要法律干嘛？如果真的是紧急情况，咱该撤撤啊，这可以申请撤。另外呢，我爱大凉门也说啊，他说换个角度，为了孩子我就闯禁行，罚100也值当了嘛，说不定真的是紧急情况呢，那警察很有可能会免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身体上的状况，第一时间第一选择最好还是拨打120，这个是最专业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毕竟我们缺乏专业的急救知识，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身边的例子啊，一个朋友是心脏问题啊，当时家人第一时间拨打了120，第一呢120先派车啊，第二呢指导他在现场进行抢救的一个过程，所以最终没有留下后面的问题哈，就是整个的急救过程非常顺利。但是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慌了，自己在这么慌乱的情况下，我还要再去开着车再去送到医院，这个医院还不一定有没有收治这种病症的他的这个能力啊，那么可能反倒会延误或者影响这个抢救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第一时间遇到这种急症，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深刻清醒的认识，就是先寻求专业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十厘米，一克，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乐开启一下我们的话题吧。吃牛排不是在头等舱，而是在飞机外。
2: 先等会儿。
1: 好的朋友，而是在西餐厅。哎，
2: 飞机外怎么吃上牛排了呢？
1: 很明显，这是一个吸引你点进来的一个标题。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怎么在飞机外吃牛排呢？最近美国有六名跳伞者带着餐桌从4000米的高空跃下啊，就是飞机的这个跳伞舱打开，然后呢，一整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椅子上的几名这个跳伞员，就一整个就撂下去了。
2: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视频的、
1: 能看一下，还是挺震撼的啊。
2: 是
1: 一整个下去以后呢，在将近40秒的自由落体时间当中，几个人啊就淡定的假装在碰杯、喝葡萄酒、切牛排，就是把这些这个比较稀松平常的一种行为在空中完成。
2: 优雅，真是优雅。
1: 对，大家回复聊天可以直接看视频啊。他们是盛装打扮，然后围坐在餐桌旁啊、假装碰杯啊，刀叉吃牛排啊，随后差不多了，打开降落伞啊，飞出这个餐桌，最终所有人安全降落。
2: 完了完了，
1: 怎么安全降落？
2: 我是说那个啥、
1: 这个行为是吧？啊，
2: 我已经看到明年的物理高考题了，自由落体啊，40秒内呀、
1: 你这个杞人忧天呐！
2: 完了
1: 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题，
1: 跟你有

0: 么关系？
1: 我替大家忧啊，替孩子们愁啊。
2: 先天下之忧而忧
1: 啊，
2: 是不是？
1: 我怎么能够乐呢？
2: 你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哎呀，还好我不考。哎呀，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哲理呀。
1: 嗯，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天上也没有。天下没有，他天上也没有。
1: 那路人还表示了
2: 啊，
1: 谁说路上不会掉馅饼啊？
2: 天上不会掉馅饼。
1: 馅饼不是馅
2: 饼？那什么？谁说路上不会掉馅饼？路上你给我掉。天上的馅饼掉在路上
1: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1: 嗯，
2: 何况还是牛排。
1: 还有葡萄酒，
2: 对对对，啪就摔脸上了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7: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8: 大象新闻的另外一条消息，
9: 哎
8: 啊，每天睡5个90分钟。有没有朋友这样睡？
9: 没有。
8: 但是有人这么玩，而且呢他是 C 罗
9: 哦。
8: C 罗的分段睡眠法最近走红了。据了解啊，高强度的赛程期， C 罗呢一天会分5次来睡觉，每次睡90分钟，一个半小时啊，全天总睡眠才保证到了7.5个小时。他的卧室里面呢随时配备了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睡前的2个小时呢是杜绝手机蓝光，配合着冥想拉伸放松神经啊。你看大家算一下啊，他睡觉之前2小时得不看手机，怕有蓝光
9: 啊，是，
8: 然后呢他每天得睡5次。也就是说他就别看手机了，
9: 几乎是不看，
8: 对不对？每次睡觉之前2小时都不能看手机。不过这个分段睡眠法啊，医生就提醒了，普通人可不能盲目的照搬或者直接模仿，
9: 我敢都不敢呀。
8: 对呀，有可能会导致你越睡越累。哎呀，我就更厉害了。这个我的作息已经诡异到让我意识不到我在熬夜了。
9: 对对对，
8: 有的时候抬头看看天，我都没有预期它是黑是白。
9: 咱池哥的睡了这两个字儿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8: 哦，我比如说咱俩这个正发着信息呢，聊着工作呢，我说太晚了，睡了，
9: 睡了。然后咱池哥就等于是害怕黑暗，退出所有聊天，加上玩了1.5个小时的游戏，加上刷了1.5个小时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红书，加上产生了一点点的负面情绪，然后和自己和解了，好了，于是他才能睡了。
8: 抬头一看，天亮了。
9: 哎，再去听会儿歌吧。
8: 哎，你说的这个啊，还真的引起了我的一个反思。就是我这摊儿铺的太大，就像你说的，结束聊天，结束游戏，结束短视频，然后结束比如说还要收拾收拾餐桌和零食啥的，就是因为我回家以后我想极度的放松。有的时候我媳妇儿就吐槽我说，你咋打开那么多东西啊？因为她玩电脑，比如说她也想看剧，她就把那个剧全屏，是吧？
9: 是。
8: 我这边是什么呢？首先比如说梦幻五开，就是我开5个梦幻的账号操作他们，这是我屏幕的右半拉。左边呢是一个小窗口放着电视剧，中间一个小窗口呢开着 B 站，然后呢刷上面的这个短视频嘛，下面还有个知乎。
9: 你看看咱池哥的注意力就是这样被分散的。
8: 然后我的下巴底下，我的屏幕还亮着屏，边聊天边看一些电影解说，我真的是这么一个状态。
9: 你忙得过

0: 真的就是当我回你说睡了，哎，结束了其中的聊天，
1: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0: 我不得把剩下的这半部影评看完吗？
1: 有道理啊，
0: 又得十几分钟。嗯 ，B 站这个短视频已经看到这个转折的部分了。哎，结束又是十几分钟，嗯，是吧？知乎这个话题，我不得看看各个答主他分的什么方向来看吗？
1: 啊，对呀，他们的评论啊什么的，
0: 稀稀嗦嗦，这就真就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哎呦，我说半个小时都是说少了。
0: 对，有的时候觉得今天除了《梦幻西游》，可能得打开其他的这个游戏做一做日常任务。
1: 啊，对，你得上去领一领街，
0: 收个菜，
1: 签到啊什么的，
0: 抢个车位，领个大礼包什么的。
1: 是。
0: 真的，我真的，你今天点醒我了，我得反思。嗯，家里边该配电脑了，屏幕真是不够用。
1: 哎，池哥，你要是再配一个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摊儿可能会铺得更大？
0: 对，我觉得以后我可能就是整个一面墙就跟监视系统一样，一面墙全是屏幕显示器，你知道吗？啊，
1: 忙得过来吗你？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你看我都反思了，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晚上和睡眠是怎么度过的。哎，啊，咱人生的顺序啊别搞反了。一，睡觉。嗯。二，吃饭。就是天大的事情，各位朋友们，睡好觉吃好饭。三，坚持运动。哎，四，照顾好工作。嗯。啊，有些朋友肯定是搞反了，那工作怎么能是吧就排到那么后边呢？啊，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工作都排不到第四啊，这个非常棒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自己，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啊，但是千万不要一工作，二加班，三报复性熬夜，四不健康了。

0: 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龙还说呢，哟，还玩梦幻呢，张弛哪个区的啊？你
1: 组队呀？
0: 我有的时候我也是玩会儿游戏，所以真是觉得有的时候想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好多游戏我都没玩明白呢。不过在游戏这个赛道啊，我属于是天资比较愚钝的那种人，好多人都玩得很明白了，我依然是就是操作也不灵，是想法也不够，然后呢也反应不过来。
1: 你现在比的就是一个号多，然后在线时间长。
0: 对，你像有一些号，就是我一直就是打那个新手教学得到一些这种成就感，因为一旦跟玩家接触就被比下去了。没有游戏时长，
1: 就有、就比如当时我记得玩游戏的时候，我喜欢玩人机模式。
0: 对，
1: 还必须得是简单的人机，
0: 就是所谓的就是虐虐菜
1: 啊。对对对，
0: 一旦你到了一定的符合你水平的段位以后呢，他会把你的胜率控制在50-50嘛。有些人就受不了，就觉得比如说我今天玩游戏，我玩游戏图的就是爽嘛。
1: 对呀、我老是被虐，
0: 结果昨天赢了一天，今天输了一天，心情就不美丽了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不是游戏，是假如啊，未来人类每天只需要睡1个小时，你剩下的时间想干嘛？
1: 你想干嘛呢？
0: 地区号优先跟我们互动了啊。
1: 假如只需要休息1个小时，
0: 对，
1: 那多挣钱
0: 啊、是。
1: 剩下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陪一陪家人。
0: 没错，这个好多朋友都把挣钱啊，这个也排在了很靠前的位置，因为，很正常，也很重要。
1: 哎，因为
0: 挣钱不寒碜啊。
1: 地居号这个朋友说要挣钱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当中就想到了一个之前网友的一个想法，到时候咱就能实现了。到时候早上我们可以卖早点，中午跑外卖，下午跑滴滴，晚上干烧烤，大半夜干代驾。凌晨起来我再扫个地，哇，我到时候我想不发财我都难。都实现了，志哥。
0: 哎，咱其实美好的畅想一下啊，就是如果全球所有的人类都只睡1个小时的话，那不只是说你的收入会几何式的增长，就是因为人他的能动性很强
1: 啊，是
0: 全人类在这个层面上，他的发展也一定是那种跃迁式的那种。

0: 就是科技啊，
1: 嗯，
0: 文化呀，
1: 那就是爆发式的了。
0: 对，就是爆发式的、断崖式的那种增长。
1: 嗯
0: 啊，然后到时候呢，
1: 到时候咱池哥家里面那个家务活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啊、
1: 干吧，池哥。
0: 到时候我买个小房子。元阳大米跟我们说了，
1: 说我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0: 好的，
1: 如果每天睡一个小时，
0: 嗯，
1: 能够保证健康，
0: 能保证，
1: 我是愿意的啊。
0: 嗯，
1: 其他的时间我是想搞一搞钱，
0: 哦，
1: 挣到钱以后呢，我财富自由了，
0: 哦，
1: 然后就可以实现人身自由了，
0: 就是不用再为挣钱所考虑了。
1: 到时候呢，我就去旅游，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0: 嗯，
1: 比如咱们电台的所有活动，
0: 嗯，
1: 我一样不落，
0: 嗯，
1: 家里面所有的商品我全部下单。
0: 我祝您尽快财富自由，
1: 米哥多挣点米，
0: 对不对？
1: 米哥，
0: 米哥挣米，关键人家财富自由，你看还带动咱抓紧时间尽快财富自由，
1: 格局、
0: 啊，对不对？
1: 大了起来。
0: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各位，我们的人生不是从来如此，
1: 嗯，
0: 我们的人生不是说今天你所做的事情乘以大半辈子。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日子里面会有一些改变的。那比如说大家陷入到工作繁忙，或者说这两年压力很大，
1: 嗯，
0: 很多的事儿都攒到一块儿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就是
1: 你不是一个人，
0: 不是一个人压力这么大
1: 啊，对
0: 呀，你一定要相信这只是现阶段，
1: 嗯，
0: 你压力这么大，你以后一定会有所改变，
1: 哎，
0: 这不是你人生的一个重复的一个常态。
1: 那倒是，
0: 对，
1: 处理还能反弹呢。
0: 对，反正我最近都是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个
1: 方式来说
0: 理由来这个跟自己对话。
1: 嗯，
0: 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
1: 啊，对，
0: 对不对？你不是说啊，我就这样干，然后呢，一直干到退休就行了啊。也许你这两年啊挣不着钱，也许在某一天突然你就迎来了一个所谓的风口，或者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大的翻身的机会，一下子你的人生境遇就变了，所以不用担心。
1: 池哥
0: 啊，要有希望啊，
1: 说的有点热泪盈眶了，点首歌，
0: 嗯，
1: 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心若在，梦就在，跟你之间还有人。
1: 别甩了，别甩了，池哥，秀发也已经。
0: 哎，多乐说了，
1: 多乐说，看你给多少钱
0: 哦，
1: 价格合适的话，那一个小时也别给我留了，我一天能干24个小时呢，
0: 纯干活啊，
1: 不享受生活呀。
0: 哎呀，咱要说啊，给自己干活就是提劲儿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到南方很多的这种城市，就是。干再小的生意也要自己当老板，就是他干活的这个心气儿啊，你感觉不一样。
1: 对，我之前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义乌那边的，
0: 嗯嗯，
1: 他们那种就是大老板啊，
0: 对啊，
1: 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一个个都得手上还得干着活，
0: 哦，
1: 别看身价有多少，
0: 从来不带停的。
1: 对，来他们家吃饭，你是手上干着那个什么，应该就是几毛钱的那种编织。
0: 明白，就是你别管外面现在趁多少钱，
1: 哎，
0: 回家以后能挣的钱都挣，大钱小钱都挣，是吧？
1: 嗯嗯，
0: 外面做生意挣大钱，回来以后再搓个皮筋啊，弄个手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粘个小蝴蝶花啊，就那种，
1: 是
0: 懂你的意思。
1: 一家人，哎，一个个抱着一个筐。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说财富刻在了他们骨子里，而是说劳动这件事儿，
1: 哎，
0: 他们好像想明白了。
1: 嗯
0: 啊啊，当然咱这么说，肯定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呀，站在干岸上，在这儿
1: 望着，
0: 夸夸其口啊。好多朋友都说，大神你别这么说，你知道干活有多累吗？我恨不得去歇一歇啊。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良性的这样工作的一个这个动机啊。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聊话题来说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想做点什么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3: 来说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你想做点什么呢？
2: 嗯，咱来听一下这个阿嫩怎么说啊。
4: 如果说每一个人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那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更多了。
2: 对，
4: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更多了，能做的事很多，也不一定非说一定要多做某一件事。我觉得你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跑跑步、游游泳、打篮球、写写字，然后就是很多很多。
2: 嗯。
4: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肯定不会做，绝对不会做，就是打游戏。我就在想，哎呦，那种人就让你上瘾的，就是剥夺了你的休息的时间，或者说你工作的时间，甚至说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明明这样的东西，你可能永远打不了，完了这一关还有下一关，但是大家还要打。我是觉得我绝对不会干的一件事就是打游戏了。
2: 打游戏等于浪费时间，这是阿嫩的观点。
3: 等于上瘾，失去了和家人陪伴的时间。
2: 就是他剥夺你的这个时间，剥夺的有一些太过分了，太厉害了。他设计的投机取巧之处，就是在无形当中把你的时间全部的占有。
3: 然后打完之后，你还特别的嗨，不容易入睡。
2: 对，
3: 那你不睡怎么办呢？那接着打游戏呗。
2: 关于打游戏，说说这件事你怎么看啊，网瘾少女？
3: 因为我确实是一直在打游戏。
2: 对，就是
3: 这个游戏里面的快乐，只有打进去的朋友才能。
2: 你想劝阿嫩打游戏是吧？科学研究表明，这个打游戏防止老年痴呆呀。
3: 不是因为打游戏的时间太长了。
2: 其实就是各方的观点都可以，就是。玩拿你的时间玩不玩游戏，它都是一种选择，但是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负责任。就是比如说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不影响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选择多打游戏，没有哪个人说有权利要求我不打，对吧？就像阿嫩说，反正我坚决不打游戏，也没有人逼着说你每天必须得四个小时啊。
3: 对对对，没有，
2: 也没有。而且阿嫩说的非常对，就是你省下来的这点时间，虽然说今天咱问你会做点什么，但是咱不是说强制要求他做点什么。
3: 哎，是。
2: 我觉得玉树没有林峰今天回答特别好。
3: 他说节约的时间啊，那当然是躺到床上睡觉嘛。
2: 就是，咱今天话题是说，你只需要睡一个小时以后，其他的时间你省出来，省出来我接着去睡觉，允许，
3: 允许，
2: 允可以。
3: 也没说不让睡吧，
2: 对不对？
3: 是吧？就是、我虽然只用睡一个小时，
2: 对，就好
3: 像能睡，
2: 就好像，今天你吃一碗米饭，你就饿不死了。这是我们今天话题的类似的这种前提。
3: 是，
2: 但是我想再吃一碗，允许，对不对？没有人说你不你。吃且只能吃这一碗米饭，
3: 很好，
2: 对不对？
3: 这个思路非常的好。
2: 而且咱一开始就说了，各位，你的人生当中睡觉是第一位的，吃饭是第二位的，其他的都要往后放，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那大家睡一个小时，这是刚需，那玉树没有林峰说，我
3: double，
2: 对，我就乐意睡。
3: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的思路也非常的这个清奇
2: 啊。
3: 好像问的是，那都睡一个小时的话，张弛的门禁迟哥还有吗？如果每天只睡一个小时的话，
2: 这位叫脂肪战士的这个朋友
3: 啊，对对对，我特别喜欢他这个问题。迟哥，你还有门禁吗？
2: 说如果一天只睡一个小时，迟哥还有门禁吗？这个门禁跟睡觉时间无关啊。
3: 那就是有，不用怀疑。十一点，
2: 你能不能别说这么直白？
3: 十一点
2: 啊，
3: 是 deadline。
2: 对，就是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媳妇儿设置这个门禁啊，她不是为了保障我的睡眠。

0: 太迟了，十一点他不上床睡觉。
1: 他就是为了限制我在外面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嗯，他等于说他框定的是这个我陪他的时间要足够。
0: 哎、哲，十一点是你的门禁啊，那你放出来的时间？
1: 我凌晨五点约个兄弟哥们儿的局，有几个人能到的？另外，你这个放出来的时间也太不中听了。
0: 就是有嫂子有规定吗？你两点的局，你也可以出来吗？
1: 哎，之前真有人啊，这个
0: 就是为了五点钟约你、哎、
1: 对对，卡过这个 bug， 问过我这个漏洞，说张弛，你十一点回家打卡，你能不能再下来？咱不是说十一点零五分下来，你过了十二点，你十二点多凌晨一点，你媳妇儿睡了，
0: 对，又是
1: 你偷偷下来，这算不算犯规？我们二厂，我们久一点等着你，
0: 这个是可以等的呀。
1: 我说这个红线我从来没敢踩过，就我没有问过，你不可能。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监狱里边，狱警来回巡逻，是吧？一个这个被关在里边犯人说，咱这个墙不好凿，但是我要从这个门的缝隙里边，我出去以后，你觉得他会问这种问题吗？
0: 再想想法吧，朋友们。
1: 但凡这个问题问出去，你只会脑袋上再多一个监控摄像头。
0: 再问一下，十点半，哎，十点，
1: 行啊，
0: 九点。下了节目回来，
1: 很有可能。你可太了解我媳妇儿了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最近呢，我跟孩子就是成为了一个联盟。前段时间有一个亲戚呢来家做客，进到了我家小孩的这个房间，看上了孩子的玩具，结果那个当妈的呀，直接就送给那个小孩了，然后呢，我家孩子
4: 那肯定不高兴啊，
3: 就问玩具呢，妈妈说送人了，然后呢，孩子也不慌也不急，说啊，你送我那个玩具，不是妈妈，你那个金镯子，你不是让我拿着玩吗？我放到那个玩具里了。一听到这儿，当妈的急了，我媳妇儿赶紧给人家打电话要金镯子，结果对方呢咬死没有，说就一个玩具啊，找半天里面没有金镯子呀，最后两家关系闹僵。后来呢，我跟孩子呀，就把这个金镯子偷偷卖了以后啊，一半的钱给我这个充值这个玩游戏了，另外一半呢，这个给孩子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不过这个玩具是正版的。
4: 好嘛
3: ，Yes。
4: 两家不联系是对的，是明智的选择。
3: 别找我们家，我们家呀。局中局中局，你知道吗？
4: 以后张弛做这样的局少不了的。
3: 我跟你说，那孩子也需要我在旁边这个打配合呀。别看我在旁边是一个捧哏，对不对？位置很重要啊。哎，就是啊。对哦。哎，对，是。
4: 快去快去。
3: 哎，难道说？哎，勾起他的这个怀疑的心理。后来最后还得跟我不联系了。那能联系吗？再联系。都露馅了。各位段子啊
4: 段子啊朋友们，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说说。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会想做点什么呢？
3: 对，就是你需要的时间啊，只需要睡觉的时间只需要一个小时了。解放出了很多的时间，
4: 你有很多的精力，
3: 你想怎么安排？当然也可以像玉树没有临风一样，我说节约的时间我还是躺床上睡觉。允许
4: 可以，
3: 就是必要的是一个小时，其他时间你选择去睡觉还可以。云隐说
4: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那到时候也就那一个小时也别睡了吧。大家都可以听河南交通广播。
3: 对，之前也有朋友说，那要是不睡了，
4: 能不能就是一直听咱的节目是吧？
3: 也一直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4: 就是大家都别睡，杨洋找到了啊。他说，假如人类每天只睡一个小时的话，剩下的时间你想做什么？我想听每天23个小时全天在线的马路老友记，咱大家都别睡了，行不行？
3: 是都别睡了，你听马路老友记，你属于是享受吧，或者说接收，就我们这儿算是生产内容，我们算上班啊。大家听广播算休闲啊，我们说广播，我们算上班啊，各位朋友。
4: 23个小时全部都在线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咱们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
3: 有点像大直播、大播客的那种感觉了。
4: 对对对，到时候咱在节目当中刷个牙呀，吃个饭啊，就边吃边唠了。
3: 那这也很正常，是吧？你广告时间或者说放歌的时候，抓紧时间扒两下。

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

0: 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找到了一个武林高手。
3: 哦，
2: 我说师傅，您到底有多强？我拜入您的宗门啊，也已经3年的时间了。您可真的是真人啊，一点相都不露。这3年是啥也没教我，甚至现在你有没有武功，我都打一个问号，持怀疑的态度。
3: 这3年了，啥都没学呀。
2: 师父微微一笑说：“前3年教的是心法，后3年教的是招式。如今3年之期已满，为师啊。”得教你一些招式了，
3: 终于要露两手了。
2: 老夫啊，略懂一些刀法。我说哦，从刀法开始教起，我终于可以学了。师傅，请展示。
3: 哎，
2: 师傅说，叮，拼夕夕到账300元。啊，
3: 不是师傅，
2: 师傅好强，师傅好强，好强，为什么呢？你想啊。他就砍了一刀就300块，你就说强不强吧？
3: 哦，师傅这块有人脉，
2: 那
3: 都是徒弟。
2: 你看
3: 完砍一刀，
2: 不是关键就是对，不然他为什么收徒呢？
3: 哎呀，
2: 逻辑直接就闭环了，是不是？而且你想啊，他这么快就实现了300块，有多少朋友是吧？拉动身边的这个亲戚好友砍了多少？
3: 砍了3万都没有。
2: 最后那个碎片啊，还是被老鼠啊就叼走了。
3: 叼走了。
2: 在这儿也是奉劝各位这个试图去这个砍一刀的朋友啊，这个可能会透支您一些这个时间和人情，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概率成功，有一定概率不成功啊。所以基本上面对我身边的人需要我去这个助力的话，以前我的态度是直接拉黑啊，
3: 现在呢
2: 现在我会帮一下忙，毕竟大家呀都不容易，对吧？但是我自己本人呢好像也没怎么砍，因为有一个这个博主好像之前实验过
3: 啊，对，好像是为了一部手机还是啥，
2: 对，他好像大概发动了1600号人，最后还真砍下了一部这个手机。但是这个手机呢也是那种名义上比如说标价3000多，实际市场价可能也就是700-800块
3: 啊，对，几百块钱。
2: 哎，是的啊。
3: 我反正目前是还没有团购人啊，
2: 就是各位，就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好实现的，因为咱天天上节目，咱群里边的好友也多，然后微信的这个列表里边朋友也多
3: 啊，是。
2: 但是一切都在暗中啊标好了这个价格，是吧？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用砍一刀的这个时间，你做点其他的事儿，可能啊，他的这个对你的回报啊，都比这个要高。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

0: 我无尽下坠。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爱发于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

0: 对呀、啊。
1: 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大家好，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

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0: 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怎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Greetings, I want to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

0: 重，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三，那么按照现行规则来说的话，从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好了，那也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情况。按照进入到暑期的节奏来说的话啊，早上8点钟之前，整个市区跑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在陇海高架大学路的东向西方向啊，陇海高架大学路的东向西方向现在出现了一段这个行驶缓慢啊，原因呢现在还不太了解，各位如果经过现场的话呢，可以和我们来核实一下。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目前呢整个跑起来都是非常非常顺畅的。但是呢，因为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呢，郑州市呢下雨了，所以呢此刻路面比较湿滑，建议大家呢速度不要太快了，尤其是在转弯呢匝道的地方跟车不要太近。好，我们稍后的时候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各位，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交林导航志，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这样今天早上呢还是比较空气湿润的一天。昨天晚上下了场雨啊，不知道几点钟开始下的，几点停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雨应该是刚停没多久。
3: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雨到底是啥时候下下来的呀？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的地方都已经干了。
2: 有的地方干，有的地方我看还有水坑呢。
3: 对对对，啥情况啊？
2: 所以这雨应该是一

0: 周，我跟李现，我们俩就说咱们预测一下谁是冠军。
1: 不是上周吧？是昨天。
0: 上周啊。
1: 周一吧、
0: 啊
1: 就是
0: 周一吗？
1: 就是周一。
0: 总之，李现预测的是法国，我说那我就说阿根廷吧。
1: 嗯。
0: 结果呢，马上到来的就是法国和这个
1: 西班牙
0: 的一场比赛。
1: 嗯。
0: 我说如果这场比赛法国输了。那你可就已经输了，你就要给我买杯奶茶。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你看朋友们的消息比你给我的消息要早
1: 啊！好好好啊，愿赌服输啊！哪一家的？
0: 哪一家？嗯，可以加料吗？
1: 嗯，可以啊。
0: 有那些我平时不舍得加的料，全给我加满。
1: 平时不舍得加的，土豆、洋葱、花生、香菜，
0: 都不能加点荤的。
1: 有点荤的，虾米皮儿，
0: 虾皮儿，这就是最大的荤腥了。
1: 海鲜呢？啊，
0: 行行行，
1: 再弄两根海带。
0: 哦哦，呀，海鲜大餐呢？
1: 啊，全球首创的海鲜奶茶，喝过没？
0: 我听着就反胃，怎么回事？
1: 啊，好，这个西班牙今天呢，在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2-0完胜法国，率先晋级了决赛。
0: 嗯，
1: 现在决赛已经有一席了啊，西班牙。另外呢，一支这个决赛的球队将会在，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诞生。
0: 嗯，
1: 这就是今天凌晨的这场对决呢。那这两个队的可以说是球星云集。
0: 哇、哦！
1: 我看了一下，球员的身价总计27亿欧元。
0: 哦吼吼吼吼！
1: 对，两队的球员的身价总计27亿欧元。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场较量了。
0: 嗯，
1: 双方呢还是夺冠的热门排行榜当中前两位的球队。
0: 嗯，
1: 法国队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的一支6战6胜没有打过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球队。
0: 所以那天咱俩一说起来说预测下谁是冠军，好多人支持你的这个观点、是吧？大家都很看好法国队。
1: 觉得今年法国队踢得挺猛的。
0: 对。
1: 啊，6战6胜。
0: 嗯。
1: 西班牙呢是这一次失球最少的球队。
0: 哦。
1: 只在对比利时的时候吧零比这个被打入了一球。所以说西班牙的防线是非常的坚固的啊。
0: 嗯。
1: 这场比赛这个第20分钟的时候啊，打破了僵局。法国队3号球员迪涅在禁区内防守的时候呢，忙中出错，结果踢倒了防守这个西班牙的亚马尔，判了个点球。
0: 哦，犯规了。
1: 第一个球是点球进的啊、西班牙队的前锋奥亚萨瓦尔，没错吧？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主罚命中了，西班牙队1-0拔得头筹。这是上半场的时候呢，是1-0，
0: 哎，一球领先。
1: 到下半场的时候呢，法国队试图扭转场上的劣势，但是西班牙呀，刚才也说了，整个今年的世界杯啊，西班牙就丢了一个球
0: 啊，他主要是防得很
1: 厉害啊，所以在第58分钟的时候呢，西班牙控球后啊。在这个法国队的禁区周围开始策划进攻了，
0: 嗯，
1: 最后呢是奥尔莫禁区内将球，挡给了队友，然后呢后者，这个波罗八脚射门，2-0，
0: 嗯
1: 啊，最终呢西班牙获得了胜利，时隔16年再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哎呀，所以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体育赛事真的很扣人心弦。我虽然不懂球，但我特别理解大家看球那个心情。
1: 嗯，
0: 你看你明明觉得，哎呀，这次应该是法国比较厉害吧，但是哎，结果呢，它就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化。
1: 对啊，姆巴佩呢有说法说姆巴佩这场比赛状态不好。
0: 嗯
1: 啊，整场比赛啊射门没有射正的。
0: 嗯
1: 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了，这咋回事儿啊、
0: 嗯？
1: 总之这场比赛呢，这个已经结束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期待的就是下一场英格兰对阵
0: 阿根廷
1: 的比赛，
0: 对，
1: 将会决出另外一支决赛的球队。
0: 哎，我跟你说是这样，如果在下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又输了，我是不是也要再给你买杯奶茶？
1: 我喝咖啡。
0: 啊、嗯，再给你买杯咖啡，行，咱们就这么说，
1: 行吧？
0: 行，
1: 嗯，好的。哎呀，好了，这是今天早上的球赛最新的一个战况，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嗯，
1: 张渊博哎说早安，西班牙2-0淘汰法国进决赛了啊，姆巴佩4大皆空。
0: 哇，
1: 还有这个这是崔鸿飞在我们微信上也说了啊，韩姐喝到7-8桶吨吨奶茶没？
0: 7-8桶，没7-8桶，1桶就行啊。
1: 如果没喝到，今天早上光坐那儿不张嘴啊，让我一个人叭叭吧。
0: 对对对，就说你欠我一杯嘛，那这不是消息刚出嘛，给他点时间，今天让我能喝到嘴里就行。
1: 行，没有问题。

0: 问题。
1: 加料啊！
0: 啊，还有，小尼同学啊，依然是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96天。
1: 哦，那看来昨
0: 天
1: 是粘错了，
0: 昨天是写错了，啊、复制粘贴、啊。昨天一下在广州番禺打卡。
1: 嗯，
0: 哎，说昨天呢是手打的，因为键盘都是有记忆性的嘛。然后呢，输入韩解之后就是广州番禺，顺手就奔就打上了。
1: 哦、
0: 说今天呢是7月15号，星期三。清晨的风呢带着点不急不徐的温柔，拂过窗帘时都透着那股沉稳的劲儿，就像咱们现在的日子慢慢走着反倒更有滋味啊。厨房炖了银耳百合汤，糯糯的带着香甜清甜味，像极了咱们现在的日子，淡中藏着暖。闺蜜啊，新的一天就带着这份稳稳的从容往前走吧，你看阳光正好，风也不燥，咱们的日子啊，也往更顺、更暖的地方去呢。早安，今天也要好好爱自己呀、
1: 啊。嗯，爱自己是每天的第一步。另外呢，也请大家真的今天要照顾好自己，因为一下雨啊，路面湿滑，开车的时候安全第一，跟前面的车辆保持点距离，
0: 嗯，
1: 慢点走，尤其是进出隧道的时候啊，上下坡的时候啊，控制控制啊，千万千万别一脚急刹，可能会引发一些事故，那就耽误时间是小事儿，就担心在影响大家的人身安全啊。
0: 实力啊。然后还有这个乐妈，哎，来了，早上好，说格局要大，思路要窄，
1: 嗯，
0: 太多翻江倒海的想，只会淹没你的彼岸啊，多设定一些小目标，取悦自己啊，你会发现生活越来越可爱啊。
1: 啊，
0: 周三加油了，
1: 加油加油。刚刚你说完那个消息之后，大家也在纷纷预测啊，蓝东坡说。宪哥呀，就剩我跟韩姐了。我预测是英格兰，韩姐预测是阿根廷。
0: 昨天前天吧，应该是前天啊、前天我们预测这个一大堆朋友支持法国，结果今天早上，哎呀，没机会了啊。然后蓝东坡是预测英格兰是吧？
1: 对对对，
0: 英格兰，你是阿根廷啊？看看结果如何？
1: 行行，咱蹲个结果。
0: 嗯，我没看这场比赛，但是有看过的。你像那个这位马先生说，法国呀被打的手都还不了。
1: 哦，意思是被压着打了，是吧？
0: 嗯、
1: 哦，看来实力很强劲呢、
0: 啊，
1: 西班牙。
0: 真没想到啊！
1: 对呀、
0: 啊，按说应该踢得很焦灼啊，或者是，这是那两个都是强队啊。
1: 但你从比分、
0: 不应该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
1: 从比分来看，2-0确实是有点压倒式了。
0: 嗯，平安是福提醒我们说，今天凌晨3点多下的有点大。
1: 哦，那会儿睡得正香呢。
0: 然后甜咖啡说的是开封啊，他在开封凌晨5点多，就早上5点多。下的大雨，电闪雷鸣的。
1: 哦，还是大雨啊！我以为是那个淅淅沥沥，但是很密，然后就下的时间久。哦，原来是一场雨，然后就停了，
0: 嗯、
1: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是吧？
0: 春华秋实说今天的雨呢是4点多点下的啊，5点多停的。
1: 哦，可能势头有点猛。
0: 嗯，
1: 夏天的雨也确实是这种特色。
0: 好吧，啊，来，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啊，来互动聊天、报路况、聊心情都可以。
1: 哎，那出远门之前要走高速的朋友，关注天气也关注路况信息，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平台上来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带您看看天儿怎么样。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两天雨带会顺势来到黄淮一带，河南的降水整体出现了北强南弱的状况，其中今天在北部和中东部，明天在西部和中东部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中东部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首和郑州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温度26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我国上半年外贸首破25万亿元，
1: 两部门预拨4.3亿支持10省区市抢险救灾。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播出。
1: 河南三部门联合发文支持青年就业创业。
0: 今日入伏。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6.9%。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后应急恢复。
1: 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
1: 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
0: 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等多个地区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倩。
1: 早上好，我是谢涵。有一些朋友特别关心你，双木星还说一觉起来怎么50块钱就没有了呢？
0: 什么50块啊？
1: 买奶茶？
0: 买奶茶50块钱吗？
1: 啊，买到50块啊？
0: 为啥要买五？
1: 就给你多加点料，刚刚不是说加料给我？
0: 加料能加多少？
1: 加能加多少加多少。
0: 他杯子就那么大呀。啊，还能加俩土豆？
1: 给我来一个超大杯。
0: 不至于吧？
1: 然后
0: 还能装啊？还能放得下5个馍？
1: 你要是觉得就是50块钱不好花的话，老可爱给你出个招。
0: 啊、
1: 老可爱说：“哎呀，听者有份儿，
0: 听者有份儿啊！”我跟你说，我给他买一个那个蜜雪都可以了。
1: 呀呀，你看这人。
0: 啊，说吧，那个你来挑吧，今天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东西啊？这是愿赌服输，这应该这没啥啊，完全没啥。
1: 大家给我提供一个，就是别的不说，就是希望它就是价格，是吧？比较在线，就质量比较在线，然后那个料能加的多的，你们给我提供一个，机会难得，朋友们。
0: 这没看出来啊，平时真没看出来啊，真下三儿呢。
1: 十几年了，终于要喝上。他买的奶茶了，
0: 我的天爷啊，说跟虐待他一样。来吧，那我就等着啊，明天、哦、啊，明天
1: 阿根廷
0: 是明天的比赛吧？
1: 你查一下，查一下具体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啊。明天这下面这一场这个阿根廷的比赛，我就很担心，说不会咱俩预测的人也都输了，很难收场哎。
0: 明天的就是明天这会儿比赛结果就会出来了
1: 哦
0: 啊。明天的这会儿，
1: 英格兰对阿根廷，
0: 对，就是今天的后半夜啊，今天的后半夜，明天凌晨的3点进行的是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
1: 是是是，
0: 你预测是英格兰是吧？
1: 如果阿根廷
0: ，要是也没进的话，那就来吧。
1: 明天的我就是今日的你。
0: 来，
1: 明天你就可以挑品牌喝咖啡了，是吧？
0: 当然还是希望这个，我个人还是希望阿根廷那个能进入决赛的啊、
1: 因为除了法国之外，你也比较看好的就是阿根廷啊。
0: 对，而毕竟也是梅西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嘛。有一个好的结果，挺好的呀。
1: 是的，是的。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聊一聊啊，聊聊足球啊，或者聊聊近期的天气都可以。说到这个天气情况了，还是要提示出远门的朋友提前把您的爱车做一下检查。另外，要走高速的话，发“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看一看有没有省内因为下雨的原因导致部分路段没有办法行驶了，提前做好规划。
3: 哎，有一位朋友。

0: 我这个来设计这个奶茶了。
1: 哦，设计自己设计啊？
0: 自己设计。他说你不是要里边加很多料吗？
1: 多多的料，对。
0: 嗯，他说要分层，整杯呢是700毫升。
1: 哦，这么大一杯啊，700毫升啊。
0: 分为基底茶。
1: 基底茶。
0: 说可以选用稀缺的茶底，比如说凤凰单丛。
1: 哦。
0: 啊。
1: 哦，
0: 老牡丹白茶、冷泡茶，然后茶汤180毫升，然后呢，茶料呢就是原料选用特级的这个茶叶。
1: 哦，
0: 啊，特级茶叶，
1: 这是那个基底茶。
0: 然后呢，主体部分的这个鲜果啊，用鲜果来去填充，
1: 比如说
0: 大份高品质的水果，阳光玫瑰、葡萄12颗，香水柠檬2片，
1: 对，
0: 云南黄皮3颗，鲜果净重了150克啊，不要那种罐头果，要全部当日新鲜采摘的这种果子，
1: 哦，手工给我削皮
0: 啊，然后还有一些辅料，手打鲜榨梨汁30毫升，
1: 哦，
0: 然后零卡海藻糖，不齁甜，拒绝果浆浓缩汁。
1: 哦，不能用浓缩的。
0: 最后呢，再来个芝士顶。
1: 哇，
0: 啊，
1: 加厚双层。
0: 对，啊，来铺厚1厘米。
1: 哦，
0: 然后说1厘米那叫厚嘛？
1: 1厘米都不叫厚。
0: 不叫厚。
1: 嗯。表层还得撒呢，没撒完呢，表层还要撒。
0: 啊，撒冻干无花果碎。
1: 哇，我都没有吃过冻干无花果碎。
0: 这是应该豆包给你做的一杯奶茶。
1: 按照您的要求啊，又要量足又要品质高，所以给你来了这么一个设计。
0: 嗯，对，我会给你一个最不绕弯子最直接的回答，于是呢给出了一个这个东西，他能放下不能，
1: 哎，
0: 我这加这么多东西。
1: 谢谢杨艳杰啊，
0: 哎，
1: 谢谢。
0: 哎，开开开。这个还有蓝东坡说，宪哥，这阿根廷不是还没夺冠的吗？别慌
1: 别慌。
0: 另外呢，韩姐念广子不是老说一杯奶茶钱吗？
1: 哦，
0: 一杯奶茶钱。他说我算过平均数，韩姐一杯奶茶得50左右了，
1: 所以不是有朋友都说了吗？
0: 所以大家这个都说不便宜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老说一杯奶茶钱。今天接底了，一杯奶茶得50。
1: 这所以就说今天你要损失50块钱，
0: 嗯，
1: 给我买好一杯奶茶，
0: 嗯。
1: 然后晚风还说李老师今晚又是不眠夜，哎呀，你们李老师不在乎那一杯咖啡，
0: 嗯，
1: 是吧？
0: 那什么叫我不眠夜啥意思？
1: 就是不是晚上又要踢比赛吗？
0: 哦，期待这个比赛的结果呢，
1: 对，
0: 啊，是吧？哎呀，这真的结果就是随缘。我只是个人比较期待阿根廷能够赢吧。
1: 嗯，
0: 啊，比较支持一些
1: 传统强队啊。
0: 哎，对对对，还有这个叫王龙，我看发了一个可乐，嗯，
1: 想参加咱的活动了，
0: 想喝可乐呢，还是想参加可乐工厂的奇妙之旅呢？
1: 哇，真的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啊。
0: 对，因为它第一是在市区里面比较方便，离得近，
1: 嗯，
0: 一天呢就结束了。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也很有意思啊。
1: 是，
0: 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百年品牌的各种藏品、各种故事，还有现代化的流水线和这个灵活的工业机器人。
1: 嗯，
0: 另外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
1: 嗯，
0: 所以感兴趣的家长们可以回复工厂两个字，回复工厂到我们的微信上，带着孩子开启一场奇妙之旅。
1: 是的是的，就发工厂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这个家里面孩子开心，老人健康，咱们作为家庭的叫什么中流砥柱，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好，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联系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河南交通广播。大家都在关注下雨，最近呢在沈阳那边有强降雨天气，昨天我就看到了一条热搜，说有一个小伙啊凌晨跑去做了件好事儿。
0: 嗯，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说？
1: 说7月13号的时候呢，沈阳下雨很厉害，然后那个路面积水就渐渐涨起来了，有一个小伙啊，就小刘，凌晨的时候呢就给很多车主打电话，结果呢就引发了大家点赞。在他发布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天色微暗，道路的积水已经淹没了不少车辆的半个车轮，这个小刘就按照车辆前挡风玻璃那儿有留的那个电话，他就挨个拨打，有的车主接了电话说马上来挪车表示感谢，有的电话呢没有能够接通。这小刘就说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呢，当地还没有下雨，到了凌晨发现雨很大了，4点多的时候自己就醒了，一看这雨越来越大，说那我得去地库挪挪车呀。他把自己家车挪到安全地带之后，就看到周边100-200米的道路上积水已经比较深了，有些水面都已经到那个车辆底盘了，说这再往上涨涨，那水就直接进车厢了。
0: 嗯，
1: 所以他才 做了这么件好事儿，就给只要留下电话的车主赶紧打电话说挪车挪车，不然你说这损失多大呀。
0: 嗯，
1: 后来

0: 为了表示感谢呢，那天下午还有车主给这个小刘啊说，我给你充点话费吧，表示一下感谢。这小刘说，说这个车主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还说呢，说如果你没给我联系，晚上七点多，晚一点，早上七点多再下楼，指不定我的车怎么样了，所以就想多少表示一下。
1: 哎呀，看看啊，还是好人呐。
0: 是，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目前的沈阳那边很多地方这个水就已经消退了啊，秩序也恢复正常了。所以你看，大雨来临的时候，真的是有热心人在帮忙的，
1: 还是好人多。在雨中或者在近期我们看到的那个关于各地啊受灾啊，包括暴雨啊这样的信息当中，我们真的是能从当中看到好多感人的瞬间。
0: 是的，是的，
1: 很多义无反顾的身影，还有咱们河南老乡，
0: 有
1: 啊，你说漂流哥。自带会面，
0: 做会面，
1: 对，过去做会面，哎呦，做到就是一天下来，那什么时候采访他都是满头大汗，
0: 是是是，
1: 最后呢做了一万份会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汤面，然后整整在那儿这个就是闷头就是干，然后呢最后还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了，说你这次花了多少钱一共，他说。大概算了算吧，连食材带料啊带什么，说因为他还说过路费因为是免的嘛，高速过路费免了，整个大差不多3万块，回答记者说这次花了3万块，然后这个他又说，哎呀，万一哪天将来要是说目前的还能撑住，
0: 能支持得住，
1: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支持的事儿，他还能献爱心的事儿，他还能去撑住去做，
0: 主要是经济上嘛。
1: 对，他说万一哪天我要是，哎呀，真是没这个条件做不了了，说老乡们也别喷我啊，当时是这么说了一句，哎呀，我听到这个我就真的很感动，咋会可能喷你了哥，那链接甩过来吧，那会面买，
0: 我们也支持你，
1: 对，你去。替大家支持帮助别人，那我们支持你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所以说爱是流动的，能量是流动的，今天也邀请大家来聊聊，说说你最近你自己做的一件好事儿，是吧，咱们表扬表扬自己，说说自己最近做的一件好事儿。这个事儿不分大还是小，只要你觉得说，哎，这确实我自己做完这事儿也心里挺舒服的，是件好事儿，就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对对对，好，还有这个东坡也很热心啊，说没事儿，先哥，那个，我这里有某茶的代金券，可以免费兑。
0: 哎呀，东坡哥，你说清楚啊，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1: 免费兑，
0: 你选好啊，你。还有人说现在奶茶1杯50都打不住。
1: 他不是，他说这一杯打不住。
0: 哦，刚咱介绍的那个豆包款的那个奶茶，
1: 刚才那一杯50打不住。
0: 哦。
1: 还有这个磊说，宪哥说感觉你又上次是他说的吗？
0: 不知道啊。
1: 说有人说像费玉清，是不是有一个人说？
0: 有一个人说过，
1: 最后说像欧阳震华。
0: 对，就他想象你可能是费玉清那个长相，
1: 啊、
0: 就那、
1: 啊、
0: 那一挂的那个风格的、啊。但是后来他说，可能你就是欧阳震华那一挂的。
1: 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然后今天又说你感觉你风格很像费玉清。谢谢啊，一肩啊，美
0: 行
1: 哦，力学中，
0: 你得把那个姿势也给做出来才行，说但你比他正经多了
1: 啊，
0: 说还没见过你本人，有空了的话呢。
1: 是
0: 怎么着呀？有空的话呢，想请你小聚一下
1: 哦，小聚，
0: 哎，你什么也不要带啊。就是你带好咱交通广播的各种产品，让我尝尝就行。
1: 哎呀，嘿嘿嘿，
0: 你这嘿嘿嘿，听得我汗毛倒竖。
1: 哎，我还这叫啥也别带了，我就带两箱我们的这个酒给你尝尝
0: 啊。对，
1: 真是不外气，
0: 账算的特别清楚。
1: 兄弟们真是不外气，
0: 算盘珠子都快崩你脸上了。
1: 好了啊，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在下面可以互动聊天，发送路况信息的这个分享心情都可以啊，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就着沈阳那个小伙儿啊、这个事儿，我们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说说你最近做过的一件好事儿。
0: 哎，你最近做过的一件好事儿是什么呢？等你分享。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农历6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 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啊，我是李现。
0: 早上好，徐谢涵。
1: 好，磊说啊、哦，上次说费玉清的就是他。
0: 哦，是他呀。
1: 啊，好好好，看来你这一如既往啊。
0: 对。
1: 那个贾继东说到了，说什么？这回俺。什么啥啥啥啥酒派上用场了
0: 啊、
1: 啥酒、
0: 啊、喝啥酒啊，咋回事儿？
1: 哦，他是不是之前说过就是那个他花重金买了点这个好酒？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对，就是想借着这个有比赛的时候呢一块来去享用一下。
0: 嗯嗯嗯
1: 啊，他说这回俺平谷司的酒派上用场了。平谷司酒庄是西班牙的一个就是知名的酒庄
0: 哦，咱上次还查过，
1: 对，他应该是花了不少的啊银子买了这个平谷司酒庄的酒。
0: 嗯，
1: 然后这次哎，西班牙不是这个赢了吗？
0: 嗯，
1: 哎，这次战胜了法国，那、让他庆祝了，
0: 他就
1: 派上用场了。
0: 呵呵，好嘞、哎，
1: 等到决赛的时候还有喝的机会。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叫在哪里，在哪里？哎，刷新一下平台，看不到大家信息了啊！
0: 哎，
1: 稍等一下，
0: 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最近你做过的一件好事儿是什么？
1: 嗯，还有一个，其实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小话题啊，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昨天呢，我看到有一个一个微博消息，挺有意思的。他说被长期主义的消费观震惊到了。
0: 嗯，什么叫长期主义的消费观？
1: 嗯，长期主义消费观，我看了一下，大概呢就是说，他买了一个东西能用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0: 嗯，
1: 当时花了一次的钱，投入了一次，但是这个东西它能陪伴你很长时间。
0: 嗯，
1: 网友举了很多例子啊，说这个，小时候这个他说二十年前买了一个梳妆镜。
0: 哦，
1: 就是那小镜子，
0: 嗯，
1: 结果用了二十年了，
0: 我的天哪，二十年的镜子。
1: 还有呢，说上大学时候买的行李箱，
0: 哦，行李箱，
1: 现在了，工作了还在用，
0: 嗯，也可能用了十年了。
1: 对，他说还有呢，很多很多年前买的，那个时候还不太流行电动牙刷的时候，
0: 哦，
1: 买了一个电动牙刷，
0: 哦，
1: 结果用到现在，
0: 哦，也不坏，
1: 嗯，还有就是那种马丁靴，
0: 哦，
1: 啊，穿的马丁靴，也穿了大概有快小十年了，
0: 嗯，
1: 哎，依然可以，很结实，
0: 嗯。
1: 还有就是说这个多少钱？大概六七年前、七八年前买了一个吹风机，
0: 哦，
1: 折叠的那种小型吹风机，
0: 方便带的，
1: 也用到现在了，
0: 嗯。
1: 这是一个网友分享的他的身上的一些这种长期主义的消费，就一个物件能用很久，
0: 哦，嗯。
1: 哎，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呀，你身边的别说就这么长时间的啊，
0: 嗯，
1: 就一个手机。可能都陪不了你这么多年，
0: 你别说
1: 两三年，一两年就换了。
0: 前两天还有一个热搜说，现在连车都有点手机化了，就是那种新能源车呀，
1: 新能源车
0: 开不了两年就要换车。
1: 换车，我大概记得平均换车，年限是1.8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1.8年，
1: 1.8年就要换车了。
0: 你想想，用不了两年，一辆车呀都换得这么勤。
1: 对。我看了看，好多朋友也在评论区在分享啊，就是自己的这个长期主义的消费观。
0: 嗯，
1: 有一位朋友说了，说我三十多年前啊，三十多年前我妈给我买的《十万个为什么》。
0: 哦，
1: 那个书
0: 书
1: 啊，现在我女儿正在读。
0: 那我也有类似经历。
1: 你看看这传承啊，
0: 对，
1: 这一本书传两代人。
0: 上一次我是把我上学时候我妈给拿过来的，就上学时候用的那个字典，叫什么词典吧，就是很厚的那个词典，
1: 嗯，
0: 给我们家孩子拿回来了。我们家孩子在用的时候就说，哇，说这个字典这么沉这么重啊。我说对，
1: 是那种大的吗？
0: 就大的嘛，就很厚的那个。
1: 那对，那时候应该。

0: 那叫词海吧，
1: 词典，就是词典。然后后来他就翻，用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偶尔去收拾书的时候，拿出来我那个词典，我发现他在，因为我小时候会在那个词典，因为很珍惜啊，拿到那个手觉得那个书很漂亮，也很厚重。我在封面上就有写我自己的名字，就在内页上写上我的名字，我就发现我儿子用了之后，在后面又加了几个字儿，因为我写的谢寒，然后那个字儿还写的很工整，后面歪歪扭扭加几个字儿的儿子。
0: 啊，嘿呦！
1: 我说你这
0: 传承上了、啊，
1: 这真传承上了，这
0: 呼应上了啊！再往下再留点空，
1: 再留点空，
0: 啊、孙子
1: 再写是吧？
0: 嗯，
1: 呵，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说他说他有一位说，我老公现在还在穿二十几年前的衣服，
1: 哇，
0: 一点没变形也没褪色啊、说当年也真的是。有过质量好的时候啊，
1: 哎，那时候是不是就是买它的那个价钱也比较高？其实是咬了咬牙、跺了跺脚才买的，但是发现它一用了很多年。
0: 嗯，还有人说我现在还在穿大学时期的睡衣。
1: 嗯，
0: 然后有人说还在用当时的浴巾。
1: 哎呀呵，
0: 啊，还有一位朋友更夸张，他说我买的保暖内衣。
1: 哦，
0: 大学时买的保暖内衣，过年期间。大学同学说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1: 哦，
0: 毕业十年了
1: 你还穿的这一套，
0: 还穿的，他说很好穿的还保暖，
1: 哦，
0: 关键十年没坏，
1: 他说比后来穿买的那些好像都暖和，
0: 对啊，所以让人突然反应过来说，哇，原来这个好多东西啊其实可以用很久很久的。
1: 嗯嗯嗯，
0: 还有一朋友说到了长，他说我就是长期主义消费的这种人，
1: 嗯，
0: 他说买了一，他也是买了一个马丁靴，十一年前买的，到现在还在穿，然后一台笔记本电脑，2013年买的笔记本电脑，现在还在用，
1: 哦，十几年了，
0: 对，还有吹风机用了8年了，也很坚挺，
1: 嗯，
0: 然后行李箱呢，这个也用了十几年了，
1: 但是他买的确实都是那种就是牌子比较大，然后就是。质量比较在线，当然你当时花的钱可能也不少，可是一用很多年，这样平均算下来就比较划算了。
0: 嗯，
1: 这就是个消费观的问题。
0: 是，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同时互动互动啊。
1: 哎，你是长期主义还是？
0: 嗯，
1: 在消费上，怎么这么难吗？这么为难吗？
0: 不一定。
1: 哦，
0: 不一定，就是有些东西会买那种比较。就是
1: 快消式的，
0: 对对对，就是近期用用的那种不在意品质或者不在意什么的，就是用啊，就是实用的。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呢，我会去想说呀，这个东西它不能买平替，也不能买一些什么替代的东西，
1: 嗯，
0: 得买一个好一点的，因为它能用很久，
1: 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那种越用越有味道的东西
1: 哦。
0: 就是有时间的沉淀的那种东西，
1: 嗯，
0: 就它不会经历这种科技的更迭的淘汰，
1: 嗯，
0: 它可能在你身边或者在你家里面用了几年之后，或者用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你拿出来之后一看，哇，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质感
1: 哦。
0: 然后，而且它会随着你的年月啊，随着使用，越来越好用的那种东西。
1: 你这么一说，那不就是手串吗？
0: 算戳子吧，就是那种。
1: 哈哈哈
0: 捣蒜的啊，
1: 那叫蒜臼，
0: 蒜臼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类似于那种东西，很有质感的。
1: 哎，但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有道理，就有些东西它不能找平替。你就像我们女生用的护肤产品啊，一些东西什么的，你每次说找个平替，其实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防晒霜一年四季都不能少吧，尤其是现在夏天是吧？但是有一些你说我找个平替防晒吧，要不然很油，它闷痘，要不然太干，后面你再化妆它卡粉，它假白，防晒呢也不够持久。来试一试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就适合想要护肤防晒兼备的朋友，保湿提亮防晒，还有点遮瑕作用，一支多效啊，质地就是那种很水润的乳液一样，上脸比较好推开，也不油也不闷的，随手一抹，哎，就抹好了。关键是他们家有专研的那个养肤成分 Pitara，就是边防晒边养肤的，不同色号有针对不同的这个肤色啊，比如说你是暖调肤色的，就是黄皮姐妹，咱就选自然色；冷白皮的姐妹呢，选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的，你还可以选透明色。SK2 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呢要500多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单瓶259。另外呢，因为过完夏天，这个防晒不是也不能松懈嘛，都说一年四季都要做防晒，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 等于说两瓶只要488，抓紧时间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品牌的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发大牌，长新价格可是只有100单呐、
0: 啊。嗯，也向大家征集一下路况信息。有位朋友说北三环，不是中州大道啊，过了北三环之后就开始堵起来了。目前从我地图来看一下，堵点呢是在中州大道农业路高架啊，中州大道农业路高架堵点是在这里。我们也想向大家打探打探啊，经过这里的朋友来核实一下您看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正在处置当中。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5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61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另外呢，省内目前有因降雨管制路段，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现在中大道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农业高架右边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的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北三环了，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左边变道避让。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下雨天大家都喜欢待在家里面，然后看着雨景会非常的舒适，所以家作为我们心灵的港湾啊，作为我们身体的港湾，更要把它好好的给装饰装饰。近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报名，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装修不就怕后期没保障吗？咱们这儿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直接拿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清楚所有费用，就没有那些增项的套路了。记得发家装节，先加了记者的微信，咱们再来做详细咨询。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宵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谢涵。
2: 刚刚我们说到的，在中州大道农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北三环了啊，过了北三环，甚至过了国际路了啊，已经到国际路了。那原因呢？有一位朋友叫荣华告诉我们了，说中州大道北向南快到农业路高架的地方呢，有一辆4米2的厢货侧滑。横在了右边车道。
3: 嗯，
2: 哦，有一辆4米2的厢货侧滑了，打滑了。
3: 哎呀，
2: 然后现在横在了右边车道，所以这阻碍了至少一条车道。
3: 嗯， 嗯， 嗯，
2: 至少一条。
3: 嗯，
2: 它要再滑的没有，就是再弯一弯一再往右左边一点，是吧？挡着一个多。
3: 嗯，
2: 现场的通行可能压力更大了。了解原因了，感谢荣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也希望那个后边的朋友如果在那个安全的情况下啊，让副驾驶啊或者其他后排的乘客同行的人帮忙拍一拍现场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也提醒更多的朋友，中州大道北向南快到农业路的地方，有一辆4米2的厢货侧滑横在了右边车道，所以呢，现场导致这个从就是中州大道农业路高架一直到国际路北向南这一段啊，深红色。建议在中州大道三泉路以北的朋友啊，中州大道三泉路以北的朋友，直接从三泉路绕行，直接从三泉路绕行，往东往西都可以。往东呢，您可以绕这个三泉路，然后走龙湖内环西路；往西呢，那就是绕花园路。
3: 嗯
2: 嗯，三泉路、花园路来行驶吧。
3: 嗯，是的。今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啊，有一些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再次建议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跟前面的车辆咱们拉开点距离，整体车速比平时放的再慢一点。为啥说让距离拉大拉大？就是你刹车的那个距离会变长，你万一遇到啥紧急情况的时候，给咱们一留足够的反应时间，二能够留一个足够的刹住车的距离啊。
2: 嗯，还有一位朋友叫 Mr. Wang，
3: 什么事儿？
4: 我的一台车，2011年买的，现在还在开。
3: 哦，
4: 这算不算怀旧？
3: 怀旧。
4: 红旗，奔腾。
3: 嗯。
4: 现在还是开着，而且非常耐开，没出任何问题。
3: 哦。
4: 不想换，也不敢换，也不能换，因为我太喜欢它了。
2: 因为什么？
3: 因为什么？没听清楚，最后一句没听清楚啊！但是
2: 因为应该是我太喜欢他了，
3: 太喜欢他了
2: 啊！
3: 2011年买的车，现在2016年了，已经15年过去了。
2: 嗯，
3: 天哪！
2: 15年的一台奔腾的红旗的奔腾
3: 红旗嗯
2: 啊红旗，我应该我能记起来那款车，当年还有一阵儿挺流行的
3: 哦，
2: 街上跑的挺多啊，红旗的奔腾这款车，
3: 嗯，
2: 跑了15年了，然后他说很好开啊。也很耐开，
3: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我说那我不想换，嗯，就可能是对这台车也有感情了。
3: 那当然了，十几年的相伴啊，
2: 嗯，
3: 风里来雨里去的，
2: 那可不是。所以，哎，那对这台15年的老伙计，是不是得给他吃点细糠？
3: 对呀，上点好的
2: 啊！
3: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接下来，
2: 嗯，我不说第二遍，
3: 嗯，行。
2: 我只说一遍，
3: 嗯，
2: 我希望各位都能记住。
3: 嗯，听着怎么有点受到了威胁？哎呀！
2: 当然了，我会开出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条件。
3: 哦，
2: 因为它真的能除碳。
3: 因为它真的有用。
2: 啊 ，My Clear。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产品，这个音乐还是音乐下了吧，
3: 嗯，
2: 要不
3: 这怪怪的，你知道？
2: 有点强迫你买的意思啊？
3: 对呀，
2: 回发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如果你像刚才跟这位朋友一样，你车开了十几年，应该里程数也不会小。
3: 那肯定啊！
2: 推荐您用一用咱们的金装礼盒啊，
3: 嗯，
2: 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元。三瓶，每隔3000公里才用一瓶。
3: 嗯，
2: 这一套下来之后呢，就清洗一下你的发动机内部的油路、发动机的缸体，把那些厚厚的积碳啊，影响这个发动机动力提升的这个积碳，给它清除掉、排掉之后，那你这15年的这台老伙计依然能陪你再征战。
3: 是，
2: 清除完积碳之后，你会发现这呀，这提速也有劲儿了，油耗也降了，也下来了，车也不抖动了，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一个本事
3: 是，
2: 如果是8万公里以内啊，里程数是8万公里以内的车，建议就用三兄弟，全能用户三兄弟，同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刚才推荐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三兄弟呢是一套199。
3: 哎，按照您的需要，按照您车的行驶情况来下单啊，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2: 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你身上有没有那些？长期主义消费，长期消费主义的影子
3: 啊、就是意思是一件东西能用了很久。

0: 有很久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可以跟我们聊聊？
1: 对对，
0: 当然同时也可以说一说你最近做的一些好事儿啊，我看也有朋友在分享。我们这叫什么，两个话题并行吧。
1: 对，这个叫 CY 说到了，刚上大学时候买的一款飞利浦的两刀头的电动剃须刀，还是装5号电池的那种，我有印象，应该我也有一款，
0: 不是充电的，
1: 不是充电，那时候没有充电，就少，那时候也有充电的，还带那种充电，你知道吗？就是里面它的这个剃须刀下面直接推出来是一个插头。
0: 哦，这东西我也没用过，确实不太懂。
1: 它就是直接能把这个剃须刀就插在墙上啊，插在插线板上，它不用用线再连了，它下面推出来就是一个插头。也还有这种，但是他说的这个应该我也有同款，
0: 装五号电池，
1: 对，一个深蓝色的，对不对？我问 CY， 应该是个深蓝色的，深蓝色的一款飞利浦的剃须刀，非常那个确实非常耐用，装电池的，说
0: 多少钱买的当时？
1: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应该是一两百块钱，可能一两百块钱吧。
0: 当时就一两百，还挺贵的呀，刚上大学的时候。
1: 对，不算太便宜，应该是一百出头。我实在是记不住了啊，实在记不住，一直用到现在20多年了。所以说虽然吧，这个。
0: 只是出差的时候，
1: 出差的时候
0: 带着
1: 用，
0: 好吧，为什么出差的时候带着它用，平时在家就再换一个用？
1: 应该在家是有那种
0: 更高级的，是吧？是这意思吗？
1: 有些人喜欢用手动的。
0: 那带来带去不方便。
1: 对，我在家呢，其实我现在在用了一个就是手动的。
0: 那
1: 不喜欢，我跟它真的很像，我的那个车里面有一个，现在我又新买的一个电动的。不是这个了。它是还是当年的老的，
0: 对，
1: 我是又新买了一个电动的，放在那个车里边备用。但是我在家里面或者如果允许的话，我是用那个
0: 手动的，
1: 对，刀片的。
0: 但你手动不会很容易划伤皮肤吗？
1: 不会啊。
0: 哎呀，来来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
1: 还有这位陈莹光啊，说我现在还穿着高一时候买的拖鞋
0: 啊，
1: 一直陪伴我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现在有20-30年了。
0: 一双拖鞋
1: 完好无损，没有一点破，质量真的很好，搞得我都不舍得扔。
0: 我就在想说，那当时就是卖你这双拖鞋的那个人，这双鞋就是真的很难就是赚回来回头客呀。
1: 对，太好用了，
0: 太
1: 耐穿了。
0: 对
1: 啊，一双拖鞋从高中啊穿到现在20-30年了。我的天哪，传下去，传下去，传下去，
0: 还得给孩子，你看。
1: 会飞的鱼说，我有一件夏天的睡衣是2002年买的。2002年买的。
0: 2002年，现在都26年了。
1: 现在还在穿。
0: 24年了。
1: 对。
0: 哇哦。那睡衣不会就已经穿到那个布料都不敢使劲搓了吧？一搓刺啦就要裂开化开了。
1: 哎呀，还有这个有人分享好事啊，最近做的一件好事。生命的窃贼啊，说最近做的好事是什么？每次在电梯里面看到有垃圾，都随手捡起来扔到垃圾桶。
0: 哦，只要看到电梯里面有垃圾，不管是谁扔的，我都会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维护大家共同的生活环境。你说这个对比也太鲜明了。那些随手丢垃圾的人，你们听一听，对不对？如果都是像这个生命一样，能够随手把这些事儿做起来的话，那咱们的共同的环境多安心呢。
1: 哎，还有猪猪啊，说我最近做了一件好事，是晚上锻炼结束回家，走到小区门口，有一个宝妈骑着电三轮，车上带了两个孩子，她让一个大宝下来，大宝估计5-6岁吧，让他下来推车。
0: 哦，车没电了。
1: 啊，没电了。然后说我看他上小区台阶有点费劲啊，我就帮忙他们推了，帮他们推了一把。因为车没电了，说宝妈当时很感谢我。
0: 对对对，你看他这个
1: 随手做了一件好事，
0: 而且你知道特别不一样的点在于那个妈妈呀，当时是很无助的。你说他也没办法，他下来推让小孩去扶着车把不现实，但是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也不过5-6岁，只好让他下来去推车，他在前面再往上使劲什么的。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有人能伸出援手，解他这个燃眉之困啊。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朋友。
1: 是。还有这个大唐说，大概3年前吧，就是交通广播推荐的一款这个裤衩说我现在还穿着呢，估计还能再穿3年，一包有8条
0: 我好像记得。
1: 3年前卖的吧？
0: 有这么久了吗？
1: 对啊，
0: 我。

0: 感觉就是两年一两年的样子。
1: 嗯，我只记得我们坚持十年的东西有我们的夏令营。
0: 哦，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
1: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连续十年举办的每年到夏天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依然继续啊，针对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去参加。
0: 嗯，
1: 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让低头族变身小硬汉，让温室里的小花朵变成钢铁小战士啊。而且咱们这夏令营里面的项目也很丰富啊，除了这个军事化的训练磨练意志之外，还有一些他们喜欢的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
0: 嗯，
1: 高空机降打靶、真人武装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各种 VR 体验、环球这个球幕影院、高空索滑，等等等等等等，
0: 是
1: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目前呢，我们主推的郑州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青岛的海军线路呢，最低不到3000就可以报名了。
0: 哎，大家发特种兵就可以。昨天晚上我儿子还跟我聊起来这个事儿了，说那个特种兵那个夏令营，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哎，我说你怎么就是哪些点？
1: 他还能记住啥？
0: 哪些点触动你了？他说就是饭可好吃。
1: 果然啊，随你啊。
0: 因为训练一天很累的，然后一到吃饭时间，他说天哪，都那个时候就是小朋友们都是饿狼传说呀，一个个。他说我还负责给他们，就是他们每一桌可能有一个小桌长，就是要负责给大家盛那个米饭，就这一桶米饭放到这儿，大家吃完了他再去盛。他说我都不敢盛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就得先抢上先吃一轮，然后我再去给他们盛，因为我回来之后那个菜就没有了。
1: 哎呀，你看看，
0: 我说哇，
1: 所以看到这种场面，家长们我跟你说都高兴坏了。
0: 是、
1: 啊、一个个成小饿狼了，一个个那就是生龙活虎的。
0: 对，
1: 吃饭不用人催、
0: 啊、
1: 不用你赶，不用你夹菜，
0: 还挑食，挑什么食，有什么食赶紧吃，
1: 对，
0: 一会儿就没了。
1: 我人生中的这种吃饭的高光时刻，吃饭最猛的时候，也是在高中军训的时候。
0: 哦，因为你的身体消耗量大，所以你吃什么都很香嘛。
1: 对啊，平常不爱吃馍你知道吧、不爱吃馍。那天训练完之后我吃了四个馍。
0: 一顿吃四个馍
1: 啊、吃四个馍。
0: 天哪。
1: 然后还有更夸张的，我们班的、吃了更多的。
0: 嗯，
1: 不够吃真的是太饿了。所以
0: 对对对，
1: 来吧，感兴趣家长来可以去这个感受感受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真的让你不虚此行，孩子有所收获。
0: 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天热，少不了补充水分，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山泉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也是给大家带来的车友定制水啊，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它就是比较清冽比较甘醇那种。反正我在家这个天热嘛，我就冰到冰箱里面几瓶，有时候会下班回来之后对着喝，对着喝会觉得非常的清凉，很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而且呢口感也比较顺口啊，日常你喝呀，然后车上放着呀，或者是你朋友到家里做客了，你不用再找杯子给人倒水了，直接拿出来一瓶待客都比较合适。价格你听一听啊，单件是24瓶装，咱们49.9块呢是两件48瓶啊，直接给你送到家，全省都是包邮的。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也支持企业定制啊，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马上来连线郑州交管支队11大队的李朝霞警官，来请李警官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具体通行情况。
5: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早高峰期间，高新区的交通态势整体平稳，高德交通指数是1.43，基本畅通。其中，我辖区的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大家绕行。当前正值学生假期，在此也呼吁各位驾驶人文明礼让，减速慢行，共同守护学生假期出行平安。文明交通，与我同行，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李警官。确实是啊，就到了假期，你路上行车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所以更要注意避让，尤其是一些机非混行的道路，会看到一些孩子骑着自行车什么的啊，安全第一。说到安全了，咱的爱车也需要一个隐形的铠甲呀，所以车险少不了。各位，车险马上要到期的，到期前30天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别忘了发车险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很快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专属客服给你打的电话了。这买车险它真的是一个学问，这是个技术活，因为里面有很多你不太清楚的地方，如果不够专业可能会遇到这个踩坑的情况。比如说图便宜，你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价格，是啊，是跟别的一对比说，哎，这个挺划算，但出了事儿，你找不到人，业务员失联，这个就很难受了。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销售会跟你说，我给你上的是全险。什么是全险？这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说法，就是一个行业的俗称，里面可能会塞一些你完全用不上的险种，这钱不就多花了吗？花冤枉钱了。再一个就是一直拖着，我没到期呢，我到期了再去办车险，结果一来二去中间断了档，万一出了事故那都得你自己扛，怎么办？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让我们交通广播帮您来推荐车险，你买的明白，花的值当。我们的这个客服团队啊，是首先是真人客服啊，不是 AI 让你按一按二按三特别麻烦。再一个呢，他们是只服务听咱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就是不接受社会上其他人的咨询，所以他们也对河南车友的用车习惯啊，用车的这个情况做了很大的了解。你的车平时停地库多还是停路边多，跑高速多不多，适合买什么样的车险，一条一条帮你理清楚。所以呢，抓紧时间发车险，咱买的就是踏实和放心。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61公里处的油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地123车道，最右边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了。另外呢，目前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有禁止7座9座车上站路段，详细的管制情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继续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4: 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记得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联系。